0: 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

0: 凯文，如果有一天上峰命令你向我开枪，你是会执行命令呢，还是会念及我们两个的旧情？
1: 好了，我知道答案了。什么答案？你要不会开枪，你会毫不犹豫地脱口说出答案。但是你犹豫了，这说明你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说明你是迫不得已，为了执行命令才向我开的枪。看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不比他梁飞差什么。但为什么就是不能和他比呢？
0: 因为，你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没通，知道哪儿没通？
2: 你倒是说说我哪儿没通。

0: 你这儿没通，而且心眼太窄。不仅如此，你还像一块木头，除了知道执行命令，其他什么都不懂，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友情，什么叫做感情，而且还不明是非。现在你应该明白了，这就是你为什么得不到邢亚萍的感情，也是和梁飞的根本区别所在。
1: 我怎么就不懂感情、不明是非了？好。
2: 冲你这句话，我倒要看看，这次上峰派你去济南追杀邢亚萍，你会怎么做？哎，これが新亚萍の資料の一部。知ってた？この女は重要な書類を手にしているわ。 ドンポンの犯した罪のすべての証拠よ。それ以外にこの男の配した特務の名簿も。
3: 何だと？

0: 去坐。
1: 怎么，你一个人在这喝闷酒？怎么心情不好啊？
0: 没有。
1: 没有。来，我跟你喝一杯。海文啊，我知道你习惯性鸦片，对不对？
0: 局长放心，卑职一定以抗日大局为重，不会因为儿女私情误了大事。
1: 好好好，你别紧张，我找你来是跟你想说会话。来来，坐坐坐。哎，你给我倒酒啊。来，咱们俩干一杯。哎，凯文啊，你明白，很多事情呢，我也是没有办法。亚平这次带走的文件极为重要，我们特战局在日军共产党体系里安插所有的潜伏名单都在其中，这个文件一旦暴露了，你知道后果吗？
0: 放心吧，局长，此次我们去济南，一定把文件追回来。
1: 好，以党国的大事为重，暂时放下儿女情长，这很好。不过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等你回来之后，我替你做媒，给你找一个好人家的女儿，怎么样？
0: 谢谢局长。
1: 其实凯文，我找你来啊，是有话要跟你说。但咱们官场上的话咱们不说，啊。
0: 局长，您讲。
1: 日军潜伏在重庆的神秘间谍，电台的幕后指挥使，到底是谁？
0: 不是说，是秦广义吗？
1: 我真的希望是他呀。一旦要是杀错人了呢？这一切都是胡克的一面之词。凯文，邢亚平之所以逃离重庆，是有人把他放了。你知道是谁吗？胡克。
0: 是，局长，弄错了吗？
1: 不，有人亲眼所见。当初邢广义还提醒我，要注意这个胡克。可是我当时把矛盾一直对准了他呀。如果你能见到邢亚平，一定要替我道个歉，你就跟他说，如果他能把文件给交出来，一切我既往不咎。
0: 我一定带到。
1: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在重庆对那胡克动手吗？
0: 属下愚钝，还请局长明鉴。
1: 不，其实你非常清楚，只是不愿意明说罢了。是，胡克是我的心腹，如果他出了问题，我这个做局长难辞其咎，我的仕途也就毁在他手上了。
0: 凯文明白局长的苦心。
1: 可这一次到了济南之后，胡克就是蛟龙入水啊！你要再把他抓。

0: 抓回来，那就难上加难了。如果局长需要，我一定把他带回来。
1: 不不不，我希望他永远不回来。如果他在行动中以身殉职，我董鹏一定会给他丰功大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明白。
0: 凯文，这次任务对你来说是个提升的机会，我希望你好好地把握。
2: 谢谢局长，凯文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栽培。

喂，什么？你确定是邢亚萍吗？人在哪儿？继续严密监视，绝对不要打草惊蛇。等着我过去。

0: 邢小姐，我们又见面了。
1: 算你命好，要不然我早就一枪毙了你。
0: 火气别那么大。我知道我们曾经是敌人，但没准儿我们也能成为朋友呢。放心，我对你没恶意，这次我只是想请你喝杯茶。请吧，邢小姐。

0: 我知道，你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报仇。你这次到济南来，就是想找梁飞替你报这个杀父之仇，对吧？但是有一点，我想提醒你，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梁飞不会为了帮你报私仇去破坏国共合作的大局，而且。 董鹏派出的追杀你的队伍，我敢肯定不出3天就会到达济南。到时候你自身都难保，还谈什么报仇啊？邢小姐，好好想想吧。你当然了解，以我们的实力，扳倒董鹏是易如反掌的。
1: 说吧，你的条件是什么？
0: 痛快！据我所知，邢小姐的父亲有一份重要文件留给了你，我要那份文件。给我文件，我帮你杀了董鹏，怎么样？我可不想当汉奸，我是不会跟你合作的。你别忘了，现在是战争时期，只有和我们合作，你才可能报得了这个杀父之仇，怎么样？考虑一下吧，邢小姐。我邢家。 就算全家被冤死，我也不会跟你合作。今天你抓到我，要杀要剐，随便你。我要存心杀你，我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儿抓你吗？我真的是实心实意的想和邢小姐合作，想替你报了这个杀父之仇。当然，我给你时间，邢小姐可以慢慢的考虑，我有的是耐心去等待。
2: 邢小姐想好了，可以联系我。我可以走了吗？
3: 送邢小姐。この深夜ピンは賢いわ。書類を持ち歩いたりなんかしない。

欧总。

0: 梁飞，黑子他们打听到，所有从医院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1: 打了什么药？
2: 打听半天，谁都不知道。
1: 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3: 哥，我看见女的了。
1: 慢慢说，哪个女的？
3: 就是对你特别有意思的那个。
1: 这是谁对我特别有意思？
3: 就是枪法特别准那个，叫什么平来着？
1: 肖亚平。
3: 啊，对，就是他。我看他在咱们原来连锁店转悠，后面还有两人跟踪他。
0: 这亚平不是在重庆吗？突然出现在济南，会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十有八九啊，是奔着你来的。
1: 你说有人跟踪肖亚平？
3: 对。
1: 这肖亚平办事从来不盲目，都有计划性。他突然间来济南，说明真出了问题。你说的对，他来找我们的。走，
4: 走，
0: 我跟你去。
1: 哎，走，
0: 走，黑子。

0: 一番いいのは奴を使ってジーナに潜むハエの駆除。
1: 你说什么？你父亲死了？怎么回事？
2: 董鹏说，日军在重庆的秘密电台是我父亲所为，将他迫害致死。我父亲在临死前，托一个朋友交给了我一些文件，里面是国民党在日伪、你们共产党体系内所有的潜伏人员名单，还有董鹏滞留贪赃枉法的证据。我要用这些文件扳倒董鹏，为我父亲报仇。不杀掉董鹏，我死不瞑目。梁飞，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一定要帮我报仇，杀掉董鹏。

0: 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杀掉董鹏这事儿，你不想帮我报仇吗？不是不帮，是这件事情他有点复杂。
1: 是，
2: 队长，咱们的人在济南，发现胡哥他们，你说他们是不是冲着邢小明来的呀？
1: 没错，他们就是来追杀我的。梁飞，我不想为难你。 但是我一定要在我死之前杀掉董鹏，即便我不能亲手杀了他，我也要借刀杀人。什么意思？我手中的文件就可以置董鹏于死地。你不帮我没关系，已经有人答应帮我了。
2: 谁？
1: 窦小凡。只要我把文件交给他，董鹏就会立即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
2: 邢亚萍，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我父亲就是因为汉奸的罪名而遭陷害的，
1: 本不想走这条路，但是为了报仇。 我别无选择，邢亚萍。亚萍，你手上那份文件太重要了，再好好考虑考虑，好吗？我只问你们一句话：帮不帮我杀董鹏？
3: 完全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可是这件事情牵扯太多人了，你能不能再冷静冷静？
4: 你今天怎么有兴致把我约出来了？我上辈子就是欠你的，刚被你关完禁闭，就得陪你出来喝酒。咱俩有多久没有一起来执行任务了？
3: 跟你出来执行任务就没有过好事儿。跟你说实话，我还真觉得这次我们拿不回文件。
4: 为什么？明摆着的，邢亚萍就是冲梁飞来的，文件肯定在梁飞那儿。那正好啊，你就去找梁飞，用你的浑身解数把文件拿回来。
3: 不是所有男人都像你这么好色。<笑>
4: 看来。
3: 你俩的关系还真不一般啊！哪有咱俩的关系不一般啊？我跟他连个手都没牵过，这是不是让你特别失望？
5: 我还真没有失望。
3: 哎，你这什么酒啊？我喝这么两口就觉得头晕了。哎，扶我，扶我得躺会儿。
5: 也是因为你太累了。哎。

0: 行姑娘，您这是干嘛去？
1: 让开！
2: 这飞哥走的时候说了，你呀不能随便出去，你还是等他回来吧。
1: 让开！
2: 行姑娘，这使不得你，你还是等他回来吧。这使不得，行姑娘，你还是等他。行姑娘。

0: 出什么事儿了，飞哥？邢姑娘跑了，
1: 不是让你盯着呢吗？我没拦住，她把枪都盯我脑门上了都。给你留了封信，梁飞，我知道我的要求让你很为难，毕竟我们不是同一路人，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所以。 我不会逼着你帮我报仇了，我将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报仇雪恨，就此告别。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叫吴念，要出事了，赶紧找，
1: 别愣着，快走啊！
2: 大娘，该死的，他这里。
3: 喂。邢小姐，
4: 平时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今天请我喝酒，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就知道你这心里还惦记着邢亚萍呢，是不是？说吧，让我帮什么忙？
5: 这次来济南执行任务，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奇怪。我既想见到亚萍，可又怕见到她。我不知道万一见到亚萍，我该如何面对？
4: 其实这次我还真的可以帮到你，帮你挽回邢亚萍对你的好感。
5: 说来听听。
4: 亚萍现在一门心思的想要做什么？
5: 那还用问？当然想替他父亲报仇了。
4: 不错。但是邢广义是替谁背的黑锅？凯文，其实我早就想要告诉你一些事情的真相。
5: 什么真相？
4: 你知道吗？其实，
6: 立刻装备好，准备出发。阿毛已经发现邢亚萍的踪迹，就在城东的福安旅社。
7: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8: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
9: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10: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11: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
12: 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
11: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
12: 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11: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7: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1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12: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

0: 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啊！
1: 哇塞！
0: 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谷，曲是酒之火。

0: 送到家。
1: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2: 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是免费送的，
3: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毫不犹豫的赶紧领成10箱。
4: 这可是茅台镇村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1: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
5: 窖藏老酒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0: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1: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5: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0: 啊！恭喜各位。
5: 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0: 没错，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曲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
5: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1: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

0: 返乡，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1: 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是免费送的，
2: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十箱。
3: 这可是茅台镇春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一箱。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母国城北の街中で何発もの銃声があり、付近の警察は北山に向かっています。
1: 部隊と警察に命令、一帯を包囲せよ。

0: 你动作没这么慢，
1: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用我手中的枪来对付你。
0: 既然这样，那就对不起了。闪开，放我走。

0: 家平，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甚至恨我，因为我和你哥哥雅文一起去刺杀周云海，结果他死了，而我就活到了今天。你也知道，我一直都喜欢你。
1: 今天我要说一句，我不配。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一句劝，你现在的报仇心太急了。其实，你真正的杀傅仇人，不是东方，而是胡克。
2: 胡克，
1: 是真的。
2: 你胡说！
1: 你相信我。 现在我来不及和你细说细节，但是上次秘密送潇潇，重庆那边只有胡克一个人知道，而且我们每一次的行动，胡克都是最早的执行者。
3: 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4: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 董鹏是国民党军。

0: 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
1: 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
2: 你这个混蛋。
3: 亚平，我不知道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的，你现在赶紧离开这里去找梁飞，他一定会保护你的，相信我，去找他吧。啊，
2: 我谁也不找，我一定要用我自己的方式为我父亲报仇。

0: 凯文，你责别怪我子弹无眼。
1: 凯文，你立功的时候到了，杀了谢亚平。
0: 我命令你杀了他，你要造反吗？
1: 大家都听好了，我凯文以生命发誓，接下来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0: 胡克，王八蛋，狗汉奸，我们这帮兄弟被你害惨了。 我手上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就是那个泄露军机的狗头，迫害忠良嫁祸于人，心怀义就是被你害死的。今天，我就要替亚平的父亲和哥哥报仇，杀了你这个狗汉奸！弟兄们，杀了胡克这个狗汉奸！
2: 胡克，你害死了我父亲，我哥哥，我饶不了你。
3: 你醒得太晚了。

追！五哥，出来吧，跑不掉了，出来！

0: 你这个王八蛋，出来！
1: 徐亚平，就凭你，你也想杀我吗？啊！
2: 亚平，危险，回去。

0: 吴克，你已经没有子弹了，出来，我给你个痛快的。
1: 你也只有一发了吧？就这一发子弹，你觉得你能干掉我吗？收获。

0: 我知道你会来，邢小姐打电话约我，就是陷阱，我也会来的。要不然，怎么显得出我的诚意呢？
1: 别指望梁飞了，我这儿这么多人，他不敢出来的。我知道，邢小姐不想梁飞死，我答应你，你给我文件，我就放他一马，拿到文件我就撤兵，怎么样？之后，邢小姐如果想跟我走，我当然欢迎；如果不想，我会送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0: 识时务者为俊杰，邢小姐，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你觉得梁飞会为了你违反纪律吗？我知道邢小姐心里有梁飞，可是梁飞心里有你吗？他能为了那个女八路去医院，但他不会为了你跟我对峙。实话告诉你吧，邢小姐。
1: 其实梁飞心里想的也是你手中的文件，这一点我们俩是一样的，都是在利用。只不过我的筹码大一些。怎么样？好好考虑考虑吧。
2: 亚平，别信他了，他利用你，想想你爸爸，想想你哥哥。
1: 梁飞，你别在这儿逞英雄，有本事你杀了董鹏。
3: 亚丽。
0: 你想要文件，我可以给你，但至少你要拿出点诚意来吧。请讲，杀掉你身后的那个人，文件就是你的。你恨他，我理解。可是邢小姐，现在是两国交战，南木军是帝国最出色的情报人员，你怨不得。 可是董鹏不一样，他混淆视听，你应该杀了他。我可以帮你，怎么样？

你没想到吧？终究，你还是会死到我的手里。

杨飞。

0: 楠木さん。楠木さん。
1: よし。

0: 两位不会死的，柳大夫，求求您了，您救救他，您救救他。
1: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无能为力呀、啊！
2: 你再说无能为力，小心我打死你！
1: 你把枪放，
2: 可以的，把枪放下。
1: 我跟你们说，我是个医生，所有的病人到我这儿来，我都一视同仁，更何况是杨飞呢？我说的是事实，他的头部伤实在是太重了，你就是把全国最好的医生请来，他们也会没办法。更何况，这是敌占区。
0: 刘大夫，你试试，我求您了，您试试，您试试还不行吗？
3: 大夫。

0: 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1: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3: 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3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所以就这一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3: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

0: 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喂到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松，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酥酥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是因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骨比啃甘蔗还轻松，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
3: 这吃鱼啊，就得吃这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啊，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4: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箱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5: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营养。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过瘾。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大组合更实惠。
1: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
4: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3: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

0: 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熟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更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0: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4: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5: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

0: 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松，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4: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5: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大夫，怎么样了？其他的伤势我已经处理过了，你们就放心吧。不过，他的大脑受到严重的创伤，我已经尽了全力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1: 大夫，你的意思是？

0: 他就一定活着。你现在不能带他走，他刚刚做过手术，身体积水虚弱。再说了，你们现在走实在是太危险了。这样吧，人现在留在我这观察几天，你们赶紧想个万全之策，把他带住这儿。放心，梁飞是我敬重的人，我一定保护好这个大英雄。谢谢啊，谢谢。是啊，静怡姐，你们就放心吧。
1: 放心吧。
2: 同志们，梁飞现在不能动，所以这次行动大伙要格外小心。陈老三的车里头有一个隔层，咱把梁飞放在里头运出去。
0: 咱们绕远路走西门，这样鬼子不容易发现。
3: 猴子到，还有你，你们几个就跟着这辆车，只要有动静，死死护住陈老三这车。事成之后马上到我这儿报到，行动吧。
4: 是是，走。
5: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谢谢你，彩霞，这些由母工队就可以了。好。嗯。
6: 队长，队长，
7: 送来的油包。
6: 好。
2: 行，去吧。
6: 这是什么呀？这个。 不是亚萍说的文件吗？我看看，这不是被鬼子抢走了吗？对，是文件。梁飞。

我就是不耻于人类的汉奸。梁飞，是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国仇，什么是家恨。你安排好试探胡克的计划之后，我就做了决定。无论什么结果，我都会出手。我会用假文件吸引窦小凡这条毒蛇出洞，因为我知道窦小凡始终视你为死敌。如果我杀了他，至少可以使你的生命危险降低一些。为了你，我心甘情愿做着这一切。梁飞，谢谢你曾对我所做的一切。我将文件和我所有的心事写在这里。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活下来。如果我死了，梁飞，你要永远记住我。梁飞，你要永远记住我。

0: 真是个傻丫头，都是胡可那个王八蛋。
1: 在下，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0: 我也不知道。以前我就是浪迹上海滩的一个小扒手，直到淞沪会战的时候遇到了胡可，他把我带到了特别行动组。我也曾经发誓要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可那都是傻乎乎的被胡可利用。我不自重，就是凯文他都看不起。静怡，我不想再这么没有原则地活下去了。跟你说心里话吧，是梁飞的出现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他让我知道人应该怎么样有尊严地活着，应该做什么，为何而战。静怡，我可以加入你们的队伍吗？
1: 欢迎你加入我们。
2: 局长，济南来消息了。
3: 是您吗？
2: 是济南武工队通过八路军办事处送来的消息。
3: 怎么说？
2: 窦小凡和日本人杀了辛亚平、凯文，还有我们很多兄弟。这是送过的名单。不过现在更重要的是，辛亚平手中的文件不见了，我想现在已经落入八路军手里。
3: 胡克呢？怎么没胡克的消息呢？
2: 胡克被证实为日本间谍，其真实身份是日本人，凯文也是被他杀了。
3: 什么？胡克是日本人？
2: 他是潜伏在我们体系内的高级间谍。不过好消息是，梁飞把他击毙了。
3: 喂，秘书长，是，我也是刚才听说胡可的消息，是，卑职用人视察。

局长，要不要我带一队人马，下赴济南都会稳健。

0: 站住！干什么到？太监，粮食得干，粮食得干，粮食得干。
1: 粮食。
0: 土司。
2: 啊，谢谢太监，谢谢。
0: 站住！什么得干活？
1: 粮食得干活，
0: 粮食得干活。
1: 吃别肉，吃别肉。

0: 梁飞受伤昏迷不醒，对咱们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把他送到根据地，或者送到延安去吧。
1: 就是啊。
2: 不用了，这样一路上太危险了。

0: 同志们，咱们不能为了梁飞而耽误工作。亚平留下的这份文件极为重要。石队长，你派人把这份文件送到区委去，这件事情务必上报。
1: 放心吧。
0: 鬼子下一步的行动应该还是围绕着作夫计划做文章。

0: 走，咱们出去。
1: 我有个办法，就是不知道行不行得通。啥办法呀？
0: 以前我在上海做小偷的时候，有个兄弟被警察追，从四层楼上跳下来，也是撞到了脑袋，昏了过去。那个时候没人管我们，我门头就把他扔在了一边。我们在另外一边说话，结果他听着我们说话，过了没几天自己就醒过来了。
1: 啊，真的？
0: 嗯，但不知道这种几率有多大。
1: 有万分之一的几率，我们也要试一试啊！对呀，咱们试一试，万一有用呢？咱们给他讲打鬼子的事儿，给他讲打那个窦小凡的事儿，没准他就醒了。
2: 我说，我天天说。

0: 自分たちの英雄は織田仏だ。
1: 号外号外，特大新闻，梁飞死了，大英雄梁飞死了。
2: 来一份，
3: 我来一份。
1: 损失惨重。
2: 来一份，来一份。
4: 不可能啊，不可能，这梁飞怎么就死了？
5: 这报纸上照片都登了，还能假？你没听说城南头有个卤肉铺被炸得都塌了架子了？
6: 哟，各位都来了。
7: 康先生，你可来了，你赶紧说。
8: 今儿啊，你甭说别的，还给哥几个说说梁飞。
5: 对对对，咱不听别的，就听梁飞。
7: 好，
6: 来酒来。说银杏，唱银杏。梁飞的功夫实在浓。
0: 你说说你，这么拼为什么呀？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你呢？你也没对他们怎么样，可他们就是对你唯命是从。梁飞。你和他们都不一样，你慢慢走进我生活，让我才发现你是真的把我当人。刘静怡、石队长、黑子，他们都把我当人，没人计较过我的出身。
9: 梁飞，你要真是个大英雄，是个爷们儿，你就赶快起来，起来帮我干掉窦小凡，我们一起去干掉这帮小鬼子。他杀了亚萍和潇潇，我要是不把他杀了，我誓不为人。
0: 我说这些话，我知道你都听得见，你也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需要你，有多少事儿等着你，你就忍心不管吗？你就是再累，再想休息，那也不能是现在啊！我求你了，我求你去吧。

0: 你看看这个，窦小凡什么意思？
1: 我觉得他是想打击济南老百姓的抗日热情，毕竟在老百姓心目中，梁飞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
0: 你听到了吗？这么多人需要你，等着你，你什么时候才愿意起来？
1: 他会的，他一定会习惯。
2: 百姓たちはためらってるぞ。連れてきた子供はみんな風邪をひいたのと、健康な子供は

0: は全く連れてこない。
1: 所長、焦らないでください。子供がこの町にいれば方法はあります。
2: もうすぐ迎えの船が青島ふ頭に来ます。時間はもうありません。
1: それなら正体はやって、医療隊という名で一件ずつ捜査をし、条件に合う子は連れてくる。三日もあれば十分でしょ。
3: 何、そんなことをしたらおそらく中国人は。
1: 所長、大丈夫です。そうしましたら病院で体の弱い子たちに注射をし、毒殺させて、その子供たちの死亡を公開させましょう。町中にもっと恐怖をばらまきます。
4: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5: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4: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6: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4: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6: 贴一贴；
4: 总是肢体疼痛，
7: 贴一贴；
4: 老是肢端畏寒，
5: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4: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7: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4: 经常肢体麻木，
6: 贴一贴；
4: 总是肢体疼痛，
7: 贴一贴；
4: 老是肢端畏寒，
5: 贴一贴。
4: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5: 对症。
4: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6: 对症。
4: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7: 对症。
4: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5: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4: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5: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4: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6: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4: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6: 贴一贴；
4: 总是肢体疼痛，
7: 贴一贴；
4: 老是肢端畏寒，
5: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4: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7: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4: 经常肢体麻木，
6: 贴一贴；
4: 总是肢体疼痛，
7: 贴一贴；
4: 老是肢端畏寒，
5: 贴一贴。
4: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

0: 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血牌穴位治疗灸。糖老血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血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血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血牌穴位治疗灸。糖老血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血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血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血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血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糖老血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糖老血牌穴位治疗灸。糖老血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血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血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血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0: 贴。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0: 对症。
1: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1: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0: 对症。
1: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0: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1: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1: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0: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0: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0: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 经常肢体麻木、

0: 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1: 汤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1: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0: 对症。
1: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1: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所長、大丈夫です。そうしましたら病院で体の弱い子たちに注射をし、毒殺させて、その子供たちの死亡を公開させましょう。街中にもっと恐怖をばらまきます。
1: 还挺舒服啊，你平时不是最爱嘚瑟吗？跟队长犟，跟政委犟，跟锦衣同志犟，你没事还逗着我玩？你把你当什么了？
2: 我告诉你，打你第一天来武工队，我就看不上你。
1: 你有本事啊？嗯？你有本事，现在什么时候了？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你在这挡着。你不是看不上我吗？
2: 起来，咱俩出去，咱俩掐一下，谁输了谁是八哥的。
3: 千古丑闻，丑闻呐！
4: 上下五千年，听过屠城的，还没听过抢孩子的。
5: 哎，快不了，赶紧再说一段。今儿啊，还说梁飞。
6: 现在小日本啊，打的就是心理战术。他们为什么做了大量的关于咱们武工队还有梁飞的不利宣传？目的是什么？想干什么？就是想让老百姓感到恐慌。
7: 是啊，现在老百姓的信心全都击垮了。可事实并非如此，咱们要让老百姓知道他们大英雄并没有死，我们武工队也还在。
6: 嗯，
7: 不能让小鬼子得逞。
5: 不是，他把我们当人了，吃干饭呢，老子跟他们拼了。
7: 现在是非常时期，咱们不能干等着梁飞醒过来，必须有所行动。
8: 你有什么好主意？
7: 针锋相对，不能让小鬼子这么嚣张。
9: 对，能救一个是一个。
5: 那我现在就带人跟他们干去。哎，你们几个都跟我走。哎，
9: 黑子，
7: 咱们武工队人力有限，你不能蛮干。

0: 三面六臂のリャンフェイもこんな短時間で動けるはずがない。これはつまり奴は死んでいる。
1: 武功隊が両妃の名前を使い騙してるのか。
2: ということは奴らももうすでに手がなくなった。威勢を張り上がって。
1: しかしそうなると我々の士気を落とすだけでなく中国人に期待を持たすことになるな。
2: 放っておけないわ。正面から叩く。武功隊に発奮なんかさせないわ。あの程度の奴らがどうやってこちらに抵抗できると。
1: よし、すぐに情報所の者を行かそう。
2: 情報部の人以外。いいわ、私が行くわ。子供は何人になったの？
0: 193。
2: 100人も足りない。遅いわ、急いでよ。
0: はい。
3: 去啊，废话不去怎么来抢子啊？
4: 快点，轻慢点啊。啊，
5: 放开我们，放开。
4: 哎，小鬼子，你别抢我孩子，把我孩子放下。你别抢我孩子，小鬼子，把我孩子放下。给我
3: 来，走，回来，接着滚。
6: 看出来了，这一路没少挨骂。要说以前咱们干的坏事不少，可是像这回这么损的缺德事儿，咱可从来没干过。
7: 不干怎么办？日本人那没法交差，他们非扒了咱皮不可。
6: 日本人是你爷爷是你奶奶呀？啊？我跟你说，干这种断子绝孙的事必遭报应啊！天打五雷轰啊！老子不干了，不伺候了，把孩子送回去。
7: 啊，送回去？咱辛苦抓来就给送。
6: 我让你送回去，快点。
8: 送回去？
9: 咱不白干了吗？
7: 你俩悄悄的把孩子送回去。
8: 是是。
10: 被我们逼疯了。
11: 区委送来情报，说过几天运送孩子的船就会到达青岛港，具体时间还在调查。我估计啊，这个窦小凡时间不多了。
12: 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
13: 那咋样才能把那些孩子救出来呢？
14: 是啊，
11: 孩子在医院，任何成人都不让靠近病房。就算咱们强行攻进去，可是子弹不长眼啊！任何一个孩子受伤，都算咱们的行动失败。
12: 现在里面的情况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要是能有个人在里面就好了。
15: 你什么意思啊？难道要安排一个孩子进去？
11: 哪有孩子会完成这种任务啊？
13: 哼，天成啊！
10: 啊！老梁家现在就剩梁飞和天成。梁飞昏迷不醒，什么时候醒还不知道呢。万一这孩子要是……不行，

0: 绝对不行，我不同意。我也不同意。
1: 你醒过来看一看吧，这里是你的家乡了，你睁开眼看看，它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我刘姐已不服输，武工队也绝不服输，不管牺牲多少人，流多少血，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孩子。 绝不让小鬼子把孩子抢走。可是梁飞，你是所有人的希望啊，你怎么可以躺在这儿啊？你要是大英雄，就要战胜一切，醒过来。 跟我们一起去战斗。

0: 追的什么人呢？
1: 武工队。追上以后打得过人家吗？这……啊，不过，
0: 那也得追啊！
2: 追什么追啊？
0: 走走走走走走走！回去回去回去回去！我说你们两个人的脑子是属猪的啊！知道武工队冒死进城为的什么吗？
1: 孩子呀。
2: 对呀，他们跟皇军作对。
0: 皇军作对。你们俩有孩子吗？ 等你们有了孩子，就知道日本人这事儿办得有多缺德。武工队冒死来救孩子，你们俩跟这卖什么乖呀？那咱这样怎么交代啊？就跟日本人说，城里的孩子跑光了，死绝了，没孩子我上哪儿抓去啊？懂了吧？懂了。走。
3: 怎么搞的？天成这孩子真是吃了豹子胆了。不愧是梁飞的弟弟，石队长。眼下我们确实需要一个人在里面帮忙打听情况。天成是最佳的人选。
4: 你不知道这天成他是梁家的人。
2: 那怎么了？
3: 梁飞现在躺在床上，这一旦天成有个什么闪失，咱武工队怎么对得起人家梁家呀？
2: 你说这孩子，他怎么跟梁飞一个样呢？也不打个招呼就擅自行动。
5: 队长，咱也别太担心了。那个天成已经长大了，那精着呢。
2: 放屁！这是闹着玩呢，这打仗。天成是梁家的唯一独苗，你们不是不知道。可是现在人已经进去了，我们就是再担心也没有用。 反而我倒是觉得，或许天成真能给我们送出来有用的情况。静怡，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这一切，只能看天成的造化了。武镇们，咱们不能坐在这里干等天成。

既然窦小凡为了做夫计划变本加厉，咱们就要寸步不让。在这次行动中，咱们有可能会牺牲，但这是咱们的。

0: 同志，
1: 我饿。
0: 马哥，才什么时候就饿了？到了地方才开始吃饭，坐好。

0: 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精牛肉酱真空锁鲜，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精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精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精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精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精，小锅炒制的黄精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既能开胃下饭，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精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黄精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

0: 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精，炖的是鲜嫩好咬。
1: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既能开胃下饭，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

0: 十七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2: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

0: 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我真的醒了，我做了个梦，梦到了很多人，那些死去的人，有爷爷，有姑姑，师叔，小小，还有亚萍。

0: 你知道吗？你睡着以后，我真的特别担心你。
1: 我知道，我是梁妃，我不能这么一直睡下去，我还好多事要干呢。

0: 孩子能在哪儿呢？应该在中心医院里。不能够，中心医院装不了那么多孩子。可是没有迹象表明孩子们被转移了。
1: 咱们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只能靠天成了。
2: 天成，
1: 天成一定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知道了我们的困难，所以去见小鬼子了。
2: 天成这小子啊，长大了，像我们老梁家的人。

0: 明天呢，我得进城看看。
1: 这个是亚平留给你的信。

我们是假名单，杨飞，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不管是潇潇，还是雅萍，都在看着咱们呢。

0: 要下一个斯卡西拉贝勒哟！来，加油！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大哥，这回事可大了！事儿大了，好啊！
1: 这都是梁飞干的呀！抓梁飞呀！
2: 对呀，抓梁飞啊！
1: 走，抓梁飞！走，走，走！抓梁飞啊！
3: 抓我呀！
4: 不错嘛，梁爷，我好歹也是个中国人呐。日本人在咱们这儿又占地盘又抢孩子，丧尽天良啊！我虽说跟您比不了，可我也有侠肝义胆呐。我这豪气要是冲出来，他谁也拦不住，不是？不瞒你说，我已经干掉了17、18个鬼子。
3: 是吗？啊，不是，我准备干掉17、18个鬼子，目前干掉了6个，哼，好样的！我是真没想到能跟您坐在一块喝酒。哎，哎呀，这也让街坊四邻知道我跟英雄在一块儿，把酒论英雄。您说我这腰杆是不是也直了？
5: 你这腰杆已经挺直了，只要是能杀鬼子，就是我梁飞的兄弟。您放心，迟早有一天我给你证明，你。
3: 也是一个抗日大英雄。
6: 飞哥，有您这句话，只要是打鬼子的事儿，上刀山下火海，住油锅，我义不容辞。我们穿上那身衣服，那让人家给骂的呀，心里头憋屈啊。
3: 哎呦，别光我说了，您今儿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
6: 我呀，请你帮一忙。
3: 您把请字去了，直接吩咐。我刚才去医院看了一眼，我觉着中心医院里边没有鬼子抓的那批孩子。
6: 啊？
3: 能不能用你的关系帮我查一查，这鬼子究竟把孩子藏哪儿了？记住，时间紧迫，咱们一定要在鬼子把这批孩子运走之前找到这批孩子。
4: 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来了。
1: 怎么样？有什么新线索吗？
2: 金板牙得到最新消息，就医院每天有一辆车往城北走，但是这范围太大了。
3: 这城北的鬼子军营啊？
1: 不可能，部队早就被山田那个老鬼带到前线去了，军营早就空了。
2: 如果你是窦小凡的话。

0: 会怎么做啊？
1: 你才是窦小凡呢。
0: 行，我是窦小凡。如果我是窦小凡的话，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别人知道这些孩子在哪儿，因为他知道了，如果我们不知道孩子在哪儿，就算我们有再大劲儿也使不上。
1: 可问题是，窦小凡已经完成了指标，就差把孩子给运出去了，咱们可没时间了。

0: 天天来信了，
1: 怎么说？他们被关在一个山洞里边。山洞里？在哪儿没说。每个孩子都被打了一针。哎，是不是治瘟疫的药？
2: 小鬼子的心能有这么好吗？杨飞，你记不记得？
1: 鬼子之前放了的孩子都被打针，
3: 还有啊，这次被抓走的孩子有些是上次放回来的，在重回到医院之后就再也没动静了。看来是一种病毒啊，和上回一样的。
4: 不是抓就抓了，你还打上病毒干啥呀？
3: 为的就是等这个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呗，让老百姓知道这瘟疫是真的。而且，就算是我们把孩子给救回来，等若干天后这些病毒在孩子身上复发。
1: 如果不及时送给他们治疗的话，就有可能死在我们手里。这咱们就得大了。我想窦小凡一定会上船之后才会给这些孩子注射抗病毒药。
3: 他奶奶的臭娘们，他还真心狠手辣子啊！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你说的那种药。两点，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病毒，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什么药能治。这两点就是：第一点，赶紧查清楚什么病毒；第二点，找到解药。窦小凡是个很严谨的人，有病毒就一定有解药。
1: 而且我想，这个解药不会太远，有可能在城里。哎，
2: 你说这个刘南山经常跟日本医院合作，会不会有办法？
3: 我去找他。
2: 啊，
3: 黑子，你去城北的山洞看一下，不是什么山洞都能装下300亿。嗯，要看山势的话，关门山一带是有可能，大庆山也别放了。
5: 明白。
2: 哎，各长，一定要把山洞找出来。黑子，集合队伍。
5: 是。

0: 是人们培养出来的一种毒素，这种毒素一旦发作会致人死亡的。
1: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把孩子抢回来了，怎么救？
0: 你根本救不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不能这么快培养出解这个病毒的解毒血清。
1: 血清？
0: 对。
1: 哎，那怎么能弄到这个血清呢？
0: 哦，对了，前几天呢，有一批日本医用公司从满洲运了过来，这里边有我们医院的药品和设备。我去取货的时候，有很多日本人保护着几个箱子运到了军部，而不是运到医院。这不合乎常理。这几个箱子里装的是不是血清啊？
1: 能确定吗？
0: 我得找个借口去证实一下。
1: 谢谢您。
0: 这种病毒在人体内的潜伏期只有一周的时间，你救孩子的时间

0: 我是邓小凡，
1: 政委，让我摸过去毙了他得了。现在不是时候，走。
2: 明日は計画通りよ。市が出る車は東門通り敵を確認する。
3: うん、課長から雑誌計画任務を必ず完遂するようにと、後で国に帰っての休暇を与えると。
2: もうすぐ船出ね。このまま順調でありますよ。はい。
4: 咱们救孩子的时间不多了，但窦小凡的时间同样不多。我觉得这两天他就会开始行动。这个山洞，哎，你们看，就算咱们打进去了，也不行。咱们对这山洞里头不了解、不熟悉，一旦让鬼子发现了，拿着这300个孩子当人质，那到时候哭天没泪，咱可一点退路没有。
5: 所以说，最好的时机是运孩子的时候。
4: 那雪清怎么办？刘南山发来确切消息，说这个雪清在日军军部的医疗室里。梁飞，如果兵分两路，人手可是大问题啊。嗯，太难了，300个孩子。报告，进来。给我来电。这，好家伙，这。
5: 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哎，
4: 你看看，区委命令我们必须打掉东山军火库。本来人手就不够，这救孩子的事儿，这还八字没一撇呢。
5: 定军长能不能杀掉山田这个老鬼，就在此一举了。杨飞，
6: 只要是鬼子，咱们都得打呀。
5: 但是人手、力量、装备，现在全都是问题。
6: 你们不觉得这电报来的很是时候？
5: 怎么多呀？你看，咱们现在的注意力不在做夫妻环上，
6: 那窦小凡的注意力同样在做夫妻环上，这就叫顾此失彼。现在没人关注军火，这是个漏洞。
5: 我知道了，你是想打军火的主意，胁迫窦小凡放孩子。
4: 好办法。
6: 不是这，这窦小凡他能就范吗？这批军火关系着日军前线的成败，上万人性命。 命门就在济南的军火库，窦小凡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他也不敢拿这开玩笑，是吧？那这回咱们就给他来一个声东击西。

0: 你发烧了！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
1: 什么情况？
2: 他发烧了。
0: 明天再说。
2: 哎，你们不能见死不救。
0: 走，给哥。

0: 你这干嘛呢？
1: 我在法国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过一个大劫案，里边的罪犯用的就是这种炸药，威力巨大。
2: 啾啾，啾什么啾？
1: 再加上这种钢珠，穿透力很强。哎，彩霞，
0: 嗯，
1: 多领几个人做点烟雾弹，就你们常用那种，越多越好。
0: 放心，交给我。
1: 哎，干什么呢？
2: 加火药吗？
1: 知道添多少你？快，
3: 别乱动！
1: 哦，
0: 你这个有把握吗？
1: 没把握，也得上，看鸭子上架呗。跟大家伙说啊，咱们这场仗必须得打，打了就一定得赢。
4: 对
5: 对
6: 对，
5: 赢！
7: 厳重警備だ。大隊場外作戦始まり。ここは手薄になる。山田司令官の命令で、航空機を前線を送ると、前線を消すこと。
8: はい。

0: 差不多了，你伤还没好利索，小心点。
1: 我刚回国的时候，我爷跟我说过，人心孝顺，中国有必身之理。天道好还，匹夫无不报之仇。窦小凡和鬼子干了这么多孽畜的事儿，他们能活上，真没天理。

0: 哎，改！哎，改！哎，努力！哎，努力！哎，努力！
1: 再等等，一会儿咱们进去，10分钟之内必须拿到血清。
2: 哎。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你告诉邓小凡和川姐，说梁飞在军火库等着。
1: 飞子，飞，把那炸弹给我，把他们捆起来。

0: 報告。
1: 入れ。
0: リャンフェイ率いる一隊が襲撃。戦車掌は現場の弾薬庫へ。
1: 何？
0: 弾薬庫からの連絡でリャンフェイと。
2: ありえん。リャンフェイのふりした武功隊だろ。
1: リャンフェイ云々よりも弾薬庫が大事だわ。総動員よ。弾薬庫を奪回。
3: 急げ急げ急げ。早く早く早く。
0: 急げ急げ。
3: リャンフェイ率いる武功隊が弾薬庫を襲撃。捕虜を捕らえました。
4: ヤンフェイを見たのか。
5: 間違いないです。この目でちゃんとヤンフェイでした。
6: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7: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8: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9: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0: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一千

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

0: 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半个。

0: 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
1: 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 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 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 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 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
0: 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市场价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 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
0: 行，
1: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

0: 通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饱饱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

0: 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差不多了，你伤还没好利索，小心点。我刚回国的时候，我爷跟我说过，人心孝顺，中国有毕生之礼。天道好还，匹夫无不报之仇。窦小凡和鬼子干了这么多孽畜的事儿，他们能活上，真没天理。行动。
1: 怎么的？

0: 哎，改！哎，努力！哎，努力！哎，努力！ 出発！
1: 再等等，一会儿咱们进去，10分钟之内必须拿到血清。
2: 哎。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你告诉窦小凡和川姐，说梁飞在军火库等着。飞子，飞，把那炸弹给我。把他们捆起来。

0: 少爷，索命不干了。
1: 梁妃，
2: 难得你用心，我死的消息你还登报纸宣传一下。
3: 我是见着阎王爷了，他给我一任务，让我回来杀了你。要死，大家一块儿。
4: 劫持军火库，这是你梁妃做得出的事儿？你已经被团团包围了，我看你这次怎么脱身。
2: 咱俩都清楚，这批军火比我的命值钱。前线决战在即，没有这些军火，你让山田那个老鬼怎么打仗？
4: 梁飞，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2: 我的忍耐是没限度的，但分对谁，你可以开枪了。只要你一扣动扳机，不仅你的狗命没了，山田前线那一万多士兵的性命也没了。我一个人的性命换一万多人的性命，我觉得值。
4: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咱们就开门见山吧。见吗？你不就是想让我放了手里的孩子吗？
1: 不是想，是命令你放了手中的孩子，并且把血清一起给我，听明白了吗？
0: 什么血清？
1: 哼，你这演技有点拙劣啊！你对孩子干了什么，我们一清二楚。
0: 梁飞。 你心知肚明，我是不可能答应你的条件的。
1: 你还有的选择。
0: 军火库出事儿，我就剖腹谢罪；作夫计划完不成，我同样无颜回日本。横竖都是一死，有你陪葬，我值了。
1: 我刚才说了。 拿我一个人的命换你们10000个人的命，我死得其所。行了，不跟你废话了，给你30分钟时间，自己考虑去。

0: 原来你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哟，
1: 看来他们拿到了。雪清，
0: 你已经拿到了，你还想要什么？
1: 孩子？
0: 痴心妄想。实话告诉你们梁飞，你就等着，亲眼看着孩子一个一个的毒发身亡吧。这出好戏，我看你怎么收场。
1: 邓小凡，你也是个女人，你将来也会生孩子做母亲，你怎么那么呆呢？哦，对不起，我口误，你没这个机会。嗯，别这么严肃的看着我，我告诉你，这些孩子，你一个也拉不走。行了。
2: 我先让一步，通知城门守卫给我们的人放行。要不然，军火库灰飞烟灭。嗯，还有，你也得跟我走，咱俩认识到现在，也该叙叙旧。
3: 猴子，一旦交货，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只要保住雪清。

0: 我跟刘飞说好了，我们俩一起去找刘飞，把他们俩都给抓了，
1: 让他们俩去死。
0: 丁潇潇刑法庭的账，今儿个清了。
2: 小霞，
0: 你杀了我，孩子们都得死。我挂上炸药的时候，我跟刘飞说好了。 梁飞，你最好乖乖的把血清给送回来，要不然我让孩子一个个的死给你看。哼，你不是济南人民的大英雄吗？这回我就让全济南人都知道，是他们的大英雄害死了他们的孩子。
1: 王八蛋！

0: 你想干嘛？那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去青岛。
1: 3分钟，是死是活，靠你本事。走，
2: 梁飞，你王八蛋！

0: 还不如一枪毙了他。
1: 孩子毕竟在他们手里，杀了他，鬼子肯定疯狂报复。
0: 那炸弹炸了怎么办？

啊

0: 队长，队长，炸了，炸了，炸了，炸了！
1: 慌什么？
2: 炸了，什么炸了？
3: 鬼子运送军火的专列炸了，那炸的叫天崩地裂呀！那个枣庄游击队，这那个吴队员的都说了，几十里外都能听到响。黑哥，有你的。
2: 你把电报转给让他放心大胆的打。
4: 好，艾德文，再加上一句啊，务必干掉山田那个老鬼，他见咱们济南百姓太多了。
2: 好嘞，
5: 梁飞，真有你的，这窦下凡打死也不会想到你会在炸弹上做手脚。
2: 咱们现在啊，还是想想那些孩子吧，300个孩子都成人质了。
4: 就是，孩子们不救出来，这毒性一发作可就危险。
2: 那，难不成？
6: 咱们还得把那雪清给送回去啊！我觉得窦小凡的话不能相信。
5: 为什么？窦小凡说孩子在济南，这孩子就一定不会在济南。就是一说的对，窦小凡知道我没死，所以孩子在济南一天他就不安心一天，他会尽快把孩子转移走。
6: 那雪清呢？
5: 雪清和毒药都是鬼子生产，他们完全可以空运的。
6: 他之所以说那样的话，无非就是想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把我给定在这儿。
7: 妈的，还真是差点让他给迷惑住。你估计大约是什么时间？刘南
5: 山说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要我看呢，2天之内必走。这样吧，咱赶紧商量商量，
6: 打个攻坚战。如果孩子没有被注射毒药，雷儿不打倒也是个办法。
2: 攻坚战是不行了，梁飞说的对，这300个孩子才是鬼子最好的人质。如果把鬼子逼急了，窦小凡开始杀孩子，咱们可是一点招都没有。他娘的，要是只有鬼子就好了，咱把鬼子往山洞里一堵，放烟，熏死这帮王八羔子。
4: 放烟？对呀，山洞里不透气儿，一熏，这帮村子肯定得出来。
6: 梁飞，你有什么主意？
5: 放烟。

0: 梁飞，你带我们到这儿干什么？只有两条路，左边这条路通济南，右边这条路绕城去青岛。窦小凡肯定走右边这条路，这是我们救孩子最后的路。
1: 你的意思是说，想在这做伏击？可是梁飞，你要清楚，300个孩子，有一个受伤，就算咱们这次任务的失败。

0: 你干什么呢？南风。那又怎么样？老话说得好啊，南风吹到底，北风来还里。就这山势，刮起北风小不了。
1: 说说你的想法。
2: 我的想法就是，这窦小凡要去青岛，白天肯定怕暴露，他一定在夜间行动。
3: 啥？你要造雾？
2: 对，就是要造雾。拿这个当雾，这不太小了吗？
4: 这是烟，不是雾。嗯，
2: 来，看看，
5: 这是我画的地势图，
3: 这是我画的公路。
6: 梁飞算定，今明两天必有大雾。
2: 你还真把自己当诸葛亮了？就算是有雾。
3: 有多大你知道吗？行了，你让梁飞先把话说完。我虽然不是诸葛亮，但我相信科学，天气是可以预测，知道吗？老话说得好啊，大雾不见人，放心洗衣裳；大雾不过场，过场听雨响。来，你看，这块地势呢，河流和湖泊居多，所以空气一定特别潮湿。 天一黑的时候，空气冷却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雾。哦，而且这个季节呢，夜比较长，这两天风也比较少，所以从深夜到清晨就会形成大雾。为了增加这个雾的浓度，我们得给雾添点东西。
2: 添啥呀？
3: 水。
2: 水？
3: 嗯。雾里面水的成分越多，雾散的就越慢。不明白就好好听着。
2: 哦。
7: 诸葛亮不是要孔明借东风吗？我这回就给他们来一个借大雾。还有人呢？
8: 放那边上。
7: 就这么点烟能有用吗？
8: 是，小了点啊。
7: 梁飞，这点烟能救了孩子吗？
3: 啊，那啥情啊？有多松枝？松枝燃烧产生的烟雾不大，弥散。哦。哎，别愣着了，砍树去！啊！哎，要砍多少啊？
9: 凡信点兵，多多益善。
10: 过来，都给我走，砍树去！
11: 知道，知道。
10: 哎，走。
3: 黑的，砍梢啊！
10: 啊，
3: 知道了。
10: 哎，队长，能不能把去委会开车的人都给我记录？
12: 行，我来安排。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 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 柜子、墙角。

0: 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 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 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

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

0: 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 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

0: 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
6: 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诸葛亮不是要孔明借东风吗？我这回就给他来一个借大物。
1: 还有人呢？
2: 放那边上。就这么点烟能有用吗？
3: 是，小了点啊。
2: 娘，老飞，这点烟能救了孩子吗？
4: 啥情啊？
2: 和松枝，松枝燃烧产生的烟雾比较大，容易散。哦。哎，别愣
4: 着了，砍树去！啊！哎，要砍多少啊？
5: 樊信点兵，多多益善。
4: 过来，都过去，砍树去！
5: 知道。
4: 哎，可以了，砍梢啊！
5: 啊，知道了。
4: 哎，能不能把区委会开车的人都给我集中过来？
5: 行，我来安排。
2: 大伙敬一下啊！这什么任务呢？我想，大伙都心知肚明，任务的艰巨性我也不多说了啊。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梁飞，啊，梁飞，你跟大伙说几句。很荣幸啊，区委呢让我做这回行动的总指挥。咱们这回的任务就一个。 救出所有的孩子，咱们的人手上武器也不如鬼，但这不是咱们失败的理由。300个孩子他们回家，300个，咱们不能让咱们的孩子给鬼子做牛做马。300个孩子就是300个家庭的痛苦，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加在一起，这就是几千人的痛苦。往大了说，这就是整个国家的痛苦。 咱不能让这种事发生在咱们济南，所以咱必须把这些孩子当成咱们自己的孩子。为了孩子，咱不答应。能答应吗？
6: 能答应。
2: 这是一场硬仗，可能会有很大的牺牲，但是咱们必须要赢。鬼子断了咱们的路，咱们就断了他的路。为了孩子。
7: 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霧が濃いな。
1: 霧でもいいわ。リャンフェイも手を出せないわ。前の山を越えたらマービン川よ。
2: 同志们，准备战斗！
3: 冲！

0: 我知道，这位，哎，妃子，
1: 梁妃说了，给她2分钟时间。
0: 那2分钟以后呢？
1: 2分钟以后，窦小凡就应该反应过来了。
0: 好。

0: 出来几辆车了？
1: 4辆了。
0: 走了，还有2辆。
2: 一个孩子你还带走？
0: 黑子，石队长，南入鬼子汽车，我去接你娘妃。
2: 弟兄们，跟我上！
0: 跟我走。猴子。

0: 行动。下来。
1: 都给我押下来。
0: 行动。
1: 下
0: 来。
1: 都给我押下来。
0: 都不许动。
1: 不许动。
0: 下来。
2: 趴着点。
1: 老实点。
0: 现场呢？看看那个车去。
1: 好了。都给我押下来。
3: 哥，
2: 怎么样？
3: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2: 没事吧？
3: 没事。
2: 没事。
0: 太好了，所有孩子都安全了。不对，还有一个，谁啊？是个女孩，叫晶晶，她在豆角凡的车里面。
1: 不行，一个都不能少。彩霞，你留这儿，我去追她。
0: 好，我跟你一起去。

没事啊，别动，叔叔帮你把它拿下去。没事，叔叔帮你把它卸下来。 没事。

0: 还是梁飞。好了，把孩子带走。
1: 放心，把他放了，咱俩单聊。咱俩是该单聊，
0: 杨飞，咱俩之间的账该好好算算了。哼，
1: 你也学会玩这个了？
0: 跟你学的。想死你就拉呀，咱们一起同归于尽。
1: 你以为我怕死吗？实话告诉你，杨飞，从你杀了胡克的那天起，我就没想活着。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杀了你。你输定了。是，我承认我输了。我输了，你也别想好受。我也要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 你选吧，是你死，还是刘景怡死？把枪放下！不要，不要管我！梁飞，你也有软肋，把枪放下。
2: 杀了他！别管我！
3: 杀了他！
2: 刀枪反！
1: 把枪放下！

0: 小心！
1: 我的好景爷。

0: 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人吗？黑子是你叫的吗？黑队长，黑队长，行行行，你还叫我黑子吗？黑队长听着他们别扭啊！行，那个第一批孩子已经安全的送回家了。你看这，啊，那个这是第二批核对好了之后给人送回去。
1: 行，
2: 向右跟，
3: 哟，阿布走快！
2: 这次行动还是有七个孩子受了轻伤，303个孩子。 能够都救回来已经实属不易了。是啊，对了，梁飞怎么样了？伤势很严重，已经被送回大后方了。放心吧，咱们一定还会再见到他的。嗯，彩霞，区委领导跟你谈过话了吧？
4: 陈彩霞同志。

0: 欢迎你加入我们。
1: 欢迎，
2: 热烈欢迎。
0: 谢谢。真希望潇潇、亚萍、凯文他们能够跟我一样一起看到这一天。他们都是英雄，杨飞才是。你要是见到他，替我转告他，他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大英雄。
3: 所有抗日志士
0: 都是大英雄。

0: 先生，报纸拿反了。
1: 正过来看，不如倒着看清楚。
0: 黑子，怎么是你啊？
1: 政委，
0: 你好吗？
2: 黎叔多大了？黎叔多大了？
0: 47。
2: 47，属马的。
0: 47，属虎的。
2: 是属虎吗？
0: 属龙，龙飞凤舞的龙。亮飞，你伤头好了？是你啊，
2: 正音。从今天起，你是我的政委了。
0: 你入党了？
2: 从今天起，这辈子，你都是我的政委了。你愿意吗？

趟到重庆下南方，镇南京惊东洋，下的鬼子尿了裤裆。这就是飞鸽英雄志刚强，下跪有情好二郎，杀贼灭寇人人赞，英雄的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

0: 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十二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1078.1-2021 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
0: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

0: 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4: 天下美酒千千万，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您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000-300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8: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7: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8: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

0: 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十二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 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
0: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套，酒质好，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5: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 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
3: 说的太对了，
4: 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
3: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

0: 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鸡来了，鸭来了，鹅也来了，啊，你看那牛羊也来了，嘿，哎，这么热闹，知道是为什么吗？
1: 比武招亲。
2: 比武招亲。
0: 娶了吗？
1: 没有。
0: 都嫁了吧？
3: 嫁。
0: 这年头就是有钱的呀怕绑，这个有闺女的怕抢，走夜道就怕挨黑杠子，出了门就怕小刀子脑。哎呀，我老母女啊，与朝廷抗衡多少年，我是心力俱疲，我顶不住了，所以啊，我想给我的闺女啊招个女婿。所以今天要是把我闺女打趴下了，这某客栈就是他的。比武招亲，你急什么？急什么？咱木客栈办事得有木客栈办事的规矩嘛，是不是？哪回有大喜事，我老木鱼不得露两手啊？今天也不例外。第一，大伙热闹热闹；第二，也给我闺女开个道。

0: 英雄，别让俺王四抢先，俺家弟兄五人没有一个娶上媳妇的。今天穆柯寨比武招亲，俺王四就当仁不让了。哎呀，这家伙真像我，跟我年轻时一样，将来一定有出息。
1: 爹啊，
0: 您看怎么样了？不会的，你看太像我了。嘿，桂英啊，今天可有的闹了，下诏来。 捞吧！
1: 今天俺要把你带回王家寨，让山民馋得流哈喇子。哎，王相公，您是杀猪的吧？
2: 你怎么知道？
1: 我这离你八丈远就闻到。

0: 杀猪的行当差吗？杀头猪，落下猪头，猪尾巴，猪下水，人家饭菜整天见不着半点油星，俺家饭菜顿顿油光光的。你看你倒也真行，你跟俺光让你吃猪膘，把你踹的肥头大耳，粗腰大腚，养儿子也和头小肥猪似的。王相公，那咱就来吧。等会儿。
1: 俺知道你功夫不差，可力气比不了俺杀猪的，六七百斤的猪吧唧就摔地上了。你没有六七百斤吧？哦，
2: 吧唧。嗯，
1: 怪不得我今儿吃饭掉筷子呢，说话把吓不闪了吧？
0: 俺今天劝你还是别打了，乖乖的跟俺回家吧。
2: 王相公，我真是想跟你回家呢。
0: 看着你这肥头大耳的，膀大腰圆的，挺可爱的。可是我爹弄个什么比武招亲？我这要是跟你走了，我爹他也不答应啊！哈，
1: 那咱俩就比划比划。桂英，别害怕，哥我会手下留情的，伤不了你，伤了你我就没法养儿子了。<笑>
0: 我觉得吧，你还是别手下留情。你要是假打的话。
2: 这我爹他面子上也过不去呀！你这么娇嫩，哥哪下得去手啊？嗯，看这样，
3: 我今天要走眼。
2: 嗯，你走眼走大发了。那我也不用刀了。
4: 娘子，这脚真喜人呐！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哎，好，我闺女好样的。爹，啊，您这回该承认您看走眼了吧？哎，我不走眼，谁走眼呢？我要是不走眼，怎么能显得我闺女有这么大本事啊？来人呐，哎，把这个跟我一样胖，还没我有出息的这个大胖子给请了吧。
2: 辽军元帅萧天佐已摆下天门大阵，要在我大宋的边境，小事身手，纠集了大量的兵马，要攻犯我大宋，意图已显露无遗。赵将军已临阵辞职了，当务之急就是要选出一个懂得阵法的将军带兵出征。
3: 圣上，扬言召戍边几十年，保大宋边关不时，大敌当前，应当启用杨将军。
2: 皇上，请恕微臣斗胆进言，当年杨家有七狼八虎，可如今只剩下杨延昭，且已赋闲在家，
3: 他的儿子杨宗保年少，女人全都是寡妇，如何担当重任呐？
2: 据我所知，杨延昭从未停止习武，他儿子杨宗保武艺高强，精通兵法，五郎出家当了和尚，杨延昭挂帅，他不会袖手旁观。佘太君。

0: 年事已高，可耳不聋眼不花，能出预料之色。再说杨家女辈个个神勇，不让须眉，杨家的实力无人能及。
1: 王太傅以为如何呢？
2: 圣上，刚才八贤王所言极是，当今大宋已找不出比杨延昭更能服众的人了。臣以为他虽然赋闲在家，但对阵法的研究已炉火纯青，与萧天佐对阵定能胜之。
0: 圣上，杨延昭身患重病，怕难当重任。那依你之见，谁人可以挂帅呢？
3: 这
4: 娘，辽军进犯我大宋的意图已充分暴露，赵元帅请辞已交了元帅大印，眼下朝中已无挂帅领兵之人，上阵御辽又轮到我们杨家将了。哎呀啊！
5: 对，六弟说的对，关键时刻啊，还是靠我们杨家。
6: 是啊，
7: 是啊，
6: 对。
7: 如果是六哥戍边，辽军何以敢肆无忌惮集结兵马？六哥手握重兵，圣上又不放心，命赋闲在家，这就是结果。这个昏君，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8: 行了，过去的事就不要再说了。我们虽然委屈，可抵御辽军义不容辞。
5: 对
4: 对，义不容辞，
7: 义不容辞。
4: 娘，孩儿这就进宫，向皇上请缨。
9: 对，
10: 请缨，
11: 请缨，请缨，请缨，就有可能血染疆场啊！你们还嫌咱们杨家没死绝吗？
5: 娘，
11: 双龙会大郎二郎服毒而死，三郎被射杀在小清河，四郎至今下落不明，五郎又出了家，七郎突出重围被潘仁美射杀，两郎山之战，你的父亲，你的爷爷，你们的公公，我的丈夫杨继业又撞死在临陵碑，难道你们都忘了吗？
4: 娘，你老人家说的对，可是想我们父子兄弟血染战袍，马革裹尸，这忠义之举，既是为了大宋江山的稳固，更是为了黎民百姓的安宁啊。
11: 你们想过没有，咱们杨家只有宗保这一棵独苗了，他要是厮杀在战场，怕是就绝后了。
4: 娘，你老人家从小就教导儿子要忠心报国，现在国家有难，你说我们杨家怎么能坐视不管呢？
11: 儿啊，管得过来吗？我们杨家为国捐躯的还少吗？
12: 奶奶，只要百姓免于战乱之苦，宋人宁愿战死疆场。
11: 住口！小小年纪懂什么你？你知道吗？你爷爷，你的那些伯伯、叔叔们是怎么死的吗？他们死后，你奶奶、你这些婶娘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吗？
4: 可是，娘，
11: 别说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和宗保战死在战场，那就是最大的不孝，就对不起你的父亲和你们的兄长。

0: 等一下，
1: 公主，姑姑婶婶不必多礼。
2: 公主，宗保在练枪，你过去跟他说说话，我们去禀报老太君。
1: 我常来常往，别惊动了老太君。那您和宗保在这儿聊会儿，聊完了进屋吃饭。
2: 当然得在这儿吃了，天伯府的饭菜好吃，皇宫里的菜我早就吃腻了。
1: 好，那我们先告辞。
2: 告辞。

0: 还不谢谢啊？
1: 辽军已逼近三关，不练如何上阵预料？
0: 哼，杨家又不出征，练枪何用？还不如陪我喝茶赏花。
1: 谁说我杨家不出征预料？辽军进犯，我杨宗保怎么能够苟且偷生？
0: 哼，杨家不挂帅，你自然无法前往了。
1: 哼。我父不挂帅，我也会上阵杀敌。驾！
2: 啊，
3: 来，
2: 公主得意天伯府的菜，老身高兴啊。过后啊，老身让厨子多准备几道菜，望你常来。
0: 我倒乐意，可不知道宗保怎么想。
3: 宗保当然愿意公主常来了，是不是宗保？
4: 愿意来就来，大不了多一双筷子。
3: 宗保怎么说话呢？哎，
2: 宗保说话不走心呢，公主你别介意啊。嗯，
3: 是啊，公主，宗保啊和您是青梅竹马，他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千万别介意啊。
2: 是啊，
0: 我才不和他一般见识，和他一般见识早就气死了。
4: 嗯，哎，来来，吃吃吃吃。
0: 姑姑，你可要看好宗保啊，杨家不挂帅，他自个儿也能跑到边关。
3: 这点姑姑早就想到了，姑姑现在也是左右为难，要说上阵预料，杨家岂能坐视不理？可是宗保他是杨家的独苗，他若上阵，姑姑实在是担心呢。姑姑也盼着宗保能建功立业，成为栋梁，可是
0: 姑姑看好他，他就无计可施了。
3: 可是奶奶决定出征预料，宗保就不能不上阵了。
0: 奶奶不是不让姑父挂帅吗？
3: 奶奶她当着众人是这么说，可对于奶奶我太了解了。
5: 三军不可一日无帅啊，难道我大宋就无人带兵打仗了吗？
0: 父皇，谁说无挂帅之人？杨延昭不挺合适的吗？哎呀，
5: 小小年纪你懂什么？去出房见书去。
0: 孩儿知之甚少，可孩儿知道杨延昭没病。
5: 朕知道，可佘太君找借口，杨延昭不会带兵打仗。
0: 父皇，其实杨府已做了出征准备。
5: 是吗？
0: 嗯。
6: 太好了，
5: 你二人立刻去天伯府，让杨延昭上朝接旨。嗯，
6: 遵旨。请。
0: 最好啊，还是父皇亲去。
5: 为什么呀？
0: 易经上讲，气顺则血脉通，气阻则血脉凝。父皇亲去天波府，杨家人心中的郁结自然就解开了。

0: 圣上听说杨将军病重，今特来看望。
1: 圣上亲临我天波府，真是紫气东来呀。这仙气定能治愈我儿，在此老身谢谢圣上了。
2: 哎，免了免了。这么说杨将军可以挂帅御辽了？
1: 我儿言昭定不负圣上厚望。
2: 有杨延昭挂帅御辽，是我大宋黎民百姓和社稷的大希望啊。
0: 是啊。
2: 太君，杨延昭挂帅有何请求啊？
1: 只有一条。
2: 别说一条，十条朕也答应。
1: 严防奸臣弄权。
2: 嗯，
1: 老身说话不好听，可是这关系到御辽和我儿孙们的性命，老身不得不说这样的话。我丈夫和四个儿子为保大宋献出了生命，他们的死除了因为辽军强悍，还有奸臣陷害，老身深恐悲剧重演呢，才斗胆不得不说这样的话。
3: 我就是牛家寨的二少爷，人称独来独往、独具匠心、独树一帜的牛三良，在下人送外号江南一枝花。
4: 您就是独眼花花太岁吧？
3: 对，我这叫独具慧眼。别看我只有一只眼，我可有八方娇妻九个表妹，十分开心呐。穆桂英小姐，你是不是也想加入啊？
5: 你小子说话可有点出言不逊的，如若老夫动手，你小命休矣。
3: 穆寨主，你只说比武选婿，并未说有无婚配。大伙说对吗？
5: 你在家跟你爹就这么说话吗？啊，去，这小子口才不错，试试他。
4: 是啊。哎，
3: 看来小姐已经喜欢上大哥我了。
4: 我说心里话啊，牛大哥往这儿一站，我这心里就跟开了花似的。你说真要让我动手的话，我还有点舍不得呢。嗯，要不然这样吧，我让我那丫头跟你过两下怎么样？
3: 这怎么行？我是为了小姐而来，这丫鬟哼，我可看不上。
4: 怎么着，你觉得我这丫头不够俊吗？你别怕，你只要赢了她，我跟她都跟你回家。
3: 一言为定？
4: 那当然了。你看这牛公子长得这么俊，你可千万别把人打伤了啊，要不然的话我可不高兴了。
6: 您就放心吧。
5: 彩云，小心点啊。

0: 俺俩你不想要了？
1: 哎呀，傻小子，就你这两下子也敢登台打擂啊？呸呸呸！
2: 下去吧，下去吧。
0: 老头儿，您不是说他口才不错的吗？看花眼了吧？
1: 老眼昏花嘛。
0: 老眼昏花要承认。
1: 哎，承认承认承认。
3: 圣上此次前来，想必是因要事啊。
4: 慧智大师何以见得呀？
3: 老衲近日发现北方有浊气上升，这是战事的前兆。圣上面容憔悴，步伐急促，定是因此事所困扰吧。
4: 大师所言极是。大师能不能给朕算算，朕应该怎样才能使大宋的臣民早日免于战事啊？
3: 神木之上双龙盾，南飞中原筑天门。
4: 天门阵，没错。不过大师此言，朕还是一知半解，能不能给朕再说得仔细点？
3: 黑白双龙南下作乱，他们本是神木之上的两条蛟龙。圣上要抵抗他们。神木是必须之物啊。
4: 哦，神木。
5: 微臣以为慧智大师指的是降龙木。据说千年古树降龙木的树干之内有黑白双龙的图形。民间称萧天左萧天右为黑白双龙，所以降龙木是降他们的法宝，有了降龙木的保佑才能大胜辽军呢。
4: 降龙木，之前听说杨家军已经靠降龙木几次的大破了辽军，真的有这么灵吗？

0: 一把青叶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宴，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

0: 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高膳食纤维。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草本食材，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 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冬至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精选天然草本食材，现在趁着爱迪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呐，放心。
2: 这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
0: 爱迪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爱丽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给我推荐的这款爱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爱丽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爱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迪德草本果蔬宴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

0: 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松阳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草本食材，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呐，放心。
2: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
0: 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之前听说杨家军已经靠降龙木几次的大破了辽军，真的有这么灵吗？啊，
1: 圣上忧国忧民是天下百姓的福分，圣上决断国家大事，老衲殿外侍候。
0: 这神木是我军的精神支柱，又是杨家的克敌法宝。王建军，
2: 臣在。
0: 宣扬延昭，
2: 臣领旨。
3: 杨延昭接旨，
4: 臣在。
3: 辽军集结人马，危机中原，任命杨延昭为兵马大元帅，调集兵马，准备守关。钦此。
4: 臣领旨，谢圣上。
3: 太傅王庆龙接旨，
5: 臣在。
3: 任命太傅王庆龙为监军，并负责粮草押运，协助杨延昭御辽。钦此。
5: 臣领旨。

0: 杨元帅、王监军，此次出征御辽，你们一定要记得带上降龙木啊。
1: 萧天左、萧天佑为黑白两条蛟龙，降龙木是降他们的法宝，有降龙木的保佑，定胜辽军。
2: 圣上，王监军所言极是，兵将们对降龙木拜若神明，有了它便会士气高涨。当年我兄长杨五郎得到降龙木斧棒，与萧天佑大战七次都胜了对方，反之便盘盘皆输。只是
0: 只是什么？
2: 可惜我五哥在出家的时候把这降龙木大斧扔进了山涧。
0: 什么？这降龙木的斧棒是从何而来啊？
2: 回圣上，他的斧棒乃是来自穆家的馈赠。降龙树是石化的千年古树，天下只此一棵，一直是穆柯寨的镇寨之宝。
0: 降龙木的确是穆柯寨的镇寨之宝啊，先皇和朕攻打数次魏国，得到它真是难上之难啊。
1: 可降龙木关系到我出征御辽，关系到我大宋江山，望圣上三思啊。
0: 王监军、杨元帅，
3: 臣在。
1: 臣在。
0: 此次出征一定要带上降龙木，无论有多难一定要得到它。
1: 臣
4: 遵旨。
5: 来了。
6: 孩子，你看看这张饼是发面的还是死面的？
7: 烫面的。
5: 穆小姐，我听说小姐，我听说小姐百步穿杨，我和你比试一下射箭如何？
7: 他连烫面都不是。你说比啥都行，我听您的。哎，且慢，这一箭射中呢，小孩都能做到，一石二鸟呢也没啥新鲜的，咱今儿个要不来个一箭三雕？
5: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听你的。
7: 你看看，你看看，听这口气啊，真像个贤妇啊。哎，彩云，把那梨买过来吧。
8: 好。
7: 等会儿啊，准备好了吗？
5: 好了呢。
7: 正。可惜了喽。哎呀，
5: 你能吗？
7: 我试试看。小青，

两个铁饼铛，醋溜到底了。哎，怎么样啊，乡亲们？怎么样啊？啊！嘿，还有哪位壮士敢登台打擂啊？

1: 废物！天波府的人都随杨元帅出征，为重臣做出了表率，庆隆敬佩之至。庆隆愿听杨元帅调遣。
2: 哎，王大人言重了，您身兼粮草押运和监军两职，严招岂敢调遣？
1: 监军徒有虚名啊。
3: 庆隆没有上过前线，谈何监督？能辅佐杨元帅，庆隆三生有幸啊！
4: 好说好说，有什么事我们二人共同商议，自当上报皇恩，下报民安呐。
5: 取降龙墓乃当务之急，庆隆回去便派兵前往木柯寨。
6: 派兵未必如愿呐，不如前去深表诚意。
1: 跟木柯寨暂借一用，想不肯归顺朝廷的债匪借用，恐怕有失朝廷之威严吧。
5: 朝廷出面恐不妥呀，还是由我杨家去办理吧。
1: 这
5: 王监军就不要为此事操心了。好，
1: 事不宜迟，本帅这就派人去办。
7: 就在。
8: 孟将听令，
1: 降龙墓乃是此次征辽的神墓，至关重要。你速到木柯寨，向穆寨主借来一用。
7: 末将便去。慢。杨元帅，末将孟良有话禀报。
8: 讲。
7: 交赞将军风寒刚愈，
8: 我看还是由孟良前去比较好。
1: 既是如此，也好。
9: 孟将军到那里说话需当心呐，穆寨主虽不归顺朝廷，但未必与他树敌。你给他说明来历便罢。以我之见，他不会太难为你。
10: 老太君，您就把心揣到肚子里吧。
11: 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你别说了。
12: 你说你。
13: 你就是坏老头！你说你给我找的什么人呀？你故意的吧？想把我打发出去？你直说，你看那些人歪瓜裂枣的，没鼻子没眼的，你什么意思呀？你是故意的吧？
14: 人家都是歪瓜裂枣，人家都缺鼻子少腿儿，就你漂亮，跟仙女一样。
15: 我就是啊。
16: 对，就是仙女。
17: 你个丑样！
18: 我丑吧？那是随了根儿了。
19: 谁叫你长得丑呢？哎，我真是不理解啊！你说我娘，当初怎么就看上你这个糟老头了呀？
18: 嗨，我还跟你说，你娘还真是个有眼力的人，是吧？哼，
19: 你看你，你长得要是有人家彩云一半漂亮，也省得我操这么多心。
18: 老头儿，你老觉得我嫁不出去是不是？你就看着吧。
19: 哪天我给你找个好女婿，我就走了，我也不管你了，我就让你一个人哭吧，你就哭去吧。哎，老头儿，哎，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哎，还真生气了，我跟你闹着玩呢，我不嫁啊。
20: 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陪着你啊！你以后别老说我丑了，老说我丑，怪不得我嫁不出去呢。你看看，嗯，每回说到你娘，这天就要下雨啊。
19: 娘，我长得丑，那是随根儿了。
20: 干爹，干爹，哎，干爹，有一个。
19: 怎么？有一个黑胡子黑脸、使双鞭的宋将，在咱寨子的胡闹，还骂骂咧咧的。啊！还真有这不怕死的哈。啊！行，你们呀，随本姑娘去瞧瞧。
20: 啊，去！啊，都随本姑娘去瞧瞧啊！
19: 走走走，
20: 本老头有什么？干爹，小姐，就是他。
19: 走走走，
20: 快点，
19: 老头，
20: 你可是来比武招亲的。
19: 招什么亲？
20: 边关大事还等着本爷呢。敢问上官何事啊？
19: 叫你们穆寨主出来，让他献上降龙墓。
18: 凭什么？

0: 哎呀，凭什么？这老天爷喜怒无常，他就下小雨儿；你喜怒无常，就胡说八道，是不是？狗吃山草，长着一副驴下水。
1: 我看你这口气。

0: 就是大名鼎鼎的孟良。
1: 孟良
2: 是谁啊？
0: 不要说本将军在马上，
3: 是谁啊？
0: 就是在马下，你们全木客寨一起上，也不是本将军的对手。哼，明白吗？
2: 哼，那我上上
4: 上上上！别！来，乡亲们让一下啊！乡亲们都靠后，放下手里家伙，把地方
2: 靠后，都靠后啊！
4: 靠后！上，
5: 就是遵命。哎，
4: 让开！
3: 哎，走！
5: 来吧！较劲呀，来看看吧，
4: 拿下了，
5: 拿下喽，
4: 好，好，哎呀，鬼呀，这皇上是昏庸，可是杨家为了御敌抗辽，那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啊。这个孟良来借降龙木。一定有用处。哎呀，你不应该羞辱人家是吧？
5: 爹，我也敬重杨家，可是今天你也听见了，你说那老小子口吐狂言的，你借降龙母你好好说呀，是不是？羞辱您不说吧，还说什么呀？要踏平咱木客寨，他老小子也得有这本事才行啊！我不教训他，他不懂规矩，我也没怎么着，我。就收拾收拾他嘛，是不是？没伤着他，
3: 没事。
4: 哎，这杨家有难处啊！
5: 咕咕咕咕咕咕咕！
6: 这，咦！
7: 哎！
8: 哟！
7: 你交回马枪。
8: 你还是第一次主动要求练枪啊？
7: 怎么了？
8: 不教
7: 你，你教不教我？
8: 不教，
7: 教我，
8: 求我，
7: 我求你，教我，
8: 教你，马牵过来。这回马枪啊，是诈败所用。人的身子伏在马脖子上，要低要紧，这样敌人才以为你是真败，而且。你趴在马上回头时一定要有惊恐状，你知道为什么要惊恐吗？
7: 我知道，惊恐就是让别人知道我害怕了。
8: 笨蛋，惊恐是为了目测距离。
7: 目测距离？
8: 回马枪啊，根据环境不同，变化多端。现在给你示范一个最简单的，人伏在马脖子上，动作一定要快，但动作一定要小。看好了啊。学会了吗？
7: 这挺简单的，看着我来。
8: 简单吗？来一个
7: 惊恐啊！
8: 你这明显是让别人知道你在用回马枪嘛！
7: 不，你笑什么？再看着，
8: 先记住惊恐状。
7: 怎么样？
8: 你觉得你做得快吗？
7: 这个。不好练，太难了，你教个别的。
8: 难？你这才练了几天？我都练了3年了。
7: 孟叔，
8: 你这是怎么了？
0: 曾宝，木客栈里啊有个野丫头叫穆桂英，孟叔让人给打了。
8: 什么？
0: 那个野丫头太不讲理，不借降龙木还撒野，我准备去禀告元帅，派兵去征讨。
8: 哎，孟叔，你这样多丢脸啊！
0: 丢脸我也管不了了，出征需要降龙木，不能耽误事儿。
8: 不，我去制服那个丫头，让她赔礼，让她献出降龙木。
0: 哎，不行，祖宝，你别把事儿弄大了，耽误了出征啊！啊，走。

咱们真打孟克战，朝廷千万人马，几十次都没打下来，就凭你我能打下来？孟叔待我如子，他受了气，我这个做义子的岂能不管？我就是要去看看，到底谁这么厉害，我打败他，给孟叔出出气。

0: 小姐来了，他们来了。
1: 瞎嚷嚷什么呀，跟个假小子似的，扫兴。慌什么呀，说吧，来了几千人马呀？
0: 你不愿意听，我还不愿意跟你说呢。
1: 你站着。呦呦呦呦呦，人不大脾气还见长呀。
0: 脾气大还不是跟小姐学的。小姐，来的兵将不多，十兵两将，两兵手举两面扬字战旗。哎，不过我跟你说啊，领头的那位小将可英俊了。
1: 英俊？那不是瞎扯吗？这武将脸上的礼节都是横着长的，本小姐长这么大就没见过俊的。
0: 哎，他是真俊，长得哎和年前那个唱戏的小生似的。小姐看了戏不是想人家好些日子吗？
1: 去胡说什么呀，那个时候不是小吗，不懂事儿。后来我一想，那也叫俊呀，那身子板薄得跟纸一样，那风一吹还不得吹到天上去啊。
0: 哎，小姐，说不定这个人是杨宗保。哎，那身子板可壮实了，绝对比寨主当年威武。
1: 哎呀，他就是猪宗保牛宗保也没用啊。想想看，咱家跟官府斗了这么多年，
2: 他怎么可能成为我的夫婿啊？
1: 你别缠我了啊。算了算了，既然人家来了得迎迎人家。告诉木瓜，准备好弓箭手，他若攻寨的话，务必将他一箭射于马下。
0: 遵命。
1: 哎呀，但愿今天别再来什么乖乖列倒的喽。
3: 进进进啊！哎，哎呀，快点快点，
4: 花哥，
5: 真累死我了。哎呀，这真是热闹啊！哎，
6: 楼上都听好了，小姐说了，今天要是有人敢攻城，就把他射于马下。
3: 花哥，你放心吧。
6: 哎哎，进进进进进，进进进，
7: 快点快点快点！
8: 你看见那些弓箭手了吗？
9: 你也来了，
10: 上了，今天可真热闹。
8: 不可迎攻，我上前叫骂，叫他们出寨厮杀。
6: 快一点，快一点！
8: 正宝，来，我听说里面正在比武招亲，我看叫阵还不如……
6: 哎，那边呢？
8: 哎，
6: 进不进啊？
8: 来，
6: 快点！来了！
3: 哎，你等我啊！
9: 你等我！哎，
8: 好吧。
3: 快点！哎，好好，
8: 走走。你可千万记住了。
11: 哎，走走走，走。
6: 哎，别站住站住，你们俩哪个寨的？
3: 天云寨的。
6: 天云寨，我怎么不认识你们俩？
3: 我兄弟二人一直在城中读书，听说穆姑娘比武招亲，特地过来看看。
6: 啊，你们都听说了？比武都开始了，赶紧进赶紧进。
3: 走，开始。
6: 这对长得还挺俊俏的，哎，只有这样的才配得上咱小姐。
12: 对，不错，比那些什么杀猪的、宰羊的、贩牛的强多了。哎呀，
6: 这对有希望了，这通鼓我得打出彩来，我得去看看。
3: 武艺不错吧？
13: 各路好汉，不管是先来的还是后到的，

0: 你不可以上台，与我闺女比试。谁？彩云。谁？哎，开什么玩笑？给！哎呦，干嘛呢？你这是？哎哎！
1: 哎，这位壮士。 你是哪个寨子的？啊！看这个长得多俊啊！傻小子，我问你话呢，你是哪个寨子的？啊啊啊！
2: 可惜了，人无完人呐。
0: 听文章，
3: 我给你腾地方。
4: 那咱们开始吧。

哈哈哈哈哈！哎，不是哑巴，不是哑巴，不是哑巴。

0: 人称肖旋风，
1: 转速高，剃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
0: 它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2: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给刮破。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
0: 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体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2: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3: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0: 体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3: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4: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上千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3: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 防水升级，钢丝双体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4: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3: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很多年轻人的胡茬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4: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3: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4: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
3: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
4: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3: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4: 你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3: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2: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5: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

0: 道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商场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3: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4: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太火爆了，商场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3: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

0: 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
2: 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
0: 总价值$300，比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您今天能带走一二三四，整整$4000单品，总价高达$1800，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
1: 总价值$20，高达$1800，九十九元只要$99，
0: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1: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一二三四，整整$4000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
0: 平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1: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打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 带走一二三四，整整四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行不行啊你？怎么那么笨呢你？
1: 哎呀，我这不是刚学吗？那，哎，小姐，
2: 咱俩再练一次吧。
1: 哎呀，我这不是刚学吗？咱俩再练一次吧，小姐。哎呀，你等等我呀！哎，等等我！哎呀，再来一次嘛！
3: 切，你说你这个傻丫头，你说你这个笨，应该冲马一条枪，青龙三百尾。你说你那叫什么玩意儿？
4: 小姐怎么了？
1: 我没练好。
3: 哦，丫头，这回马枪又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成的，是吧？彩云，这就不错了。
1: 谢谢寨主夸奖。
3: 去。哎，丫头。嗯。我跟你说啊，天云寨我可派人去打听了，没整个人。
0: 那他是哪儿的人啊？
3: 我跟你说，就凭爹爹这个眼力，他是天波府的杨宗保。
0: 谁？
3: 杨宗保。
1: 哎，我觉得也像是杨宗保。
0: 怪不得呢。
3: 丫头，我说什么来着？多叫一声哥，少爬半里坡。你说你把人家孟良扑嚓打下马来，遭报应了吧？
1: 小姐，你看杨宗保又英俊，武艺又高强，按说正合您的意，是不是啊？
0: 去，他再好，我还嫌丢人呢。
3: 丢什么人呢？啊？真是的，那要说丢人，那爹爹也把脸丢尽了，不是？
0: 就是嘛。
3: 丢什么呀？你输给了杨家将，那叫丢人吗？那要是我输给了杨家将，那我老母女就一世英名被毁，没脸做人了。
0: 你这，我不管，我就是找不着好夫婿，我也不愿丢着人，不愿丢着脸。
3: 哎，再三说不丢脸，不丢脸，啊，待会儿再练。彩云这养瞎子还不错，待会儿我再跟他说说，好不？
1: 完了，那小姐只能找个丑八怪了。
0: 你再说，我撕了你的嘴。
3: 对，撕你的嘴。去，
5: 你呀，说话太呛人。如果你听我劝，至于那降龙木早就到了天波府，你呀也不会受那丫头的气。
6: 孟良啊，孟良，
7: 你怎么就不会拐弯呢？
5: 你说你这不拐弯的脑子办砸了多少事儿啊？来，
8: 哎，哎呦，杨公子，小王爷，哎呦，哎，您里边请。
7: 宗保。
8: 孟叔，焦叔，
7: 哎，孟叔，焦叔，你们怎么在这儿？
5: 哎呀，
9: 店家
10: 来了，
9: 上两套酒具，
7: 坐，
9: 来来来，坐。
5: 你们呐，什么话也别说，每人呐，喝三碗酒，
7: 侄儿遵命。
5: 哎，
8: 真喝三碗啊？
5: 嗨，来来，喝，
8: 来，干，
7: 喝，
8: 来。
7: 来，大家一起来，来，
10: 好，
8: 来，孟叔，你这是去哪儿啊？让我和宗保一通好找。
5: 哎，你孟叔啊，遭了那丫头的调戏，这心里不痛快，这不约我到这儿喝酒，解解痛快嘛。
8: 孟叔，你知不知道我和宗保去了木柯寨啊？您的气啊，帮您出了，仇也给您报了。
10: 你不会去替我教训了那姑娘？
8: 可不是嘛！宗保一个回马枪就指向了他的喉咙，那丫头给吓傻了。

0: 就这些啊，没别的了。
1: 没有别的了。
2: 好啊！
0: 哎呀，宗宝啊，宗宝啊，宗宝！你们既然去了木格寨，光想着自己的事儿，为什么不想着大事儿呢？
3: 我孟叔这件事就是最大的事儿，还有什么大事？
1: 就是教训的丫头，还有什么大事儿啊？
0: 哎呀，降龙木啊，降龙木啊！你说你们俩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去还不如不去呢。
3: 哎，你说你把这事忘了吧？
1: 这！
4: 小姐心情不错呀，看来不生杨宗保的气啦。
5: 谁说我不生他的气？哎呀，我恨不得见着他，我宰了他。
4: 恐怕不是吧？彩云知道小姐在想什么。可惜呀，杨宗保是朝廷中人。
6: 朝廷中人怎么了？那朝廷中人跟我们山野中人有什么不一样啊？也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呀。
4: 我也没觉得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吧，和他结亲困难挺大的。
5: 只要是本小姐喜欢呀，天底下就没有我办不成的事儿。
4: 哦，看来夫婿非杨宗保莫属了。
6: 去，
5: 什么呀？他不是比武招亲赢了我吗？看看那些招亲的人，长得歪瓜裂枣的，跟他们比吧，他还算凑合吧。
0: 宗保和小王爷听完我说的话，便出了门。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过后一想，他们会不会去了木柯寨？我便找到孟将军去找他们，结果呀，他俩果然领兵出了城门。
7: 宗保年轻气盛，他前去木柯寨，不仅降龙木拿不到，还会适得其反，这可如何是好啊？
8: 简直是胡闹！焦将军，你和孟将军速去木柯寨，召回宗保和小王爷。
0: 末将遵令。
7: 等一下，大娘，在。你随两位将军一同去。
9: 儿媳得令。
4: 小姐，小姐，小姐，他来了。
5: 谁来了？
4: 还能有谁呀？当然是你念念不忘的杨宗保啊。
5: 真的？
4: 我正准备进城，就看他带着一路人马向木柯寨来了。
5: 带着人马来什么目的呀？
4: 哎呀，当然是看上小姐您了，要不他能来吗？是不是？
10: 彩

0: 乔美
1: 到。
0: 哎，乔乔，你们这都干嘛呢？哎，咱们是跟宋军打仗，不是招亲。哎呀，去去去去，哎呀，行了，去去去去，哎呀，去去去。哇，木果，你怎么把自己画成这样？
2: 我画的美吧？
0: 你笑什么笑呢？你都想的是，
3: 谁说姑奶奶长得像小子了？
4: 美着呢，美着呢，
5: 人家可是柔情似水的大姑娘。
0: 哎呀，羞羞羞羞死了！哎呀，早知道不跟你们说好了。再说杨宗保，你们怕是连刀枪都拿不动了啊？
6: 天怕那个虎跃，地怕黄，人怕那个老兵
3: 小样
6: 少，耗子怕毛，毛怕狗。小鸡儿真怕那个黄鼠狼，
3: 你在这儿等着呢。
6: 俺俺怕找不着个好婆家。
7: 呦呦呦呦，羞不羞？
3: 羞不羞啊？真是。
8: 哇，你们是跟我上阵迎敌啊，还是跟我抢亲啊？
0: 小姐，看他们一个个的，看把他们呛的都忘记主仆了。哎哎，你们前排这几个浪妮子换到后面去吧。
8: 干什么呀？怕他们比下去啊，我就不是穆桂英了。嗯，这样挺好，让他们宋军看看咱们木克寨的姑娘长得有多俊。
9: 对，
8: 以后天天这样，听见没有？
9: 听见了。
10: 是，
11: 听见好。
12: 丫头，赶快出来献上降龙木，要不然本将军可就踏平木克寨。
13: 嗯，宗保，一会儿野丫头出来，我先和她打。
14: 成。
12: 穆桂英，别当缩头乌龟，本将军等得不耐烦了，再不出来，本将军就要冲进寨中活捉你了。
0: 小姐，你听这声，他说话怎么跟鸟叫似的？不过听声啊，就知道是个俊俏人，
5: 可像是叫朕。
0: 嗨，那是找借口。
3: 小姐，寨鼓已经备好。
5: 干得好，木瓜。
15: 哎，
5: 开门。
15: 哎，快开门。
3: 走。
13: 快点出来。
12: 出来，穆桂英，
13: 出来。

0: 哎，这谁呀？哎，
1: 这怎么黑呀？
2: 又黑又脏的。
3: 哎，这谁呀？怎么长成这样啊？
4: 黑了吧唧的，
3: 黑了吧唧的。
5: 你谁呀你？叫你们少将军杨宗保出来。
6: 本将军便是。
3: 你敢冒充杨宗保？
7: 是是，
3: 快叫杨宗保出来。
8: 这就是杨将军，
1: 是啊，
8: 别有眼无珠。
6: 赶快献出降龙木，向孟将军道歉。本将军饶你小丫头不死。看什么看？赶快下马受降，要不然本将军可就生气了。
5: 你个黑脸醉汉，还口吐狂言，小心姑奶奶给你打下马。
6: 赵飞上，
8: 看本王爷的。

看来这个小丫头还是不服气。

0: 请住手！纵某年轻，多有得罪。纵某，还不快回！
1: 去！这，
0: 孟小姐，告辞了，走。
2: 驾！驾！
0: 纵某！
2: 驾！
0: 快走！
3: 驾！
2: 驾！
1: 驾！
0: 驾！
2: 驾！
1: 驾！
2: 驾！
3: 驾！
4: 你什么眼神啊？黑不溜秋的，愣说是杨宗保，老眼昏花。
5: 我也搞不明白啊，准备变书生，早就变成黑脸汉了？
4: 找借口。那挑骡子选乘马，赔掉定了呀。
5: 哎，小姐，他脸黑，可手是白的呀。
4: 那黑脸白爪那是鬼，你就找借口吧你。
5: 哎，小姐。你没发现他鼻子啊、眼睛啊都挺俊的，
4: 那有什么用啊？黑得跟煤球一样，那以后要是生孩子，那不得生一堆煤球啊？
5: 我也闹不明白为什么他一会儿白一会儿黑。哎，不过人没有十全十美，那武艺还高强着呢，听说啊还熟读兵书。
4: 熟读兵书算什么呀？本小姐呀就专收拾这熟读兵书的。
6: 为什么不让我打？为什么？
7: 哎呀，宗宝，那个小野丫头，你都没想到能跟她打那么多回合吧？
6: 我要是没喝酒，我早就一枪把她挑下马了。
8: 哎，宗宝，我要是帮你一把，你就能擒住她了。
6: 你要是帮我，我得多丢人呢。
9: 宗宝，你喝了那么多酒，还把脸抹得乌黑，哪像娘家带兵的人呢？
6: 他就是他给我涂的，他
10: 别指我。你是不知道，穆桂英在穆柯寨比武招亲，我是怕他看上宗宝才这么做。
9: 小王爷您多虑了，宗宝是将门之子，哪能看上村姑呢？
6: 就是。
10: 不是大娘，谁说门第不同不能成为情人了？
9: 可能，但不能成为夫妻。
10: 我就是觉得有情人终成眷属。
9: 小王爷，那您成一个给我看看，怕是小王爷即便爱得死去活来，八王爷也不会让他进门的。
10: 不让进就不进呗。
9: 小王爷，听您这说法，您好像喜欢上什么人了吧？
6: 傻样。
4: 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找不着那个真的白脸的杨宗保，你就别回来了啊。
5: 哼，不让回更好，当残云找不到婆家呀。
4: 你别臭美了，我知道你长得好看，我那是提醒你呢，你好玩八只眼都不够呢，别把我的正事给忘了啊。
5: 哎呀，好了，小姐，一晚上说他百八十遍，烦不烦呢？还真忘不了这小白脸了。
4: 什么呀，我吧，我就是觉得他小子武艺还行哈，回头呢跟他切磋切磋。
5: 这会儿牵肠挂肚太早，说不定他有三房四妾呢。
4: 不可能，你没听他那笑声多爽朗呀，绝对没有妻妾的。
5: 怎么不可能啊，他那么英俊潇洒，又是将门之子，没娶八成也和大臣将军的女儿定下亲了。
4: 那更不可能，他要是定下亲了，他怎么照我这儿来比武招亲啊？
5: 他那是搅局报复，你倒是奔着你来的呀。即便是报复搅局，他见了你也会爱上你的。
4: 破嘴还真会说。
11: 着火了，门口着火了，快救火。
12: 这什么事儿啊？
4: 这门出事了，彩云，点孔明灯，告诉我爹，召集人马，勿需慌张。
5: 是。哎呀，着火了！快醒醒，快醒醒啊！快！

0: 谁呀？这是！就是谁呀？这是！小姐，您呢？
1: 小姐，你带人前去搜查。
2: 谁干的？
0: 不用。夜深了，小心遭埋伏。
1: 爹，哎，
0: 我看也没什么大碍，要不明天再说。对。 还是贵英说的对，这怕啥呀？啊，就是些山猫野贼在这挑衅嘛，是不是？看看咱木柯寨这副对联写的好不好啊？叫金木水火土万千世界，这边是油盐酱醋茶一方小家，嘿嘿，就这横批厉害，不怕你来。
1: 对，不怕你来。
0: 菜花，
1: 啊，
0: 你。
3: 你光着腿喂蚊子呀！谁把裤子拿走了？你的裤子肯定是在桥头那儿。
0: 乔乔，你还我裤子！
1: 行了行了，别闹了，赶紧睡觉了啊！快去睡觉了啊！哎，睡觉睡觉睡觉！
3: 关门！你们谁把我裤子藏起来了？不说是吧？我说你们谁也别想睡今天晚上。好了，哎呀，起来呀！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
1: 又省布，
2: 对，

0: 别动！啊！走！哎，让开！让开！哎，让开！让开！让开！
1: 那儿，你看，你看，
0: 剪刀。天波府碧波帐院，木柯寨野火遭殃，还有个红皮。
2: 水火不容，
3: 这是骂咱的？
4: 那什么骂呀？肯定就是。爹，
0: 我告诉你，这肯定是那黑小子干的。哎呦，我跟你说啊，这佘太君宽厚待人，扬言招待兵，那是纪律严明。杨总保这小子虽然有些鲁莽，但也不会办出这等事吧？
4: 你知道什么呀？你又没跟他交过手。
0: 我跟他交手的时候，他你知道他多狂妄吗？
3: 就满嘴的酒气，也只有这种没脑子能干出这种蠢事儿。
0: 肯定是疼啊！你还想怎么的？你还想报复啊？啊？我跟你说啊，要砌墙，先打夯。什么情况你都没弄清楚，你就不怕上当？
4: 我上什么当啊？咱们木柯寨对人那么好，跟谁接过仇啊？
3: 就你臭小子！
5: 就是，
3: 对，你就是那臭小子！
5: 别听话。
3: 孩子，这事儿咱不能犯倔，好不好？
4: 爹，
3: 我长这么大，反正是没见过有人敢在咱们寨门口这么羞辱我们。
4: 就是嘛，
3: 就是，我们要报仇！报仇！报仇！你说我要是不出这口恶气，我这脸上有光吗？你这脸上有光吗？
5: 对，报仇！报仇！报仇！嘿，嘿，谈什么？报什么仇？
6: 不要闹啊！
7: 鸡子生狮子，狮子生鸡子，羊家小子欺负我们。我咽不下这口气，您就甭管了。
3: 对，报仇！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这次突发大火一定是事出有因，老师没猜错的话，是冲着咱们杨家来的。
1: 嗯，
0: 你们知道辽军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我们杨家挂帅。此时辽军出征，正是燃眉之急之时啊。嗯，

0: 少将遵命，去吧。哎，副帅，我也去。也好，但凡事要多和两位叔叔商量，切勿独断任性。嗯，
1: 是，谢谢副帅。
2: 元帅，您就放心吧。有孟良娇在两位辅佐少将军，一定会马到成功的。
1: 嗯，
0: 少将军，请。
1: 好，那我走了。
3: 爹，这都多长时间了？哎呀，我不陪您练功了，我有点困，我回房睡觉去了啊。
4: 回来。
3: 哎呀，我真的有点犯迷瞪了，我这头都昏昏沉沉的，等我睡完再陪您练功啊。
4: 回来。 桂英，你说我为什么要给你选女婿啊？哎呀，
3: 你别提这个事儿呀！
4: 那不说不行啊！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选女婿啊？我不就是想让你稳重点吗？别一天疯疯癫癫的吗？你说，咱穆柯寨跟人家大宋已经十几年都相安无事了，你。 你得罪他们干嘛呀？是不是？对，你说的对，这个降龙木是咱们的镇寨之宝，可人家杨家用它是御敌抗辽啊。你装睡觉是不是？我跟你说，我可知道你听得见。你心里想的什么？你憋的什么？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不就是想出去回那个黑小子吗？啊？那黑小子有什么好的？ 黑炭头一样，啊！你不能去，我告诉你，大门我拿杠子给顶上了，我派专人在那儿守着，大红马牵到后院了。
3: 你凭什么呀？你凭什么牵我走红马啊？你还我！

0: 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2: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2: 贴一贴。
0: 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1: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动畏寒？请贴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
1: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

0: 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2: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1: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动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1: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

0: 足三里学，三阴交学，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1: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1: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

0: 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1: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钱我找红马啊，你还我马。
1: 来来，
2: 不是，你是我爹，你要不是我爹我早收拾你了。
3: 我告诉你，
4: 娘，我爹找我了。
3: 你叫娘有什么用，大门我用杠子顶上了，我派了专人在这儿守着。
0: 你凭什么要守？
3: 我把你大红马牵到后院去了。
0: 你还我。
3: 就是不让你去。
0: 我偏要去。你还我走红马。你
5: 爹，你没事吗？哎呦，
1: 我亏你长大了。哎呀，哎呦，敢跟爹爹动手？
5: 没有。好，
1: 来，把爹爹教你的都使出来，往这儿来，来，
5: 往那儿打呀？你那么大岁数了，我这不两下就打坏了吗？哎呦，
1: 我都让你打坏了。
5: 我还真，那真打？
1: 打呀，
5: 爹。哎，您可受住了啊？
1: 来吧。
5: 打个三长两短的，可别怪我穆桂英啊！
3: 只有三长，没有两短，打！
5: 憋住气！
3: 好。

0: 疼啊！疼！哎，疼就对了，听爹的话啊！
1: 爹，我不想嫁人，我娘死得早，我娘跟我说，她要是走了，让我好好照顾你。你要让我嫁了，我就谁照顾你啊？不嫁，不嫁。
0: 不嫁，不嫁，不嫁，不嫁，不嫁，哎呦，不嫁，不嫁，哎，别别别，别叫娘了，不嫁，咱不嫁啊啊！
1: 不嫁，你看小羊、小鸡，对对对，
0: 听说要让你嫁，你看咱家的鸡呀、羊啊，都鸡飞狗跳了，咱不嫁，不嫁行了吧？不嫁，不嫁，不嫁，不嫁，不嫁，不嫁，闺女乖，不嫁，不嫁。
2: 不嫁啊！我不听，谁敢要你啊？
3: 臭死了！嗯，好臭啊！哎呀，你看，哎呀，
2: 讨厌！你知道你腿漂亮，跟我显摆什么呀？嗯，臭死了！要笑就笑出来，憋着，更像男人。

0: 你说你这老头，你总是神出鬼没的，你想把你闺女给吓死呀？
1: 这么晚了你干什么去？
0: 我查哨啊。
1: 查哨？查哨就这样去了？
0: 攻其不备，方能了解问题所在。
1: 嗯。哦。
0: 啊。哎爹，你要不然跟我一块儿进去看看啊？
2: 这女娃娃呀，躺着比站着倔。
1: 胡说，净胡说，满嘴胡说八道。
0: 我没胡说八道。哎爹，我一直有句心里话想跟您说。
1: 说。
0: 您说你这么多年了一个人怪可怜的。你就说我们这女兵，你看上哪个你立马带回家去。不是不是，我这人不讲究辈分儿，你别看那是我的女兵，只要你喜欢，你娶回家当压寨夫人，我立马喊他们叫娘。
1: 胡说八道！你哎呀，走，
0: 那我就帮你选了啊！
1: 胡说，你胡说！
2: 走了，我就知道你没走，
0: 要我送你啊？
1: 去吧去。
2: 嘿。

0: 杨梅，采花，小脚过来，
1: 过来，过来，过来！这怎么没我呀，少杰？
0: 去！
1: 有你什么事儿？长得跟男的似的，切！都说我像男的，我有那么难看吗？我
2: 就按我说的做。
3: 怎么了？
4: 是我菜花，
5: 不是他，对吧？
6: 怎么了，寨主？你是不是喜欢菜花啊？你是嫌菜花长得丑啊？是不是啊？
5: 哎，小我，
7: 寨主，
5: 习惯了。
1: 哎呀，去呀！狗肉上不了席，巧巧跟你可是一个盘子里沾豆瓣酱的。寨主喜欢巧巧
5: 啊，寨主，你还是喜欢杨梅，对不对啊？
8: 我谁教你们的？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5: 撒尿！
8: 走！
9: 干爹，
5: 寨主，别走啊！
1: 过来，完成任务！
10: 彩云姐，
11: 今天你们两个当值，
12: 是，
11: 打足精神，别让人家再在门口放火。听到了吗？
10: 听到了。
11: 你们两个跟我去城楼。

0: 看看。
1: 好，走。
0: 我们去那边看看，去看看后山有什么情况。
2: 是，
3: 彩云姐。
4: 是。

0: 哇，这么多好吃的，坐，来，嗯，有点意思，嗯，来，这穆桂英啊，今夜定来偷袭，三位看我如何擒他。
1: 那孟叔，先行给你祝贺了，
2: 来，以水代酒。
0: 哎，好。
2: 哎，怎么着，我又说错什么话了？
1: 你脑子就不能拐弯吗？
0: 如果我不拐弯，那咱们何必以水代酒？
3: 哎，孟叔说的对，来，干了对吧？喝酒，喝酒，喝酒！来，哎，祖母，嗯，咱们这么做是不是太张扬、太暴露了？36集，第一季，瞒天过海，不暴露，那野丫头不会来偷袭的。
0: 不对啊。
3: 可是咱们现在兵器入库，马放南山，如何抵挡？
0: 来，跟我来。嗯，跟你来。嗯，
3: 别往那边走，那边有绊马索。来，这边来，看见没有？那边有陷阱，还有。 去里边瞧瞧，干嘛呀？这是神神秘秘的。嗯，自己看。靠近木科寨的营帐全部都已经设下了埋伏，兄弟们，今天晚上都要靠你们了啊！嗯，走。
0: 嗯，这么快就回来了？行啊，宗宝，怪不得我父王叫我跟着你学呢。啊，哎，
3: 八贤王高抬宗宝，其实啊，跟一个村姑斗，显不出本事，根本就不用本将军真刀真枪。让我教孟二叔伸个小手指头就行了。
0: 宗宝，你孟叔小手指不行，但是食指。
3: 还算厉害吧？哎呀，说你胖，你还喘上了。来来来，喝一口。来来来，干干干！哎，
0: 怎么，你和小王爷志趣不同，你们俩怎么好的就像穿一条裤子似的？
3: 就说啊，我俩是臭味相投，我爹把我变成了一个两面人。
0: 两面人？不对不对不对。
3: 我时而从来都是表里如一啊，孟叔，你说错了。嗯，小王爷，你说我俩是不是臭味相投？哎，教授，孟叔，在10岁那年，我和赵飞在棒子地里逮了一只巴黎蛐蛐，那只蛐蛐大头宽翅，腿粗长牙，威武的就像楚霸王。小姐。
4: 他们就在那儿，我们该怎么办？啊？小姐，张干什么？来来来，
3: 啃肘子，在喝酒。肘子，小姐，咱们什么时候偷袭？嗯，一会儿等我信号吧。什么是信号啊？哎呀，
4: 闭嘴，都练了八百多了，还不知道什么是信号？
3: 哎呀，记一嘴，压一嘴的。肘子，肘子，肘子。后来我俩高兴，把这只蛐蛐拿到蛐蛐高手张欣桐那儿看。啊。 那个家伙当时吓得就差点栽个跟头，他站稳脚跟，仔细端详了半天。哎，他问我，蛐蛐卖多少钱？那个时候我才10岁，可是我讲价溜着呢。我讲着讲着，这银子就涨到50两，50两啊，能买一匹汗血宝马了。就这样，这个张欣桐还在不停的给我往上加价。就在这个时候，我一把抱住蛐蛐就说。 我不卖。哎呀，少将军说的是。 哎呀，不对，我轻易按住动静。后来我爹看见我这个蛐蛐罐，你知道他怎么着吗？他一把把我这个蛐蛐罐摔在了地上，还踩死了我那只蛐蛐。巴黎大的蛐蛐，我爹还动手打了本将军一顿。教书孟说，您说，我爹做的过不过分？
0: 是杨家向来用兵谨慎，粗不起不义的。这后营怎么不设防呢？
1: 也许是杨宗保年少，没多少经验。
3: 我怎么听说呀，这杨宗保熟读兵书啊？这要是换成现在，他敢这样吗？松开手以后，他要用他熊掌那样大的手。 直接一下掐在我的小细脖子上，手指着帅印对我说：“小贼，看见没有？你要不好好念书，到时候你就拿不着这个。”教书莫叔，你知道我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吗？
2: 啊？嗯，怎么想的？
3: 在我的心里，那个玩意儿还不如我尿尿团出的泥巴球呢。<笑>
4: 我就变了，从此以后，在天波，尤其是在杨艳昭的面前，
0: 邓伯，那是杨元帅，你怎么也称个亲爹吧？教授，好不容易他不在面前，你就不能让本将军牛一下吗？
4: 我明白了，当时想你们藏在从前引进宫，进入他的圈套。
0: 不但如此，我敢断定。
4: 他潜营有陷阱不说，后营帐篷内藏有重兵，我还敢断定，不出这百十年，一定有陷阱和绊马索。
2: 那我们怎么办？难道就白来了？
5: 都是被那个爹给逼的。
6: 那个爹，哪个爹？你不就一个爹吗？
3: 我也不知道。
0: 你还是按照我说的，上次的形势吧。
2: 宗宝。
3: 那他不也是为你好吗？好什么好啊！我都这么大了，他还动不动就训我，好像我就是天波府的下人，我都不如一个烧火丫头杨排风。
4: 哎，你们知不知道？咕咕咕咕！
7: 哎，喊呢？这回该你了，怎么成哑巴了？哦哦哦！

0: 他来了，还带男兵。不急，坐下，继续聊，咱们继续聊。
1: 报！
2: 杨将军，穆桂英正在偷袭后营。
0: 这个丫头不简单呐，竟然识破了本将军的瞒天过海，可见是个读过兵法的人，不过道行浅了那么一点。你让前营的士兵两翼包抄，生擒穆桂英。
1: 遵命。
0: 一会儿啊，带各位去看五花大绑的穆桂英。
1: 快快快，出来！上
3: 上
1: 这边，快！
4: 果然不出小姐所料。
1: 这边那边
5: 来了，
1: 走
5: 走走，
1: 快快快，
5: 快点！
1: 快走！
0: 来，这个可是真酒啊，满上。
6: 嗯，
0: 咱们啊，
6: 好，
0: 就尽情牛饮。干，
7: 来，
6: 干杯！
0: 教授，
6: 嗯，
0: 这个穆桂英他爹是干什么的呀？
6: 他父亲穆宇，北汉名将，高祖夺得天下后，他就一直不肯归顺朝廷。
0: 哦，怨不得懂一些兵法呢，原来是家教使。名将归名将，缩居山林多年了，哎呀，落伍了。一个女人只懂得一些皮毛。
8: 杨元帅镇守边关多年，积攒了多少真东西？他把这些真东西都交给你了，啊？那个丫头在山寨里学的东西，怎么能跟你比呢？
0: 啊？穆叔，您这是夸我呢，还是贬我呢？
8: 哦。
0: 拿我跟一个山村丫头相比，让我宗保都觉得丢人。
4: 哼！冲啊！冲啊！
9: 宗保啊，变狂了！
0: 哎，教授，不是宗保变狂了，
6: 嗯，
0: 那是宗保自信。不自信何以带兵？自信可以打胜仗。
6: 嗯嗯。曾宝，看到你有如此长进，杨元帅征辽啊，又多了你这只臂膀啊！
10: 曾宝，什么时候你教教我，让我也学学？
0: 哎呀，不用单独教，你就跟在我后面，耳濡目染，自然就学会了。
8: 嗯，你们这就叫臭味相投了吧？
0: 哎，啊，
10: 臭味相投，
8: 臭味相投。
4: 走，快快点！哎，
1: 我，哎呀，
2: 救我了！救我了！
0: 快！他们不是在后营吗？那两翼可发现有敌人偷袭？
2: 没有。
0: 那就是这个丫头给我使声东击西之计，想让我召回士兵。不用管他，你负责救火就好。
2: 是。
0: 哎呀，战场刀光剑影，帐内将军谈笑饮酒，那才是大将风范嘛。穆柯寨的一个黄毛丫头都能搅得心神不宁，将来怎么带兵去御辽啊？来，继续喝酒。来，哎呀，小王爷，你不是喜欢那个丫头吗？
2: 嗯，
0: 稍等片刻，我就把她带来见你。我已经吩咐好了士兵，不会伤了他。
10: 好啊，那我就谢谢少将军了。
0: 那就来吧，再喝。
10: 来来来，
4: 看见没有，都是帮酒囊饭。
10: 来来，再马上再马上
4: 再去行一行。不过你们要记好了，只能用刀背取他们下三路，不可要命。 这杨家的兵士还要预粮呢。
3: 明白了，明白了。
4: 大刀，
3: 走，走，跟上，跟上。
5: 好，来，
7: 好酒，
5: 喝，喝，喝，来，干了，来，
4: 把马锁。
5: 嗯，好酒。
3: 这样。啊！快走，快走，快走，快走！黑脸杨宗保，有本事的给姑奶奶滚出来！
5: 快走，走！小爷就是，
10: 先走吧，先走吧，
5: 我不走！
3: 出来！

0: 没想到穆桂英不但武艺高强，还那么善于用兵啊！
1: 哎，
2: 尊宝，
1: 尊宝，
3: 我要去找那个野丫头。
1: 冷静点儿，
3: 我堂堂先锋官，斗不过一个村姑，我将来怎么带兵去御辽？
1: 哎呀，尊宝，那个野丫头根本就不按常规出牌，斗不过她不算不称职。
3: 莫叔，你不用再安慰我，这个面子我一定要找回来。
4: 尊宝。心烦意乱，就更不能取胜了。
3: 孟叔教授，不必多说了。
1: 哎，宗宝，
4: 宗宝，
1: 宗宝，
0: 宗宝！
5: 哎，你说你个死丫头，你真是，你偷袭宋营，你惹得人家大军来咱这儿围剿，你说你惹这祸干嘛啊？你这不是？
6: 哎呀，爹，咱们穆客寨固若金汤。他就是攻了咱前门，咱还有后门呢，攻了后门咱还有地道呢，攻了地道咱还有水道呢。您放心，他擒不住咱们的。
5: 嗯，你就是，我跟你说，你这孩子，你就是放着好日子你不过，你就做，你是不是要把爹气死啊？啊，
6: 爹，我不是要气你，那人都欺负上来了，咱要是不反抗的话，人家以为咱是囊货呢。
7: 不好了，不好了！
5: 别急，说，
7: 干爹，小姐，门口又有人来挑衅骂阵了。
5: 来了多少人马？
7: 一个人。啊？
6: 一个人？你瞎紧张什么呀？
5: 他这是要单挑。
6: 爹，肯定是昨天晚上我没擒住那黑小子，今儿我一定给他擒住了。快点，准备。
5: 哎，闺女，爹爹求求你，求求你，
6: 爹，
5: 咱不待了啊！
6: 您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不官兵要围攻我们吗？我们压一人质，他官兵还敢胡作非为？来，乖乖陪爹啊！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5: 哎，不是，哎呦，你这个姐姐要像你这么听话就好喽。哎，那是我闺女啊，我祖宗嘛。
3: 你们那些村姑都给我出来！
8: 谁呀？
3: 出来！出来！我杨宗保专来请你。
6: 你们这瞎嚷什么？啊？过分了。还一个个这么生气的，
9: 当然了，
6: 他敢在咱们这儿撒野，本小姐呢，今天就给他打下马，你们呢，就给我把他剁了。

0: 山寨又像龙母海，今天我就要去走。如果谁敢阻挠我，杀他个片甲不留。
1: 山寨。

0: 本将军不是来和你对歌的，快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
1: 你口气不小啊，你谁呀你？
2: 放闪，你谁呀你？

0: 让你死个明白，本将军是御辽前锋杨宗保。
1: 不对啊，
2: 你们是几个杨宗保啊？一天来一个，一天换一个样啊。
3: 就是啊，
1: 到底谁是杨宗保啊？
0: 天下就只有一个。
2: 那天那个黑小子是谁呀？
4: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5: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6: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我不知道。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8: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0: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1: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5: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12: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8: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3: 哇，6年了。
8: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3: 第5次啊。
8: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
5: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8: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6: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8: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5: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啊，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6: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7: 对对对，
8: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5: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

0: 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又见面了，王老师。
2: 又见面了，
1: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2: 是的，
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3: 就是啊。
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5: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6: 太棒了。
5: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5: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6: 对，
5: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6: 太棒了。
5: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6: 没错。哦，
5: 太好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5: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哎呦，
2: 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6: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7: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1: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1: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啊，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6: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6: 对，三折。
1: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
3: 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啊，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7: 是啊。
2: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7: 没
2: 错，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7: 好，
2: 咱们挤起来，挤奶舞，我们要挤。

0: 500箱拼手速啦！拼手速！大家一起干杯！
1: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对，来一箱。
3: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 对呀，一箱也行啊，
3: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 是啊。
4: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4: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6: 这是我的生日，
7: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6: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
8: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1: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2: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

0: 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0: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们是几个杨宗保啊？一天来一个，一天换一个样啊？
1: 就是啊，
2: 到底谁是杨宗保啊？
3: 天下的只有一个。
0: 那天那个黑小子谁呀、啊？
3: 正是本将军。
0: 你是知了猴啊？一天脱一层皮啊？
3: 少给我耍贫嘴，看本将军不一枪挑了你！这。

老实点儿。

0: 快点。小姐，您就说吧，您是想把他活埋呢，还是活剖？啊！
1: 想不到，还真是这个杨宗保。
0: 什么杨宗保？
2: 嘘！哎呀，你给我走吧，你
0: 干什么呀？
3: 吃你狗啊你！呀，啊，呀呀呀！

0: 小姐，还说我老眼昏花吗？哎，那个就是相亲来的杨宗保，你打算把他是活埋呀，还是活剥呀？
1: 这小子枪法使的还不错，我要不用计还真逮不着他。
0: 他真是杨宗保吗？
1: 绝对假不了。你想不想和他说说话呀？
0: 嗯呀，你赶紧给我带花呀！你说我这个样

0: 家看着肯定也不喜欢呀。
1: 哎，咱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哎，你要不就，哎，戴这个。嗯，哎，这个。来来来，来来，这个。哎，
0: 这是烂菊花呀，什么呀？你给我采去。
1: 我来不及了，如果这下去吧，啊。
0: 戴这个吧。
1: 好呀。来，好了，
0: 好看吗？
1: 嗯，小姐，你戴这个可真像个元帅。
0: 切，谁稀罕当元帅？我问你好不好看？
2: 宗宝会不会喜欢？有没有女人味啊？
1: 不会。
0: 我跟你们说多少次了，让你们采些花放在屋里。切，这花到用时方知没有。我不戴这个了，换衣服。
1: 哦。

0: 我告诉你，杨宗保，你甭管你是玉帝老儿还是真龙天子，今儿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要么你就求饶，要么你就死，选吧。
1: 不会求饶，要杀要剐你痛快点。
0: 不，还有股子豪气哈。你这么年少，杀了怪可惜了的。我就问你一句话吧，本姑娘今天请你，你是服还是不服啊？
1: 不服，用诡计为人所不齿。
0: 这取胜可以用任何手段，难道这个没人教过你吗？
1: 要真拼实打，本将军早就把你挑于马下了。
0: 这事儿我当然知道了，你杨宗保是谁呀？你的枪法使的是出神入化的，况且你力气也比我大呀。好是好，可就是这脑子笨得跟猪一样。
1: 嗯、谁笨了？本将军比你这个村姑强多了。我三岁念诗，五岁写字，十岁通晓兵法。
0: 哦呦，你这么聪明啊！你这么聪明，还让姑奶奶把你捆得像猪一样啊？
1: 你少来！
2: 我们小姐高抬你了。要我说啊，你还不如猪呢。
0: 我告诉你吧，我就用了这么点计，就把你给骗入套了。还十岁就熟读兵法，吹牛呢吧？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岁数不大，火气够大的呀！哎呀，肯定是他娘把他惯坏了。

0: 笑死我了。
1: 小姐，这杨宗保还挺有骨气的。
2: 那当然了，人家是谁呀？人家是杨家将的后代。哎，彩云啊，你说他是不是比那些比武招亲的强那么一点点啊？
1: 一点儿，强多了。那可不一定。这杀猪的比他膘厚，花花太岁啊比他风趣。人家射箭的虽然结巴，但比他实在。
2: 你就故意去我吧你。
1: 您跟人家来虚的，人家不跟您来虚的呀。小姐，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2: 胡说什么呀？我什么喜欢的？我爹不是老想把我给打发出去吗？嗨，我也就是矬子里头拔个将军吧。
1: 寨主没有逼小姐出去啊。再说了，杨宗保也不属于矬子里边的吧？
2: 哎呀，你就别咬文嚼字了，很讨厌。
3: 干爹，慢点。
1: 寨主来了。
2: 爹。
3: 姐。
2: 我还不想吃饭呢。
3: 谁叫你吃饭了？你知道你擒获的是谁吗？
2: 我当然知道了，杨宗保。
3: 知道还不赶紧给人放了？
2: 爹，这不能放，千万不能放。
3: 孩子，我可告诉你啊，他们老杨家为了保卫大宋江山，男人可都战死了。
2: 知道。
3: 这杨宗保可是人家的一根独苗，万一有个闪失，这谋害忠良之后的罪过，谁担得起？谁担呢？
2: 哎呦，看您说的那么大，我又不杀他。
3: 那不杀给人放了。
2: 你别管，我就是不能放。是他先惹咱们的，那天他不是来比武招亲了吗？
4: 就是啊，
5: 就是。
3: 哦，你这是拿着鞋里当鞋面你啊？他那是报复，你看不出来啊？
2: 我不管，他比武招亲赢了我，他就得认。爹，您就说句话，你觉得杨宗保当你的女婿，他合不合适啊？
3: 合适，合适个啥？
5: 合适。
3: 我可跟你说啊，闺女，爹爹可是个山大王，人家是将门之后，你们俩有什么好管的？
2: 爹，这果子呀，我还吃定了，您就走着瞧吧。啊，木瓜，嗯。
5: 哦，干爹。咱走吧啊，
2: 爹，
5: 咱走吧，
2: 你回去休息吧啊，
1: 寨主慢走，
2: 放心，
5: 走吧，
2: 我不伤他啊。
3: 你这个
5: 干爹，我跟你说，别生气了，别生气了，赶紧走吧，赶紧走吧啊，
2: 爹，您歇着啊，
1: 寨主，走好啊，慢走。
5: 干爹，你别生气啊，你千万别生气。
3: 不行，我
5: 行了行了，干爹，哎呀，走吧啊，赶紧走。干爹，慢着点啊，哎呀，行了，走吧。留神啊，别生气，
3: 一会儿把这个宰了，把他给我宰了啊。去，
5: 干爹，咱走吧，咱。
3: 你在这儿看着啊，我去看看。

0: 哟，这是个捆猪的扣啊！我给你松松。我敢把你放了，你算谁呀？呸！行，傻小子还有点血性，像老杨家的后代。哼，给你松松，你不乐意。
1: 我说把你放了，你又吐了我一脸，好，好小子，哼，那你就在这儿待着吧，啊！哎哎哎，你过来把我解了。你呀，想去问问他到底喜不喜欢我，但是不能过分了，听见没有？
2: 不去，去不去啊？嗯，你去不去啊？去去去去！
1: 哎呀，
2: 去去去！
3: 快点下去！我下去了啊！我下去。别费事了。
4: 说你用的连环扣啊，是拴猪的，嘿嘿，越动越紧。行了行了行了，别动了，杨将军口渴了吧？我去给你弄碗水啊。杨将军，喝水。哦，你不方便呐？那我喂你啊。我看你真有点不识好歹啊，你喝不喝啊？
5: 别揪耳朵。
3: 你喝不喝？不喝，不喝，不喝！哎呦，这都洒出来了，我给你擦擦啊！别动，我给你擦擦啊！哼，杨将军年方几何呀？
4: 别吹了，别吹了，别吹了！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还没有娶妻吧？哎，你没长耳朵是不是？我跟你说话呢，你没听见呢？
5: 别揪耳朵！
4: 你是将门之子，该懂礼数。我问你，要回话，不回，别怪本姑娘不客气。转过来，来。 转过脸来，又该揪耳朵了啊！这不就得了？说，有没有婚配？
5: 没有。
4: 这不就得了？跟你商量个事儿，咋样？既然你没人要，就嫁给我们小姐吧。胡说！哎，你怎么说话呢？你像个公子吗？
5: 我们小姐不嫌弃你，谁说只能女嫁男，女的娶男的多了去了，是不是啊？无稽之谈！啊，啥叫无稽之谈？我们小姐是方圆几十里最俊俏的姑娘，怎么还能配不上你了？
4: 我一个将门之子，怎能娶一个债匪之女？
5: 怎么就不能娶债匪之女了？你奶奶佘太君当年不也是匪女吗？能比吗？
4: 怎么就不能比了？好，对对对，是不能比。我们小姐呀，比你奶奶年轻多了。
1: 就她那个野丫头样，
5: 谁说我们小姐野了？
1: 不野吗？不野才能打孟将军吗？不野才能偷袭我兵营吗？啊，不野才能把我……啊！
4: 你，她
1: 就不是一个女人。
4: 你凭什么说我们小姐不像女人啊？啊，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1: 我让你知道我像不像女人？
4: 太不像话了。
1: 你谁说我不像女人了？
5: 我说的，你凭什么侮辱我呀？你再说，你信不信我拿刀砍了你啊？
1: 来宰了我，来宰了我，反正我已经丢人丢到家了，我求你了，宰了我！
4: 你以为我不敢是不是？
5: 像
4: 是小姐，
5: 哼，
4: <笑>
1: 怕了吧？
5: 宗保不畏死，奈何以死拒之？来。

0: 吓坏了吧？
1: 告诉你吧，本姑娘从来都是手下留情，我能保证你毛发无损。看看吧，这回回去你可有炫耀的资本了。
0: 没明白呀？
1: 我教你吧。回去之后千万别说实话，这说了实话脸上多没光彩呀。而且呀，你这个先锋官恐怕就不好当了呀。
0: 还不服气呀？
1: 行，你要是有胆量的话，本姑娘候着，本姑娘保证打得你心服口服，你信不信？
2: 别说我没有给你机会让你杀我，如果有下一次，我一定打败你。哼！
1: 站住站住站住。刚才彩云跟你说那些话你别误会了。不是我看上你了，这都怪你。你那天跑到我们寨子里比武招亲，你要是不捣乱的话也没那么多事儿。况且你就说你长得这样吧，差太远了，比你长得帅的本姑娘屁股后面多的是呢。哎呀，也就是你赢了我，我就自认倒霉了，明白了吗？
3: 哼，还不会吧？
0: 好，
1: 接着，记住了，回去之后按本姑娘说的做哦。果儿，
3: 明白。杀呀！杀呀！
1: 别伤着人啊！
4: 这！

刚进门就想上炕啊？杨梅，到吧了。

0: 奶奶，
1: 东宝，
2: 父帅，
1: 我孙子伤着没有啊？这，父帅，给我兵马，我要去踏平木客寨，擒了那泼妇。胡说八道，兵马是用来御粮，攻打木客寨没有道理。
0: 不给我人手吗？我自己去。
1: 哎，你斩！
3: 东宝，
1: 擅自调兵，按律当斩。你要斩我？
0: 你斩！你打我！你快打我！你不走，不给我兵，我就不走。
1: 你真找死啊！你杀我！我来，我来，你造反了！
0: 哎呀，你！
1: 六郎不孝，母亲息怒。
0: 你在我面前摆什么谱？你不是刚刚挂帅？ 你爹当元帅的时候是你娘我辅佐的，你这帅印还没捂热呢，你竟敢在娘面前如此嚣张！哎，
4: 孩儿不敢。
0: 在杨家，就宗保这一棵独苗了，你是想让我们杨家断子绝孙吗？哎呀，
5: 你看看这，哎，
4: 六弟，你明知道宗保是娘的心头肉。
5: 还惹他老人家生气啊！哼，你还真动刀动剑啊！来，给你砍，给你砍啊！
4: 不砍你如何算得了这个手？哎呀，行了行了，
5: 来，六哥，你要斩宗保，好，来，把我们全杀了！哎呀，
4: 把我们全杀了！
5: 你行了，姐姐们
4: 说的都对，
5: 宗保就像姐妹们的亲儿子，你这样对宗保，该受谴责。
1: 六哥，
6: 哼，你们这样惯他。
0: 把他惯坏了，宗保要去报仇，事出有因。你看看，你看看，这铠甲都被砍成什么样了，受的野鸭子多少气呀！哎呀，
1: 奶奶，
0: 六弟，八妹说的对，那宗保去木柯寨，那肯定是受了气了。
1: 哎，宗保啊，你勇敢，奶奶高兴啊，这事儿不一定动武啊。这兵法上不是说了吗？ 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这是上上策呀。这事儿你得听奶奶的啊，你得学点本事。你去准备些银两牲畜，让大娘三娘到木柯寨跟木寨主说说缘由，此事不就化干戈为玉帛了吗？
7: 哎，宗保，宗保，宗保。
8: 你先听着，小王爷，小王爷，给兄弟说说。
7: 就
8: 哎呀，不跟你说。
7: 就
8: 被穆桂英给擒住了。过来，过来，过来！你怎么知道？我怎么能不知道？我和他交过手，他那么善于用计，我猜不出来我不是傻子啊。他没杀你，另有所图吧？看上你了。
9: 我就说嘛，知道兄弟为什么往你脸上抹黑灰了吧？从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女子。说实话，我就是喜欢这样的女子。
10: 赵飞，你干嘛呀？她是山匪之女，阻碍出征最不可赦。
8: 我才不管那么多呢，我就是喜欢她那股聪明直率的劲儿。她太吸引人了。
9: 你有病吧？
10: 就
8: 你才有病呢！你什么眼光啊？论枪法兵法我不如你，可论这评判女孩，你差我远着呢。我告诉你，这穆桂英啊，乃是一块璞玉，文武大臣家的千金小姐，根本就没法比。
10: 就
8: 是吗？
10: 走，
8: 宗保，我求你件事行吗？ 答应我，他你不许喜欢。
10: 我喜欢他，你给我机会，我会把他杀了。你希望。

0: 你可是答应我了，答应我了。嗯，行，那我就放心了。我看你杀不了他，
1: 你别被他伤着就行了。哎，你给我等着，谁伤着谁还不知道呢。
2: 小王爷，哥，今天怎么有空来啊？
0: 妹妹啊，我不来不行啊！这杨宗保你得看紧啊！
2: 他怎么了？
0: 穆克寨寨主的女儿穆桂英，你知道吧？她可能看上宗保了。
2: 什么？这。

0: 还在想那野丫头？好声啊！
1: 说什么呢？
0: 你俩没真打，要真打，你在山寨坚持不了那么久。
1: 我
0: 没说错的话，他还挺怜惜你啊。怎么盔甲挨了十几刀，却没伤一寸体肤呢？哼，这也难怪了。人家正比武招亲呢，你模样长得还算周正，武艺啊也胜过那女流。
1: 你胡说！
0: 你敢狡辩？
1: 滚！你不可理喻。
0: 啊、杨宗保，你！
1: 你什么你啊？
0: 公主，
2: 你说杨宗保胆也忒小了，多长时间了还不公债？
0: 哟，着急了。
3: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4: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小慧。今天我们跨越千里，扎根新疆核心原产地。那么此时此刻站在我身边的，就是深耕新疆核桃种植加工行业20余年，坚守原生态种植、古法低温烘焙、只做良心好果的源头工厂负责人单厂长。
5: 全国的叔叔阿姨、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新疆核桃厂长，我种核桃、做核桃，一做就是20多年了。我们新疆农人做事踏踏实实，不玩套路，不掺假货，只做当年的新果，原生态的薄皮核桃，就是想让全国的中老年朋友家家户户吃到真正天然、放心、地道新疆核桃。
4: 家人们，快看镜头特写，这个品相、这个饱满度、这个新鲜度，肉眼可见的优质，我现场给大家试吃一口。
2: 嗯，厂长，咱家这核桃真的酥脆不硬，不苦不涩，满口都是天然的坚果醇香，
4: 壳薄好剥，果仁细嫩，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够轻松咀嚼。
5: 那肯定，我们家的核桃绝不掺假，绝不糊弄老百姓，这是我们的底线。所有核桃来自新疆天山脚下，坚守原生态本味，专门适配咱们老年人。
4: 单厂长，咱们实话实说，不玩虚的。像我们这种天山溯源、当年新果、无添加、人工精选、壳薄满仁的高品质薄皮核桃，那面向这个专柜门店的统一售价是多少呢？今天让我们对着这个全国观众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如实告知大家。
5: 观众朋友们，说实话，我们正宗老树薄皮核桃成本真的是居高不下。为什么呢？因为每年果树的管控，天山自然生长，人工采摘，分层精选，低温烘焙，独立锁鲜的包装，每一项都是实打实的硬成本。专柜的统一价是399元十大包，这个价格我们源头工厂已经是在薄利走量了，几乎没有利润。
4: 399只有十袋，厂长，您的品质呢，我肯定是认可的。今天我们也是溯源专属专场，不为赚钱，只为助农，只为让新疆的好核桃走进千家万家。我呢也不想压您的原料成本，只为给咱们全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福利，多真分量。我先给大家一个亲民惠民的价格，199，20袋。这份基础惠民福利，今天这场溯源专场能不能给到所有收看的观众朋友们呢？
5: 我刚没打断您哈，这真的不行，实在做不到。399元十大袋，真的本身就是微利了，你199元20大袋，工厂根本扛不住。往年从来没有这个政策啊，这个我说的是真心话。
4: 哎呀，厂长，咱们这个做农产品做的是良心，做的是这个长久的口碑。我知道您家的核桃品质过硬，溯源成本高，工艺用料实在，跟咱们这个市面上的那些廉价偷货完全不一样。但是咱们电视机前的也都是叔叔阿姨，原价买确实不划算。
5: 这个说实话， 这个价格我真的是纯赔钱。但是我看大家也真心想吃到正宗源头的好核桃，我们也想让新疆好特产走出去，我愿意让利亏本冲口碑，就按您说的199元20袋，我亏本给大家安排。但是我们也绝不减品质，绝不掺成果。
4: 太感谢咱们厂长的这个格局和诚意了。说实话，您家的这个核桃的品质呀，不管是果仁的饱满度，还是咱们的口感鲜香度，都是健康工艺，都是好果，这么优质，适合老人孩子的天山好果子。我真想让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够尝上正宗源头味道，吃上平价好果。
6: 观众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限时福利，千万别错过。
5: 我实话实说，这个价格，这个分量，我每一单都在纯亏本。为了控制亏损，守住品质，本场电视专场仅限600单库存，600单抢完，立刻恢复399十袋原价。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家人们，正宗新疆薄皮核桃，果仁饱满肥厚，干爽酥脆，无碎果无别果，仅此600单亏本福利，手慢无，抢完即涨价，更健康更放心。想吃原生态、无科技、很活、正宗天山素源好核桃的家人们，千万别错过！
6: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正宗新疆薄皮核桃，跨越2800小时充足日照，是大自然馈赠的黄金坚果。薄如纸片的外壳，无需工具，轻轻一捏即刻开裂，壳薄仁满，轻松剥取不费力。饱满白皙的果仁，肉质肥厚圆润，牢牢锁住自然养分。正宗新疆好核桃，藏着阳光与清风。地道产地，匠心好果，粒粒饱满，口口醇香。
4: 家人们，低价绝不低质，我们199元20袋，亏本福利是砍掉所有的中间商，省去门店溢价的专属让利，绝对不是缩减品质。好核桃是天山雪水养出来，太阳晒出来，工人烘出来，人工挑出来的。我们所有的核桃原料全部来自新疆，全程自然生长，天时地利得天独厚。
5: 对的，我们的核桃不催熟，不打蜡，不打农药，不泡药水，依托全年2800小时的超长日照，巨大昼夜温差，原生态沙壤土地滋养，让核桃充分沉淀天然油脂，果仁饱满醇香，自带天然奶香，彻底区别于内地速生果、库存成果。我们全程

0: 严格筛选，人工层层分拣，剔除所有空壳、瘪果、坏果、残次果，只留精品大果，
1: 天天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199元20大袋，
3: 一袋不到10块钱。
1: 您想一想，在超市买一袋花生都不止这个价，比买一袋花生还要便宜，真的太划算了。今天推本让利，全场仅限600单。想要正宗新疆薄皮核桃的家人们，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先到先得。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新疆薄皮核桃的三大核心优势，也是厂长敢亏本保真的底气。第一，软糯酥脆，适配老年牙口，纸皮薄壳，徒手即开，果仁细嫩酥脆，不硬不硌牙，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轻松咀嚼。第二，天然营养，老年刚需。第三，健康，纯原生态新果，近期新鲜烘焙出炉，绝不积压库存，不卖旧货，每一袋都是天山当季本味，
1: 价格足够亲民，品质更经得起全国观众朋友、中老年朋友的检验。接下来让厂长亲自讲述20年匠心老厂的坚守，为什么咱们的新疆薄皮核桃敢低价、敢保真？厂长，
0: 各位叔叔阿姨，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我深耕新疆核桃行业20多年，祖祖辈辈都守着这片天山核桃林，做良心核桃，护百姓健康。我从业20多年，始终坚守一条铁律，坚决不用外地杂果，坚决不用陈年旧果，坚决不用霉变次果，坚决不做科技狠活，所有核桃都是来自自家果园自然成熟，人工采摘，人工精挑，每一批果子都经过多轮筛选，绝不速成，绝不敷衍，也绝不偷工减料，严格把关，只为保留核桃纯粹的天然本味。今天我当着全国电视机前所有叔叔阿姨的面，郑重做出三大终身承诺。第一，真产地，真新果，真溯源，全部新疆原产当年新核桃，无外地通货，无库存存货，品质终身兜底。第二，纯原生态，老年人安心吃。第三，无空壳，无瘪仁，无碎渣，每一袋都是精品大果，饱满果仁，不缺斤，不少两，不掺残次果。
1: 20年老厂坚守初心，匠心为名，工艺透明，全程可溯源。咱们每一颗核桃呀，圆润饱满，果仁肥厚，干净干爽，果香纯正。这就是新疆源头好货硬核真实的品质证明。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0: 我们新疆农人做事踏踏实实，不玩套路，不掺假货，只做当年的新果，原生态的薄皮核桃，就是想让全国的中老年朋友家家户户吃到真正天然、放心、地道新疆核桃。
1: 家人们，快看镜头特写，这个品相、这个饱满度、这个新鲜度，肉眼可见的优质，我现场给大家试吃一口。厂长，咱家这核桃真的酥脆不硬，不苦不涩，满口都是天然的坚果醇香，壳薄好剥，果仁细嫩，牙口

0: 的叔叔阿姨也能够轻松咀嚼。
1: 那肯定，我们家的核桃绝不掺假，绝不糊弄老百姓，这是我们的底线。所有核桃来自新疆天山脚下，坚守原生态本味，专门适配咱们老年人。
0: 199元20大袋，
2: 一袋不到10块钱。
0: 您想一想，在超市买一袋花生都不止这个价，比买一袋花生还要便宜，真的太划算了。今天亏本让利，全场仅限600单。想要正宗新疆薄皮核桃的家人们，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库存有限，先到先得。
3: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先到先得。新疆薄皮核桃的3大核心优势，也是厂长敢亏本保真的底气。第一，软糯酥脆，适配老年牙口，纸皮薄壳，徒手即开，果仁细嫩酥脆，不硬不硌牙，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轻松咀嚼。第二，天然营养，老年刚需。第三，健康，纯原生态新果，近期新鲜烘焙出炉，绝不积压库存，不卖旧货，每一袋都是天山当季本味，
0: 价格足够亲民，品质更经得起全国观众朋友、中老年朋友的检验。接下来让厂长亲自讲述20年匠心老厂的坚守，为什么咱们的新疆薄皮核桃敢低价敢保真。厂长，
1: 各位叔叔阿姨，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我深耕新疆核桃行业20多年，祖祖辈辈都守着这片天山核桃林，做良心核桃，护百姓健康，严格把关，只为保留核桃纯粹的天然本味。
0: 家人们，尤其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普通便宜核桃大多是成果、碎果、科技果，但是咱们这款天山溯源当年新果，薄壳满仁的新疆核桃，是真正适配老年人的天然好物。平时门店399元只有10大袋，今天便是专属溯源福利，199元拿下20袋的新品核桃，比买一袋花生还要便宜，真的太划算了。今天亏本让利，全场仅限600单。想要正宗新疆薄皮核桃的家人们，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库存有限，先到先得。
3: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先到先得。
1: 我跟全国的叔叔阿姨说句心里话，我做核桃20多年，不靠套路挣钱，全靠口碑回头客。在我心里，核桃不是生意，老年人一辈子的省吃俭用，我深知大家的需求，所以我宁愿少挣钱，宁愿亏本让利，也绝不做劣质货，不糊弄百姓。我坚持每一颗果子自然成熟，每一道工艺匠心慢做，每一袋产品严格质检。今天199元20袋，纯纯让利，就是想让全国的家人，让叔叔阿姨吃到真正天山脚下的天然好味道。我当众再次承诺，全部当年新果，新疆原产，薄壳满仁，无尘果，无碎渣，品质终身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份百姓的信任。
3: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先到先得。
0: 听完厂长的心里话，真的特别感动。如今浮躁的市场里，还能够坚守20年的匠心，坚守良心品质，专为百姓健康着想的源头匠人，真的太少了。别人做货是为了赚钱，

0: 掌作货是为了初心，为口碑。这款老年专属核桃，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闭眼囤，放心吃。正宗天山素源，老少皆宜。全场仅剩少量亏本库存，抢完立马恢复399元原价。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0: 所有电视机前的家人们、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本场电视专属亏本素源福利进入最后倒计时，库存实时递减，手慢彻底无货。大家牢记今天的专属福利，线下专柜原价399元，仅10大袋。今天电视素源专场199元，到手整整20袋。新疆薄皮新核桃，真源头、真心果、真素源、真薄壳满人。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0: 家人们，咱们这款天山素源当年新果薄壳满仁的新疆核桃，是真正适配老年人的天然好物。平时门店399元只有10大袋，今天便是专属素源福利，199元拿下20大袋的新品核桃。想要正宗新疆薄皮核桃的家人们，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先到先得。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2: 祖祖辈辈都守着这片天山核桃林，做良心核桃，护百姓健康。我从业20多年，始终坚守一条铁律，坚决不用外地杂果，坚决不用陈年旧果，坚决不用霉变刺果，坚决不做科技狠活。所有核桃都是来自自家果园自然成熟，人工采摘，人工精挑，每一批果子都经过多轮筛选，绝不速成，绝不敷衍，也绝不偷工减料，严格把关，只为保留核桃纯粹的天然本味。今天我当着全国电视机前所有叔叔阿姨的面，郑重做出3大终身承诺：第一，真产地、真新果、真溯源，全部新疆原产当年新核桃，无外地通货，无库存存货，品质终身兜底；第二，纯原生态，老年人安心吃；第三，无空壳，无瘪仁，无碎渣，每一袋都是精品大果，饱满果仁，不缺斤，不少两，不掺残次果。
0: 20年老厂坚守初心，匠心为名，工艺透明，全程可溯源。咱们每一颗核桃呀，圆润饱满，果仁肥厚，干净干爽，果香纯正。这就是新疆源头好货硬核真实的品质证明。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2: 我们新疆农人做事踏踏实实，不玩套路，不掺假货，只做当年的新果，原生态的薄皮核桃。就是想让全国的中老年朋友们家家户户吃到真正天然、放心、地道新疆核桃。
0: 家人们，快看镜头特写，这个品相、这个饱满度、这个新鲜度，肉眼可见的优质。我现场给大家试吃一口。
3: 厂长，咱家这核桃真的酥脆不硬，不苦不涩，满口都是天然的坚果醇香，壳薄好剥，果仁细嫩，牙口不好的叔

0: 核桃，叔叔阿姨也能够轻松咀嚼。
1: 那肯定，我们家的核桃绝不掺假，绝不糊弄老百姓，这是我们的底线。所有核桃来自新疆天山脚下。

0: 3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新疆薄皮核桃的三大核心优势，也是厂长敢亏本保真的底气。第一，软糯酥脆，适配老年牙口，纸皮薄壳，徒手即开，果仁细嫩酥脆，不硬不硌牙，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轻松咀嚼。第二，天然营养，老年刚需。第三，健康，纯原生态新果，近期新鲜烘焙出炉，绝不积压库存，不卖旧货，每一袋都是天山当季本味，
1: 价格足够亲民，品质更经得起全国观众朋友、中老年朋友的检验。接下来让厂长亲自讲述20年匠心老厂的坚守，为什么咱们的新疆薄皮核桃敢低价敢保真。厂长，
2: 各位叔叔阿姨，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我深耕新疆核桃行业20多年，祖祖辈辈都守着这片天山核桃林，做良心核桃，护百姓健康，严格把关，只为保留核桃纯粹的天然本味。
1: 家人们，尤其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普通便宜核桃大多是成果、碎果、科技果，但是咱们这一款天山溯源当年新果，薄壳满仁的新疆核桃，是真正适配老年人的天然好物。平时门店399元只有10大袋，今天电视专属溯源福利，199元拿下20袋的新品核桃，比买一袋花生还要便宜，真的太划算了。今天亏本让利，全场仅限600单，想要正宗新疆薄皮核桃的家人们，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先到先得。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2: 我跟全国的叔叔阿姨说句心里话，我做核桃20多年，不靠套路挣钱，全靠口碑回头客。在我心里，核桃不是生意，老年人一辈子的省吃俭用，我深知大家的需求，所以我宁愿少挣钱，宁愿亏本让利，也绝不做劣质货，不糊弄百姓。我坚持每一颗果子自然成熟，每一道工艺匠心慢做，每一袋产品严格质检。今天199元20袋，纯纯让利，就是想让全国的家人，让叔叔阿姨吃到真正天山脚下的天然好味道。我当众再次承诺，全部当年新果，新疆原产，薄壳满仁，无尘果，无碎渣，品质终身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份百姓的信任。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听完厂长的心里话，真的特别感动。如今浮躁的市场里，还能够坚守20年的匠心，坚守良心品质，专为百姓健康着想的源头匠人，真的太少了。别人做货是为了赚钱，厂长做货是为了初心，为口碑。这款老年专属核桃，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闭眼囤，放心吃。正宗天山溯源，老少皆宜，全场谨慎少量亏本库存，抢完立马恢复399元原价。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所有电视机前的家人们、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本场电视专属亏本溯源福利进入最后倒计时，库存实时递减，手慢彻底无货，大家牢记今天的专属福利。

0: 线下专柜原价399元，仅十大袋。今天电视溯源专场199元，到手整整20袋。新疆薄皮新核桃，真源头，真心果，真溯源，真薄壳满人。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0: 家人们，咱们这一款天山溯源当年新果薄壳满仁的新疆核桃，是真正适配老年人的天然好物。平时门店399元只有10大袋，今天便是专属溯源福利，199元拿下20大袋的新品核桃。想要正宗新疆薄皮核桃的家人们，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先到先得。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4: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1: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就一点
13: 了。是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7: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8: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16: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9: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20: 然后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6: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21: We are coming！
16: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3: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庄雅，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有好创意。
1: 各位同学，马上就要下课了，放学回去后，大家给父亲做一个有创意的手工礼物，并在父亲节当天送给你们的爸爸。
2: 该做个什么呢？
1: 好了，下课了。
3: 啊，芝美丽，这次的手工你想好做什么了吗？
4: 我还没想好。
3: 这样，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和我说一下，我实在是想不出来了。
4: 你再想想吧。
3: 好了，那我就先回家了。
5: 香玲，等一下赶紧把作业做了啊。
3: 知道了。
6: 怎么了？怎么愁眉苦脸的？
3: 别说了，今天杨老师让我们做个手工礼物送给父亲，可是我连做什么都没有想好，都快要把我给愁死了。
6: 有什么好愁的？爸爸想要什么你就做什么呗。
3: 说得轻松，可是我一直在想啊。
6: 你现在真的没有什么想法吗？
3: 对呀，而且我还问了甄美丽，可是她也没说要做什么，所以甜筒，你能不能帮我想一想啊？
6: 好吧，那我就帮你想想吧。好像有个道具可以帮你，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天野，这个真的可以帮到我吗？
1: 没错，这个是创意猫头鹰，它可以让人瞬间充满有创意的想法，这样你可以很快就想出要做什么送给爸爸了。
0: 那这个猫头鹰要怎么用啊？哎呀，这个创意猫头鹰运用的方法倒是挺特别的。爸爸一直想去看海，可是工作忙没有时间。折一个海螺送给爸爸，他一定很开心。爸爸，爸爸还没回来，去找真美丽玩会。
2: 夏玲，你给爸爸做的是什么手工礼物啊？
0: 我做了一个纸质的海螺，这个花送给你。
2: 哇，我不要，你可以把它和手工礼物放一起做装饰用。
0: 是啊，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呀。
2: 有了鲜花的衬托，你的海螺会更漂亮的，说不定还能拿第一呢。
3: 同学们，大家昨天的手工礼物都做了吧？有谁想分享一下自己做了什么样的手工礼物吗？说来听听吧。
0: 我做了一个纸质的海螺。
3: 不错，非常有创意。那这周的创意板报就交给香菱同学了。
0: 呵呵，真美丽，老师把创意板报交给我做了呢。
2: 对呀，你一定要把板报做好啊。
0: 那当然啦。其实这次做手工，我找甜筒帮忙。
2: 嘘，原来是这样啊。那么这次的创意板报，香菱你肯定也会弄好的，对吧？
0: 甜筒，今天老师夸奖我做的手工创意了，而且老师还把创意板报交给我来做。
1: 那你这次还用创意猫头鹰吗？
0: 不了，我这次打算靠自己的想法来完成老师的任务。
1: 那好，我支持你，加油啊。
0: 果然我画得不好，还是要照着书画才行。看着他画肯定可以。
3: 香菱同学，你的板报真棒。
1: 是啊，香菱，你做的板报真是太好了。
0: 果然我自己也是可以想出好创意的。葫芦药水。
4: 我妈妈说明天带我出去玩。
5: 真羡慕你，我每次都是自己去玩的。
2: 难道你的家人都不陪你吗？
6: 就是啊，武冠军，我们的爸爸妈妈都经常带我们出去玩的。难道你的爸爸妈妈都没有休息天的吗？
4: 他们工作很忙。如果你想出去玩，可以找甜筒帮你啊，他肯定有办法。
5: 这我怎么没想到，甜筒肯定有办法的。我也好想和爸爸妈妈一起出去玩啊，哎，但他们都没空。
1: 你在嘀咕什么？
5: 甜筒，你给我变个道具吧，我想和家人一起去玩。你一定有道具的，快点变身吧，甜筒。甜筒，你快变啊！甜筒圆，甜筒扁。甜筒，你怎么没变身啊？
1: 变身哪有这么简单啊？
5: 对不起，甜筒，是我不好，我应该先问一下你的。
1: 武冠军，我不想再看到你了。
7: 甜筒，
1: 干嘛呀？
7: 甜筒，我听武冠军说你和他闹别扭了，是真的吗？其实我本来都不想管你们的，但他非要让我来求你，你们到底怎么了？
1: 他没说吗？我都差点被他摔死了。
7: 你也知道他不是故意的，他也想让爸爸妈妈陪他，应该是太着急了。 我们都有爸爸妈妈陪伴，但他的爸爸妈妈总是没空陪他。
1: 我也没有爸爸妈妈陪伴啊，这个武冠军把我摔得疼死了。
7: 好了，我知道，你只是说说气话而已，拜托了。难道甜筒，你不想吃美味的冰淇淋了吗？
1: 哎呀，那好吧，你去把武冠军叫过来吧。武冠军，我就不跟你一般见识了。
7: 你还不赶紧道歉？
5: 哦，对不起，甜筒，都是我的错。
1: 好了，以后可不能这样了，我就帮帮你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撒一点葫芦药水在身上，你家人就会听你的话了。
7: 真有这么神奇啊？
1: 那是当然了，柳哈，你不应该质疑我天眼的能力。
5: 我相信你，天眼，谢谢了，这个药水还挺香的。
8: 冠军，我们回来了。
5: 爸爸妈妈，你们是放假了吗？
9: 是的，我们刚下飞机就赶回来看你了。最近学习的怎么样啊？
8: 冠军啊，写作业不要放这个玩偶在旁边，会分心的。
5: 没关系的，妈妈，就放在这里吧，平时只有他能陪我了。
9: 那好吧，你高兴就好，现在爸爸妈妈就是回来陪你的。
5: 这个葫芦药水真神奇啊。那我明天想出去玩。
8: 可以啊，明天我们一家人一起出去玩吧。
9: 是啊，我们好久都没有陪冠军玩了。
5: 耶！爸爸，我们现在先去哪里呢？
9: 我们先去吃饭。来，我们喝一杯。
3: 你们难得回来一次，我和冠军可高兴了。
5: 奶奶，爸爸妈妈以后会经常回来陪我们的。
10: 是啊。
5: 爸爸，这里禁止钓鱼的，你看那个叔叔。
9: 你好，这里是不能钓鱼的。
11: 怎么了？
5: 这里禁止钓鱼。
9: 是啊，这里禁止钓鱼，请你马上离开，不然我们就报警了。
5: 这个叔叔跑得还真快，爸爸真勇敢。
9: 我们以后都要做个勇敢的人哦。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9: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0: 欢迎关注天气。在北半球的夏季，卫星云图上有时会出现一条布满深厚云团、连绵数千公里长的带状区域，气象学上称为热带复合带。而位于南海至印度洋的一段，则是我们熟知的季风槽。来看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本岛西部、南部有雷阵雨，局地大雨或大到暴雨，其他地区是大雨或大到暴雨，东部局地暴雨。最低气温24到27度，最高气温是29到33度。海洋上，琼州海峡、北部湾海面、本岛四周海面、西沙群岛附近海面的风力是5到6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其他海区的风力是6到7级，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天气，海口终于转暴雨，25到30摄氏度；三亚终于转雷阵雨，26到30度。三沙中雨，27到31度；儋州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杨浦雷阵雨转大雨，26到29度；文昌雷阵雨转暴雨，25到31度；琼海雷阵雨转大雨，25到31度；万宁雷阵雨转大雨，26到31度；陵水雷阵雨，25到31度。澄迈小雨转暴雨，25到31度；临高中雨转大雨，25到31度；东方雷阵雨转小雨，27到31度；昌江雷阵雨转小雨，26到30度；定安小雨转暴雨，25到31度；屯昌雷阵雨转大雨，24到30度；琼中雷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白沙雷阵雨转中雨，24到29度；乐东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五指山雷阵雨转大雨，24到32度；宝亭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0: 冯飞在海口专题调研港口安全运行和危险货物全链条管理工作时强调，坚持底线思维，强化协同联动，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部署学习教育开展、港口安全运行和危险货物全链条管理等工作。中国杨浦港登记在册船舶突破100艘，登记船舶数量和运力规模持续领跑全国自贸区自贸港。海南自贸港首单油田装备保税维修业务落地，为拓展高端装备全球维修产业注入新动能。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8月17号，省委书记冯飞在海口市深入港口码头和危险化学品经营储存运输企业，专题调研港口安全运行、危险货物全链条管理工作。
0: 在秀英港集装箱码头，冯飞前往集装箱查验场和货车安检站，查看集装箱抽样安检作业，听取秀英港安全管理工作和海口市港口集装箱氢源除换百日专项整治进展等情况汇报。他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明晰港口安全运行责任主体，理顺体制机制，完善多部门协同联动衔接顺畅的监管体系，加强日常巡查与执法工作衔接，统筹运用信用监管与随机抽查等监管手段，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做到发现一起严查一起，绝不姑息，坚决筑牢港口安全防线。海南美亚实业有限公司从事航空油料储运与加注业务。冯飞走进企业中央控制室和油库区，查看企业安全运行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规范操作流程，加强隐患排查整治，提升应急救援能力，全方位抓实抓细危险货物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和运输环节全链条监管。要强化两客一危车辆安全管理，建立健全动态监管体系，实现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实时动态监测全覆盖，加大打击危化品非法运输行为的力度。冯飞来到中石化海口金盘供气站营业室和作业区，调研瓶装液化气灌装、储存、装车、运输、销售等环节安全生产举措。他指出，要强化瓶装液化气行业全链条监管，紧盯薄弱环节，开展科学论证，消除监管盲区，从源头严防严控黑气瓶流入市场，建立规范统一的监管标准，创新推广瓶装液化气灌装安全管理模式，推动行业管理规范化、标准化发展。省领导范少军参加调研。
1: 8月17号晚，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港口安全运行和危险货物全链条管理等工作。
0: 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牢牢把握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定位，健全军地协同联动机制，完善一体化发展格局，实现自贸港建设与国防建设双向赋能，扎实做好新时代双拥工作，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做出海南贡献。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文件，审议省政府领导班子学习教育有关文件，指出要进一步做好评估，在检验成效上下功夫，落实好一体推进学查改各项任务，要进一步做好总结，在固化机制上下功夫，聚焦关键领域精准发力，把经济实打实地抓上去，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再加强组织领导上下功夫，坚决防止形式主义，慎终如始做好各项工作。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专题会议精神，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问题导向，注重举一反三，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回头看，强化全链条监管与联合执法，加强水上交通安全监管，以智慧加信用为支撑，健全安全监管长效机制，推动全省港口安全运行和危险货物全链条管理水平实现质的提升。
1: 8月17号晚，8届省政府第103次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中央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 部署经济发展、扫黑除恶、生态环保、法治政府建设等工作。
0: 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支持党外人士深入调研、建言献策，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坚守主业、做强实业，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向实、向新、向优发展。会议传达中央有关会议精神，部署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指出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到抓落实、促发展、惠民生上。会议部署海南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指出要在深挖线索、破案攻坚、依法办案、打散破网、宣传引导上求实效，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会议邀请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司长赵科围绕生态环境法典污染防治编授课。会议指出要把学习生态环境法典与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相结合，坚持精准科学，完善配套制度，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提

0: 扩面，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会议听取2026年上半年海南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汇报，指出要把依法行政贯穿于决策、执行、监督全过程，力争实现突破，创出品牌，以高水平法治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等事项。
1: 记者从儋州杨浦今天举行的“百船兴自贸，扬帆起新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中国杨浦港及国际船舶总数历史性突破100艘大关，总运力超890万载重吨，登记船舶数量和运力规模持续领跑全国自贸区、自贸港。
2: 今天，中国杨浦港船籍港新增第100艘和101艘船舶。我手上的这个模型就是登记的第100艘船——国信海轮。它是一艘干货船，总吨为50502，载重吨为80458。这也标志着中国杨浦港登记在册的船舶正式破百。
0: 百艘船舶入籍登记是中国杨浦港持续深化制度创新、提升服务质效的成果。近年来，儋州杨浦充分释放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深化船舶登记制度集成创新，不断精简流程、压缩实现、优化服务，推动中国杨浦港船籍港从政策落地、试点探索迈向规模集聚、品牌成型、能级跃升的全新发展阶段。
3: 国信海轮也是我们在中国杨浦港登记的第7艘新造船，海南自贸港政策叠加高效政务服务，极大降低了船舶运营综合成本，营商环境十分优质，我们后续还将继续投放新船，扩充远洋船队规模。
4: 以前新增一艘船舶，全套证书办下来要折腾整整一个月，船舶每天至港产生十几万的额外成本，现在只需要一次性提交一套材料，不需要多次往返现场，线上就可以完成预审、审批、出证，对于我们来讲，成本大幅降低。
5: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创新举措，船舶登记的材料压减超过了60%，整体的办事效率提升90%。特别是依托船舶营运一件事一次办等创新举措，船舶从入籍到投产运营可节省近一个月的周期。
0: 截至目前，中国杨浦港登记在册船舶101艘，总吨位超520万，总运力突破890万载重吨。其中，封关以来新增登记船舶24艘，新增运力146.4万载重吨，同比分别增长41.18%、43.73%。
1: 近日，海南龙盘油田科技有限公司承接的境外油田工业设备配套柴油发动机维修业务，在海口海关所属椰城海关完成保税维修手册设立及进口申报全流程手续，这标志着海南自贸港首单油田装备保税维修业务正式落地，为封关后高端装备全球维修产业拓展注入新动能。
6: 我身后就是在椰城海关完成保税维修手册设立及进口申报全流程手续的15台卡特3512C 大功率柴油发动机。这批设备呢是境外客户送来待维修的故障设备，全部用于海南自贸港两头在外保税维修业务，待维修完成后将全部复运出境。
0: 全岛封关后，海南自贸港两头在外保税维修政策全面升级，允许企业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开展全球维修业务，货物全程保税复运出境，免缴进口关税与增值税。油田装备维修是海南自贸港重点培育的高端服务业态，此次首单落地，填补了海南在油田动力设备保税维修领域的空白，进一步完善自贸港高端装备维修产业链。
7: 客户委托我们把设备运到海南，开展拆解、零部件更换、整机大修、整机性能测试，修复完成以后再运往海外项目，现场投入生产使用。业务面向全球第三方客户接单，助力海南打造面向东南亚、中东的全球油田装备维修服务基地。
0: 该公司作为海南首家开展油田装备区外保税维修企业，依托自贸港政策承接境外送修订单，企业无需入驻综保区即可享受保税红利，大幅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后续企业将拓展钻井、采油等各类油田设备维修业务，丰富自贸港高端维修业态。
8: 叶城海关成立专项服务小组，对待维修货物入区、拆解检修、零部件保税领用、检测核验、复运出境实施闭环监管，将持续深化穷关注企服务品牌，推动保税维修、保税加工、保税融资租赁等新业态加速聚集，助力自贸港打造面向世界的全球维修服务新高地。
0: 由海南公司联合海油发展装备技术公司研制的系列大尺寸深水隔水导管，日前在海南深水海域完成首次工程化应用，标志着中国海油在该类关键装备领域实现设计、研发、制造、应用全流程自主可控。针对此前大尺寸深水隔水导管供给规格不全、定制响应慢等问题，项目团队经过两年的专项攻坚，成功攻克高强度结构设计、耐疲劳工艺、特殊螺纹密封等核心难题。经陆地试验、性能检测、海上海试检验，各项性能指标全部达标。目前该类型自研装备即将实现规模推广应用，为深海能源资源经济高效开发贡献更大价值。
1: 记者从今天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海口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今后全省战略部署，以建设六个支城为主体框架，设置23项核心指标，力求做到对标国家要求，衔接省级目标，体现海口特色。
0: 纲要围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五大维度，科学布局未来五年发展任务，明确多项关键量化目标。到2030年，海口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86%，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提升至3%，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15%，持续筑牢全市高质量发展坚实根基。
9: 聚焦45432发展架构，因地制宜优化产业空间布局，聚力打造战略支撑型、自贸特色型、未来新兴型、赋能保障型、流量带动型五型产业，着力增强四大重点园区核心引擎，推动主导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加快构建具有海口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海口以六个支城建设为总体框架，全力培育新质生产力，统筹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布局，通过全链条研练、补练、强练，持续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打造多点支撑、多元协同的实体经济发展新格局。
10: 重点发展临空临港产业、消费精品、租赁经济、现代商贸服务等产业，这类的产业呢，贴合我们自贸港制度创新，有利于激活开放型经济动能，
11: 支持食品加工、装备制造产业建设数字化车间、智能化工厂，实施智能化改造，壮大电子信息、芯片、半导体、航空维修、节能环保新材料等新鲜产业集群。
12: 要勇于担当作为，敢于改革创新，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充分借鉴国际自由贸易港和国内发达地区的成熟经验，结合海南海口实际，形成具体的工作指南和操作流程，让政策走通走顺。
1: 今晚，国铁冷鲜快线琼果跨海班列将从海口站首发驶出，开往长沙北站。这是海南首条出岛时速达120公里的图定快速货运班列线路，海南热带鲜果最快26.5小时可直达华中市场。
0: 本次首发班列搭载40英尺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货源覆盖陵水、东方、儋州等省内果蔬主产区。鲜果采摘后就地分拣打包，入箱锁鲜，经短途公路接驳集结至海口站。通过琼州海峡铁路轮渡无缝过海，编组北上，全程零滞留、零中转等待，最大限度压缩运输时长，保留果品新鲜品质。班列还配套智能冷链运输体系，储运一体，全程可控。
13: 我们采摘后的香蕉能够及时进场预冷、装箱、发运， 运输时效得到保障，不用再担心果品积压滞销。
14: 过去海南鲜果去到那个运输环节多，时间长，现在这趟班呢，30个小时以内就

0: 又能从海口直达长沙，一箱直达，比以往快了近一半。
1: 此次新线路开通，补齐了海南农产品铁路快运短板，为海南热带果蔬北上拓市打通高效稳定新通道。
2: 我们的班列呢，一列可以挂32个集装箱，最大每列可以装运900吨的新鲜农产品，全年我们能够最大运输20万吨。
3: 近日，为期3个多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海南各地渔港全面恢复渔业生产，渔船陆续满载归港，新鲜渔货批量上市，渔港重现繁忙丰收景象。
1: 清晨，三亚崖州中心渔港码头一派繁忙，作业渔船有序靠岸，渔民抓紧时间搬运卸载各类新鲜渔货。码头交易区内称重、分拣、议价、转运流程高效顺畅，首批开渔海鲜快速流向本地各大市场。
4: 也有8批鱼啊，什么带鱼啊，还是木鱼什么的，小鱼呢，走得两三点。3-4千斤了，
5: 咱们就是特意来买鱼的，总共是买了2种新鲜的。
1: 开渔初期，上岸渔货主要来自小型近海渔船，航程短，鲜活度高，以鲳鱼、近海虾蟹、小鱿鱼等品类为主。后续出海5至10天的中型渔船，航次1至2个月的远海灯光围网渔船将陆续返航，马鲛鱼、石斑鱼、鸳乌贼等高品质深海渔货将持续批量上市，进一步丰富市场海鲜品类。在昌江海尾渔港，开渔首波丰收如期而至，兰花蟹、海虾、各类近海海鱼等鲜活渔货琳琅满目，码头卸货交易有序开展，新鲜海产品品相优良，价格亲民，不少市民专程早起选购，抢先品鉴开渔第一鲜，
6: 趁着新鲜过来买海鲜，价格挺实惠的，看这些虾蟹才40块。
1: 当前海南渔业生产有序复苏，各地渔港全力做好卸货转运、市场流通等保障工作，各监管部门同步强化渔港巡查、渔货质量检测与市场秩序管控，护航开渔季渔业稳产稳工，持续充实群众菜篮子。
3: 近日，全球极危物种蓝吻犁头鳐在海南人工养护环境下成功繁育，12尾幼体全部健康存活。该繁育实践在全球同物种保育领域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为濒危海洋生物保护研究提供了宝贵观测样本。
1: 在三亚亚特兰蒂斯水族馆的保育池中，12尾刚半个月大的蓝吻犁头鳐宝宝正在水中自在游弋。小家伙们身形灵动，已经可以自主寻找食物。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蓝吻犁头鳐人工繁育，并且幼体全部健康存活。
7: 刚出生的时候的话呢，大概有34-35厘米，然后呢，现在的话是已经明显长大了一些。我们每天会喂他们2顿餐，每餐的话会用一些不同的虾给它切成小薄片，放在这个池底去让它去吸食。他们找食的状况是非常可爱的，用它前端那个透明的软骨来去探索食物，发现食物在底部的话，它会一吸到嘴里面，吞到对肚子里了。每天的话呢，我们喂完食以后就会把那残饵吸除掉，防止这个残饵去污染水质。
1: 蓝吻犁头鳐已经在三亚生活了8年时间，今年5月份，工作人员发现雌鱼腹部隆起，判断它已经怀孕。为了避免雌鱼受到惊吓导致流产，临近分娩时才把鱼妈妈转移到隔离暂养池。7月31号上午，12尾幼鳐顺利降生。蓝吻犁头鳐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野外种群45年间下降超80%，其对水质、水温、环境扰动极其敏感，一点点外界刺激就可能造成流产，人工环境想要繁育成活难度极大。据公开资料记载，2013年到2014年，美国休斯顿水族馆曾有过2例繁育记录，但仅有1例幼体存活。本次三亚繁育出12尾全部存活的幼鳐，不仅填补了国内该物种繁育的研究空白，在全球同物种保育领域中也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8: 它这个生活在100米以内的浅海，要求的水质也比较高，它的生殖周期是非常长的，经常是8到10年才能达到性成熟，然后有这个非常匹配的产卵环境，它才能够顺利的繁殖。它产下宝宝这件事呢，我们就是感到非常欣喜。
1: 下一步，水族馆将联合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完善犁头鳐科物种保育数据库，并对接国际鲨鱼保护组织，进一步推动软骨鱼类在我国的人工繁育和迁地保护。
3: 8月17

0: 到海南儋州来，儋州棒调声唱响乡音，舞蹈春情、情景歌舞、永远的铭记等轮番上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文明理念。
1: 整场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让我们对东坡文化和国家战略等等有了更深层的理解，可以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摄取养分。
0: 本次活动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通过理论宣讲加文艺展演加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创新形式，把文化在自贸港样板间筑牢文化根基。
2: 我们研究东坡文化，不仅是要研究它的诗词书画，更重要的是，就像总书记在视察眉山三苏祠的时候明确讲到的一句话，从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3: 我们把宣讲舞台设在城市广场，丰富活动形式，核心就是打破理论宣讲的空间壁垒，让理论宣传更接地气，更具人心，持续凝聚思想共识，激发群众参与自贸港建设丹阳一体化发展的热情。
4: 8月18号，湘建邺城穷乡会八方海口沉乡结乡和治乡记忆展示推广活动在海口复兴城中国乡街启幕，以文化赋能自贸港沉乡产业高质量发展。
5: 在文化月的开幕式现场，国风氛围浓厚，同时配套丰富多元的主题活动，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传统制香全流程，市民游客可近距离观摩采香、研磨制香工艺，参与香囊手作、香道雅集互动体验。
6: 我自己也参与了体验，能够真切感受到传统香文化的独特魅力，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去了解传承海南沉香非遗技艺。
0: 本次活动通过非遗技艺演示区、香品品鉴区、文创展销区以及沉香产业交流论坛等相关活动，推动非遗展示加文化体验加产业展销深度融合，行业专家学者围绕沉香种植、产品研发、文旅融合等开展研讨，推动沉香特色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7: 按照市场化的方向，按照产业化的方向，按照真正发挥沉香这种药用价值、生活价值、文化价值的作用去开发新产品，会让我们的海南沉香香遍全国、香遍世界。
8: 这个推广活动呢，使普通大众面对面的跟沉香非遗的传承人能够交流，我们又融合了现代人的一对沉香的需求，打造出贴近我们生活的一些产品，让市民呢对这个香产生感情，
9: 挖掘海南沉香背后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沉香，爱上沉香，把海口这张文化名片擦得更亮，让这缕千年琼香飘出咱们海南，香香四方。
4: 近日，一场青年市创业市集热闹开市，活动通过实景实操与导师现场指导，帮助创业青年完成从创意生成到线下落地运营的完整闭环。
10: 活动现场为青年创业者们量身打造了低门槛、低成本、低风险的创业试水平台，50个涵盖宠物用品、原创文创、手作饰品、地域文玩等业态的摊位依次亮相，摊主们独立开展摊位管理、货品管控、线下引流、售后服务及成本核算等核心工作。市集让创业者从试创意到真实战，
11: 这个项目给我们这个很好的就是说体验吧，观众啊可以看到我们这些产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了。
12: 产品都是我自己纯手工制作的，然后出来摆摆摊啊，能跟各种各样的人交流，对自己的各方面的成长啊，还是帮助很大的。
10: 在实景运营中，评审导师围绕团队协作、现场运营、服务质量及创意变现等维度综合考评，并针对青年摊主遇到的实际问题具体指导。目前，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已经成功推动十场活动走进重点园区和孵化基地，进一步帮助青年群体创业。
13: 我们还会为青年准备一份零成本创业实操手册，让大家不仅听到经验，更能拿到工具，直接按步骤上手实操，真正帮助大家通过实践活动找到创业目标，轻量化地启动自己的创业梦想。
0: 8月18号，由海南省侨联主办的侨爱心金秋助学活动在海口举行。本次活动汇聚全省30家侨界社团、爱心企业力量，累计筹集助学资金769.2万元，将资助3872名困难及优秀学子求学。 该公益项目已连续开展25年，持续传承侨界爱心，助力侨界学子圆梦求学路。
14: 我们希望这些受捐的学子发奋学习，将来能够报效祖国，回报社会，让侨界的这种大爱能够传递下去，生生不息。
4: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0: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

0: 经管理局批准，珠海边检总站与澳门治安警察局协商，2026年8月18日零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旨在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
1: 海尔 AI 家庭机器人全国首家体验中心近日在青岛开门纳客，中心打破单品展厅模式，集外骨骼、烹饪、清洁、家务及陪伴机器人五大矩阵于一体，实现从概念走向民用落地的创新跨越。
0: 日本内阁17号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剔除价格波动因素后，今年第二季度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3%，按年率计算增长1.1%，低于市场预期。
1: 据法新社报道，因不满公司一再更改值班表，英国廉价航空易捷航空机组人员发起罢工，导致该公司取消了15号和16号从法国多个机场起飞的约100架次航班。
0: 记者从近日举行的三亚办好民生实事、增进民生福祉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2026年7月，三亚累计打通16条断头路，11处城市积水隐患彻底整治，新改扩建中小学及幼儿园21所，新增优质学位超1000个，进一步提升群众获得感。
2: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访华。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
1: 美国方面称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称不接受最后通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 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

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

0: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宋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

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 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1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2: 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

0: 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亿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让更多的城市、园区、家庭接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可控、绿色低碳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0: 前七个月，长三角三省一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9%，持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随着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需求攀升，长三角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的核心引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出口增势迅猛，带动江苏的外贸规模继续保持区域首位。浙江智能仿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出口稳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优势，长三角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上海前七个月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40%。安徽以35.7%的进出口增速领跑长三角，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2: 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截至目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建筑门窗、预拌混凝土、石材等6大类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全国绿色建材认证获证企业5725家。今年1至6月，全国绿色建材营收近13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10%。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6年来，截至今天，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超1325万辆次，口岸日均客流车流较开通时均实现翻倍增长。今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今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一事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3: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0: 俄外交部日前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随后称武藤显身体不适，无法接受召见。
3: 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就应该前往俄外交部。除了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岛仪式上的反应，我们还要跟他谈谈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相关程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称，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

0: 未开展任何对话。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16号、17号先后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亚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外媒报道称，各方在推动加沙和平计划上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库什纳17号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但哈马斯官员此前一天透露，以军停止袭击加沙地带，撤离至黄线是哈马斯执行和平计划的先决条件。而根据17号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据英国媒体日前援引乌克兰军方消息报道称，乌军近日首次使用包括尼安无人机在内的英国造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表示，相关报道证实英国正将赌注压在冲突升级上，试图借他人之手遏制俄罗斯。俄方警告英国卷入冲突越深，代价越高。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晚，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并要求国会就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合理化。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一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4: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5: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7: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8: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盖个房子给父母住，然后顺便就盖了民宿，盖了这个民宿。
1: 那就是你当初就是因为父母老了这个原因要回到，就是返乡创业吗？
0: 是的，是的。回来之后也看到我们乡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那么我们就把民宿也做起来。我们既要这个民宿要漂亮，又要有温度，我们要让民宿成为魔法之星，要把外面的更好的文化跟人心带到乡村人。所以一家民宿我们想不单是神乡的一个联合戏，还是一个当地一个会客厅，
1: 那就类似于对咱们村做贡献。好，
0: 一个人的能量也是有限，所以希望更多的人返乡，一起把我们每个人的家乡做好起来。
1: 非常不错，很有意义的哈。也相信通过您的努力，我们燕墩村会越来越好。
0: 是的，是的，大家都越来越好，
1: 加油。
2: Beyond the hubbub of the urban noise, this peaceful corner that time has treated well remains calm and understated. Yet it exudes an indescribable appeal, patiently awaiting every traveller who seeks a refuge for his soul. My encounter with Yendun was both animated and tranquil. Who knows, gazing out to sea from its shores,You too might glimpse the poetry of life.
3: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4: 随地吐槟榔罚50。
5: 哼，嘿，
4: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中国旅行者丸子开启了一段三个月的沙发客旅行，一路从土耳其睡到摩洛哥，
1: 到了伊斯坦布尔啦。
0: 被雨雪天气所困，娱乐天派沙发主在家中尬舞，南下阿塔利亚经历一场神秘会面，
1: 问他家的地址在哪里，他告诉我在一个商场见，然后他再去接我们。
0: 遭遇新晋沙发主，旅行被热情点燃。
2: Go！
0: 敬请收看《行者沙发奇缘》系列之《空降土耳其》。

0: 我是丸子，今年25岁，湖南人。大学毕业以后，开始了一段间隔年的旅行，就是想通过旅行这种方式去认识不同的生活的可能性。大概8个月的时间，在东南亚、东亚的一些国家。
1: 大家好，我现在在越南的芽庄。
0: 然后去了欧洲的一些国家。
1: 我现在在塞尔维亚跟波黑边境，身后就是波黑啦。
0: 再后面我去墨西哥学习了半年的西班牙语，然后我也有在哥伦比亚学萨萨舞，在阿根廷学探戈。那个时候在墨西哥的一个中部城市 Morelia 认识了 Kike 一家人之后，他们家就是盛情款待，对我特别好，去哪都说我是他们的中国女儿。后来就决定在那一块生活了半个月。
2: 作为旅行者，丸子一向喜欢选择别具一格、深入当地的旅行方式。而在墨西哥当地人家中居住，并与他们建立了超越亲情的友谊，更是影响了丸子之后的旅行方式。
0: 在环游完这个拉美地区之后，我回到中国，决定开始做这一系列沙巴克的纪录片。
2: 沙发客即通过借宿当地人的沙发完成旅行的人，这种方式不仅降低了旅行成本，还可以对当地生活文化有更全面的了解，这也让这种旅行方式迅速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起来。
0: 我觉得你去那些景点打卡，你看到的是它的过去跟历史，你如果想要了解一个城市的现在的话，当地人就是它最好的名片。
3: 好，我们的沙发主到了，带我们到了一个拍卖现场。
4: 这就是最接地气的埃及人的生活。
0: 所以你跟他一起生活，是你能够了解到他目前的一个状态的最好的方式。
5: 祝大家幸福，你大家生
0: 一方面有一部分沙发主就是觉得我想帮助这些旅行者用更少的预算来看世界，另外一部分他可能想从他的视角给你介绍这一个他很喜爱的城市，或者就是想要认识世界上不同背景的人，有意思的人。
6: Because I like different cultures。
0: 我们这次旅行一共就2个人，一个是我，还有摄像师耗子。
7: 就是这个人特别啰嗦。
0: 我们俩其实在开始这个项目之前是网友，从来没见过面。第一次见面是在北京的首都机场。
8: House，
9: 不是 house 吗
8: ？House，
10: 干嘛？
7: 我们车停了。
11: 为什么要
12: 在
11: 车
12: 停？
11: 你要看到我？
12: 哇，这个是太吓人了，
11: 吵死了，吵死了。
0: 这次的旅行主要去的就是中东跟北非的几个国家，先是土耳其，中间途经了一下埃及，然后去了摩洛哥，然后开始这段3个月的旅行。
13: 到了伊斯坦布尔啦。
3: 现在要去那个房东的 office 找他拿钥匙，他可能会再跟我们一块儿去他家安顿下来。
6: Hello, welcome。
0: 我们后来几经波折打车去了他办公室的地址之后，他当时问我饿不饿，我下意识就是饿呀，然后没想到他就直接带我去他们公司食堂吃饭了。
7: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沙发主 Bra Cancer People。 啊，终于可以吃东西了，我要饿死了。
3: 我没想到我们到土耳其的第一餐是到了我们这个沙发主的工作的地方的餐厅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他们的同事都在看我们，有点不好意思，反正我觉得很有意思。20个小时的飞行也就是值得了。

0: 第二天早上，伊斯坦布尔上空飘起了雪花，纯净的白色让这座城市变得更加梦幻。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惊喜，丸子难掩内心的兴奋。
1: OK 了，今天外面下雪了，我们要出去看雪景，但是房东还在睡觉，所以我们给他留了一个小纸条，说让他醒来之后再来找我们玩。出发吧，我迫不及待想去拍雪景了。
2: 超棒的，今天要去拍雪景，这是伊斯坦布尔送给我们的第一个礼物。哇
0: 哦！然而，也许是由于过于兴奋，一个疏忽却打乱了丸子的计划。
2: 完蛋了，怎么办哟？我好慌。
1: 那天下大雪，就想去拍拍雪景，结果出门发现没带钱。哇，这真的非常是我的风格了。
3: 我们肯定是要回去的呀，不然到那边怎么进去啊？也没有，你还是没有钱买票啊。
2: 哦，怎么办？
3: 你这里能混过去，待会儿还能。
2: 好尴尬呀，
4: 出门坐出租车玩了。今天这个大雪，清真寺教堂肯定很漂亮，可是我能有什么办法呢？自己蠢呀。
1: 看一下。
0: 一番周折之后，已是正午时分，丸子只好临时改变计划。
2: 好吧，那我们现在要 change our plan， 从原本的伊斯坦布尔市区一日游变成去超市买菜给房东做饭吃。啊，房东对我们非常好，给我们做了好几顿土耳其餐了。我不能给中国人丢脸啊！作为一个湖南妹子，辣椒炒肉是必须的。可乐鸡翅，哇，做可乐鸡翅给他们吃。I'm
5: coming back. Lydia, bunları kim yaptı?
6: Ben yaptım.
5: Amazing.
6: Oh yeah, thank you.
1: 西红柿鸡蛋汤，他说他从来没吃过这种。
5: I'm afraid.
1: 因为我们那会儿去伊斯坦布尔，就是天天都在下雨下雪，我又特别怕冷，就导致我们在家里待的时间非常多。它就是让人相处起来觉得非常的亲切，就完全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就是把他家当自己家一样。
2: 一个打扫卫生打扫得特别 happy 的房沙发主。
0: 恶劣的天气把丸子困在了家中，但这恰巧也让正处于低谷期的 Brock 减少了独处的时间。
2: 出来吃饭，这雨太大了，先吃饭。
1: 我突然早上起来发现怎么还在下雨，我就临时的改变了计划，说我们先去南部的安塔利亚，因为那个是海边嘛，天气比较暖和。
0: 几日来的相处早已让丸子和 Brock 之间产生了深厚的友谊。
1: Okay.
0: 而作为丸子此行的第一位沙发主Brock 也给了这段沙发客之旅一个美好的开端。告别之际，他们决定送给 Brock 一份特别的礼物。
1: Wait， 好在录了。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礼物给 Brock。嘿，
5: 杨旭。
1: Hey，this is Brock， 我们的房东。我其实当时有想说，我说啊，我们住在人家家里的话，我想给他送个什么礼物，要不要提前带一些东西过去？但是我们这次旅行有3个月，你带什么东西都觉得有点重。当时耗子就提出来说，你留下的回忆其实是更重要的。耗子说，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我们有拍摄呀，最后如果能够给别人留下一段影像记忆，应该是非常珍贵的一段回忆。我们的礼物做好了，现在马上要那个沙发主过来看。Brock，
5: yes.
1: Brock， come here，
5: okay.
1: come here， come， wow， different person，
2: Yes, this is a video for you. Later, wait a moment. Let's start. It's you, right?
3: Yeah.
2: Really? Do you like the gift?
3: Yes, I really like it. I got a bit some. Thank you.
2: You cut it here?
3: Yes.
2: Oh, so you look different.
3: Yes, thank you.
2: Thank you, Brock.
3: This is a very special gift for me. And thank you.
0: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沙发奇缘》系列之《空降土耳其》。
7: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伊斯坦布尔连续的雨雪天气让丸子决定临时改变计划，提前前往土耳其南部城市安塔利亚。
1: 现在是土耳其时间上午10点，我们下午3点的飞机，现在还没有地方住，要临时找沙发住。
2: 然后就在提前12个小时吧，我就发消息给之前曾经给我发过一些消息的沙发主，说我临时改变计划了，能不能来你这里啊？有一个沙发主回了消息，叫 Ahmed， 他是特别神秘，因为他沙发客上面一条评价都没有，其实有一点冒险，但是我还是抱着就是试一试的心态去见了一下他，因为我是更倾向于找家庭类的。我很喜欢跟一家人一起相处。
1: 我们在安塔利亚的这个临时房东的警惕性真的特别强，我跟他说我们要拍纪录片 come on here， 然后都不让我们拍，在他家问他家的地址在哪里，他告诉我在一个商场见，然后他再去接我们，我都担心他是坏人了，我的妈呀。
2: 我发现他比我还要谨慎，就是完全是大白天的，在一个公共场合，这样的话对彼此都会更加安全一些。
1: 不知道靠不靠谱，那个沙发主，奇奇怪怪的。他说在要下楼，在那个电影院的正下方，所以我们就是下楼从这里。他。
3: Hello. Hi. How are you? Yeah, I'm fine. Are you tired?
2: 我们就像那种街头那种暗号一样对接，在那个商场见到面以后，他开车去他家的路上，我才发现他住在那个山脚下。我们越走越偏，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因为是那种小路，
4: 怎么黑不隆咚的？
1: 对啊，就会有点害怕。
4: 感觉不知道要去向何。
1: 真的有点。
3: And they worked here and they made all those you know houses。
1: 说实话，这对我们也是一次很冒险的事情，因为他之前没有评论。
2: 然后他中途一直跟我说他是做什么的，他是一个中学的英语老师，他有绕到他们学校，可能他也看出来我有一点不放心。
1: This one is a real plan, but
3: yes, a real plan, yeah.
1: It's abandoned.
0: 而在到达第二位沙发主安哈麦的家后，眼前的情况则让丸子一路上的担心立即转变成了温暖。
2: 到他们家之后，我发现他老婆还给我们准备了很丰盛的晚餐。他家大女儿特别特别喜欢我，我觉得我算比较有孩子缘的那种。一开始他其实是有一点羞涩，有一点胆怯的，不愿意跟我们说话，因为是陌生人嘛，有两个长得完全不一样的陌生人。

0: 然后后来晚上的时候我给他们弹了琴，可能气氛也稍微好一些，他就出来就冲出来就抱着我。哦哦哦哦。
1: Do you know her name?
2: What's my name?
3: What's your name?
2: Lydia.
3: My name is
2: Lydia.
4: Do you know where is China?
3: No.
4: No? Here is Turkey? Really, really, really far away.
1: Far away.
4: Far, far away is my hometown. So I look different from you, right?
5: 丸子用自己的真诚让你 Here 喜欢上了这个来自东方的陌生面孔，而这也将成为你 Here 成长过程中一段美好的记忆。
4: 爱你哦，
3: 爱你啊。
4: Yes， 爱你哦，
3: 爱你啊。
4: Have a kiss。爱你哦，
3: 爱你啊，
4: 爱你哦，
3: 爱你哦，
4: 爱你哦，
3: 爱你，
4: 爱你哦，
3: 爱你哦，
4: 爱你哦，
3: 爱你哦。
0: 其实不管是对于他还是对于我来说，我们俩都是世界两端从未见过面的陌生人，对对方都会有这种防备心理，但是就是出于某种好奇心跟那种信任感把我们联系到了一起。
5: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沙发奇缘系列之空降土耳其。
6: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5: 到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乡里乡亲的，
18: 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安塔利亚的天气总是阴晴不定，正如丸子随性的沙发客之旅充满了诸多的不确定性。
0: 因为没有做任何规划，所以我们在出发之前只找了第一站伊斯坦布尔的沙发主，我们俩就走了。然后从伊斯坦布尔之后的第二个沙发主开始，全部都是提前一两天临时找的。
7: Sorry, I forget your name. I'm so sorry.
1: Masum.
7: 它翻译过来就是纯真的意思，然后。
0: 开始不是特别想住在纯真那里，是因为他之前没有过招待沙发主的经历，而且你能看出来他第一次招待沙发主可能有点紧张，就会话很多，让我觉得啊，脑仁疼。
1: Also, and we take the luggage. Just help. It's not our job to carry them. Blah blah. Be careful as you stay.
7: 太冷，不让我穿话。
1: It's a child room. That's why it's small. All family together.
7: All the family together. 他们的家人全都在那边。
1: They just, you know.
7: 好，我们现在过去 say hello.
1: One of them called the other ones.
0: 后来慢慢相处过程当中，觉得 就像个孩子一样，就比如说他做一个什么事情，一定要你参与进来，跟他一块来完成。他在家自己有做那个发酵粉做面包，他就一定要你一块来参与这样东西，他觉得做完之后很有成就感。
8: 这就是我做的面包啦，厉害吧？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成品。
7: Look,
1: that's our bread.
7: It looks awesome.
1: Is it good, yeah?
8: Can I touch it?
1: So hot.
0: 这就是你找这种新晋沙发主的一个好处，就是他真的会付出全心的对你，就是带你出去玩啊，带你认识他的各种家人朋友。
7: 纯真的朋友带我们到了这个地方，像是土耳其的农家乐一样，全部都是本地人，只有本地人会来这么远的一个村子吃饭呀。
1: Very nice.
8: Meow.
1: Is it cat or?
7: 看看他害羞的朋友和社交的这个小王子。
5: 随着彼此的熟悉，第一次接待沙发客的纯真逐渐放松下来，在他的带领下，丸子在安塔利亚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7: 安塔利亚博物馆。
8: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卡丁车的场所，我们要玩卡丁车啦
15: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嘿嘿！
7: 哇！我们现在要去他的画画课了。
1: For this painting。
0: 第一次当沙发主的人，你能感觉他就是想要把这个城市他觉得好玩的内容全都展示给我们。像我们那天的行程就是一个土耳其人才会有的一个周末，我们全程没有看到一个外国人一个游客。像我们去的那种农家乐，他们甚至没有英文菜单，所以如果不是通过沙发客的这种形式，作为一个游客，我是没有办法去到这种地方的，就完全感觉自己混成了当地人。
7: 我们每天都对这个纯真的感觉不断变化中，昨天还特别烦他，因为他这个话痨让我头疼。你看他还一直在说话。Tickets is
16: 今天感觉呢，
7: 今天又觉得他人特别好。我们纯真妈妈还就是特地交代我们到别人家去要买水果，交代我们买了一斤香蕉送给我们下一个沙发主，然后水啊三明治什么的。我们现在要走了，他开始不停地跟我说话了，我一定要趁这一刻走，不然下一刻又会讨厌他了。
5: 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行者沙发奇缘系列之歌声与微笑。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18: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9: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0: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21: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好想他。
22: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天啊！国企高管，这也太厉害了吧！
1: 嫂子可真有眼光。
2: 要是你嫂子也这么想就好了。
0: 说实话哈，我们俩现在正在闹离婚呢。这件事情我自己跟我妈说。
2: 我跟谁说呀？真逗。
0: 保证不说，给你保密啊！我尊重你所有的决定。

小桃，阿姨玩这个特别厉害，要不要我教你？你看你解不开吧？

0: 坐下。想不想阿姨教你解开这个？那就答应我一个条件好不好？
1: 什么条件？
0: 九月份开学了，你要去上学。
1: 可是如果我去上学了，就没人照顾我奶奶了。
0: 阿姨帮奶奶找好了可以帮她治好眼睛的医生。
1: 真的？那我奶奶就能看见了。那是不是要很多钱呀？我家没有钱啊。
0: 不需要你们家的钱，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好心的叔叔阿姨，是他们捐的钱。
1: 就像阿姨来我们这里帮助我们读书一样吗？
0: 所以呢，你要去上学，等长大之后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记住吗？你看，上次来呀就想给你的小鸭子的铅笔盒，喜欢吗？拿着。还有这些小本本，是小熊跟小企鹅的，等你回去上学以后就可以在上面写日记了。来，

0: 没想到你能对每一户受资助的家庭都亲力亲为。
1: 我希望通过我最大的努力，改变这些孩子们的人生。
0: 我原本以为你做慈善，至少有一半的原因，是为了给乐学做宣传。是我想狭隘了。哎，你之前说你做慈善是受了你父亲的影响，你平时很少提到你父亲。
2: 我爸呀，他一辈子都在帮助别人，却从来不求任何回报。

0: 你少喝冷饮。哦，胡萝卜。
1: 来，喝口茶。
2: 哎，你是不是跟那个张小燕住在一起了？
3: 但是妈，你说，哎，怎么说呢？我们就住了一天。
0: 娜娜。你跟你那男朋友，你俩住一起了？
3: 嗯。
0: 你俩这没名没分的，这算是咋回事啊？女孩子最要紧的是要自爱，不行啊！你赶紧搬出去。
4: 爸，我跟他住一起，你说我要自爱，你怎么不说他呀？
3: 什么思想啊？
0: 哎，咱你问你妈，让你妈说啊。
1: 说什么？人家谈恋爱呢，
0: 你这个当妈的也这么放任女儿啊？
1: 这怎么叫放任呢？这
0: 那个男孩，咱俩见都没见呢，你就让他俩住一块儿？

0: 不是见了你就让住了？
1: 你听我说句话行不行？我们俩刚住第一天，而且我们是分开两个房间睡，行了吗？你再这样我就生气了。
2: 一人一个房间？
1: 啊？
2: 那也不行啊！你这别人谁会相信你俩一人一个房间呢？这传出去就，别人会误会，会说三道四的，啊不行啊！要我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们俩赶紧结婚，啊你也不用不愿听，啊过两天你回上海，我跟你妈我们俩也去一趟，去一趟啊，咱俩去见见那个张小叶，跟他好好谈谈。
1: 谈什么呀？
2: 结婚的事儿啊。
1: 妈，你看他，我真受不了了，我闷死了。
0: 陶大磊，女儿都长大成人了，有自己的主意，她要真想让我们见，迟早都会让我们见的，我们俩主动去干嘛呀？丢不丢人啊？
2: 行行行，我说不过你们俩啊，休战。
1: 妈，再给我加点。
2: 那个娜娜，这厨房里没醋了啊，你去小区超市去买一瓶去。
0: 你爸吃醋了，去给他买醋。
1: 既然有人爱吃醋呢，那我就去买好吧。把胡萝卜放这儿了。
2: 买老陈醋哈，
1: 知道了，贵贵祟祟的。
2: 老陈醋，
1: 知道了，爱吃老醋。
2: 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呢？你是不是糊涂了啊？等到娜娜让咱们去见的时候，他俩就指不定是个什么样子呢。两个人要是能够结婚走下去，那皆大欢喜。可万一要是两个人分手了，那。你不了解男人的真实想法，是吧？那些男的他都是嘴上说不介意，那都是装的，可实际上心里还是，他心里头最在乎的，无非还是。
0: 陶大磊，你说你每天心里想的都是什么呀？乱七八糟。
2: 他不是我这么想，是他们会这么想啊。
0: 不是不是，我跟你说啊，咱俩的心态完全不同，聊不下去了。
2: 你口口声声说要为女儿考虑，为女儿考虑，怎么这么大的事儿你就犯糊涂呢？啊？你怎么了？不舒服了？
0: 被你气的，天天气我。
2: 哎，那我去单位值班了啊啊啊！我不气你。你要是真为女儿好，你就好好考虑考虑这个事儿啊！
0: 赶紧走吧。

0: 爸，爸呢？
1: 我爸去值班了。
0: 哦，走了好啊。妈，看我给你买的小面包，可以就着茶吃。
1: 谢谢女儿。
0: 怎么了？
1: 没事儿，我。
0: 不舒服呀？
1: 我胸疼。
2: 妈，没什么事，我先上楼了。
3: 啊，行，上去歇着吧。啊，
2: 妈，你等会儿，我有话跟你说，想当着姥姥的面儿。
4: 没什么可说的，我累了，老了也要休息了。
2: 我知道你生什么气呢，一整天不理我了，聊聊吧。
4: 知道还要说，知道不说了。
3: 哎呀，瞧你们两个又较什么劲？
2: 好了。我跟周道和好了，
4: 这个事情我绝对不会同意的。
2: 这个事情是我经过慎重的考虑的。我决定了，我要和他在一起。
4: 你给我闭嘴！
3: 有话好好说啊！有话好好说啊！
4: 我还要怎么好好说？该说的我都说了，我说尽了。还是那句话，一个连自己家庭情况都说不清楚的人，还怎么能牢靠？
3: 姐，那是啊，你妈说的对呀。周到他们家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咱们不知道。就这样的情况，姐姥姥这儿就过不去。
2: 我都弄清楚了，周导都跟我坦白了。
4: 耽误你这么些年才坦白，什么东西？
3: 哎呀，你听他说，你说啊。需要全脱吗？
2: 啊，不用不用，把胳膊抬起来，哎，
3: 哦，
2: 抬高啊！
3: 哎呦，
2: 疼啊！
1: 疼，这也疼。
2: 哦，
1: 不是，大夫，这是什么问题啊？
2: 啊，现在我还不能下定论啊。不过从 B 超的情况来看，肿块的形态和边界都不是太好。你也别紧张，赶紧去做个钼靶和乳腺核磁，等报告出来了我们再说。
5: 妈，真没事吧？那怎么又多做了几项检查呀？
1: 哎，医生比较谨慎嘛。大夫说了，这是普通的结节，10个女的8个有。哎呀，让我以后少吃咸的。吃清淡一点，少生气，少累着，所以你别老惹我生气。
5: 我什么时候惹你生气了？反正你那个检查出来了，我再陪你来一趟。
1: 不用，你不是明天要回学校吗？
5: 你管我？你那个报告结果出来了，第一时间得告诉我，我好放心，你知不知道？
1: 好，我告诉你啊。哎，
5: 啊。
1: 我得交代你一句啊，你都这么大人了，做任何事情得对自己负责任。
5: 我知道，我是谁呀？我哎，陶淑娜。
1: 陶淑娜是谁呀？
5: 陶淑娜是你宝贝女儿。
1: 宝贝女儿得听话。
3: 就这些了。全讲完了，
2: 讲完了。
6: 哎，明伟啊，明伟，你别吓我呀，明伟，
2: 妈，
6: 你醒醒，你醒醒，
2: 妈，
6: 你醒醒啊！哎呀，明伟呀，
2: 妈，你醒醒。
6: 哎呀，苦苦哎呀！

0: 来，吐出来！
1: 他是不是出了血呀？
0: 哎呀，刘伟呀，哎呦，可把我闺女给吓死了！
2: 妈，姥姥，那是上辈子人的恩怨，周道也是无辜的。
1: 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家庭，两辈子都过不去啊！一锦，妈求你，求你赶快跟他分了吧！这是个无底深渊呐！
2: 妈，我既然打定主意回来跟你们说，我就不会改变主意。
3: 雨晴啊，这可是个大事儿啊，你得给我们个精神准备呀。
4: 你要我答应。

0: 除非让我死了！哎呦，刘维，你想说什么？妈，你听见了？这家人就是疯子，你也疯了吗？你非要找这么一个罪犯呢？
1: 妈，我很冷静。我和周道都是从小挨打，然后被骂，一路长大，哭着的小孩。我们现在长大了，我们可以有选择的权利了。 就算以后我们俩分手，也是因为事业或者性格不合，或者其他原因，而不是因为我妈说她是罪犯的儿子。我听明白，听明白，都是我的不对。从小到大，我八心八肝、掏心掏肺的为了你好，这也不对，是吧？不对，我该死。
0: 那我问你。 你说你做什么都是为我好，到底什么是好？你说，从小到大，你的要求我每一个都满足，我按你的要求每一个方式我去活，但是到头来呢，你对我满意过吗？你从来都不满意，你从来都看不上我，我的选择在你那里永远都是错的，所以你就那么恨我，非要跟周道好，非要跟他在一起，没有。 你是我妈，有什么恨不恨的？我现在就是要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周道是什么样的人，我很清楚。我更清楚的是，我不会活成你这样的人。
1: 妈，你问问你自己，这么多年，你痛快的笑过吗？你真正开心过吗？
0: 你在讽刺我吗？
1: 我没有，我只是在跟你说我的心里话。无论以前发生过什么，我都不会让你，也不会允许你，再影响我以后的人生。

你这辈子总算发了一次狠，你最爱你的，可能也是你最爱的人。但什么是爱呢？你喘不过气的时候，你挨打的时候，你掉眼泪的时候，问过自己很多次。

憋了好久的这口气，让你快要窒息的那口气，终于又让你缓了过来。

0: 妈，妈，我走了，但有事儿。
1: 那么着急的甩开我，是要跟那个周到在一起吧？
0: 我要回去上班儿，昨天该说的也都说过了呀。
1: 行。你现在是长本事了，要走我也拦不住。从今往后就当没我这个妈。
0: 你是我妈，我也是你女儿，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儿。我以前也想过，我要不是你女儿就好了，但我现在就觉得吧，只要你好好的，我好好的，我行了。
1: 我最后再问你一句，什么时候跟那个周道分手？不说话是吧？那雨熙看着你眼睁睁的毁了自己，还不如把握气再饿死算了。

0: 您说您动这么大气干嘛？我等会儿再给你买一份早餐啊，别伤了身体。带上点。
1: 我没跟你开玩笑。
0: 行了。
1: 我真没跟你开玩笑。你一天不分手，我就一天不吃饭。

0: 再检查一下那个身份证拿好了吗？
1: 都拿了，都拿了。
0: 钱藏好了吗？
1: 在呢。
0: 时不常摸摸啊，到了那儿给我打个电话。
1: 啊。
0: 还有啊，就是我昨天想了一晚上，那就是个普通的二本，在上海也没有什么发展，你要不要再复读一年？
1: 妈，我肯定还要考研究生呢，我考更好的研究生呗。
0: 那我跟你一起去吧，你第一次出门我不放心。
1: 妈，哦，我得走了，妈，拜拜。

0: 最好永远别回来。我来吗？哎，不用，来来来来，妈，你那个检查结果你到时候告诉我啊，我都说一百遍了，不然我给我爸说了，让他陪你。我求你了，你让我清静清静啊，给我吧，你就放心走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1: 跟小贤发信息呢，
2: 我让他来接我，但他好像又被抓去做实验了。
1: 那不是好事吗？有什么不高兴的？哎，
2: 我羡慕嫉妒呗。他总是被抓过去，我也想去，不过也行吧，怪不得是我喜欢的人。
1: 哼，你跟小贤在一块儿啊，我是支持的。
2: 嗯，
1: 两个人相处一段时间啊，看看有没有原则上的问题，总比在结婚以后发现的要好。
2: 说这干嘛呀？反正我觉得我们俩只会越来越好，越来越甜。
1: 哎，
2: 嗯，
1: 还一句话，你别嫌我啰嗦啊。作为一个女孩子，一定要学会爱惜自己的身体，不要让身体受损。
2: 我知道了，我自我保护意识贼强，放心吧啊。
1: 好，我放心。

曹总，您真神了哎！您推荐的那个网站，我买的那几只股票都赚了，我太相信您了。这投20万啊，20万起步，我投30万，我再凑凑钱啊。

0: 二宋林，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不好去接你。
1: 我这不刚到新单位吗？别老请假，不好。这个单接我了。好。
0: 你在收拾屋子呀？
1: 啊，收拾收拾，心情好。你呀，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收拾屋子。
0: 你说的是我妈。
1: 累了吧？我给你做饭吃。

哎，宋儿啊，哎，咱哥俩认识多少年了？你还不了解我？你还怕我不还你钱？真是，放心啊，一个月之内，我连本带息一块儿还你。喂，喂。

0: 哎呦，哎，你没事吧？啊，是不是没吃东西，低血糖了？给我快坐沙发上歇会儿，快点。
1: 不碰，不碰，不碰，不碰。
0: 正好，我点点吃的，一起吃。你想吃什么？我点。
1: 我没胃口。
0: 好点吗？哎，我来，你别动啊！来，坐下。
2: 那我到了，你记得按时吃饭啊。
1: 我吃不吃饭？

0: 跟你没关系，等你跟周到分手的那天起，你再管你妈的死活啊！
1: 李锦就跟周到在一块了，怪不得气得你连饭都不吃了。现在什么情况？我也想想办法。
0: 你赚钱了？
1: 嘿，你这是什么话？李锦也是我女儿，你以为我不关心她？
0: 我吃不吃饭跟你没关系，等你跟周到分手的那天起，你再管你妈的死活啊！
2: 还有一个汤啊，你要是饿了可以先吃。怎么了？
3: 我妈闹绝食呢，不吃不喝的，我有点担心她真这么闹下去会出事儿吧。
2: 是因为我的缘故啊？
3: 不是，是因为我真的跟她摊牌了。这30年我憋着不敢说的话，这次全都跟她说了。
2: 嗨，说出来也好，说出来了，才能开始相互了解。先说好了啊，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好好吃饭。阿姨的事情，我们一起想办法，好吗？
3: 嗯。

0: 我现在缺个甲，等我填个包，你掩护我一下，他们从右边来了。
1: 张小燕，
0: 那呢？
1: 用不用我掩护你一下？
0: 你提前回来了一刻钟啊！我，
1: 哎，你不是在实验室吗？
0: 对，我是去实验室了，但就是一个小活，我干完就回来了，我也就刚刚到。你喝水吧，晚饭我叫好外卖了。
1: 不是你平常打游戏啊，打得还挺逍遥自在的。我以为你脑子里平常装的都是学术上的东西。
0: 你生气了？
1: 嗯。
0: 我真的只是偶尔玩，因为感觉在海岛里钢枪有时候也挺解压的。
1: 我生气，你为什么不带我吃鸡？你为什么不带我一起玩？你自己玩。
0: 我怕跟你一起掉分。
1: 你跟我一起掉分。上线来，早说
0: 你也玩？
1: 呀，快点的吧。
2: 罪犯的儿子想做我的女婿，我呸！他就是一直瞒着一姐，哄着她，想让一姐离不开他。你这么看着我干嘛呀？
3: 我头一次看你这么激动，我以为你从来不关心一锦呢。
2: 我是他爸爸，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往火坑里跳啊！这回你做的对，坚决不能同意啊！
3: 是，我还没那么糊涂呢。今天早上老三打电话来，我都懒得跟他说。这种事情，我觉得容不得商量。
2: 实在不行，我跟你一块去找周导，把他轰回老家去。
3: 我跟他都说了多少次了，没用。这主要还是在衣锦。
2: 所以你就不吃饭，逼着女儿就范。
3: 那你说我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2: 这个办法倒不是。

0: 是不行，就是得做得严重点才能唬住人。
1: 那要怎么做呀？
0: 你再饿两顿，坚持坚持，明天看我的。
2: 你尝尝这个豆奶，我妈特意带的，让你尝尝。
3: 替我谢谢阿姨。
2: 好喝不
3: 好喝？
2: 哎，我跟我姐在家的时候她不让我玩，嫌我吵，咱俩都好，咱俩可以一起打游戏，又多一个共同爱好。
3: 我也是第一次玩这么痛快。以前在家的时候我爸妈都不让我玩，觉得这是浪费时间，我都只敢偷偷躲在被窝里玩。
2: 你傻不傻呀、躲在被窝里玩？
3: 要是能像你一样做什么事都那么开心就好了。
2: 当然了，不开心干嘛要做呀？就好比我不考博我就会遇见你，我不遇见你我们就不能在一起了，对不对？这都是因为热爱我们才能走在一起的。
3: 果然不是因为暗恋我，不是追随我的脚步。
2: 兼而有之吧。哟，再来一局吧。
3: 只要来，我怕你输得太惨了。
2: 那这样吧，要是我赢了的话，你就答应我一个要求。
3: 你说。
2: 你要一直睡在那个书房吗？
3: 我是因为每天要早起，我怕影响你。
2: 哦，行，我开玩笑的，那我换一个赌注，咱就先开吧，我再想想。

0: 这个再往左边一点啊。好，对齐了，对齐了。
1: 全姐，
0: 哎，
2: 哎，哎呀，再升高一点，20公分。
0: 可以，可以，可以。
1: 这道具这么快就到位了？
2: 啊 ，OK，OK。
1: 还是你厉害。
0: 哎呦，小丽啊，我跟你讲，我这次啊是动用了私人关系啊，早催晚催啊，他们给我面子才赶工做出来的。
1: 辛苦了，
0: 应该的，应该的。哎，对对对，就那样，挺好的。
3: 哎，往左一点，
0: 这个，
3: 对对，激光笔这。哎，转转好。
1: 哎，师傅，麻烦停一下。
3: 先放
1: 下了。
3: 好，咱这后面。
1: 钱姐
0: 啊。
1: 这批道具具体的规格、色号还有图纸，你都给到厂家了吗？
0: 给过了呀，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啊？
1: 我们这出戏最重要的不仅就是这棵树，但是它现在这色号，跟我们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4: 还有这个背景墙，那个鸟窝，这些重型道具，承重不够啊，这要出了舞台事故怎么办？
0: 小李啊，你现在是我们部门的总经理了。你这开始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了？哎呦，就咱们剧院那点钱啊，那点可怜的预算，我跟你讲，要不是我催了他们呀，我豁出老脸去求的呀。
1: 秦姐不行，我们得重做这个道具。
0: 重做？要是耽误拍摄啊，没办法跟上面交代。我跟你讲啊，小丽儿，你这个黑锅不能甩给我的。
1: 不会。我来负责，你现在就让工人们把这些东西拆下来吧。我们剧院不能要不合格的东西。
3: 不是，钱姐，
0: 嗯，
3: 我们刚搭好，就是让我们拆吗？
0: 你没听到领导发话了吗？拆呀！
3: 来来来，拆！这我撤，拆了，撤。嗯，
1: 喂，妈。
5: 李姐。是我，
1: 爸，你怎么拿着我妈手机呢？
6: 你妈不吃不喝，晕过去了。
1: 啊？不是，那赶紧叫救护车去医院啊！
5: 她死活不肯呢。她说了，
6: 你要是不和周导分手，她就这样死了算了。
5: 我是没办法了，李姐，这
6: 可是你亲妈呀！
1: 不是，你这时候开什么玩笑呢？她。不是，你等会儿，我打个视频，
7: 你让我看一眼我妈，好吗？你等一下
6: 啊。要视频，要看你，快点，大爷，来了。你看你妈，是不是躺在这儿晕了？
7: 爸，你这什么角度啊？什么都看不见。
5: 啊，你看你妈脸色多差，3天都不吃不喝了，等觉都不行。
1: 爸，我妈是真晕了。
5: 可不真晕。

0: 就是叫不醒啊。明伟，明伟，
1: 你看是不是叫不醒？这样下去可要出人命的。
2: 行，我马上叫120到楼下，你们去医院请上。
0: 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我认识的人里面，就你最事业有成，你能不能帮帮我呀？我保证那些打赏的钱，我肯定一分不少的还给你。
1: 从钼靶和乳腺核磁的报告上来看，你双侧乳房的肿块性质不是太好，可能还伴有局部的淋巴转移。综合考虑，恶性肿瘤的可能性会很大。
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们现在长大了，我们可以有选择的权利了。
1: 我头一次看你这么激动，我以为你从来不关心一锦呢。
2: 我是他爸爸，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往火坑里跳啊。

0: 爸，我妈是真晕了。
1: 可不真晕了吗？
2: 就是叫不醒啊！明伟，明伟，
1: 你看是不是叫不醒？这样下去可要出人命的。
0: 行，我马上叫120到楼下，你们去医院检查。
2: 挂了。
3: 就这样就挂了，他没说要回来看一眼来。
4: 哎，
5: 姥姥
4: 啊，
5: 我爸刚才给我打电话说我妈晕倒了。
4: 啊，你妈晕倒了？
5: 不是，你听我说，我刚才给她打视频了，我妈不是真晕，她装晕的。
4: 不是，你说清楚，我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5: 她不是跟我在闹绝食呢吗？我有点担心，我怕她真一直这么下去，她真饿坏了。
4: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这样吧，你忙你的吧，
5: 我上去看看去。好了，姥姥，谢谢你啊。拜拜。
2: 李一锦的心可真够狠的，咱们的把戏让他看出破绽了。
3: 就这么跟他耗着，我倒要看看他是不是要他亲妈的命。
2: 哦，对了，我想起一件重要的事儿。
3: 你要干什么呀你？你是要干什么呀？啊？
2: 我能干嘛呀？还不是为李一锦好吗？李一锦的好东西全在这屋里头。你还没明白？他要是万一把户口本拿走了，学你二妹那样，到时候你哭都没眼泪了。还是放我那屋吧，放我那儿放心。
3: 户口本这些都回头放我妈那儿就行。
2: 对我不放心？这屋里有什么阴间是我不知道的？
3: 没有啊。
2: 孟明伟，你是不是背着我又藏私房钱了？
3: 哎，我的工资卡都在你那儿，我哪来的私房钱？就是一锦小时候的这些乱八七糟的东西，我好不容易整理好。哎呀，别再弄乱了。

0: 你干什么呢？你别动，你上来干什么呀？
1: 哎呀，我不放心你呀。
0: 哎呀，你不动不动，那有几阶台阶是松的。
1: 没事儿啊。
0: 哎呀，没
1: 放心你。怎么了，明伟？
0: 没事的。
1: 哎呀，你看看，你真是让人不放心。回屋。
0: 慢点。
1: 哎呀，你这腿脚也不利索，你。
2: 来，小王。
3: 哎，这个慢点放啊。
2: 往下放。
3: 往那边放，那边放。你们慢着点，慢着点放。
4: 哎，闪开，快闪开！
5: 你没事吧？心里没事吧？
3: 我能有什么事啊？你没事吧？头怎么样啊？
5: 没事。
3: 不行，走，咱们去医院去啊！走，慢点。哎呀，都吓死我了。
1: 来，咱们先把这个红糖水啊喝了。你要是还觉着不舒服啊，咱们就得上医院了啊！
6: 我不喝红糖水，我也不上医院。
1: 你这是想折磨死谁呀？
6: 我折磨死自己呀！我这个命攥在李锦手里呢。
1: 哎呀，你不能这么逼孩子啊！
6: 是他逼我呀，妈。他将来跟那个周道好了，那我得担惊受怕一辈子啊！要与其那样，还不如我现在死了好呢。

0: 凤姐，
1: 啊，
0: 这个合同我对完了，没有问题。
1: 好，谢谢。
2: 婉清，
1: 哎，
2: 我这接到客户，你跟我一块儿去吗？
1: 哦，我刚约了个事儿要去处理一下。
2: 你去哪儿？我捎你吧。
1: 不用，挺近的。
2: 那行。

0: 哟，忘分组了，分组。哎，娜娜，你怎么想起给老爸打电话了啊？
1: 我看你发朋友圈了啊，那咖啡、蛋糕什么的，你是不是挺惬意的呀？
0: 我就不能苦中作乐呀？
2: 妈最近对我
0: 什么态度，你又不是不知道。
1: 你苦中作什么乐呀？你不是说咖啡味道像猫尿吗？
2: 我最近单位值班，没休息好，喝杯咖啡提提神。你怎么样了？你到学校了没有啊？你平常注意照顾好自己哈。还有，我得
0: 好好跟你说说你跟那个张小燕住在一起的事儿。
1: 爸，你知道我妈最近身体不好吧？
0: 她那就是工作累的呗。
2: 跟她说了多少回了，让她跟那个郑
0: 斌那儿辞职，她偏不听。
1: 你多给她打打电话行不行？你要不然你陪她。哎，
0: 娜娜。我怎么什么都听不见？哎，娜娜，这好像信号不好。喂，我不跟你说了啊。
3: 哎，陶大哥，等很久了吧？
0: 还行，也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喝。来，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你少给我在这整什么听不见。我让你多给我妈打打电话，关心她，然后陪她去医院，听见没？都。
0: 你是个签约的女主播呀。那你这是怎么了呢？
3: 我们这个小地方没办法，做直播是我唯一的机会了。我刚签的这个公司很大，很有名。我都拼了命的学唱歌学跳舞，可他们还总说我粉丝量不够，要把我给辞了。
0: 原来做主播这么不容易啊，这方面我也不懂啊，我也没看过这个。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你的粉丝多起来呀？哎，你有没有把我教你跳那个舞在直播的时候你跳一下展示展示啊，这观众看了那不就喜欢你了吗？
3: 陶大哥，其实舞跳的再好都没用，还是得有人帮忙捧场子，得进直播间打赏才行。
0: 打赏？这怎么打赏啊？
3: 就是得刷礼物。
0: 刷礼物？
3: 陶大哥，我认识的人里面就你最事业有成，人又好，你能不能帮帮我呀？我保证只要我过了这关，那些打赏的钱我肯定一分不少的还给你。
0: 刷礼物是得花不少钱刷吧？
3: 是我不懂事儿了，咱们非亲非故的，又刚认识，你要是不愿意帮我，我也都能理解。
0: 没有没有没有。
3: 郝大哥，其实今天你能坐在这儿耐心听我说这些，我心里都已经很感激了。咱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了，喝咖啡，喝咖啡，吃东西来。
0: 我听你说了这些啊，我越发觉得你是个好女孩，你真的挺不容易的，否则你也不会像别人开这个口，对吧？那没问题，我来帮你。你不就是刷个礼物吗？啊，你回头直播的时候你告诉我，还有你教教我怎么刷这个礼物啊？回头我给你刷。
3: 真的，陶大哥，太感谢你了。
0: 呀，小事情，谢什么？没事儿。
4: 行，我先找个地方吧，我先坐下，好吧？
0: 等到你下一次直播的时候，你提前告诉我。然后我就进你那个直播那里。
4: 陶大磊，

0: 这位是？我五伴儿。哦，够年轻的呀，感觉比你女儿岁数还小。姑娘，不好意思啊，我跟她想聊点事儿。哦，
1: 那你们先聊，陶大哥，我先走了。
2: 我不想跟你聊啊，郝大哥，你恶心不恶心啊？婉清知道你跟小姑娘在这喝咖啡吗？你管得着吗你？我光明正大，我不像你，你心里头对我老婆那点龌龊的心思，你以为我不知道呢？
3: 陶大雷，你干什么？你打人呢你？
0: 我真替婉清感到不值。
4: 管得着吗？什么玩意儿？小梦，怎么没有人陪你一起来呀？哎，
5: 张大夫，是不是结果不太好啊？如果有什么情况，你直接跟我说，我没事的。
4: 从钼靶和乳腺核磁的报告上来看，你双侧乳房的肿块性质不是太好，可能还伴有局部的淋巴转移。综合考虑，恶性肿瘤的可能性会很大。恶性肿瘤，是那个乳腺癌吗？ 如果真的是乳腺癌， 该怎么治啊？穿刺活检确诊病例之后，还会做一个术前的PET
5: CT 评估，根据你的个人具体情况，尽早的安排手术切除。
4: 是全切吗？
5: 全切呢，还是保乳？具体还要看你的肿块的位置，还有病情发展的情况来定。

0: 哎呦，回来了，亲爱的。
1: 谁是你亲爱的？
0: 这怎么了？这是？啊？是不是工作上不顺利啊？不舒服？还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啊？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是关心你啊，老婆，快吃饭啊！我焖了只鸭子，焖了好几个小时呢，皮酥肉烂。我还煲了你爱喝的海鲜粥。
1: 我什么都吃不下，你自己吃吧。
0: 我是专门给你做的呀。你知道我是不吃海鲜的，专门给你煲的粥，啊，老婆。你好歹吃一口，你再，老婆，你好歹吃一口啊，少吃点，你再休息，这都凉了，你反复热的，我就不好吃了。老婆，老婆，我跟你说个事儿哈，我今天呢，我跟我一个同学啊。去咖啡厅啊，喝点东西。你恰好碰见个郑斌了，他是不是跟你说这个事儿了？老婆，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啊！你别信他的，他那是造谣。老婆，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儿，干嘛这是？你跟那个姓郑的。不三不四的，都给我脸上看。
2: 陶哥哥，今天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你那个朋友没有把你怎么样吧？我看他不像好人，有点担心你。

0: 哎妈，哎呦，你可算给我打电话了！我发信息也不回，打电话也不接的。你那检查结果怎么样了？
1: 挺好的，那个检查结果
2: 等等，我论文写
1: 比
2: 完了，稍后。
0: 给我妈打电话呢。妈，你说什么？
3: 你跟张小燕在一起呢？
0: 啊，对，我俩这两天没事儿，我就待着打会儿游戏。哎，跟你说可逗了，张小燕都打不过我，我手下败将。你打我干嘛？
1: 真好，你俩在一起，妈妈听着就开心。
4: 就那样吧，还行吧，主要很想你呀。
0: 哎，妈，你别打岔，你那个检查结果怎么样了？
4: 也不说。
1: 没问题，那个检查结果比预想的要轻得多，就是一些小结节。定期去复查就没事儿的啊，你放心吧。
4: 真没事啊，
0: 没骗我吧？很担心你哦。
3: 没事，你们先玩好吗？
1: 妈妈先挂了，你放心，妈妈这儿有事儿一定会告诉你。
4: 哎哎，妈，你先等会儿。我跟你说，小毛病你也不能不在意，你知道吗？你要多注意休息，别累着。
0: 你是我最最最最重要的人，我很担心你的。
1: 妈妈知道啊，你们先去玩吧啊，啊，先挂了。

0: 明伟呀，你就不能陪我这个老太太吃个饭呐？
1: 哎呀，我吃不下。
0: 哎呦，老二，你怎么来了？吃饭了没有啊？啊，哟，哎呦呦，这怎么的了？呵，哎呦，这又怎么的了？跟大雷吵架啦？
1: 没事，我就是溜达过来看看你。
0: 来的正好，看你大姐跟一姐闹别扭，说了绝食，一天没吃饭了。劝劝去吧。
1: 姐，你怎么了？他又跟那个周道复合了，要吃什么饭呢？气都气饱了。饭还是要吃的，身体饿出个好歹来怎么办呀？
2: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1: 你说妈就咱们仨，以安也常年不回家的，你也任性，不好好照顾自己。这要是以后我，姐他们俩分分合合的，就说明是真感情，没必要这么拦着，想开点儿。
3: 你说的轻巧，你们家娜娜要是遇上一个罪犯的儿子，你比我强不到哪儿去。
4: 谢谢啊，谢谢小李啊。
5: 别客气，谢谢。
4: 小李啊，这次真的是谢谢你。要不是你把我推到一边去啊，那砸到的就是我了。
5: 钱姐也都说了无数遍谢谢了，这不没什么事儿吗？
4: 还好没什么事，不然我更加内疚了。
5: 你也不用陪我了，赶紧啊，得去看一下那些道具怎么返场，得让他们赶工啊。
4: 哎呀，行，这事你就交给我吧，我去找他们谈谈。
5: 好，
4: 那我先走了啊。
5: 好的，钱姐，
4: 哎，
5: 拜拜，
4: 拜拜，
5: 哎。
6: 一姐，
7: 哎呦，你怎么来了？
6: 我来接你下班。你笑什么呀？
5: 没有，我看你背着包，挺可爱的。
6: 那个，小茹都已经跟我说了，这事她替你保管手机。
5: 还好没丢。
6: 你怎么不联系我呀？那检查的怎么样？医生怎么说？是伤到哪儿了？是头还是震荡？
5: 没事儿。你不看着我好好的吗？本来医生说什么要住院观察半天，但我觉得没什么事儿。我怕你担心，我就没告诉你。
6: 以后能不能让人家省点心？我刚才来的时候，我都快吓死了。
5: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啊！下次告诉你好吗？
6: 还有下次？
4: 没有下次，没有下次。
6: 阿姨知道吗？
5: 回家吧。
6: 好。
1: 周到他们家这么狗血呢？这我真没想到。
5: 你现在没话了吧？你要说搁普通家庭，人家都躲远远的。
3: 李锦脑子进水呀，非要跟他复合，你说有病吧？这孩子
1: 不是姐，孩子的事儿别拦着，你拦也拦不住，你就由着他吧。你把自己气坏了，关键是咱们得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了，万一需要你去开导他，你还有时间慢慢劝，对不对？
3: 哎呀，你说他怎么就不像娜娜那么让人省心，那么懂事儿呢？
1: 那妈不一样，孩子就不一样。
3: 爸爸，这事儿还怪我了。你说我知道我晕了，也不给我来个电话，我给他打电话吧，信号又不通。哎呀，他真是不管我死活呀！我要有个什么事儿，谁都指不上。
1: 他肯定是在忙的呀，你不是说他刚升职吗？
0: 哎呀，他其实心里有你，打电话老问呢。
3: 啊，别替他说话了，这我都不信。
1: 哎，电话来了，电话来了，肯定。你看我说什么，接。
5: 他给我打电话，我就接呀。
1: 你来劲，
0: 你看，
1: 你不接谁接呀？
8: 妈说，你现在怎么样？去医院了吗？
3: 你还知道这儿有个妈呀？
8: 我刚才出了点别的事情，
7: 没来得及给你回电话。
8: 那你回家了？周到在你身边吗？
7: 在。
8: 你叫他接电话。
4: 哟，你要干什么？
7: 周到，我妈想跟你说。
6: 没事儿，我早就想跟阿姨好好聊一聊了。哎，阿姨，我是周道。
8: 你要是
3: 还有点自知之明，你就离我们家李锦远远的，越远越好。我告诉你哈，
8: 你还别不信，我能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们家的事儿。你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4: 姐，你说什么呢你？
6: 阿姨，您别生气，生气伤身体。一锦说您晕倒了，等您什么时候休息好了，您再来骂我也不迟。

0: 你这是跟我宣战是不是？
1: 我现在的身
0: 你这个样就是因为你。
2: 阿姨之前没有把我家里的实际情况告诉给您，是我不对，
3: 我向您道歉。
0: 你别跟我这儿装模作样的啊！你骗我们家李锦骗了多少年了？我恨不得当着面给你一巴掌！
4: 哎呦，净说这些没用的！
0: 你听我教训教训他，你狠狠的教训教训他！
4: 挂了，好不好？
0: 挂了，该该。
4: 那个，
0: 干嘛呀？
4: 是周道是吧？
1: 我是李一锦的姥姥。
2: 姥姥您好，我是周道。我和一锦的事情让您操心了，对不起。
1: 周道，
4: 正好我想跟你聊一聊。
2: 姥姥，是我错在先。阿姨怎么对我，我都没有关系。
3: 不管有多难，我们都会坚持下去，请您相信我。
0: 啊，说这几句就没了？他答应了什么时候离开一锦了？
4: 明伟啊，你现在的任务赶紧吃点饭。老二，给你姐盛碗饭。
0: 他怎么说的呀，妈？
4: 他们两个现在这种状况，强逼着他们分开不合适，
0: 那怎么办呢？
4: 周导跟我说了，说他保证他们家的事儿不影响李一锦，如果真的是要影响了，他自己主动退出来，看看再说吧。
0: 他保证？他拿什么保证啊？他们家里那点事儿，让我们当没发生过的。再说了，他姓周，这是一辈子都抹不过去的呀！哎呀，他要逼死我呀！
4: 哎呀，
0: 这个、
4: 行了，逼死你，逼死你！瞧这一天你折腾的，不吃不喝的，把自己饿出病来，你让我和你妹妹就好受了。老二，盯着你姐把那饭吃了，吃完饭今天就让她在这儿睡。
5: 姐，喝粥。姐。

怎么可能呢？这一家子姓孟的都学老太太呀，精明的很，那钱都藏哪儿了？

曹总，我知道，钱我一定尽快凑够了，您放心。

0: 有病。
1: 你今天啊，就别洗澡了，再观察两天。哎，
2: 你比医生还谨慎呢。哎，
1: 我是紧张你，起来。
2: 今天是你第一次跟我姥姥说话，紧张吗？
1: 其实，早就应该去拜见你姥姥。老的微信推给我一个呗，平时我也好多问候她。
2: 胆还挺大的。我姥姥当年可是叱咤风云的乔厂长，她要是生气了，我们家人都没人敢吭声的。
1: 那下次等你什么时候回去了，我跟你一块回。姥姥要是想骂我的话，我也不吭声。

0: 谁啊？
1: 哎，江波，江波又喝多了。哎，他一喝多就闹事儿，我就看一眼他吧。
2: 是，早点回来。哦，
1: 行。
2: 你慢点儿。
1: 你空着早点休息啊，我走了。
2: 你慢点，你别慌慌张的。
1: 啊，拜拜。
2: 拜拜。
3: 孙子，你总算来了。
1: 你们怎么来了呀？
3: 想你了呗。
4: 孩子，你看，奶奶给你带什么来了？都是你爱吃的。
3: 哦，哎呀，有一阵子没看，你怎么瘦了？
1: 那奶奶，您坐，您别站。哎，坐，先坐。
4: 好，
1: 坐。奶，你和爷爷来到底是干什么呀？你就直说呗。
4: 不就是想你，来看看你们。
3: 住这么大酒店，这一宿得造多钱呢？啊，听奶的，上你租那地方，咱大伙挤一挤没关系。哎，
1: 住酒店方便吗？
5: 算了，一会儿你把房退了，明天收拾收拾，跟爷爷奶奶一块儿回老家去。我们打算给你起个大点的房子，你姑爷表态了，匀点钱给你买辆车，再娶个媳妇儿，也算成家立业了。
1: 哎，我不回去，我在这儿挺好的。
5: 好什么呀？租鸽子窝大一间屋，飘来飘去的也不安定。你不就是为个李一锦吗？
3: 孩子，爷和奶也不是不讲道理。你要是真的喜欢那个小李，那就把他带上一块儿回老家。
1: 奶，该说的话我那天回去都已经说了。
3: 你呀。爷奶都是为你好。
1: 奶，你和爷吃饭了吗？
3: 我就说嘛，看看奶奶大孙子还是关心我们的。跟你爷在火车上吃了。
1: 那这样，奶奶，你今天坐火车也坐了那么久，一定累了，你和爷爷先好好休息。我就住你们隔壁，有什么事情的话可以打电话啊。
3: 那你也早点休息。
1: 好。
3: 哎，把这个带上，饿的时候好吃。哦，这都你爱吃的。
1: 好好好，你们早点休息啊。哎哎，爷奶，明天一早我们一起去机场，我给你们买了回去的机票，送你们回去。
3: 哎，你站住！
5: 看这孩子，他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跟我作对。
2: 你，嗯，早，
6: 你干嘛？
2: 没。
6: 早。啊！我妈闹绝食。
2: 嗯？
6: 她知道我跟周道和好了。
7: 周到他家出这么大的事，你才告诉我，你够能憋的呀？
2: 那这不也是周到的隐私吗？而且我也才知道不久。
7: 哎，原生家庭对一个人影响很大的，你知道吗？
2: 知道。
7: 但换句话说，他能有勇气跟你坦白这一切，确实挺不容易的。
2: 你是我们家唯一一个听到这件事情能这么想的人。
7: 我这么想有什么用啊？反正你跟周道要在一起的话，肯定是要渡劫的。
2: 知道，你第一个劫就是我妈吗？
7: 哎，大姨知道这事儿吗？你别砸。
2: 不知道，不想让她知道。
7: 怕她担心啊？你俩就是这样的，好心办坏事，都是为对方着想。我帮你。
2: 你怎么帮我？
7: 帮你渡劫啊。
0: 妈妈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明天球球就可以见到妈妈了。

0: 你又画画了呀？
1: 爷，你打算怎么回来啊？我查了一下，那边的路特别难走，而且天气变化特别大。
2: 我们只能先到县城，山路得开个
0: 四五个钟头，到了那边再决定坐什么回去吧。
1: 你千万注意安全啊！
3: 妈妈，等你回来，我和爸爸一起等你。
0: 好嘞，那行，妈妈挂了啊，拜拜。
4: 秋秋在干什么呢？这小家伙好久没见他，还真有点想他。
0: 在家跟他爸过得可开心了，不是海洋馆就放风筝。我要在的话呀，就逼他上各种课。
4: 嗯，哎，要不咱们回去找一天，带着球球一起在游乐场，咱们好好玩一天。
0: 缓缓吧，这两天我这腿呀都不是我自己的了。小左
5: 啊，
0: 资料都带齐了吗？
5: 带齐了。
0: 尤其是采访的，千万别落下。
5: 放心吧，姐，人在，资料在。
0: 出发吧。
3: 阿姨。
6: 哎，
0: 小桃，你怎么来了呀？你特意来送阿姨的，对不对？
3: 对不起，我不应该用石头砸你。你还疼吗？
0: 你看阿姨都已经没事了，是吧？
3: 送你的。
0: 你特意为阿姨去采的吧？像你一样好看。
3: 你们还会再来吗？
0: 你要答应我，九月份开学了，一定要去好好上课，
5: 好不好？
0: 那我们拉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手印。

0: 妈，我姐昨天因为担心大姨一走神儿，不小心被舞台上掉下来的东西给砸了，现在已经没事儿了。昨晚上从医院刚出来，姐怕你们担心，一直不让我说。
1: 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2: 娜娜说：“一锦昨天把脑袋给砸了，怕你担心就没敢告诉你，怪不得昨天他不接电话呢。
1: 那这现在怎么样了？
2: 现在已经出院了，没事儿。
1: 你让娜娜跟他说一下，这脑袋砸的可大可小的，但是千万别脑震荡啊，让他在医院里多观察两天吧。
3: 你看看，跟娜娜说什么呀？直接给那个怡锦打电话。
4: 妈，怎么说？
0: 挂了，
4: 这就挂了，完了，你彻底完了，这么大事儿，大姨这就给挂了。
5: 我觉得只要我跟周道不分手，可能我妈就永远都不会跟我说话。
0: 你这也不能全怪大姨，这接受起来确实很难，我觉得。
5: 我没让她现在就接受啊，我只是希望她别瞎折腾，跟她自己身体开玩笑。
0: 那是你妈哎。可能吗？但有我刚那一套苦肉计，加上我妈跟姥姥打配合，我觉得吧，大姨可能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5: 真的吗？
3: 哎，好容易打通了，你干嘛不跟闺女多说两句啊？
1: 她没事儿。
3: 哎呀，真是的，别把孩子。

0: 逼得太紧了，你真的逼得太紧了，出点什么事儿你后悔去吧。
1: 是啊，这逼来逼去的，我告诉你啊，他俩就肯定不分了。我当年不就这样吗？咱妈不让我跟大磊在一块儿，我非要在一块儿。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By the shore, it is here that my Yendun encounter begins.
1: Hey, 方总好。
2: 严老师你好，欢迎你来到印尼海一号院子。
1: 谢谢谢谢。哎，你们这个民宿感觉设计得很漂亮哈。
2: 我们这个民宿就是我的老家。
1: 哦，是你家？
2: 是的，是的。
1: 哇，应该是很有故事哈。而且我发现咱们村里面是不是只有这么一个民宿啊？
2: 是的，这个是我们村里面的第一家民宿。哇，
1: 我可以去参观一下吗？
2: 好，欢迎。
1: 走。
0: The ground floor of the Yendun Hai guest house is an open plan space. The stylish, peaceful courtyard and well-lit lobby area are designed to imbue the guest house with a sense of comfort and ease.
1: 哎，方总，这个海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哈。
2: 是的，我们这个海就在民宿的大堂的前面。这个海的名字就叫做Yen Dun Hai。我们的民宿的名字。天气好的话，太阳就从这个大海气势东升。
1: 哦，哇哦，这个就是正东的。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我发现在面前这儿有一种草哈，这是什么草？感觉有点奇怪的。
2: 我们这个草叫做节节草。我小时候跟着奶奶去种稻田去玩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草就长在稻田的边角上。我们怀念那个时候，所以我们把这个草种在我们民宿的大门口。
1: 为了怀念。
2: 是的。
1: 挺好的。
0: Every corner of the guest house seems to bear witness to Feng Qingxiong's love for his home. Beyond the ground floor's cozy atmosphere, the guest house offers 14 guest rooms. I go up to have a closer look.
3: 任你好，我是咱们店的店长江夏。接下来的话由我陪同您一起参观我们的房间。这是我们一间Yen Dun Hai雅居，您这边请。
1: 好 ，Let's go。
3: 来，您这边请。
1: 好。
0: The guest rooms feature wooden furnishings and warm and simple tones that create a feeling of comfort, each detail serving to soothe and calm you.
3: 您现在看到的这间房的话，是咱们民宿里面最大的一间房间。那外面有看到了，有一个超级大的一个露台，然后思想露台可以远眺到咱们的一个椰林，还有我们的海景。然后您看。咱们您身后的一个超大的一个落地窗，然后展现的话是咱们后院的一个椰林，
1: 对，就感觉在森林当中那种样子哈，
3: 那种大自然原生态。
0: The minimalist design of the rooms reflects a relaxed lifestyle.
1: 我特别喜欢你们这里的这些家具和设计哈，很多像这种木材呀、包括这个地毯。
3: 咱们的装修的一个基色的话是以一个白色为主，然后呼应的话都是咱们一个原生态大自然的一些实木做的一些家具，然后都是浅色系列的，然后它也是一种有点做旧的感觉，有一些不完美，简约的一个美。
1: 对，我觉得就是又简约又高雅那种感觉。
0: After hearing Miss Jiang describe the room so eloquently, I am inclined to have a nap there and then.
4: Well, I love these rooms for their simple yet tasteful design, for their many natural elements, but mostly for the fact that if you look out of the window, you feel as though you're in the middle of nature.
0: The design of Yen Dun Hai Guest House takes nature as its inspiration and adds a drop of authentic local fishing culture.There are small surprises everywhere, delighting guests at every turn, fostering total relaxation.
5: 你好，
1: 可以来杯茶吗？
5: 可以的。
1: 哎，您是村民吗？
5: 对，是的，我是本地的村民。哦，
1: 那你来这里工作多久啊？
5: 我在这里工作差不多两年了。
1: 哇，这么久啊！
5: 哎，你好。哎，
1: 谢谢谢谢谢谢谢。哎，我发现您这个衣服上，包括您的帽子上，有一个 logo， 这个是咱们民宿的 logo 吗？
5: 是的，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海正面的海中央嘛，就是有一块这个石头，就是我们就是根据这个石头设计这个 logo 的，它有三块石头，代表着生生不息的意思。
1: 哦，原来如此。
0: In the courtyard on the ground floor, you can order a pot of tea, lose yourself in a good book.Or chat casually with the staff.
1: 我看这里有很多书啊，还有一些鼓啊，在那儿，那是非洲鼓吗？还是？
5: 是我们来民宿的客人都是想体验我们民宿的当地的一些文化啊。有兴趣一起加入我们一起玩一下吗？
1: 可以啊，玩一下，
5: 走。
0: In this undisturbed setting, time seems to slow right down.

0: 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1: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2: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1: 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3: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青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轻奢风、轻中式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1: 好，
2: 您来带着我们。
3: 好。
2: 啊，这是一间套房，王琦快看。
1: 哇塞，很漂亮啊。
2: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
1: 很，
2: 应该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1: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2: 一起参观一下哈。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1: 对，
2: 房间呢？卧室呢？
3: 这边，
1: 瞧一瞧，瞧一瞧，
2: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很用心，
1: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3: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2: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哇，
1: 很漂亮。
3: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1: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3: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1: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3: 对的。

0: 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啊、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1: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嗯，我们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的香鸭是农户散养的，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1: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是不是？
2: 是的，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1: 漂流啊、嗯，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就是漂流来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啊、到这儿。
2: 对，是的。
3: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江，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4: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是他把我送到医院去的，又怕啊把我的腿冻坏了，脱了棉袄就给我裹上了，感动的我这差点热泪盈眶啊。
1: 您这腿现在咋样啊？
0: 伤筋动骨一百天，哪能那么快就好了？
2: 蔡晓光想让厂长把你分配到卫青车间，我反对。蔡晓光跟你说了吧？
3: 那不行啊，不全家人都睡在一条炕上啊，人家怎么着也是高干子女，这看见了咱不没给工人阶级丢人呢。
4: 呦喂呦，你瞧瞧你那个觉悟，这个高啊。要这么着，咱们俩那计划算是黄了。
3: 嗯，哎呀，我差点忘了，不是，那咱们别赶春节呗，五一十一啥星期天的不都行吗？你这赶春节不是人都回来了吗？
4: 也是啊。哎呀，你说吧哈，这俩孩子这打小呢净吵架，那现在呢，哎，都非秉坤不可。
3: 我们也是非春燕不可。
4: 真的？那太好了，
3: 这你把那线递我一下。
4: 哎，好嘞。
5: 哎呦我去，我气死我了。
6: 有屁虫来放啊，吃烂萝卜了。
7: 不是，至于吗？
5: 你俩去闻闻，你们老辣眼睛都。
6: 还是卖肉了吗？
5: 肉没来呢。
6: 太好了。
8: 这就叫立场不同感受不同。
9: 哎，别傻乎乎的排队啊，你得拿粉笔在胳膊上写号，不然你白排。那粉笔在那个柜台上，管服务员要，谢谢啊。
10: 哎，秉坤呢？
5: 能替咱站牌的吗？
8: 向阳在里边陪着呢。
9: 哎，不是，那咋的？他俩闻不着味儿啊？
5: 这味肉闻不着了，这就是。
11: 大同志，我们上午就来了，这等到啥时候啊？
12: 白等走呗。
11: 你这啥态度啊？
12: 大家吵啥呀？不爱等都走。哎呀，
5: 不是，
13: 哎，那找你们领导，领导呢？
14: 领导。
12: 领导不在。
11: 那不在那谁呀、啊？那
12: 哎呀，
14: 是谁
12: 呀、
14: 啊？那是
12: 不是我们不卖、啊？这肉在市里冷库放着呢，还没到呢。
14: 还在市里找？
11: 那领导不管事就靠自己呗。
12: 领导，
11: 不是，不是你干啥？
12: 哎，
11: 你怎么拿东西呢？
13: 哎，不是，你这干啥呀？拿东西？
11: 不是，
13: 哎，慢点慢。
11: 哎，你别走，你把东西放下。
15: 干啥呀？想打架呀？
13: 有话好好说呗，咱这。
11: 你把公鸡东西放下再走，你有理啊？咋的？你大个欺负人呢、啊？你把公鸡东西放下。
5: 谁？谁？
11: 啊，
5: 谁？
11: 怎么的？
5: 咋的？
11: 咋的？你要干啥？啊？
5: 放下！放下！放下！
15: 没事，老宽，我没事。小崽儿啊，饿着吧你们！
11: 别走，你把公益东西放下再走。

0: 你瞅啥呀？瞅你咋的？捡起来没看着啊？
1: 展开，
2: 好，没事吧？没事，
1: 我也没事啊。谢谢你啊，大哥。
2: 不是，
3: 那怎么？
2: 那等到啥时候咱们啊？
1: 不是，
3: 大哥，你看这是市里冷库电话，要不然你打个电话问问。不，有电话，你们咋不打呢？
1: 我们不敢打，这都得领导打。
2: 我打。

0: 哎，老顾吗？
1: 哪儿啊？
0: 我这胜利商店。
1: 你是负责人吗？
0: 我负责人。那个，我问一下，你这个肉啥时候送过来？
1: 领导指示了，只要商店一来电话，我们这边就送肉。车和工人一直待命呢，怎么才来电话呀？
2: 哎呦，这骚扰半天啊！
0: 这还弄啥病了？那啥，不说废话了，赶紧把肉送来吧，都等着呢，越快越好。
1: 啊，好，
0: 越快越好。
1: 啊，
0: 送来了。哎呦，送来了！
3: 埋汰，搁这埋汰，
4: 埋汰你等啥呢？
0: 等来了行吗？
5: 这事
0: 儿，来，慢点啊，慢点，地滑，别往前拱，慢，屁股全，
6: 慢，饼棍的地方打得好，咱们第一个问的猪肉不用排号了。
7: 等会儿，几个大哥。我刚才啊跟里面姓周那大哥商量了，你们再把这个肉拿回去，然后我帮你们分一下，这样你们也好拿，是不是？
6: 好啊，这
8: 行啊，
6: 谢谢啊。
7: 走，快走。
8: 这下子还抬出来了，周斌，你给我来，出来干活来。
9: 慢点，别划走了啊！别划走了。
10: 哎，你们听过那个举头市吗？最著名的斯巴达克斯，
11: 去淘宝那奴隶呗。
10: 啥奴隶？战俘。罗马人在征服地中海欧亚非的时候，把抓来的战俘训练成角斗士，跟人打，跟老虎、狮子打，供罗马那些贵族娱乐。哎，你们知道罗马军团的士兵平均身高是多少吗？
12: 1.6米。
10: 欧洲人怎么能1.7米、1.8米吗？
12: 打不过罗马人，
10: 为什么？
12: 为啥
10: 啊？因为罗马人团结，组织的好。
11: 到了，
10: 行了，
8: 今天啊，要不饼棍，那商店绝对完蛋。
13: 是，还真是。哎呀，
14: 还是咱们团结，要我一个人我干不过。
10: 哎，你看一个个的，哪是个个？就是国庆嘛，体格大点。今天你出头，
8: 算是把哥几个给组织起来了啊！这就是团结的力量，组织的力量。
10: 哎，看你平时蔫巴的啊，还是快当领导的料。
14: 啥话一到你嘴里老上纲上线。我今天我就是想把肉买回家，让我妈高兴，别让我爸、我哥、我姐他们失望。哎，
15: 坤儿，你这有点假了啊！我觉得你我们今天制止了企图占公家东西为己有的打砸抢行为，这事实吧？这没啥好谦虚的。哎，
8: 德宝说对，以后啊，咱哥六个六君子永远团结在一起，有不动行，
16: 有
8: 不
16: 动。
17: 谁让他半夜几点还不睡觉啊？
18: 有同感，
19: 同党。
18: 那咱怕啥呢？
8: 对呀，
18: 怕啥？
8: 有胆
18: 有胆
8: 有胆
18: 有胆有胆。

0: 妈，你让别人睡了。哎呦，妈，小点声，小点声啊！
1: 我都说了嘛，我下班回来我10多。哎呦，
0: 你觉得你小儿子怎么样？
1: 我小儿子吧，能干，机灵，老厉害了。
0: 那等我爸回来，你也这么说啊？
1: 那必须的。
2: 你再睡一会儿去啊！一会儿妈见了啊。爷爷，爷爷，等一下。爷爷，
3: 叫我吗？
2: 爷爷，嗯，爷爷，你买小狗不？
3: 买小狗？嗯，爷爷不买啊。
2: 爷爷，妈妈，他妈妈被杀了。
3: 妈妈被杀了。嗯，谁杀的？
2: 我爸爸家头不得吃了，只能杀他了。你们这儿的人还吃狗肉吗？
1: 没得吃了，能看到的都吃，三叔之类的。
3: 孩子，爷爷呢，是从很远的四川赶过来的，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还要赶路，哼，带着小狗，你让爷爷怎么办呢？啊，所以爷爷啊，不能收，啊。
2: 爷爷，你卖吗？求求你卖了吗？爷爷，
3: 爷爷真的不能收他。
2: 爷爷
3: 不要。
2: 你求求他吗？求求你了。
3: 这样，你看看路过的谁，跟他们说说，好吧？

爷爷，我送给你了。

0: 哎，老王呀，出门线了。哎，快倒的可以。哎，师傅，这你的车是吧？
1: 我的车。
0: 我从四川过来看孩子的，支援大专线的，不想搭个车行吗？
1: 陈队长，哎，
0: 哪个了？
1: 哦，
0: 这个是跟我们一国系统的，从四川过来探亲，想带我们的车。
1: 好，上来嘛，
2: 来帮我。
1: 帮个忙，
0: 哎，帮我，
1: 哎，给我，
0: 哎呀，给你们添麻烦，哎，
1: 慢点啊，
0: 哎，添麻烦，添麻烦，好，
1: 没事儿，哎，
3: 老高，这个还是个小狗，
1: 哎呀，哪呀，这是这小狗他们家主人呢，本来小狗他妈给杀了，那家的小女孩就把他给我了，你们这边还挺怪啊，舍得吃自己家养的狗吗？
0: 你都能咋说话了呀？南疆我们这边人不管是哪边人，只要是欧哦，烂东西不能吃。
1: 咱们这边这生活比四川那边还穷啊，
4: 穷多了，你不是来探亲了吗？
1: 哎，那呀，我第一次到这边来，这不孩子在这插队？哎呦，
4: 中国恁个大，上哪点插队没好嘛？哎，贵州是个穷地方。
1: 哎，咱们这车怎么不走啊？
5: 前面那个车把我们路给堵了。
1: 哎，同志，帮个忙呗。
5: 咱们有铁锹，铲点路边的小石子，把那个水坑给我填那平，这样我的车就出来了。
1: 走嘛。
5: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这样这样。
5: 要不然啊，谁也走不了。
1: 走不了就走不了，我们刚抢修完一段路，正想休息一下，
5: 在哪里休息不是休息嘛？
1: 哎，
5: 多少钱啊？
1: 等着吧，等着吧。
5: 哎。
1: 几锹沙子的事儿，帮帮他们。
6: 我这没事来好东西，前几天屋头还打过我们，要不然呢，我们谁也走不了。黑哪个嘛？求人得有个求人的样。
1: 对，就是，
6: 求什么？咱们别跟他耗了，都到这个时候了，各位工人师傅应该都饿，我下去帮帮他算了。

0: 走嘛，我们也去帮帮忙。哎呀，好，走，帮忙去了。慢点啊！快点，早点搞完，早点回家。
1: 王老子啊，注意轮胎啊，弟弟。
0: 看到的，放心了，轮胎大家注意点哈。

0: 你等我一下，
1: 小心他俩不要死。别动啊！行吧，没事。谢谢同志们啊！谢同志们！谢谢亲爱的同志们！哎，
2: 眼镜呢？
1: 没看到拉嘞。是不是山里头个小路走啊？小路走近嘛？
2: 小路再近也没有四个轮的快。
1: 肯定是旁边江捞嘛。
2: 说他啥呀？
3: 加急急，风头凉嘞。
1: 我看也是。
3: 哎哎，出发了。

0: 回来了，
1: 妈，赶紧洗手吃饭了。哎呀，哎呀，
0: 妈，啥味儿这么香啊？
1: 你自己去看看呗。哎呦，
0: 红烧肉啊！
1: 纯肉的。哎呦，
0: 哎呀，
1: 你一洗手呢，你这孩子，妈给你加一个。
0: 啊，
1: 妈给你加一个。
0: 咋样，好吃吗？咋样？
1: 不是说过年再做吗？咋现在给我做了？哎呀，你有这么能干的儿子，还愁过年没肉吃？就算你姐他们都回来也够。今天呀，你就可劲儿整吧。啊！哎呀，你去洗手吧，这孩子，围巾摘了。
0: 嗯。

0: 坤儿，你咋还不睡？干啥呢？
1: 看会儿书。
0: 你看啥书呢？
1: 我正跟你说，你也不懂。
0: 是你哥的书是吧？你看完了给他放回去啊。
1: 知道了。
0: 坤儿，明天是个周末，那个啥，你下了班以后你跟妈去一趟大众浴池洗个澡呗。春燕给的澡票一张还没用呢。
1: 妈一个好冬梅就把你弄这么紧张啊。他爸以前是大官，现在不是了。咱家现在比他家强。你看我哥能去兵团，他就去不了。他现在就以普通知青，那白天也就是泥里水里头滚，晚上也跟那老鼠狮子住一块堆儿。
0: 不是，你咋就知道我洗澡是为了郝冬梅呢？我这多长时间没去过大众浴池洗澡了，都凑合着自己在家擦擦，你就陪我去一趟，能咋的？
1: 反正要去你去吧，我不去，我有事儿呢。
0: 你能有啥事儿啊？
1: 我咋就不能有事儿呢？
0: 到底啥事儿？
1: 无可奉告。
0: 反了你了，还无可奉告？小样，我还治不了过你，你还无可奉告？你说啥呢？无可奉告，无可奉告啥？你欺负你妈没文化是吧？啊！
1: 妈，干啥呀？
0: 骗我，错，你说啥事儿？
1: 就我，那明天不是周末吗？我是跟朋友去玩去。
0: 大冷天的，你上哪玩去呀？
1: 滑冰去啊！我那厂子后边不一湖吗？一米深的水现在都成一米二了，坦克都撑不下去，而且晚上厂子那光一照。下班会儿大家都去那儿。你咋生气了？那妈，要不我回来先送你去，然后我再去玩，行不行？
0: 不用了，祖宗。
1: 那你自己不去啊？
2: 去。
3: 啊。
0: 我好像忘家里了，
2: 买。
0: 我没带钱呢。
2: 下次来。
0: 那啥，我家挺远的，我是走着过来的，要不然我下次来一块带给你。

0: 还有两张。
1: 哎，大姐，你先让一下，收来，先收我的。来，收。
2: 这都像你似的，免费洗澡，咱公家买卖还做不做了？走吧，走吧，走走走走走吧。
0: 嗯。干妈，燕儿，哎，燕儿，
2: 春燕，这你干妈呀？
0: 哎呀，这是我干妈呀。
2: 哎呦，
0: 我没带走票。哎呀，
2: 没事儿，大妹子，没事儿。哎，请。
0: 卢大爷，你咋回事啊？记住我干妈的脸了没？你上俩酒窝，上一个下一个，记住呗。
2: 记住了，记住了。
3: 那下回我带两张来
2: 啊。啊，行行行。
0: 谁拦你了？我们没带票吗？你怎么提我了？
3: 没有，怕给你影响吧。
0: 哎呀，干妈，那你还是不相信我呀？
3: 我相信相信，我这回算亲眼看见了。哎呀，我们春燕在单位啊，威望贼高。
0: 那当然了，我又红又专。哎，干妈，你咋没把我干哥一块带来啊？
3: 这好巧不巧的，他约着那几块料，说是去滑冰去了。下回吧，下回让炳坤来好好看看你的风采。
0: 行，随时都可以。我们要开到年三十中午才歇业呢。
3: 哎，春燕啊，炳坤，你知道他哈，胆儿小，跟女孩说句话脸都红。你主动点呗。
0: 行，我主动点儿，等他下回来了，我亲自给他服务。干妈，给。
3: 哎，别，不是，我这还得花钱呢嘛。
0: 记我头上，你快拿，多拿两个。我告诉他，记我头上。花姐，花姐，
4: 哎，
0: 来一下。
4: 冰儿，
0: 哎，
4: 哟，这位大娘是？
0: 这是我干妈。
4: 哦，明白了，交给我。
0: 一会儿啊，给我干妈来一个。泡澡、搓泥、淋浴，全套的，
4: 你放心吧，我知道。
0: 做完了给我送回来，干妈，我亲自给您修脚。
4: 行，
0: 行。
4: 那大娘，你喜欢喝什么茶呀？
0: 喝啥？
3: 你们都有啥茶呀？
4: 你这样，我给你泡壶花茶。来，我们这儿的花茶，我跟你说老香了。
3: 那样我先客气啊
4: 你放心吧。
0: 好嘞，花姐啊。

0: 哎，不是，去太平胡同干啥呀？
1: 那啥，我送我妈去大众浴池，寻思抄近道嘛，这还绕错了。还我跟你说啊，以后这地方少来。
0: 啥呀？
1: 太平胡同没有户口的人多，你说你让哪个没户口小妖精缠上，你麻烦大了。
0: 我不能。啊，你这滑冰去啊？
1: 没有啊，我看姑娘呢。
0: 这走
1: 啊，一起啊！
0: 我没带冰鞋。

0: 喝水
1: 的。走，那边歇歇。
2: 搁哪儿呢？
1: 那边，那边这个。多泡会儿。泡花了还泡？
2: 是，
1: 这种。
2: 整挺好啊。
0: 一分钟，
3: 咱俩吃的
0: 干净。
4: 来，坐这边来。
2: 那边洗碗
0: 呢。
3: 洗碗。陈二姐好。
5: 哎，陈二姐好。哎，
6: 过来了，陈二姐。
5: 啊，忙的。干妈。
7: 哎呀。
8: 啥呀？
7: 太好了，舒服了，舒服。
8: 啥呀？哎，
5: 来，把脚给我。
7: 脚拿上来呀。
5: 拿上来。
7: 啊。
5: 来，给
8: 你拿上来。哎呀，可暖和了。你可舒服了，一会儿。

0: 皮肤糙的呀，坑坑洼洼，嘎嘎哒哒。哎，你姐过年回家不？
1: 你干啥？我当我姐夫啊？我姐结婚了。
0: 知道你姐结婚，结不结婚跟我啥关系？我就是想看看美女。哎，说心里话啊，我长这么大，没见过比你姐还好看的活人。

0: 我见了，在哪儿啊？在别不动。别扯了，坤儿啊。
1: 嗯。你咋还没睡呢？想啥呢？
0: 你咋不睡呢？
1: 妈是想啊，这回过春节你大哥回来，就让他跟冬梅把婚事给办了呗。这冬梅这孩子多可怜，现在弄得跟没爸没妈似的。
0: 哎呀，你说我也不知道我爸咋想的。妈，你说他能接受郝冬梅，为啥不接受冯化成呢？
1: 能一样吗？冬梅他爸他妈，那个是东北抗联的老革命。人家是为新中国流过血、立过功的，你虽说现在犯了点错误吧，那毛主席还说呢，看一个人不能看他的一时一事，要看他所有的历史和所有的工作。那冯化成是啥？你爸说了，冯化成是生活腐化分子。
0: 我爸说，人家是我姐主动给人家写的信。
1: 我不知道啊，那跟我说有啥用啊？得跟你爸说。哎呀。
0: 那你跟我说有啥用啊？让我哥说去吧，咱家也就我哥跟我爸说，我爸能听进去点。
1: 坤儿啊，你过来来，
0: 干啥？
1: 给你哥写封信，快点的。
0: 现在写啥信啊？
1: 快点儿，这磨磨蹭蹭。
0: 来了。哎呀。
1: 拿纸，
0: 写信啊！
1: 嗯，你就把你刚才的意思都跟你哥写上啊！
0: 啥叫我的意思
1: 啊？你这还行，我的意思，哎呀！
0: 咋写？
1: 让他先把你爸给说通了，让他们结婚的事也跟他说，看他得跟冬梅商量啊，你也得征求人家冬梅的意见，不是？啊，你今晚写完，明天一早就给他寄出去了，就赶上午那一趟就行了。
0: 嗯，行。哥，最近好吗？这个春节能回家吗？
2: 坤儿啊。
0: 嗯。
2: 妈是真想，这个春节大家都能聚在一起。
0: 妈说想让你和冬梅姐趁回来过年的时候把婚事办了，你看可好？妈说让你先征求冬梅姐的意见。还有哥，毛主席都说了，看一个人不能看他的一时一事，而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既然爸妈能理解冬梅姐的父母，为何就不能原谅我姐和冯化成呢？哥，如果你做不通爸的工作，以后你就没有妹妹，我就没有姐姐，咱妈就没女儿了。

0: 请进。你是？哟，董卫红。
1: 他在吗？
0: 啊，去市里开会去了，马上就回来。
1: 那我在这儿等他方便吗？
0: 啊，行行行，坐。坐，那个用老姚的缸子。

0: 谢谢啊，没事儿。嗯，你忙你的，不用管我。
1: 啊。

0: 听说你们俩打算春节结婚。
1: 嗯。
0: 姚科长人好，善良，实在。
1: 丧偶，有子，比我大10岁。
0: 你要是不在乎这些，那都不是问题。我就是担心将来，他如你所愿把你调回城里，
1: 我会不会甩了他？不知道，我顾不上那么多，也想不了未来。我就知道，我现在实在受不了了，我受不了这儿的冷。我跟你和冬梅姐不一样，我是南方人。今天早晨，我去洗脸，手没擦干，我下门把手刺拉下来一层皮。
2: 行，我知道，我马上过来了。等我一下。哟，小勇来了。
1: 嗯。
2: 哎，你坐坐坐坐坐。
0: 哎，那我出去一趟啊。
2: 哎，不是，你干什么去？
0: 到下头转转，看看有没有什么值得写的好人好事。
2: 你到主任办公室去一趟，马上。
0: 啥事儿啊？说了吗？
2: 你去了就知道了。
0: 啊，行。
2: 秉义那个调令啊，正式下来了。
1: 给沈阳军去民夫政委当秘书。
2: 早知道他得走，但没想到这么快。
1: 此鱼非池中之物啊。
2: 那可不嘛。哎，哎，你手怎么了？
1: 哦。
2: 哎呦呦呦！快快快，坐坐坐坐坐坐坐。你这怎么回事啊？啊？
1: 今天早晨握门把手，手湿着的时候，吐了下一层皮。
2: 哎呦，疼不疼啊？
1: 嗯。
2: 哎呦，走走走走，赶紧到医务室去啊！走走走，哎呦，慢点啊！

0: 大娘，
1: 给我家的信呗。没有。哎，
2: 那你江辽建设兵团的信啥时候能到啊？几天呢？
1: 快的话3-4天，慢的话4-5天，一星期内肯定到了。大娘，行吧。
0: 那我走了，大娘。哎，
2: 再见，大娘。
1: 慢点啊。
0: 哎，
2: 祝贺您，周秉义同志。
1: 谢谢主任。
2: 啊，对了，上面还有指示电话呢，愿意放人得放。 不愿意放也得放。秉义啊，你放心，这回你走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到了上头，有什么好事儿，一定要想着咱们师，知道吗？不管你走到哪儿，三师永远是你的家，你的根。
3: 主任，调令下边的5点说明，您看了吗？
2: 啊，看了。
3: 第2条，社会关系纯洁。
2: 你的档案呢？我调过来已经看了。你父亲是工人，共产党员，对吧？母亲是群众，街道的积极分子。妹妹呢？是下乡知青，共青团员。弟弟呢？是工人，也是共青团员。那你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什么别的社会关系吗？
3: 对象，未婚妻算吗？
4: 哎呀，那这个我得跟上面请示一下。那我先走了，主任。
3: 好。
5: 太糟蹋了！太糟蹋了，冬梅！
3: 你说什么？
5: 太糟蹋了！
3: 谁糟蹋了？怎么回事啊？
5: 可能水下的太大，快走，快去压它！
3: 快快快！
5: 这怎么都这样了？快捡一捡，看有没有好一点的土豆。
3: 还有吗？
5: 能吃就吃。
3: 还有吗？
5: 哎，这菜都出水了，给猪猪都不吃啊！
3: 那你别吃。
5: 不吃吃啥呀？这是咱们一冬天的菜。来，白菜也是，挑一挑。
3: 还有吗？
5: 来。
6: 回来了，哎，别碰那啥，哎呀，我也是刚回来。
7: 行了，别解释了，小心越描越黑。
6: 冬梅姐，
7: 谢谢。

0: 魏红，你那手没好之前，最好还是先别干活了，万一冻伤了，可比掉层皮要严重的多。
1: 哎呦，人家还没正式当上军官太太呢，这就巴结上，你说谁呢？
2: 谁先招呼说谁呗。
1: 陶俊书，我看你就是个欺软怕硬的小人。
2: 我还小人，还欺软怕硬？人家董魏红可是现役军官的未婚妻。 就咱这屋里头，有一个算一个，谁敢说自己比他硬气啊？哎，你这之前倒也行，省长的千金，可是现在这落魄的凤凰不如鸡。哎，也不知道这郝省长现在在哪儿待着呢？这人还健在吗？
1: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0: 要想成功，需要才华，需要努力，
1: 但也需要运气。
0: 你比方说，上次到市里来视察，如果不是明副政委，啊，或者说负责接待的不是你，那会怎么样？你还是你。
2: 你自认为现在选择的权利在你，而我呢，只有被选择的份儿，所以你就自作主张替我们两个人做了决定。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5: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4: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5: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4: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6: 你想干嘛？啊，
5: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6: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

0: 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1: 是真的吗？是什么？
0: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1: 这是什么？
0: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
2: 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
0: 来，不信你试试。
1: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0: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2: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0: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1: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0: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2: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0: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是非，学会拒绝，无毒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3: 爸爸，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9: 太感谢您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好了，还怎么这么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
2: 不去哪儿？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说去，咱俩就别闹了。
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念之间，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4: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
5: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
14: 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巡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钟建森站长一起解锁。

0: 做守水的日常。
1: 欢迎欢迎。
2: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钟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1: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期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2: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1: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2: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1: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漂浮物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侵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个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离驱赶。
3: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域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1: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池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松涛水库里面。
4: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1: 这个我们送到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4: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2: 必须得挑战一下。
1: 这是我们送到水库的水。
2: 好，来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4: 非常的清澈，来吧，你先来，
2: 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1: 怎么样？
4: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我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2: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
4: 然后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0: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1: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老婆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呢，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工作。所以呢，我一直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员对松涛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松涛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0: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一类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

0: 与陪伴。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6: 哎呀，求你
1: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7: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8: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7: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收尾赛段的倒数第二场比赛，丹麦高尔夫球锦标赛。那么这场比赛是在丹麦英菲岛的大北方高尔夫球场进行。那么在昨天的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呢，法国球员菲利克斯莫里是打出了个人在 DP World 巡回赛生涯当中的单轮最好的成绩，以低于标准杆啊一个负七的成绩单独领跑。本土球员卢卡斯·比亚戈德跟南非球员布兰登·斯通两人都是负六的成绩排在并列的第二位。中国选手丁文一、德国球员弗雷迪·肖特、芬兰球员奥利弗·林戴尔、意大利球手弗朗西斯·拉波塔以及另一位意大利球员菲利波·切利，他们都是交出了负五的成绩，一起排在并列的第四位。那31岁的法国球员菲利克斯莫里呢，他也是这个赛季啊刚刚从 HP 巡回赛上晋升而来。那丹麦高尔夫锦标赛也只是他第22次站上了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场。他在首轮的开局阶段呢，凭借极其精准的铁杆，在1号洞、3号洞和6号洞连续的近距离抓到小鸟，并且在4号洞和9号洞呢都有中长距离的小鸟推进洞。转场之后呢，他当时在第11号洞成功的救起了一个沙坑球，也是再次抓鸟。虽然说是在第13和第14洞啊接连出现了失误，吞下了 bogey， 但是好在在16洞再次抓鸟成功，并且在第17洞啊是成功的射下了老鹰，最终是以一个1英7鸟2 bogey 的负七杆的成绩获得了单独领先。那本周这场比赛呢，也是有两位中国球员参赛，丁文一跟周彦涵。丁文一在第一轮也是交出了一个汉能红，从后九出发的小丁，全天下来也可以说是展现了非常优秀的竞技状态跟稳定性。从10号洞一出门就成功的抓到了小鸟，并且在第17洞又有小鸟进账。转场之后呢，在3号洞、4号洞跟7号洞都是分别抓到了小鸟，最终是打出了5秒0 bogey 的一个完美的成绩单，最终是交出了负五的成绩，排在并列的第四位。那另一位18岁的中国小将周彦涵在第一轮的表现同样也可以说是可圈可点啊。他是从1号洞出发，虽然说开局显得有些平淡啊，并且在2号洞就吞下了 bogey， 但是随后稳扎稳打，一路的保帕。而在转场之后呢，周彦涵的火热手感开始逐渐的出现，在11洞、13洞、15洞和17洞，所有的这几个单数洞啊，都是抓到了小鸟，最终交出了一个4鸟1 bogey 的单轮负三杆，排在并列的第17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二轮比赛的画面。那这场比赛呢，作为本土军团的代表性人物呢，拉斯姆斯·惠高也是本周最受关注的球员之一。因为2023年的丹麦锦标赛，他也成为了赛事历史上首位来自本土的冠军。而去年的比赛，当时是一杆直插惜败给了英格兰球员马克·彭吉。今年回到家乡的比赛，他也是志在复仇。而且呢，拉斯姆斯·惠高最近的状态也还可以啊。两周前的美巡赛火箭精英赛，当时拿到了一个并列第四的成绩。刚刚是肖特的从树丛当中的这一打。我们再来回看一下刚才的这一杆。那本周比赛的球场呢，大北方高尔夫球场，也是著名的乐高集团的所属的球场，在2017年的时候建成开放，也被称作是丹麦的最佳高尔夫球场。这个球场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起伏的地形，这是一个内陆林克斯风格的球场。整个球场有7个人工湖，多达9个洞设置有水障碍。而且呢，本周的比赛球场的前后9洞进行了一个对调，
因此决赛在这个比赛的收官洞啊，将会是一个原先的第九洞，现在改到十八洞之后啊，会是一个三杆洞，这也是 DP World 巡回赛非常罕见的一个收尾的设置。而且呢，整个球场它的位置尽管是一个内陆球场，但实际上它是处在一个海岸线的地带，因此海风也会是影响比赛走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从这个画面当中啊，远处便能够看到丹麦的这个海岸线。嗯，这个左线抓的不够啊。尼尔加德，这也是丹麦军团当中比较受瞩目的另一位球手，虽然说他在这个赛季的美巡赛表现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今年在 DP World 巡回赛上整体的发挥还是很出色，并且世界排名也一度突破进前五十名过。弗雷迪·肖特，16洞这边回推的 birdie。

0: Lasmus 会议高，十四栋这边，公国领了一干。140码的距离，好球，精准放到了旗杆边。还是14洞，今天的天气也不错啊，晴朗，但是并不是特别晒的这种天气。来看本德维斯伯格，他也是2019年跟2021年的两届赛事的冠军，并且两个冠军也是丹麦锦标赛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球员。因为这项赛事本身它并不是特别历史悠久的赛事啊，很年轻，2014年才刚刚开始创办，并且在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还取消过一届。最早的时候呢，是叫丹麦制造赛，在新冠疫情恢复之后呢，更名为了西莫兰半岛的制造赛，到了2024年才正式的更名为了丹麦锦标赛。好，收官的第18洞，这是一个岛型的国岭。这个18洞国岭的设计灵感也是来自于 TPC 智齿草球场。我们看球员锦标赛对这个岛型国岭还是印象非常的深刻。来重温刚才的这一杆，精准放到了旗杆边，接下来几乎就是一个死鸟。球场呢也是由尼克劳斯的设计公司设计，整个球场的地形起伏，乡村景观异常的开阔。
1: Sí, un golpe de la subida. Sí, me acerca 1-7-3 con ese palo. ¿Vale? Venga, vamos. Subimos corto un poquito por fuera y vamos a la izquierda, ¿va? Sorry. Quiet. Quiet, please. Come on.
0: 鸟加德这边14洞开球，目前是正一的成绩，这个成绩很危险啊，因为现在赛事的晋级线划定在了-2的这个成绩。开车没问题。好，奥利弗·林戴尔。开球偏到左边啊。再回到14洞国岭，看欧亨尼奥·查卡拉，他也是本周阵容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球员。查卡拉接着的保帕推，这个距离略微有那么一点点显得尴尬。好在顺利的救到了帕，目前也是正好卡在晋级线的边缘，正好是-2的成绩。接着来到帕四的15洞，423码的长度。很不错，顺着地势滚动了很远的距离。林戴尔14洞国岭外的第3打切到洞杯附近，好球。好，14洞尼尔加德，留给他的时间真的已经不多了。其实线路方向都还不错，只是力道稍微欠缺了一点。好，再来看肖特这边有推老鹰的机会， 昨天的第一轮，当时卢卡斯·比亚格德在这栋上演过两杆直接上来推进老鹰的壮举。十六栋西班牙小将阿约拉，好球。今天尽管是 bogey 有一些多，三

个 bogey， 但也有三鸟一鹰进账。这个鹰来的也很及时啊，一下子让单轮成绩来到了负二。好，来看一下十五洞这边三位球员的球都在球道上。查克拉这杆轰出了将近320码，但是他的这个位置啊是显得有一点点冒险。

这个果岭的设计啊，也是狭长，而且旗杆的左侧这边正好又是一个下坡，打右边虽然说是掉进了长草，但是会很安全。好，来看维斯伯格。好，十五洞球套，查卡拉的公果岭一杆。嗯，还不错。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我们继续回到今年的丹麦高尔夫锦标赛，现在画面给到的是整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收尾赛段的一个介绍，起始于苏格兰公开赛。那么跟这场比赛同期进行的还有 ISCO 锦标赛，之后呢154届英国公开赛，与此同时也有一场克拉莱斯彭塔卡纳锦标赛跟他同期举行。这两场赛事呢，也是得到了美巡赛的跟 DP World 巡回赛的双料认证。来看一下赛程表，丹麦锦标赛处在倒数第二的位置，再往后是 NEXO 锦标赛。那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呢，赛段的冠军可以拿到一个20万美元的单独的一笔奖金，以及后九洞传奇这个赛段的所有赛事的参赛资格。在整个首尾赛段，除了苏格兰公开赛是提供了5000个迪拜竞赛的积分以外呢，其余的四场比赛都是各自提供了3500个积分。嗯，好球。再回到17洞，看肖特刚刚的老鹰推短了，随后的小鸟推，我们看现在的领先榜上，其实上已经质量已经出现了一些的变化。来自法国的球员安托万罗兹纳，是目前是-11的总成绩，处在单独领先的位置，单轮打出了一个64杆，他在这轮交出的64杆-8的成绩，也是刷新了球场的一个最低杆记录。要知道，之前的记录也是在昨天的比赛刚刚由菲利克斯莫里创下的一个65-7的成绩，这个记录仅仅存在了不到24小时。罗兹纳本轮也是从后九出发，他在前九洞就抓到了5只小鸟，全天下来只是在第16洞吞下了一个 bogey， 唯一的一个 bogey。 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已经是赢下过3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了。另外，苏格兰球员尤文·福克森也是在今天交出了0 bogey 的-10杆65杆，目前是1杆落后，排在单独的第二位。排在并列第三位的眼下是有3位球员，包括了马特·乔丹、朱利安·佩里科，还有卡莱布·苏拉特。嗯，力道不够。啊，其实值得一提的是，并列第三位啊，现在排最前面的朱利安·佩里科，他是来自于秘鲁，那也是整个 DP World 巡回赛历史上第一位获得晋级的秘鲁球手。那同时呢，第一轮领先的菲利克斯莫里在这一轮却出现了 严重的状态下滑，可以说是遭遇了滑铁卢。他在今天只打出了一个正二的74杆。丁文一开球啊，还算安全，尽管距离旗杆还是有一些距离。查卡拉15洞推 birdie， 一点点的右线好球推进，这样的话更加安全了。今天的第四个鸟，同时没有出现过任何的 bogey， 非常干净的积分卡。好，林戴尔这边15洞公果岭，稍微过了一点。肖特18洞的宝帕推，哎呦，这个一推出去感觉线就不对啊。好，来看丁文一最后的 birdie 机会也没有能够把握住，这样的话是一个帕收尾。今天是交出了一个-3的69杆，这样的话丁文一两轮下来总成绩是来到了-8啊，第一轮67，第二轮69，这个成绩应该说还是非常的不错，不仅毫无意外的将获得晋级，并且在整个晋级之后的序列当中也处在一个中等偏上的位置。比约克这边高于标准杆5杆结束比赛啊，这已经是他参加的职业生涯第179场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比赛。那同时呢，他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因为没有能够获得晋级，那么他的职业生涯到此为止也将画上一个句号。他将在丹麦锦标赛被淘汰出局之后选择告别赛场。比约克也是在2018年的时候赢下过沃尔沃中国公开赛。好球，16洞，这边拉斯姆斯过一高，一个长推进洞。今天的积分卡显得很花哨啊，5只鸟，1个鹰，但也有2个 bogey。查卡拉的老鹰推差了一点点，

威斯伯格这边十六洞一点点的右线没问题，哎呦差一点点啊，刚想说这球能进去，结果磕到了洞杯的右侧又撞了出来，这球太可惜了。

0: 九号洞的这个球场的这个球洞的设计啊，也是像极了法国国家高尔夫球场。应该说，整个第九洞的果岭设计的灵感便来自于那个球场。林黛十六洞，这是一个很短的四杆洞啊。好，阿约拉来到十八洞的梯台。今天旗杆位插在靠右的位置，177码。
1: 过来。
0: 整个果岭窄而且浅。好，这边九号洞。没问题，保得住一个pat。

十七洞拉斯姆斯会高，577码的五杆洞，目前是-7的成绩。另外，中国球员周艳涵今天的发挥也很不错，打出了一个单人67杆，昨天是一个69，两轮下来也是-8的成绩。他跟丁文一正好两轮成绩做了一个对调，现在-8的成绩，目前看啊，都是处在前10当中。他拿开球。开球没问题，很平稳。再来看韦斯伯格，这个落球需要小心啊，正好是一个三个沙坑成一个三角形顶立的一个形状，球要精准落到三个沙坑中间的区域才是安全的位置。韦斯伯格选择打左侧，左侧要稍微控制一下，力量过大或者过偏的话，容易掉进长草。

我们看现在迪拜竞赛的积分排名榜单上，瑞德是排在第一位，麦克罗伊排在第二，之后是查卡拉、贾维斯、莱恩福克斯、沙佩尔、拉伊、苏利文、维斯伯格、杜普雷西斯。好，林大是六洞推 birdie， 走右线。好，林大是六洞推 birdie， 走右线，好球。今天目前是两个 bogey， 四只小鸟。哦，领先榜排在并的第三的位置，现在目前又多了一位球员，亚当。这是来自苏格兰的一位年轻的球员卡梅伦·亚当。艾维拉，哎呦，差一点点。

马云了，七十杆结束比赛，两轮下来负五的总成绩。希尔这边顺利推进 birdie， 今天单轮打到了负四，基本上晋级没有太大的问题啊。现在预估的晋级线还是低于标准杆两杆。

0: 这只 Birdy 推进的话，第十八洞还是需要再抓到小鸟，还差一杆，这个风险还是很大。低打的一个走向。
1: Miss Booker 刚才的开球是偏到了左右侧一点，不过也轰出了340码以上的距离。还剩240码到旗杆。直接是打穿了果岭，但是依然还有着一切一推抓 birdie 的机会。

又一位本土球员无缘获得赛事的晋级。本场比赛总共是有16位来自丹麦本土的球手。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中国球员周艳涵是排在并列的第7位，

0: 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好，我们继续回到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丹麦高尔夫锦标赛的第二轮比赛的现场。现在第二轮也是临近尾声啊，目前赛事的晋级线是低于标准杆两杆。这边拉斯姆斯会高来到帕三的第十八洞，今天席位差的整体还是靠前，这栋最长的长度设置能达到190多码，今天是一个右侧略微靠前靠中前一点的席位。目前的领先榜上法国球员罗兹纳的位置啊还是无人可撼动，单轮创球场纪录的64杆，总成绩-11。查克拉这球很危险啊，今天的旗杆是插的靠右啊，还好这球已经贴得非常的靠右啊，再稍微过一点就直接掉进这个人工湖当中了。好，最后来看本德维斯伯格，他在2021年赢下赛事啊，第二次赢下赛事的时候，当时也是创造了一个最大的胜差，领先了第二名有5杆之多，而且他那年夺冠是-21的成绩啊，也是整个丹麦锦标赛历史上的一个最低的夺冠成绩。去年的比赛马克彭奇是-16，2024年的拉克鲁瓦是-14，而2023年的拉斯姆斯霍伊高是-13啊。不过他的那场比赛是最终打到了一个加动赛，他在跟阿尔维拉打了6个加动，也是 DP World 巡回赛最近几年最多的加动之一。林黛尔这边推进将来到-8，没问题。今天的第5只小鸟，这边阿斯姆斯霍伊高先来

球是半埋在长跑当中。看最后这洞啊能不能够救回帕。威斯伯格这边推一个大上坡啊，直接选择切上来。好球，这洞就怕没问题了。

Rasmus 会高这边的保帕推，可惜了，稍微偏了一点。这样的话，在第二轮是打出了一个负五的成绩，总成绩是负七。目前他也是排名最高的本土球员。

好，来看奥利弗林戴尔也是来到了十八洞的 T 台。他也是举手示意，偏到了右边的左边的观众当中。好，看尼尔加德，这个晋级是肯定没法晋级了。今天的标昂率是不行，前十七洞只有十三洞是打到了果岭上。来看亨利克斯滕森，现在俨然是须发皆白啊，因为他这个赛季从今年开始呢，已经是开始打这个长青公开赛了。真的是岁月不饶人啊，现在还依稀还可以说很清晰的记得，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当时也是高尔夫在现代重返高尔夫奥运赛场之后的第一届奥运会，当时也是跟贾森罗斯打到了最后，只可惜最后罗斯拿到金牌，斯滕森获得了一个亚军。

0: 好，十七栋这边兰加斯科，老鹰推，哦，好球，漂亮！这个球也是正好贴着洞杯的右边，转了进去，稍微偏那么一点点啊，这球就有可能涮出来。好，十五栋这边亚当，现在的成绩已经是追到负十了。
1: 再干！
0: 对于他这位新人来说呢，在这场比赛取得一个好的成绩，获得足够多的积分，对于今年能否保住参赛卡也是非常的重要。朱斯特·卢腾十七洞推 birdie，推进就更安全，给自己留了一点点的余量，还剩最后一个洞，目前是负三。现在的进底线已经是锁定在了低于标准杆两杆。小加德，很不错，这一杆切的。林黛儿已经是第三打了。好，亨利克斯滕森这边，洞杯后方回推走右线，力道没推够。正三的成绩很无奈啊，被淘汰出局。当然，他现在的这个状态啊，在常青组的比赛当中啊，这个竞争力是。包括哈林顿也是啊，这些刚满50岁的老将在常青赛场上，往往还是会显现出明显要高于这个平均线以上的这个竞技水准。林黛儿也是无奈的摇了摇头，对自己今天的这个最后的时刻的发挥，并不是特别满意，单轮71杆。是以正三的成绩完成两轮比赛，成为了本土选手当中又一位被淘汰出局的。现在看这个领先榜中国球员周艳涵的名次已经是下滑到了并列第八位，但是可喜的是也是锁定了前十的位置。安托万·罗兹纳目前还在单独领先的位置，51的总成绩。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佳球。斯滕森这一记沙坑球处理得非常干净，五佳球排在第四位的一个中距离的小鸟推进洞。球第三位，周艳涵也是正好在这组啊，和福克斯。一次精彩的长推杆进洞，走左侧的线，先上后下。亚加德今天为数不多的精彩表现。来看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安托万·罗兹纳 也是最终站成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丹麦锦标赛第二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中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4: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5: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3: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仲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6: 欢迎欢迎。
4: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仲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6: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起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4: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6: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4: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6: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漂浮物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侵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个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离驱赶。
7: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域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6: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池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松涛水库里面。
5: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6: 这个我们送到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5: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4: 必须得挑战一下。
6: 这是我们送到水库的水。
4: 好，来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5: 非常的清澈。来吧，你先来，
4: 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6: 怎么样？
5: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我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4: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然后
5: 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3: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6: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老婆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的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工作。所以呢，我一直来送到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员对送到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送到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3: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依赖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8: 随地吐槟榔罚50。
9: 哼。
8: 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10: 文明习惯最实在。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1: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2: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2: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3: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4: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7: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18: 这个怎么了？
19: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20: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19: 应该的。
21: 好了，
19: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22: 这么
19: 一个
22: 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9: 不麻烦，应该的。
2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5: 没什么事儿。
2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25: 行了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这家伙来了也不说声，
26: 这是跟我不亲呗，不愿意登我这个家门。也是啊，你爸你妈去世的时候，无论如何我也应该去一趟。
27: 来了。
5: 咋一个人啊？
27: 叔，我哥呢？
5: 航班延误了。
27: 为什么？
5: 说是雷暴天气，得明天了。

0: 夜里跟你说的都记住了，让郑元去美国，然后通知洛世民。
1: 还有呢？
0: 男的，再见见。
1: 走了啊。

0: 庞总，
1: 庞总，我这一听说就赶过来了。
2: 听谁说的？
1: 唐向阳。现在郑娟正在做出国的准备，炳坤嫂子陪着去，签证也都下来了。由于咱们楠楠属于见义勇为，所以现在是中美两国的外交部门直接沟通。郑娟作为她的亲生母亲，手续下来的也很快。

0: 我是楠楠的父亲，亲生父亲。我儿子死了，难道不能见一面吗？
1: 老总啊，其实我这还有一个办法，你让郑娟他们带着钱，作为冷藏一起的费用。
0: 在那边一直等到您过去。是，你去办呐！我换到钱直接去吉川，亲手交给他们。哎，不，我去见他们，我当他们面跟他们说，我得跟他们说呀，我不去吉川。
2: 去首都机场，
3: 炳坤会送郑娟到首都机场，说是把聪聪送到赶超家住几天。我这不用你，你忙你的吧。我有事儿，我给你打电话。嗯。
2: 月月煮的馄饨，你送进去。
1: 不会吃的。
2: 是吗？ 我去。
4: 月月，叔叔给你煮了一点馄饨，你吃点啊。 我进去了啊。

放桌上了。月月，叔叔跟你说几句话，就几句。这几天你不吃不喝的，你妈她也什么都没吃，晚上整宿都睡不着觉。我眼看着她眼窝就那么陷下去了，我担心她，更担心你。

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那么一个人，那么一段爱，是永远没有办法被替代的。你妈妈于我而言，就是这样的存在。我爱她，从年轻的时候就爱她，很爱。我愿意为她做任何事。甚至那时候，他背着你的姥姥姥爷跑到贵州去找你爸爸的时候，还是我替他打的掩护。我这么做不是因为我伟大，而是因为我看到自己深爱的人找到自己想要的幸福，我打心底里为他高兴。叔叔跟你说这些啊，是想你明白一点，我相信楠楠爱你，一如我爱你妈妈一样深。无论何时何地，我相信她更愿意看到你幸福快乐。所以，为了你自己，为了你爱的人，也为了爱你的人，请你对自己好一点。

0: 走，咱们得快点了，一会儿来不及了。
1: 去那边，老总，就等坤爷来了。去，把钱给他们，跟他们说，只要我不到美国，谁也不许动我儿子。
2: 好，您放心。 你好，我是骆总的代表，这是骆总的一点心意，你收下吧，毕竟是他的亲儿子。我等着那个儿子回来。骆总，都办好了。
1: 去叫司机。

0: 你干啥？你怎么想的？郑娟怎么想的呀？为什么不把孩子早点给我呀？早点给我，我会安排好她在美国的一切。
1: 你们他妈太自私了，我们自私。那你呢？
2: 打楠楠生了那天起，你管过他们娘俩吗？我尽全力的给他们钱了，
1: 是，给钱了，给了一年。后来呢？对，后来你是进去了。那你放出来呢？你七八年放出来的，你哪年见的楠楠？八八年，这十年你去哪儿了？你想没想过这孩子？对你可能想吧，但你为这孩子做啥了？什么都没有。 因为你打心眼里你就不想认这个孩子，我说句客观的，罗世斌，你跟郑娟对楠楠啊都是自私的，但郑娟的自私是出于母爱，你对楠楠的自私那是无情。但凡你要有另外一个孩子，楠楠在你那儿那啥都不是。
0: 那后来呢？
1: 后来楠楠跟我很好吧？我们两个经常背着你们去看电影、吃饭、去逛街。没背着我们，他都跟我们说了。
0: 那你们应该都知道，你们知道他愿意跟我在一起是吧？知道我们两个合得来是吧？好。 咱不说是不是合得来，咱们说人性。说人性没什么可丢人的，人都向往美好的生活，这是人性。楠楠也想过上好生活，对吧？我带他去深圳，带他看了我所有的一切之后，我从他眼睛里边看到了希望。你懂什么叫对生活的希望吗？你懂吗？

0: 怎么做的呀？
1: 你们的房子被收回去了，你们居然想搬回老房子住。好，那是你对生活的选择，我不管。但是楠楠呢？你们居然让两个毫无血缘关系、两个人互相有好感的少男少女还挤在一块住啊！我当时想趁这个机会把楠楠给从你们身边带走，我跟楠楠说了，楠楠也同意了，让我正式的跟你们提出来。
2: 他咋说的？
1: 他啥也没说，他没反对，没反对就是同意，你懂吗？但是后来我收到他一封信，他在信里边明确跟我表明了态度。
3: 他啥态度？
1: 啥态度你不知道是吗？你跟他说什么了？
2: 你亲爹那儿比这还好呢，哪好就去哪儿是吗？
3: 做大梦！我告诉你，从今往后你就在这个家，啊，踏踏实实待着，而且要给弟弟妹妹做个好的表率。既然改变不了啥，就好好在这待着，拿出点老爷们的样儿。觉得苦吗？自己嚼就咽了。
1: 当时我就怀疑是你，一定是你跟他说了什么深情语，要不然楠楠不至于。没错，楠楠是爱他的母亲，是喜欢郑娟，听郑娟的。但是郑娟是什么人？是个好女人，是个好人。但是郑娟没文化吧，没见识吧，头脑是简单的吧？这样的母亲，孩子小的时候一定会听他的。孩子长大了，有见识了，有一点见识了，是不会听这样母亲的一句话的，你懂吗？
2: 陆世斌，你呀，你根本就不了解楠楠。我说句公道话，这孩子是郑娟的儿子，根本不是你的，而且从来永远都不是你的。
1: 楠楠是我的儿子，就如同郑娟是我的女，你只不过是吃了我剩下的剩菜。

0: 正一路工程呢，目前处于完全停滞状态，有的拆迁户没钱继续租房，已经开始露宿街头。还好现在是夏天，天冷了呢，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造成更大的社会混乱。我在跟省里汇报的时候啊，发现他们似乎有难言之隐，这其中啊，或许涉及到腐败交易。刘书记，我跟肖副市长商量以后，已经开始着手处理正义路大坑，先抽水填埋。
1: 嗯，好，
2: 好好珍惜跟月月独处的时光，别给孩子太大压力。你带他去你年轻时候奋斗过的地方，好好看看。家里我会照顾好，你放心。
3: 谢谢你，小光。
2: 木来了，你这。最不爱听你说的话，谢谢。以前不喜欢，现在更不喜欢。以后不说了啊。去吧。
3: 走了。嗯。
4: 家庭住址。
5: 张辽省蕲春市同乐区

0: 光子片也169。
1: 电话。电话。
0: 没有电话。
1: 工作单位。
0: 江辽省。江辽出版社后勤处。同志，那个人咋样呢？
1: 现在是我问你，不是你问我。有家属电话吗？根据我们规定啊，需要在24小时内通知你家里人，告知他们你人在我这里。
0: 姐夫行吗？
1: 当然可以。他叫什么？
2: 肯定有招儿。
3: 政府肯定能解决。
4: 这挖了天，天都挖的，那不如安个拉链儿。
3: 对，
4: 你说这扯事儿了，这反反复复的，也不知道到底啥意思。
2: 爸，市政府的车。这个人就是新来的市长周鼎一，小宋说过就是给他当秘书。
5: 哦，
6: 肖副市长的意见啊，是在这样的黄金地段整一个小花园，是不是有点可惜呀？
5: 你跟小宋说说，让他再详细的摸一下情况啊。不到最后一刻，咱都不能放弃这个地方。只能盖商贸城。
7: 炳坤人在看守所，不允许探视，他可能怕你忙吧。
8: 这周荣这边呢，又有月月的这个事儿，就把我电话留给警方了。你是家里面的大哥，这事儿呢，我肯定得告诉你。我也已经找了北京做律师的朋友打了招呼。
7: 如果骆世斌这边情况不好的话，那就得请律师做炳坤的代理人了。
6: 得先搞清楚骆世斌的情况和那边的态度。
8: 我有他电话，先联系看看。
7: 好。

0: 坤。
1: 是。
0: 你好，我是林芳律师，是你姐夫蔡晓光委托我来的。
1: 你好，律师。
0: 啊，详细跟我说说案发的经过好吗？
1: 那个人现在咋样了？
0: 啊，做了手术，还在昏迷当中。当时是你先动的手，还是他先动的手？
1: 他先动的手。
0: 有证人吗？
1: 应该有吧，那老多人在。
0: 那有没有认识的，或者记住的？
1: 那没有。那在机场人来人往，天南海北，上哪认识？
0: 我明白。那我回头去机场了解一下。
1: 律师啊，
0: 啊，
1: 哎呦，我媳妇儿现在在美国呢，不知道我现在这样。回头你跟她说的时候啊，你就说我在这儿挺好的，也冻不着，饿不着，她本儿小。
2: 哟。

0: 哎，怎么了？哟，这么干净啊！是啊。媳妇儿啊，咱以后啊，也得定期过来看一看啊。嗯。哎，哎呦，干啥去你们？我们去看看郑娟回来了没？我们刚从那儿出来，院里收拾挺干净的。
1: 哦，那可能是赶超和于红他们弄的吧。反正谁有空谁就过来看看呗。前一阵儿知道楠楠去美国了，我还挺羡慕，说实话还有点嫉妒。结果没想到一下子弄成这样，真是应了那句老话：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
0: 真是，咱们只要各家平平安安的，就是福。

郑娟儿，她在那边等楠楠的遗物呢。嗯，行，我一会儿看看怎么跟她说吧。好，那我挂了啊。

0: 嫂子，秉宽估计还不知道我回来了，我去饭店跟他说一声。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你也赶紧回去休息休息吧。
1: 那个啥，娟儿，秉宽他不在饭庄。
0: 这不是上班的点儿吗？他不在饭店，他在哪儿啊？
1: 来，先坐下。那天咱俩走了之后，秉坤也不知道为啥跟骆世斌打起来了，他把骆世斌给打伤了，现在人在北京的看守所里，估计得判刑。
0: 会判多长时间？
1: 这得取决于骆世斌的受伤情况，或者他本人家属的态度。他现在人也在北京的医院，但是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秉义这边正在托人打听着呢。
0: 我去找找他。
1: 找谁？
0: 骆世斌。
1: 娟儿，先别着急啊。
0: 哎，不急不急，嫂子，这也不是着急的事儿，只要秉坤他人没事就行。
1: 哦，对了，蔡小光这边已经联系好了一位律师，到时候咱们一起争取最好的结果。

美吧，我刚来贵州的时候，也是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山清水秀。以前只是听说贵州山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老百姓都无三两银，特别穷。那个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山洞里，山洞口有一小块平地，我在那儿支起一个旗杆，我领着孩子们在那儿升国旗，老乡们用竹子帮我们做了围栏，围在洞口，不是防人。那个地方民风特别淳朴，夜不闭户，是防小野兽来偷鸡。我养了好几只鸡，攒着吃他们的鸡蛋，可好吃了。你姥爷来的时候，我就给他做的糖水煮荷包蛋。我们学校是那一片所有村子里面最好的学校，所有的孩子们都是我一个人教。

0: 数、语文、美术、体育，就我自己。每天累得我沾枕头就能睡着。可是，看着孩子们一张一张的笑脸，渴望知识的眼神，我就觉得特别快乐，也特别充实。
1: 那既然快乐，那为什么要离开呢？

0: 老姚啊，骆世斌那边的情况只能拜托你打听了。
1: 你放心，问清楚了我马上告诉你。啊，对了，明义，我这事儿就算是将功赎罪了吧？
2: 咱们之前的事儿就翻篇了。
0: 翻篇了，进。老姚，我不跟你说了，有别的事儿再联系。
3: 师长，这是《汉阳晚报》的稿子。
0: 这篇稿子有事实，有思想，有文笔。
4: 这是我们药文部的骨干记者小毛写的。
5: 周师长，情况是这样的，商贸城这个项目的承接方呢是泰赫房地产，他们老早买下了这块地呢，准备开发成商贸城。据说泰赫房地产的老板很有来历，有北京的相关领导给省领导写信，要把这个项目做成是省里的招商引资的重点专案，还特别指示汉阳市政府不必介入。当时他们这么跟拆迁户定的，开工后三个月之内分四笔将拆迁款全部付清。但是转眼之间都过了大半年了，我采访过的拆迁户呢就只拿到了5%的头款。我多次去找过泰赫房地产，他们的回复永远都是在走流程。那我想着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要么是诚信问题，要么就是资金问题。这么大一个项目，为了赖这么点拆迁款，得不偿失啊，那肯定是资金出现问题。于是呢，我就找了几家银行问了问，果不其然，泰赫房地产的人呢分别找过他们，各种拉关系寻求贷款，但是因为数额比较大，银行不敢擅自做主，于是呢就回复他们说是要请示市里边。
0: 你能保证这篇文章属实吗？
5: 采访过的拆迁户全部都签了字按了手印，而且我是分头采访的，他们反映的情况完全一致，有合同有收据。
0: 能给我们复印一份吗？
4: 哎，那给师长复印一份
5: 没问题。
3: 毛局长，那后面我和您对接。
5: 好。
0: 何总啊，如果报道属实就可以刊发。我认为啊，这篇文章啊既反映了老百姓的心声，对我们政府的工作也是个监督和促进，我不认为有什么问题。
4: 好，
5: 谢谢您周市长。
0: 我得谢谢你。
6: 这是秉义兵团的战友突然打听到的。
7: 太麻烦你们了，那我就尽快过去。
6: 我跟秉义说了，我陪你一起去，等咱们俩到了北京之后就赶紧先去找那个姓林的律师，案发经过秉坤都已经跟他说过了。
7: 不行嫂子，你不能再请假了。
6: 没事儿，这我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啊。
7: 你看这上面哪个医院哪个科哪个病房写的清清楚楚的，不行还有警察吗？鼻子底下就是嘴，我丢不了的。
6: 那要不然把聪聪送我们家去吧。
7: 不用，就让他再赶着那儿吧，他跟孙胜俩孩子还能做个伴儿。放心吧嫂子。
8: 来喝茶。
7: 哎，谢谢。
8: 不客气。哎，小光呢是我的老朋友了，他在广播学院读书的时候呢我们就混在一起，这事儿呢他对我千叮咛万嘱咐，所以你丈夫的事情呢我一定尽力。啊，另外如果在北京你有什么需要的话也尽可以来找我。
7: 林律师，我能去见见秉坤吗？
8: 现在还不允许家属探视，不过我已经见过他了，精神状态还不错，你也别太担心了。眼下呢骆世斌的伤势呢我们还不清楚，所以这第一步啊我们要先了解情况，看看能不能争取到家属的谅解。
7: 我有他医院的地址，我去找他。
8: 如果你觉得不方便出面的话，我可以作为代理人去和受害人的家属谈。
7: 我去谈行吗？

0: 你就不想，这该怎么办呢？是啊，这要醒不过来，集团潜力堪忧啊。
1: 水哥，你看见了没？斌子一出事儿，这些股东都飞到北京来，寸步不离的盯着。这斌子的真实情况，我是一点都没敢往外露，纸包不住火，斌子要是醒不来，这瞒也瞒不住，公司又没有主事的人，这不乱套了？
2: 他跟我说过。
1: 他有遗嘱，我知道，集团留给他儿子，可是问题是，他儿子不在了呀。集团是斌子一手创办的，他一个人的股份比所有股东加起来的都要多，又没有父母兄弟后代。这，水哥，像这种情况，我是不是唯一继承人？
2: 斌子现在还活着呢，
1: 这丧失了行为能力，是不是也是一样啊？咨询过律师了，水哥，尽快回深圳召开董事会吧。 您是公司的元老，是斌子的朋友大哥，我希望你能在关键时刻帮斌子一把。

0: 这是你的谁呀？啊，
1: 郑娟，
2: 没见过，
0: 一个人来的。
1: 我来看看他。
0: 哦，就在里面呢。
1: 二十个守门，随时都拉上进来呢。
0: 我的事儿，都回去。

0: 你是他媳妇儿吧？哦，是东北来的。总有东北人来找冰子，冰子是能帮就帮。你找他有事儿，我是他太太，你有事儿跟我说吧，没准我能帮上你。他啥时候能醒？不知道，颅内出血压迫神经，有可能永远醒不了。
1: 那他醒不过来，可咋办啊？
0: 等他身体情况允许了，带他回深圳。
1: 我的意思是说，他要是就像这样再也醒不过来了，会怎么样啊？
0: 他能怎么样？成植物人呗。

0: 你干什么？我是周炳坤的媳妇儿，我求你原谅他。你先起来。我求你能原谅周炳坤。你是怕我让你赔钱吧？放心吧，真要让你赔，你也赔不起，一分钱都不会让你出的。他也不是故意的。
1: 你这样跪着，咱俩没法聊。我求你了，你先起来。我不怕赔钱，今年赔不完，我明年接着赔。我就是想求你，你能不能到法院？
0: 咱俩就能聊，你先起来。
1: 轻伤能私了，重伤不能。你这还挺懂的。重伤肯定是要判的。 就是看判多判少，如果受害者和他的家属能够原谅的话，就能少判一些。你刚才也说了，他不是故意的，周炳坤这个算过失伤人。
0: 过失伤人，水哥作证，我能谅解。

0: 我代替秉坤跟他说声对不起。好，不要送了。
1: 扔这儿得了！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呦，找不见，找不见，老百姓！不给我个说法，跟你们没完！
1: 一点都不讲感情。
2: 你这预产期快了，
0: 嗯，
2: 体温正常，血压正常，行，那好好休息啊。
0: 好的，郝主任。
2: 郝主任有个叫郑娟的找您，您先领她去我办公室吧，我一会儿过去。
0: 嗯，好，
2: 嗯。

0: 陆士斌死了，他这一死，秉坤可能没有办法轻判了。我刚才看到证卷那样，我这心里真是挺难受的。爸爸的事儿呢，是有原因的，你就记住，你爸爸，周秉坤，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
1: 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呀。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主动
0: 承担，
2: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7: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8: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
7: 电工，
9: 你要干啥？哎呀呀呀呀呀！
8: 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10: 哇，好想摸一下！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1: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

0: 海南卫视，
1: 现在郑娟正在做出国的准备，炳坤嫂子陪着去，签证也都下来了。由于咱们楠楠属于见义勇为，所以现在是中美两国的外交部门直接沟通。
2: 楠楠是我的儿子，就如同郑娟是我的女，你只不过是吃了我剩下的剩菜。
3: 哎，郝主任，整个上午都很忙，上午必须不能来人，我们有制度的。
4: 嘘。
5: 你也是来找郝冬梅的吧？医院有制度，我信。可是他能进，我不能，为什么？他谁呀？啊，他谁呀？
3: 王楚德，你怎么又来了呢？
5: 哟，郝主任，不是说你上午都很忙吗？
3: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去法院起诉我们，咱们走法律途径。你说你老上这儿来闹有什么用啊？我该跟你说的都已经说清楚了。哎
5: 呀，甭跟我扯什么制度啊，什么法律途径啊。我就是一个平头百姓，要钱没钱，要事没事。我要是一个大官或者大款什么的，嘿，就你们这一个个的，还不得像狗似的摇着尾巴去巴结我呀？
6: 那就问你自己啊，问你自己为啥不能争点气？
5: 哎呀，你这孩子想……哎，
3: 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哎，哎，哎，嫂子，
7: 干什么呢？打女人，你真有本事啊你！
3: 流血了，
5: 瞎掺和什么呀？他是原吉顺市副市长朱秉义的老婆，卖我们工厂的大公贼。
7: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才搞这套株连九族啊！我不管郝主任他男人是谁，我只知道郝主任是个好大夫，我老婆孩子都是他救的。
5: 什么年代？什么年代也得让老百姓活吧？
7: 我也是平头百姓，没权没势，但我就看不惯你这号的，张牙舞爪，耍横打人，你算什么本事？
5: 哎呀，你不知道，郝主任，这事儿没完啊，咱们回去。行行行，
7: 哎，我告诉你，我今天就，我今天就给你掰扯掰扯。
8: 别这么。啊，郭大有事吗？
3: 他人那没大事。行，别围着了，让大家都散了吧。啊，没事，我洗洗，我洗洗。
8: 大家都去休息吧。
9: 怎么弄？
3: 那谁，小徐把这头请进去吧，大家别围着了啊。
9: 没事没事，
8: 好，走吧。好。嫂子，你真没事儿啊？啊？
3: 还有吗？
8: 外边没有。这人是谁？他为啥呀？
3: 吓着你了吧？来坐圈。坐吧圈。让你见笑了。这刚才那个男的媳妇儿死了，妊高症。胎儿六个月的时候吧，血压高到了240、180，药物都控制不了。那就只能让他终止妊娠，住院引产。这谁知道刚给他打引产针的时候，他又不干了，就非说肚子里的孩子在踢他，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就怎么跟他说，怎么给他做工作都不听。那没办法，就只能第二天再给他打。谁知道当天晚上就从医院逃回家了，结果刚一到家人就不行了。哎。对了，卷儿，我都忘问你了，你啥时候回来的？
8: 我刚下火车，我想着我赶紧过来跟你说一声，我怕你担心。骆世斌还昏迷着，他媳妇儿说可能会是植物人。
3: 啊？
8: 不过他媳妇儿答应了，说不追究责任，也不要赔偿金。
3: 不追究责任了？
8: 啊。
3: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卷儿。那看来你这趟没白去啊。
8: 林律师说过失伤人是3年以下，如果对方表示原谅不追究的话不用3年。所以嫂子，我们那边你就不用担心了。但我是真没想到，嫂子，你这工作这么不容易。
3: 其实我都习惯了。
10: 郝主任，32床新生儿呼吸窘迫，
3: 啊，我马上过去啊。娟儿，那我就不送你了，我先去忙。

0: 哎，你忙你的，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啊！哎，我先走了。
1: 你鼻子真没事儿？
0: 没事没事。
2: 这些都是省里转来的群众的来信。当初为什么要搞那个项目？坑填平了，老百姓的拆迁款呢？这块地以后干什么呢？这一大堆的问题都等待我们去解决，同志们呐！
3: 那块地我跟周市长汇报过，先建一个小花园。
2: 这其中还要写给北京的，转到了省里。我的意见呢，肖副市长，这事儿就交给周市长吧。啊，这事儿都闹到北京去了，政府一把手亲自挂帅，表明了市委的重视程度，从上从下都好说，我没意见，全力配合。周市长，刘书记。
0: 我尽全力。鼻子还疼吗？明知故问，
1: 朝我撒气呀！妈，我就觉得自从秉义走了仕途之后，这身上就像背了一个炸药包。 人之前在省委里边搞搞理论研究挺好的，都是您多事儿。他自己想干点实事儿啊。那他不知道有多难，您也不知道吗？
0: 我当然知道了。
1: 那你知道你还非给调到军工厂去？我以为你像我一样呢。像您什么？ 像您一样全心全意帮助丈夫，哪怕他去前线，我也兴高采烈的。你知道吗，妈？今天这是我从医这么多年以来，我第一次被病人家属给打了，而且还不是因为我医术不精，是因为我是著名大公子周秉义的老婆。所以呢，
4: 委屈啦？觉得周秉义影响你工作啦？<笑> 影响你什么了？你们单位是撤你的职了，还是给你处分了？当年你爸爸被打倒了，我跟着他一块儿去下的乡啊，那受那委屈啊，比你这多多了。我找谁撒气？找谁哄？谁能哄？冬梅呀，妈妈知道你不容易。 人这一辈子呀，谁都得受委屈，只不过这委屈啊有大有小。在我眼里，现在周秉义的委屈比你大得多呀。咱们帮不上他忙，也不能添乱呢。啊，我是听你说的，说周秉义他弟媳妇就做得很好。
0: 家里男人在外边遇到难事儿，媳妇在家里，不光包容，还得坚强啊。妈，我是你女儿，我怎么觉得你现在那么偏向秉义呢？<笑>
4: 是啊，人秉义在理呀、啊，秉义是妈半个儿啊。<笑>来来来来来，哎呦。
5: 我闺女可受了委屈了。今天来的能代表所有的拆迁户吗？基本可以代表，但是还有12户没有联系上，不知道他们在哪儿租的房。各位，
6: 安静一下，周市长和吴市长来了。来，坐坐坐。 今天啊，周市长请大家过来开个座谈会，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提出来，畅所欲言。
7: 同志，这天好了，您看一下。嗯。

1: 你找周市长？我是专程从吉春赶过来的，事儿很急呀、啊。周市长弟弟的事儿，是亲弟弟，哎，好，等等啊。我是接待室，有人找周市长。啊，熟人吧？
0: 熟人。
1: 啊，好。 您呐，去那儿坐着等一会儿。
2: 哎，谢谢啊。

0: 我们要是没钱交房租啊，那房东是真撵呐！
1: 就是啊，耽误二弟把地卖了，钱塞自个儿兜了，哪有钱管这个烂摊子呀？你们政府出面帮泰特，都让我们大伙拆了房，你政府得帮我们要钱。
2: 是啊，
3: 你不帮我们要房怎么办呢？
1: 那这不得帮我们要钱呢？帮我们，
4: 来，大家静一静啊，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啊！
1: 过程呢？ 我们都知道了，大家的要求呢，也都说过了。你们要充分的相信政府，我们会很快研究出解决的方案。

0: 吴局长，会也开完了，你打算怎么办？对，师长，走，咱们边吃边聊。
1: 我不是来这儿吃饭的。好，我安排。来，你坐。
0: 好，
1: 两个工作啊，一，调查没钱交房租的住户到底有多少，都是谁，这个得暗查，避免有人虚报。第二，调查住户的同时呢。
2: 调查房东，力求准确，一个原则：绝不能有人露宿街头。同时，咨询律师做好相关法律文件。我希望啊，这两项工作你能给我一个倒计时。
3: 好。哎，
2: 周市长。哎呦，哎，哎，我说同志啊。
3: 我出去买点吃的，哎，待会儿周市长回来啊，麻烦您跟他说一下，你都等这么长时间了。
2: 是，到现在还没见着周市长。哎，
4: 孙秘书，他找周市长，都等了一天了。
2: 老同志，您贵姓啊？
3: 邵老师。
2: 哎呦，秉义啊！
3: 啥时候来的？
2: 早上就到了，
3: 在这等了一天。
2: 小宋，同志小餐厅我有客人。哎，走，邵老师。秉义啊。 打电话总找不着你，社里领导就让我干脆来一趟。哎呀，虽说秉坤庭审还没有开始，但哪怕就判一天，他也是刑事犯呐。出版社是事业编，算公职啊。你说秉坤要是刑事犯，社领导是想保秉坤呐，但又怕担责，希望上面能发话。 让我来找你，秉义啊，这件事无论如何你都得管啊，别人不清楚，你我还不清楚吗？秉坤辛辛苦苦、兢兢业业这么多年，社里的这个编制他谈得有多重，你不懂吗？
1: 懂，我都懂，可是我怎么管？
2: 别人怎么管你就怎么管吧，你只是为一个对单位。 对同事、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一个好人，一个老实人，说句公道话。没错，这个人是你亲弟弟，但举贤不避亲呐，我的师长同志。
1: 邵老师，您要求我做的不是举贤，是突破底线呐。身为师长，带头无视法律，我还怎么要求别人？
2: 怎么开展工作？怎么面对领导和同事？不能以身作则，我就没法做到理直气壮啊！
3: 理不直气不壮的人还少吗？
1: 是。你很反感这种行为，对不对？老百姓很痛恨，我不想让你反感，不想被老百姓痛恨。
2: 行了，没有什么新鲜的，就别说了。我老少爷快70岁的人，坐了一夜的火车到这儿来找你，不是来听你给我上政治课的。
3: 周市长，餐厅准备好了。
1: 邵老师，先去吃口饭吧。
2: 我不是来吃饭的。

0: 你回去吧。孩子今天晚上上钢琴课，娘俩都不在。哎，这个小宋啊，
1: 哎，
0: 你帮我打听打听，你认识的人里，谁能联系上太赫的廖简武？
1: 周师长，那什么，我认识廖简武。
0: 啊？
1: 我那个小孩上的重点小学就是他帮的忙，他跟那校长熟，我寻思这个事儿，我怕你误会，就没跟你汇报情况。这也没什么。
2: 那你就帮我联系一下。哎，明天我就安排。拿来，我再看看。
3: 什么？
2: 周秉义的资料啊。哦哦。嗯。这什么呀？就一张纸啊？这充其量这就是个简历。 这他有什么爱好啊？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个，
3: 我问宋秘书了，他说周秉义确实没什么喜好，不抽烟，不喝酒，不谈钱财，不近女色。
2: 没的事儿，人哪有没有爱好的？没有爱好那是因为他没有条件爱好，人都有弱点，知道吗？一定要拿下周秉义，拿下了周秉义就等于拿下了贷款，拿下了贷款，泰赫就渡过难关了。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刚结束个会。
0: 师长好，师长好。哎，周师长，周师长，我给您引荐一下廖总，小廖总。
4: 知道，不用介绍，一看就知道。<笑>
0: 这小长得比我还难看、啊。服务员，上菜吧。
5: 师长，咱们桌上聊吧。
0: 请，好，您请，您请，您请。
4: 行，坐下。
0: 我就琢磨着，这笔钱他们肯定有。
2: 首先把拆迁户的问题解决了再说其他的，
0: 不付清拆迁款，就不发还贷款。
4: 告诉他们，付清拆迁款是第一步。那就是说还有第二步。
2: 哥，就按照周秉义的字面意思办，付拆迁款，有了第一步，就能有第二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0: 老肖。
4: 现在的当务之急呀，还是得让泰赫抓紧落实拆迁款。我同意，但当时不是我对接的。现在不是要追究责任，是要解决问题。喂，老姚啊，什么？死了？
6: 希望法庭能够考虑被告人的为人品行和过失情节，采取诉裁程序，重新定罪，具有投案自首。 取得受害人家属。
7: 娟儿，
6: 哎，嫂子，我正好想去找你呢。林律师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我是家属，我可以作为第二代理人向法庭说一下秉坤的品行为人，这样也可以争取官大处理。
7: 娟儿，这个可能用不上了。
6: 为啥呀？
7: 骆世斌死了。

0: 回来了。
1: 嗯，
0: 快洗手吃饭吧，都等着你呢。
1: 我哪还有心情吃啊？陆志斌死了，他这一死，秉坤可能没有办法轻判了。我刚才看到郑娟那样，我这心里真是挺难受的。我这都没敢告诉他，秉坤已经被出版社给开除了。
0: 这么快？
1: 妈，我就觉得咱们家秉义吧，这有点太死板了。人家出版社的领导都已经跑去请示他了，结果让他一口给回绝了。他出面找找人又不是什么原则问题，这整得我刚才看到郑娟，我心里边都觉得愧得慌。
0: 很多大事都是从小事开始的，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现在社会上公权私用的现象越来越多，有些人都习以为常了。要是人人都觉得手中有权不用作废，那这个社会离崩溃也就不远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秉义是对的。
2: 拆迁款付了，这商贸城开发咱公司就能接着干了。
3: 请廖总。廖总。
4: 廖总。
2: 你好，你好，
3: 你好。哎，你好。哎，小廖总。
5: 你好。
2: 哎呦，真没想到您能亲自到现场来办公。哎呦，感激感动。周市长，我干房地产十多年了，经验就一条，就是看地段。您相信我，我看地段一看一个准儿。你要在这儿弄什么小花园似的，不对。那成什么了？那就等于拿黄金打个夜壶，大材小用了。
3: 志同道合呀，希望咱们这次能合作成功啊。
2: 一定一定。
3: 周市长，
6: 等我一下啊。
3: 什么事儿？廖坚武、廖小雨涉嫌向银行有关人员行贿，我们准备对他实行逮捕。你是廖坚武？
6: 对啊。
3: 廖小雨？
7: 是啊。
3: 你们两个涉嫌行贿罪被捕。
2: 什么情况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算明白了，你是从来没打算让我把这个项目继续干下去，是不是？就是想骗我点拆迁款，然后兔死狗烹。
6: 廖总，我也是刚知道，请您先配合调查吧。
3: 周市长，咱们下一步怎么办？
6: 一步一步来，继续寻找开发商。
8: 死了？
6: 是。
8: 怎么会死了？这是个意外。我刚从深圳回来，和被害人的家属曾山做了沟通。对方态度倒还好，还是表示不追究赔偿。 那你从法律上讲，他死了我会怎么样？
9: 哎，这个电话有长途功能吧？怎么一直拨不通啊？
10: 这点是山区，说不定哪段电话线又断线了。
9: 嗯。妈，算了，别打了。人都出来好几天了，一直没跟家里联系。你小光叔叔该惦记了。
11: 那就回去吧。
9: 回哪儿啊？
11: 回家啊。
9: 为什么呀？
11: 月月，
9: 不，你也太任性了。我知道你难受，家里出了这么多事儿，你以为我就不难受吗？所以我跟你学校请假，想带你出来散散心，好好陪陪你。咱说好了去金马村小学看一眼的，你这孩子，你光考虑自己，你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啊？
11: 我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妈，
5: 我压根不想出来，我只想安安静静的家里等，等楠楠哥哥回家。

0: 果事实能证明是被害人先动的手，那你就属于正当防卫。
1: 那要证明不了呢？
2: 我是不是就是杀人犯了？杀人犯是不是得判死刑啊？
0: 按照过失来量刑的话，还不至于这么悲观。
2: 程媛咋办呢？孩子刚没，我就这样，他们怎么还？
3: 小荷才露尖尖角，
4: 小荷才露尖尖角，
3: 早有蜻蜓立上头，
4: 早有蜻蜓立上头，
5: 早有蜻蜓立上头。
3: 真棒，我们再来一遍。
4: 好，
3: 泉眼无声惜细流，
4: 无声惜细流。
5: 明慧，
3: 周老师，
5: 这太巧了，我正要去金坝村呢。这是你的孩子啊？
3: 啊，
5: 三个都是。
3: 嗯，
5: 明慧，今年还不到30吧？还在金坝村小学当老师？那现在做什么呀？
3: 我不当老师了，被公家开除了，超生，婆家想要男娃。
5: 这个不就是男孩吗？
3: 女娃，当男娃养的。
5: 那两个女儿多大了？
3: 一个8岁，一个9岁，
5: 读小学2年级。
3: 也没上学。
5: 为啥不上学呀？
3: 娃的爷爷说，女娃迟早是别个家的。
5: 明慧，这当年那么穷，老师说都让你读书了，你怎么能让自己的孩子不上学呢？
3: 当年我爸是支书，又是党员，得带头。
5: 咱们的学校现在怎么样？
3: 我没再去过，婆家离得远，后来又去了成都。啊，我现在在成都打工了，跟孩子他爸一块儿。这回孩子奶奶病了，让我回来看看。这两天也打算回成都了，就带孩子到镇上买点东西，耍耍。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回。周老师，你看天色也不早了，我得带孩子们先去镇上。
6: 老大老二，走了。
5: 啊，慢点啊。

0: 还没生国旗啊！哎，你找谁？
1: 大姐，这以前是个学校，我是这儿的老师。学校？
0: 对呀，这是金坝村小学。
1: 我娃他爸上山了，我是外村嫁过来的。你是不是找错地方了？这可不是什么学校，这是我家。不是你们家呀？
0: 这是学校啊！哎，
1: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我都跟你说了，这是我们家，你怎么还往里进呀？
0: 阿姨，她是我妈妈，这以前就是个小学校，她在这儿当老师，她就住在这儿。我也是这儿出生的，我们这次从很远的地方过来，你就让她进去看一眼行吗？就看一眼。
1: 看吧，看完快走啊，我还得给娃做饭呢。
0: 谢谢。

0: 经理表扬了我，对我的工作很满意。拆迁户拿到钱了，表面看事情解决了嘛。但接下来该怎么办？我多方调研过，那块地呀，如果能建成商贸城，运营好，周边还能衍生出一些小餐馆啊、小商店呀、咖啡馆什么的，经商啊就得扎堆儿，没有人流量就火不起来。
1: 你别说，还真是这样哎！你像我们医院旁边不就有那些卖什么小孩衣服的、鲜花水果，还有花圈、寿衣，这些都有。
2: 省力是什么意思？
0: 我跟他们详细汇报过，说呀，保守估计，商贸城加上周边配套设施，能解决大概3000个左右的就业岗位。他们说很好啊，表示支持，但就给不了钱。
1: 省财政也确实没钱，给了哈阳，其他地方怎么办？周荣一直没来电话。
3: 没有。哎，他也真是的，不准老家里惦记。
1: 他不是在贵州大山里头呢吗？可能打电话不是很方便吧。
4: 馒头怎么还不来？
0: 没事，先喝汤。
1: 来，妈。给我吧。
0: 明慧跟我说你来了，说啥也让我把你请到家里去吃顿饭。
1: 不了，他麻烦你了。
4: 不麻烦。
1: 明慧呢？
4: 以前你给明慧的信呢，她回家的时候我都给她看了，她没给你回信。
1: 回是回了，就说的不是太详细。
4: 啊，她是觉得呀，辜负了你，她知道。
1: 你把那个学校啊看得跟自己眼珠子似的。
4: 当年那就是个空山洞，是你呀，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点一点建起来的。学校就招不到别的老师吗？在外面招了几个，可是，在咱们这儿啊，一直都是民办教师待遇，工资上不去，人留不住，都走了。现在。
1: 村里稍微富裕点的人家，把孩子都送到镇上去读书了。
4: 按说现在生活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学校还不如我上次回来的那次。
1: 哎，咱们这儿啊，交通不便，太偏僻。现在不是从前，农村人只能在这地里头爬石屎。
4: 明慧在成都。 虽说是打工，可是挣的比当民办教师的时候多得多。你说，他现在那孩子都好几个了，不多挣点钱，咋养活呀？
0: 幸会幸会啊，郭老板。
5: 周市长好酒量，早有耳闻，说周市长是一个知识型的官员。听说您是北大毕业的，没想到你这么豪爽，啊！
0: 时间长了，郭老板会发现我更多优点。正义路那块地皮呀，免费使用，政府保证提供充足的劳动力。

0: 有什么困难随时找我，我负责到底。太好了，这么好的地段，这么有利的条件，再加上政府有力的政策支持，傻瓜才不投入。你说是吧？就冲这一点，周支长，你这个朋友我交定。服务员，你去给我拿十个这样的酒杯，然后把酒斟满了，给我上来，好不好？
1: 好的。
0: 熟悉我的人，大家都知道，我郭明湾。 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就拿这次投资吧，我们公司的所有的股东都不大同意。可我冲着你周市长这个人这个标，我投了，投定了。好，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哎，对吧？周市长，如果你干一杯，我就投50万，你看怎么样？
2: 我干一杯，您投100万。
0: 君子一言，就100万。

0: 妈，咱家是没钱了吗？我爸是不是回不来了？儿子来。
1: 事儿呢，是有原因的。你就记住，你爸爸周炳坤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我知道，我爸是个好人，可是我就想知道，他还会回来吗？
0: 他当然会回来。你这胡思乱想什么呢？爸爸当然会回来的。 只不过就是，爸爸得过些日子才回来。你就在家好好学习，这爸爸回来的时候看见你成绩又好，特别优秀，爸爸就高兴。啥事儿也没有啊，妈在家呢，妈陪着你呢，咱俩就好好的在家等着爸爸回来。
2: 好儿子，别怕，妈妈在呢。明慧，邹老师，我要回成都了。带着孩子一起走啊？娃的爷爷奶奶说他们带不了三个娃。邹老师，我走之前还是想过来看看你。再见，也不知道啥时候了。邹老师。
0: 对不起啊，我让你失望了。哎，明慧，明慧，你等等。我知道你打工很不容易，你有家庭，有孩子，但是周老师还是想跟你说，别轻易放弃，好吗？挤点时间学习，万一以后有机会呢？
2: 嗯，我记下了。

赵姐会肯定觉得我特别虚伪吧？没有，一边说自己在这儿那么快乐，那么充实，一边又努着要考出去离开这儿。但我告诉你，我在这儿的快乐和充实是真的。我想出去学更多的知识也是真的。人有时候就是这么复杂，对吧？我能理解。 年轻的时候，想要实现的理想，种下的希望，几年之后当然希望它能够开花结果。我还沾沾自喜地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就是那个火种，这就是我的价值。这次回来，才知道什么叫青春梦碎。

0: 你说你做了这么大一个手术，你出去了，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怎么办？利大弊大，你衡量过吗？如果你真的有个三长两短，这对于秉坤来说是一辈子的心理负担，你有没有想过？
1: 好好表现，争取减刑。郑娟和聪聪，在家盼着你早点回去。
0: 你律师说，可能头2个月比较难熬，慢慢适应适应就好了。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 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
3: 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5: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6: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2: 而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7: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2: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8: Hello，
9: こんにちは。
10: 。Namaste，
11: 三九龙子。早上好，弟弟。Merhaba。Hola。
12: Apa kabar？
13: Habari。
14: Assalamualaikum.
15: Ayu Bowen.
16: Bonjour.
17: Ni hao ma?

0: 南卫视。
1: 陆世斌死了，他这一死，秉坤可能没有办法轻判了。我刚才看到证卷那样，我这心里真是挺难受的。
2: 爸爸的事儿呢，是有原因的，你就记住，你爸爸周秉坤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

0: 冬梅，你怎么来了？
1: 我要是再不来，可能我们俩永远都见不着面了。
0: 我怎么了？
1: 别急了，你胃穿孔了，刚刚做完手术。
0: 哎，这个小宋啊，自作主张。
1: 那你希望他怎么做？难道等你开追悼会的时候再通知我吗？
0: 你看看你，哎，小宋跟你说了吧？
1: 跟我说什么？
0: 商贸城的项目，饭桌上都谈好了，马上进入合同阶段。
1: 周秉义，你能不能为自己的身体考虑考虑？你如果手术再晚一点，你连命都没了，你知不知道？
0: 生气归生气，批评归批评，别说这么吓人，好不好？

0: 这地方很好，楠楠这儿又格外的干净。
1: 嗯，这是北陀寺的地界，离寺庙很近，有银杏师傅在，大家照料的格外仔细。放心吧。

0: 周市长怎么样了？周市长刀口恢复的不错，您放心吧。谢谢啊。
1: 我听见了，护士说我恢复的不错。<笑>
0: 你看，我给你买了点吃的，你要是饿了就少吃一点。现在你这个胃啊，就必须得少吃多餐。
1: 你要走了？ 总共就10天假，去美国都用完了。我这次来哈阳，还是跟了好几个同事窜了班呢。冬梅，秉坤的庭审啊，我还是得去。你说秉坤多可怜呢？你想，一个遵纪守法、老实巴交，只想靠自己的劳动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的普通人，突然一下遭遇这么大一个变故，那是啥心情？
0: 你去了，对秉坤来说。 肯定是个安危，很大的安危。毕竟你是大哥嘛，还是市长。但是能起到的作用就是个安危。你说你做了这么大一个手术，你出去了，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怎么办？利大弊大，你衡量过吗？如果你真的有个三长两短，这对于秉坤来说是一辈子的心理负担，你有没有想过？
1: 郝冬梅，你怎么回事？
0: 什么叫三长两短？觉得我夸张，觉得我小题大做了是吧？ 你都已经胃穿孔了，你居然跟那么多酒，你到底想干什么呀？是，我是理解你，你就是想拿下投资吗？然后呢，开发商贸城，解决3000个就业岗位，再然后呢？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周秉义市长，哈阳市就一个商贸城吗？你就为了这一个项目要把自己全都搭进去吗？

0: 来，我先帮你拿着。
1: 这次去贵州，我收获很大，谢谢你。你放心，我会好好的。妈吃的，去走了，
0: 吃什么吃啊？
1: 快走吧。

0: 此案呢并不复杂，关键在于谁先动的手。如果能证明是被害人先动手，那么我的当事人就属于正当防卫。但目前的情况看，找不到被害人先动手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根据相关调查进行逻辑推断。审判长，这是周炳坤街坊邻居单位同事的证词，这足以证明周炳坤为人善良，性格温和，家教良好，在本案发生前没有任何的不良记录。同时所有的证明人都主动要求在上面签字画押。反观被害人骆世斌，成年之前父母离世，有入狱记录，而且在狱中多次与人打架斗殴，据此被害人先动手也是可信的。同时被害人的家属此前已经表示不追究我的当事人周炳坤的责任，故此希望法院从轻处理。
1: 被告人周炳坤，你有什么要陈述的吗？
2: 我对不起骆世斌，我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儿。我还要跟很多人说对不起，让大家伙失望。我就是个普通人，普通老百姓。但是就是这普通老百姓，我也没当好。幸亏我爹我妈不在了，要不然他们看到我现在这样，心里得多憋屈。娟儿，我以前一直说我这辈子让你过上好日子，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我没做到。然后你跟大家伙说一声，那个替我谢谢他。政府，我接受法院的判决，我这回犯罪不是故意的，我从来没想伤害过谁，以后也不会。我大儿子刚死，然后我媳妇儿也没有工作，家里边还有一个小儿子。

0: 全指望我了。我就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让我能回归社会，减轻对社会的负担。我会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
1: 公诉人请陈述。
2: 尊敬的。

0: 人民币1000万元整，
1: 我没听错，
2: 这太确实了，
0: 怎么回事啊？不是说不追究不赔偿的吗？
2: 周秉昆是好人，他不会先动手杀人。若是明是坏人，周秉昆是好人，他不会先动手杀。这是罗世斌，一定是罗世斌，他是坏人。
3: 报仇无凭，
2: 那你拿出证据啊！
3: 不管骆世斌现在多有钱，他多毒人多高低，
2: 他就是坏人，他是强奸犯。
3: 娟儿，
2: 他强奸谁了？
3: 娟儿。
2: 我，陈班长，陈班长，秉昆，你说话，秉昆，来人。

0: 沈班长，我是死者骆士兵二三十年的老朋友，也是被告人周炳坤的老相识。我不清楚这些年他有没有把我当朋友，但是在我心里他一直是。周炳坤是一个好人，作为骆士兵的朋友，我也相信这件事情是意外。虽然我不是骆士兵的代理人，但是我也想发表我自己个人的看法。
1: 谢谢。我不图什么，就是改主意了。
2: 宗申，你就跟我说实话吧。这江湖就这么大，不定哪天，你不是还得要姚大哥帮忙的吗？
1: 姚大哥，是周秉义派你来的吧？
2: 这什么话？我以前是他的上级。
1: 以前是。 人家现在可是市长了，姚大哥，看在您的面子上，看在周市长的面子上，我就给你交个底吧。周南是斌子唯一的儿子，斌子要把全部的股权都转给他。可是现在问题来了，周南死了，这个股权要转给谁？是转给周南的生母呢，还是继母？这里头是有争议的。 十有八九，这得打官司吧，法院要怎么判？姚大哥，我也想了，只要你给周家带句话，只要郑娟同意以周南母亲的身份把周南所有的股权都转给我，那这事儿就好办多了。
2: 小山，依我看，你是不是背后有高人指点啊？
1: 姚大哥，郑娟儿和周炳坤感情怎么样？你是怕郑娟跟周炳坤离婚，拿钱走人？这不得不担心呀，这不是一笔小数字，这是一笔足够考验人性和情感的数字。姚大哥，你让周市长劝劝郑娟吧。郑娟结婚这么多年了，还有孩子，现在没了家，她一个中年妇女，拿这么多钱做什么呀？
3: 那就是说，我把楠楠的股权给曾山，炳坤就没事了。也不是没事儿，判还是得判，可能少判2年。少判1年也行啊。
4: 娟儿，你先听我给你解释清楚。炳坤是我弟，我肯定先想着他，但不能在你没完全明白的情况下就忽悠你。那些股权会是很大一笔钱。
5: 很大是多大？比1000万还大？具体我不清楚，但我想应该是的。
3: 姐，你说的我都听明白了，我也懂。我要炳坤，没有炳坤，我要钱干啥？只要炳坤能早点出来，能好好的，比啥都强。那我跟大哥说。

0: 对方可能需要你签个协议。
1: 签。
0: 我爹娶了你，真是我们家的福气。
1: 你爹要是没娶我，不能造这些罪。
0: 娟儿啊，你永远只记得自己的不是，不记得自己对别人的好。
2: 小宋，
3: 哎，
2: 你慢慢收拾，我跟老陈先走。啊，把公费医疗之外的一些其他费用啊，一定要跟医院结算清楚。
3: 我明白了，
2: 走吧，老陈。
4: 与郭明湾的合作没成啊，不怪相关办事部门，责任在我。他说他想投资，也是真心想投，方式呢，政府三分之一，银行三分之一，他投三分之一。我们要真能拿出三分之二的钱来，还要他干什么呀？天天在后边催着我走合同，没想到这合同里还埋着这么一个大坑。教训呢，还是斗争经验不足。
5: 谈不上教训，合同不是没签吗？我们也没什么损失。
6: 林毅同志，你辛苦了。
4: 可招商引资是目前政府的头等大事啊，很多项目，包括正义路的资金，还都没落实。在座的各位都想想办法，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不是说了吗？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社会资金这一块目前看有困难，量太大，光我啊就先后见了五个来哈阳的外地企业老板，郭明湾啊是我认为其中啊希望最大的。
5: 能不能再多找几家一块干，咱们政府牵头？
4: 但还是要以一家为主啊。
5: 哎，大家都说说，都说说有什么想法。哎，对了，老肖啊，我记得你在温州好像有几个企业家朋友啊。
7: 那是的，那我先打电话问问，行的话呢我就过去一趟。
8: 那书记市长，
7: 现在这个投资还没有落实，落实到开工还有一段时间。正义路那块地啊，光秃秃的荒着，这老百姓见一次骂一次，省里边领导来视察，来一次批评一次。我这个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压力大呀，要不咱先建一个街心花园？
4: 建一笔钱，拆又是一笔，还是事先规划好，免得折腾。
5: 黄金地段空着一块地确实不太好，这样吧，找些人把这块地平整一下，等草长出来再修剪修剪，这不就是一块草坪吗？花不了多少钱。
4: 真正浪费的还是那块地呀，拖一天一天的损失。我在深圳也认识几个朋友，我呢马上动身去趟深圳搞搞调研，不能再守株待兔了，必要的时候走出去想办法。另外啊，我们政府给人家承诺的优惠政策，到时候一定要兑现。
5: 我同意，一定兑现。
4: 老姚啊，你非叫我过来到底什么事儿啊？
9: 这不是听说你到深圳来招商了？
10: 是吗？正好我们集团啊也有房地产业务，看能不能参与一下。哈哈。
9: 不是。你是什么意思啊？不相信我们集团的实力啊，还是不相信我个人的能力啊？
4: 不是，你帮我出出主意就行了，具体的就别参与了。我们这个项目小也就算了，体量很大，万一做不成，咱俩朋友都做不成了。
9: 你这叫什么逻辑啊？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
4: 咱俩行事风格太不一样了，真在一起干，别的不说，光内耗就了不得，万一再搞翻了脸，那不值当的。
9: 等等等等等，什么叫行事风格不一样？啊，道不同不相为谋，你正道我歪道，是这意思吗？
4: 老姚，
9: 行，不强求。啊，反正你难得来深圳，多待几天，正好我给你介绍几个朋友，你也多看看，多走走。反正我建议啊，普遍撒网，重点不漏。

0: 我安排了人见见深圳的一些企业呀、摸摸底，哎呀，要不是因为曾山提出赔偿的事儿啊，我真想见见彭先生呢。我对小鹏印象非常好，吉春的波莱日化就是他一手操持起来的。嗯，明天呢，我先飞北京，后天我弟那案子宣判，我必须要到场。
1: 不是李毅，既然说已经宣判，那就说明定论。
0: 你去能起什么作用？而且现在组织部门啊，对干部家属的刑事犯罪还是挺在意的。这人家有多远躲多远，你还上赶让我钱冲啊？
1: 那是我亲弟弟呀。哪条法律纪律规定我不能去？
0: 哎呦，这话是这么说，但身正也怕影子斜，也怕莫须有。
1: 哎，我对炳坤呢，亏欠太多了。上次庭审我就没参加，这次必须得去。

0: 本厅已经收到死者妻子曾山再次提交的证明文件，表明了他不追究的态度。公诉人还有要说的吗？
1: 没有了，沈班长。
2: 全体起立。
0: 被告人周炳坤，男，1952年9月27日出生于江辽省吉村市汉族初中文化，事发前为江辽省出版社员工，吉善堂饭庄总经理，现居住吉村同乐区光字片街169号，因涉嫌过失杀人，于1993年8月11日被首都机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经审理判处有期徒刑9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1日，酌抵刑期1日，即自1993年8月11日起，至2002年8月10日止。宣读完毕。被告人周炳坤对刚才宣读的结果是否听清？
3: 听清楚了。
0: 是否上诉？

0: 主上，现在宣布闭庭。赶紧
1: 坐。
0: 将犯人带出法庭。

0: 久等了，
1: 师长好。哎，里边请。
0: 好。
2: 周炳坤，周炳坤，
3: 啊，
4: 新来的，政府叫你没听见啊？监规怎么学的？
2: 刘仁林，
4: 到，
2: 干啥呢你？
4: 我寻思我管教管教。
2: 周炳坤刚来到你们班，你们要帮助他尽快适应环境，好好接受劳动改造。
4: 是，
3: 张管教，
2: 别惹事儿啊。
4: 好。
2: 周炳坤，周炳坤，
5: 到，
2: 腰杆挺直了，精神的，大声回答，周炳坤
5: 到，
2: 周炳坤
5: 到，
2: 周炳坤
5: 到，
2: 跟我走。

0: 行，不想让你们看到我这样，说我这辈子啊，打小就不如你俩，拼命努力啊，好容易有点起色，弄的还不如从前，成咱家累赘，让你俩来这儿看我，给你们丢人了。
1: 哥，你别这么说。 我们都知道这就是个意外。人非圣贤，既来之则安之吧。好好表现，争取减刑。郑娟和聪聪，在家盼着你早点回去。你律师说，可能头两个月比较难熬，慢慢适应适应就好了。
2: 秉坤，说实话，哥其实今天没脸来见你。 前段时间我到下面视察，那天回机关都很晚了，发现你们社老主编邵静文一直在门口等我。他一早到的哈阳，70岁的人了，坐了一夜火车。你们社的同事们听说你犯了事儿，都希望领导能把你留下来，因为你工作出色，为大伙实实在在的谋取了福利。邵静文等了我一整天，午饭都没敢出去吃，怕错过见我。 见我头一句话就是：“出版社想保周炳坤，可担不起这责任，希望上面发话。找我是让我想办法。可我跟他说，除了违法违纪，我没有其他办法。气得他大骂，骂我六亲不认，沽名钓誉。老邵走了以后，我特别自责，怨自己不能帮你。” 秉坤，你哥、你姐对咱家、对爸妈、对你都有亏欠。要是平时对你关心照顾再多一点，也许你出不了这事儿。是当哥的对不起你，姐也对不起你。
0: 哎呀，哥，姐，跟你们没关系，哥。 我是文化低，当不懂。这事儿，你说，找上你，你能？

你解决啥去？今天王峰来看我，跟我说这些，其实我挺高兴的。邵老师跟社里边领导能为我做这些事儿，就证明你们地质人还行了，啊？应了那句话，一个人呢，只要一步一个脚印儿，踏踏实实干工作，大家伙心里都记着你，我心里边也就知足。 姐，哥，放心，我在里边一定好好改造。

0: 周周，慢走。谢谢。
1: 周荣，我平时不在吉川，你空了常去看看整川和聪聪。
0: 不会的，放心吧，
1: 周荣。
0: 上车，
1: 我送你。
0: 不用了，我坐公交走。你赶紧去哈阳吧，不然太晚了。
1: 行，那我走了。

0: 对，
1: 唐公啊，你考虑的怎么样？
2: 跑什么呀你？
3: 谁跑啊？
2: 哎，我告诉你啊，今天不把话说清楚，甭想出这个门。
3: 李双花，你还是去找程总吧。
2: 我凭什么找他呀？我就不找他，谁跟我说的？我找谁？
3: 我已经是个退了休的老头子了，充其量我也只能给你带个话。你也知道，我们这个地方已经让那个姓程的承包了，一切他做主，他说了算。
2: 他算老几？他算老几？
3: 你别嚷嚷，别嚷嚷！
2: 我在这儿干了十几年了，他说把我开了就把我开了，凭什么呀？
3: 啊、好了好了，你别跟我说、啊，我做不了这个主啊！
2: 你做不了主！
3: 哎，程总，程总，来来来，你跟他说，跟他说，跟程总说。
2: 啊，今天就不活了！
4: 啊，李双华，你不要撒泼耍赖、啊！
2: 我不是撒泼耍赖，
4: 有什么话你站起来说。
2: 我不站起来，我在这干活十几年了，你说把我开了就开了，啊，你还是人吗你？我跟你，
1: 这女人够泼的呀！这具体什么事儿啊？
0: 丢了工作，饭碗。
1: 唐工，咱们波来日化也是关了300多人的饭碗了。
5: 你这么一说，我真觉着我自己是个特自私的人，总想着自己饭碗那点事儿。
1: 这不对你也好的喽？
5: 是，现在看来是这样。可如果他能正常发展的话，一定会越来越好。
1: 正常发展，你指的是
5: 这次波来日化之所以能顺利通过检查，
0: 你是关键。
1: 不是，
5: 不不，您定的方向，您定的人，包括我也是你选的。那么您呢？骆世斌选的，对吧？往后谁来接骆世斌的班呢？

0: 珀莱日华属于你们集团，而你们集团现在又没了老总，
1: 这不还有我吗？我是公司的副总。
0: 彭总啊，一朝君子一朝臣，我们花公所他再不济国家的，他总是有保障的。
2: 来，三公，都明白了，我们集团随时为你敞开大门，你随时来深圳找我。
3: 今天真的高兴，海量啊，唐工。
4: 没有没有，
2: 我们真的需要你，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
5: 哎，师哥，
6: 律师美国回来了，明天读遗嘱。
7: 我们今天回深圳。
6: 好，那我现在回酒店跟你会合。
2: 唐工啊，哎，我有事得先回深圳，我希望我下次回吉春的时候您还在珀莱。嗯，来，
8: 周南出任董事长前由彭新生代任，为确保彭新生任职合理合法，本人名下股权全部划归彭新生代持，直至周南接任。骆士斌遗嘱宣读完毕。

0: 你妹，别这样。
1: 瑞哥，我19岁就跟他在一起了。现金、房子、车子，都给你。可是婚姻法规定，财产要一人一半。
0: 是一人一半呢，但是股权婚前就有，不作数的。
1: 瑞哥，这5年是我最宝贵的青春，我把最宝贵的青春都给他了。
0: 你现在也很年轻啊。 你才24岁，你用5年的时间赚了一辈子的花不完的钱，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好运气的。再说了，企业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兵子一个人的事情了，这关乎到所有人，包括你我。做企业也是有风险的，稍有不慎就会倾家荡产。如果这个人不是兵子，又不是我认可的人，那我是绝对不会掺和的。说句心里话。 曾山，我觉得你不太适合在商场打拼。听我的，就按照斌子给你安排的路，踏踏实实的走下去，那是一条最稳妥的路。如果你还要再折腾的话，我就会以投资人的身份，让你竹篮打水一场空。

0: 哥哥，我要向骆总学习，永远以企业为第一。我会替他好好看着你的。娟儿，
1: 哎，下班了啊！
0: 今天发工资了，
2: 姐，不要。
0: 天冷了，冰棍不好卖了。哎呀，那我就卖烤红薯了。
2: 赶上和国庆他们说了，帮我做个小车。
0: 有他们帮衬着我，我可省心了。你放心吧，娟儿，你这活太辛苦了，风吹日晒的，这在外面一站就是一天，这咱东北多冷啊！只要有我们口吃的。

0: 娟儿啊，给你织了件毛背心儿，然后你姐给你带了几本书，我们大家伙儿给你拿了点吃的、吃的、喝的、
1: 用的，我都交给管教了啊。
2: 他男人失手把别人给打死了，那判了9年，那你说他带着个孩子，他不出摊挣钱的，你让他喝西北风去啊？
3: 哎呀，公爵，就这点事儿，您打个电话来不就完了吗？
4: 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穷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5: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6: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鲳，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那个鳞片非常硬。枯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10几种。
4: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7: 97.87，
6: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来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8: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6: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9: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6: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网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性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4: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兴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6: 这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性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须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9: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6: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华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当时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4: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兴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6: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着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0: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1: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幸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随地吐槟榔罚50。
4: 哼。
3: 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5: 文明习惯最实在。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6: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7: 妈妈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2: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8: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9: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0: We are coming！
2: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呢？
13: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的话，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0: 咱俩就别干了。
2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发现您这个衣服上，包括您的帽子上，有一个 logo， 这个是咱们民宿的 logo 吗？
1: 啊，是的，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海正面的海中央嘛，就是有一块这个石头，就我们就是根据这个石头设计这个 logo 的。它有三块石头，代表着生生不息的意思。
0: 哦，原来如此。
2: In the courtyard on the ground floor, you can order a pot of tea, lose yourself in a good book, or chat casually with the staff.
0: 我看这里有很多书啊，还有一些鼓啊，在那儿，那是非洲鼓吗？还是？
1: 啊，是我们来民宿的客人都是想体验我们民宿的当地的一些文化啊。有兴趣一起加入我们一起玩一下吗？
0: 可以啊，玩一下，
1: 走。
2: In this undisturbed setting, time seems to slow right down.The slow pace of life at the guest house feels like reading a book from yesteryear. Currently writing a new chapter in this story is one peculiar type of fruit.
0: 傅教授你好。
3: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你来到我们的万维生物诺里森加工基地。
0: 谢谢。哎，你这儿专门生产诺里果哈？
3: 是的。
0: 之前我听说过诺里果，它是不是很神奇？
3: 是的，它是最典型的一种热带植物。它只能在低纬度跟低海拔的地方才能生长，而且在海南啊，它是可以一年四季都有果，这个收果的产量很高很高。啊，我们去这个森加工基地看一下。
0: 可以啊。
3: 嗯，好。
2: Though the noni fruit may not look impressive, its flavor is rich and aromatic. A typical tropical plant, Hainan's favorable climate makes it especially suitable for its cultivation. Inside the factory, the distinct fragrance of noni fruit fills the air, and I am eager to have a taste.
3: 尝一下。我们的 noni juice
0: 啊 ，noni juice， 哦，这个确实是比较独特的味道，有酸，但不苦。这一杯子是一样的，
3: 这个是复合的，
0: 哦，
3: 你尝一下，
1: 是吧？
3: 这个好喝点。
0: 哎，这个好喝点，但是成分应该是基本上一样。
3: 基本一样，我们就为了调口感，加了一些纯天然的一些果汁，比如像蓝莓啊、葡萄啊，还有苹果汁。这样的话，刚刚开始吃的人可能更容易接受一点。
2: From farm to factory, processing the fruit in a variety of ways has not only expanded the noni industry chain, but also increased the income of local farmers.
0: 咱们这个诺里果的基地也就在这里附近是吧？
3: 对对。
0: 那你们雇的那些人都是当地村民吗？
3: 对，他有一些村民他自己种自己来收啊，所以就是采摘都是农民啊，采摘丰收的喜悦，很开心的。
0: 那是那就类似于是给农民增加了一个收入来源。
3: 对对对对。
0: 那你当初为什么选择这么一个行业呢？
3: 哦，是这样的，我是做植物研究的，我是在海南大学，做这个植物研究，然后20多年前我发现了这个诺里，它的营养跟功能成分很丰富，而且有很好的开发价值，在我的村里面做工厂，我反正就家乡情怀，就想通过我们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通过我们的专业。然后去亲近家乡，亲近我们家乡的父老，通过项目的这种形式带领我们家乡就是致富，所以我就20年前就把这个项目就引到了我的家乡来。
0: 那您算是返乡创业者吧？
3: 是的。
2: Yendun's returning entrepreneurs are working hard to make the most of this hidden treasure that has the potential to inject much vitality into the village.
4: The noni factory here at Longun is a fascinating place to visit. The odd-looking noni fruit is not only highly nutritious, but also brings economic benefits to local farmers. Noni fruits aside, Longun is also home to a very special sea. Curious? Come with me to learn more.
2: If you're of an adventurous bent, you can leave Longun's laid-back coastal lifestyle behind.And gain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of the

0: who return with a bountiful catch after a hard day's work. Hey, 你好。
1: 哎，你好。
0: 想请问一下，今天你捕到了多少鱼呢？
1: 今天大概就是100来斤这样。
0: 100来斤。
1: 我们是一起吧，搞这个网的话，最少都要10个人才可以搞。啊，
0: 那你们捕到鱼了之后，你们是平分吗？
1: 我们是平分。有时候那个有些人过来买，我们也卖一些。啊，就是搞一个补贴生活这个。嗯。
0: The honest faces of the fishermen bespeak their striving for a better life.
1: 我们都是老人的，
0: 都退休了吗？
1: 60岁以上的人的，
0: 可以啊。
1: 我们就是搞个娱乐，抓点鱼来补贴生活，这样
0: 很好，体力非常棒。
1: 我们是生长在海边嘛，退休了，现在没事干了，就来搞这些东西。大家要搞一个快乐，也有点生活补贴。
0: 挺好的，
1: 就这样
0: 锻炼身体，
1: 锻炼身体，主要是锻炼身体，
0: 很棒很棒，心态非常棒、啊、
2: Here the noise of the city fades away, leaving only the sound of the waves and the laughter of the people. In this small fishing community, time seems to slow down, allowing you to forget all your troubles.
0: Well, coming down here and seeing the fishermen hard at work really brings home the fact that fishing is not to be underestimated. It is both a test of physical strength and ingenuity.
2: The people living here seem to possess a sense of spiritual abundance, a natural gift from this land. I'm about to tuck into some different gifts that this land has produced.
3: 我们去洗杯。
0: 哎，好，
4: 欢迎，
0: 谢谢，
4: 来到我们烟灯海。
3: 今天晚上吃一下我们烟灯村乡村的美食。
0: 谢谢、啊，非常的丰盛哈、啊。
3: 我们先吃一下我们今天拉网捕鱼的鱼，好不好？哎呀，
0: 哦，哇哦，哎呦，非常的鲜美哈、哦。哎，其实这个餐桌上有的我见过的东西，但有的是真的没有见过，像这个是什么的？
4: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烟墩三宝，里面是我们当地我们渔民是以捕鱼为生，然后是我们自己下网捞上来的，鱿鱼干、鳗鱼干还有小鱼干三种鱼干晒干以后通过油炸烹制而成。非常香脆可口，您可以试一下。
2: Every dish on the table incorporates certain elements unique to Yendun Village, leaving diners with lasting memories both in the mind and on the palate.
4: 因为这个的话是我们一道榴莲鸡的一个菜，然后这个菜里面的话用的一个食材都是当地的食材，大虾，然后配上鲍鱼，然后榴莲它的底下的话是我们自家养的一个本地鸡，一个走地鸡。
0: 哦，本来是鸡呀。
4: 对，咱们是融合了榴莲的一个水果的一个鲜香味，然后做的这个水果海鲜，然后还有当地食材的一个融合菜。
3: 谁知道
2: A hearty meal is not simply a daily necessity, but is an opportunity to connect with others. In my conversation with Feng Qingxiong, the deeply held affection he has for his home was palpable.
0: 你一直从事酒店这个行业？
5: 对，到现在为止做了30几年了。哇哦，
0: 相当有经验了啊。
5: 这个只是喜欢吧，喜欢这个行业嘛，然后父母也老了，我们就想回家，盖个房子给父母住，然后顺便就盖了民宿，盖了这个民宿。
0: 那就是你当初就是因为父母老了这个原因要回到，就是返乡创业吗？
5: 是的。回来之后也看到我们乡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那么我们就把民宿也做起来，我们既要这个民宿要漂亮，又要有温度，我们要让民宿成为魔法之星，要把外面的更好的文化跟人心带到乡村人。所以一家民宿我们想不单是神乡的一个联合系，还是一个当地一个会客厅，
0: 那就类似于对咱们村做贡献哈。
5: 一个人的能量也是有限，之后希望更多的人返乡，一起把我们每个人的家乡做好起来。

0: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6: 妖怪，我来收拾你！
7: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6: 是谁在打电话？
8: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9: 电工，
10: 你要给啊？
9: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
8: 伯给了。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1: 哇，好想摸一下。
8: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2: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收尾赛段的倒数第二场比赛，丹麦高尔夫球锦标赛。那么这场比赛是在丹麦英菲岛的大北方高尔夫球场进行。那么在昨天的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呢，法国球员菲利克斯莫里是打出了个人在DP World 巡回赛生涯当中的单轮最好的成绩，以低于标准杆啊一个-7的成绩单独领跑。本土球员卢卡斯·比亚戈德跟南非球员布兰登·斯通两人都是-6的成绩，排在并列的第二位。中国选手丁文一、德国球员弗雷迪·肖特、芬兰球员奥利弗·林戴尔、意大利球手弗朗西斯·拉波塔以及另一位意大利球员菲利波·切利，他们都是交出了-5的成绩，一起排在并列的第四位。那31岁的法国球员菲利克斯·莫里呢，他也是这个赛季啊刚刚从 HP 巡回赛上晋升而来，那丹麦高尔夫锦标赛也只是他第22次站上了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场。他在首轮的开局阶段呢，凭借极其精准的铁杆，在1号洞、3号洞和6号洞连续的近距离抓到小鸟，并且在4号洞和9号洞呢都有中长距离的小鸟推进洞。转场之后呢，他当时在第11号洞成功的救起了一个沙坑球，也是再次抓鸟。虽然说是在第13和第14洞啊接连出现了失误，吞下了 bogey， 但是好在在16洞再次抓鸟成功，并且在第17洞啊是成功的射下了老鹰，最终是以一个1鹰7鸟2 bogey 的-7杆的成绩获得了单独领先。那本周这场比赛呢，也是有两位中国球员参赛，丁文一跟周彦涵。丁文一在第一轮也是交出了一个汉能红，从后九出发的小

宾，全天下来也可以说是展现了非常优秀的竞技状态跟稳定性。从十号洞一出门就成功的抓到了小鸟，并且在第十七洞又有小鸟进账。转场之后呢，在三号洞、四号洞跟七号洞都是分别抓到了小鸟，最终是打出了五秒零 bogey 的一个完美的成绩单，最终是交出了负五的成绩，排在并列的第四位。那另一位十八岁的中国小将周艳涵在第一轮的表现同样也可以说是可圈可点啊。他是从一号洞出发，虽然说开局显得有些平淡啊，并且在第二洞就吞下了 bogey， 但是随后稳扎稳打，一路的保帕。而在转场之后呢，周艳涵的火热手感开始逐渐的出现，在十一洞、十三洞、十五洞和十七洞，所有的这几个单数洞啊，都是抓到了小鸟，最终交出了一个四鸟一 bogey 的单轮负三杆，排在并列的第十七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二轮比赛的画面。那这场比赛呢，作为本土军团的代表性人物呢，拉斯姆斯惠高也是本周最受关注的球员之一，因为2023年的丹麦锦标赛，他也成为了赛事历史上首位来自本土的冠军。而去年的比赛，当时是一杆直插惜败给了英格兰球员马克·彭吉。今年回到家乡的比赛，他也是志在复仇。而且呢，拉斯姆斯霍伊高最近的状态也还可以啊。两周前的美巡赛火箭精英赛，当时拿到了一个并列第四的成绩。刚刚是肖特的从树丛当中的这一打。我们再来回看一下刚才的这一杆。那本周比赛的球场呢，大北方高尔夫球场，也是著名的乐高集团的所属的球场，在2017年的时候建成开放，也被称作是丹麦的最佳高尔夫球场。这个球场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起伏的地形，这是一个内陆林克斯风格的球场。整个球场有七个人工湖，多达九个洞设置有水障碍。而且呢，本周的比赛球场的前后九洞进行了一个对调，因此决赛在这个比赛的收官洞啊，将会是一个原先的第九洞，现在改到十八洞之后啊，会是一个三杆洞，这也是 DP World 巡回赛非常罕见的一个收尾的设置。而且呢，整个球场它的位置尽管是一个内陆球场，但实际上它是处在一个海岸线的地带，因此海风也会是影响比赛走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从这个画面当中，远处便能够看到丹麦的这个海岸线。这个左线抓的不够啊。尼尔加德，这也是丹麦军团当中比较受瞩目的另一位球手，虽然说他在这个赛季的美巡赛表现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今年在 DP World 巡回赛上整体的发挥还是很出色，并且世界排名也一度突破进前五十名过。弗雷迪·肖特，十六洞这边回推的 Birdie。

140码的距离，好球，精准放到了旗杆边。还是14洞。今天的天气也不错啊，晴朗，但是并不是特别晒的这种天气。来看本德维斯伯格，他也是2019年和2021年的两届赛事的冠军，并且两个冠军也是丹麦锦标赛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球员。因为这项赛事本身它并不是特别历史悠久的赛事啊，很年轻，2014年才刚刚开始创办，并且在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还取消过一届。最早的时候呢是叫丹麦制造赛，在新冠疫情恢复之后呢更名为了西莫兰半岛的制造赛，到了2024年才正式的更名为了丹麦锦标赛。好，收官的第18洞，这是一个岛形的果岭。这个18洞果岭的设计灵感也是来自于 TPC 巨齿草球场。我们看球员锦标赛对这个岛形果岭还是印象非常的深刻。来重温刚才的这一杆，精准放到了旗杆边，接下来几乎就是一个死鸟。球场呢也是由尼克劳斯的设计公司设计，整个球场的地形起伏，乡村景观异常的开阔。鸟加德这边14洞开球，目前是正一的成绩，这个成绩很危险啊，因为现在赛事的晋级线，划定在了-2的这个成绩。开车没问题。好，奥利弗·林戴尔。开车偏到左边啊。再回到14洞果岭，看欧亨尼奥·查卡拉，他也是本周阵容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球员。查卡拉接着的保帕推，这个距离略微有那么一点点显得尴尬。好在顺利的救到了帕，目前也是正好卡在晋级线的边缘，正好是-2的成绩。接着来到帕4的15洞，423码的长度。很不错啊，顺着地势滚动了很远的距离。林戴尔14洞果岭外的3打切到洞杯附近，好球。好，14洞尼尔加德，留给他的时间真的已经不多了。其实线路方向都还不错啊，只是力道稍微欠缺了一点。好，再来看肖特这边有推老鹰的机会。昨天的第一轮，当时卢卡斯·比尔格德在这栋上演过

杆直接上来推进老鹰的壮举。十六洞西班牙小将阿约拉，好球！今天尽管是 bogey 有一些多啊，三个 bogey， 但也有三鸟一鹰进账，这个鹰来的也很及时啊，一下子让单轮成绩来到了负二。好，来看一下十五洞这边三位球员的球都在球道上，查克拉这杆轰出了将近320码，但是他的这个位置啊是显得有一点点冒险。Thank you.

0: 这个果岭的设计啊，也是狭长，而且旗杆的左侧这边正好又是一个下坡，打右边虽然说是掉进了长草，但是会很安全。好，来看维斯伯格。
1: Golpe de palo, me gusta. Vamos, fuimos corto un poquito por fuera, vamos a la izquierda, va.
0: 好，十五洞球套，查卡拉的公果岭一杆。嗯，还不错。

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年的丹麦高尔夫锦标赛，现在画面给到的是整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收尾赛段的一个介绍，起始于苏格兰公开赛。那么跟这场比赛同期进行的还有 ISCO 锦标赛，之后呢154届英国公开赛，与此同时也有一场克拉莱斯彭塔卡纳锦标赛跟他同期举行。这两场赛事呢也是得到了美巡赛的跟 DP World 巡回赛的双料认证。来看一下赛程表，丹麦锦标赛处在倒数第二的位置，再往后是 NEXO 锦标赛。那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呢，赛段的冠军可以拿到一个$200,000的单独的一笔奖金，以及后九洞传奇这个赛段的所有赛事的参赛资格。在整个首尾赛段，除了苏格兰公开赛是提供了5000个迪拜竞赛的积分以外呢，其余的四场比赛都是各自提供了3500个积分。好球。

再回到十七洞看肖特，刚刚的老鹰推短了，随后的小鸟推，我们看现在的领先榜上，其实上已经质量已经出现了一些的变化。来自法国的球员安托万·罗兹纳，是目前是负十一的总成绩，处在单独领先的位置。单轮打出了一个六十四杆，他在这轮交出的六十四杆负八的成绩，也是刷新了球场的一个最低杆记录。要知道，之前的记录也是在昨天的比赛刚刚由菲利克斯·莫里创下的一个六十五负七的成绩，这个记录仅仅存在了不到二十四小时。罗兹纳本轮也是从后九出发，他在前九洞就抓到了五只小鸟，全天下来只是在第十六洞吞下了一个 bogey， 唯一的一个 bogey。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已经是赢下过三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了。另外，苏格兰球员尤文·福格森也是在今天交出了零 bogey 的负十杆六十五杆，目前是一杆落后，排在单独的第二位。排在并列第三位的眼下是有三位球员，包括了马特·乔丹、朱利安·佩里科，还有卡莱布·苏拉特。力道不够。其实值得一提的是，并列第三位啊，现在排最前面的朱利安·佩里科，他是来自于秘鲁，那也是整个 DP World 巡回赛历史上第一位获得晋级的秘鲁球手。那同时呢，第一轮领先的菲利克斯·莫里在这一轮却出现了严重的状态下滑，可以说是遭遇了滑铁卢。他在今天只打出了一个正二的七十四杆。丁文一开球啊，还算安全，尽管距离旗杆还是有一些距离。查卡拉十五洞推 birdie， 一点点的右线好球推进。这样的话更加安全了。今天的第四个鸟，同时没有出现过任何的 bogey， 非常干净的积分卡。好，林戴尔这边十五洞公国岭，稍微过了一点。肖特十八洞的宝帕推，哎呦，这个一推出去感觉线就不对啊。好，来看丁文一最后的 birdie 机会也没有能够把握住，这样的话是一个怕收尾，今天是交出了一个负三的六十九杆。这样的话丁文一两轮下来总成绩是来到了负八啊，第一轮六十七，第二轮六十九，这个成绩应该说还是非常的不错，不仅毫无意外的将获得晋级，并且在整个晋级之后的序列当中也处在一个中等偏上的位置。比约克这边高于标准杆五杆结束比赛啊，这已经是他参加的职业生涯第一百七十九场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比赛。那同时呢，他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因为没有能够获得晋级，那么他的职业生涯到此为止，也将画上一个句号。他将在丹麦锦标赛被淘汰出局之后，选择告别赛场。比约克也是在2018年的时候赢下过沃尔沃中国公开赛。好球，16洞这边拉斯姆斯过一高。

长飞渐冻。今天的积分卡显得很花哨啊，五只鸟，一个鹰，但也有两个 bogey。卡卡拉的老鹰推差了一点点，

威斯伯格这边十六洞一点点的右线没问题，哎呦差一点点啊，刚想说这球能进去，结果磕到了洞杯的右侧又撞了出来，这球太可惜了。

九号洞的这个球场的这个球洞的设计啊，也是像极了法国国家高尔夫球场。应该说，整个第九洞的果岭设计的灵感便来自于那个球场。林黛尔16洞，这是一个很短的四杆洞啊。好，阿约拉来到18洞的 T 台。

0: 今天旗杆位插在靠右的位置，177码。
1: 过来。
0: 整个果岭窄而且浅。
2: Is me Rodnica。
0: 好，这边九号洞。没问题，保得住一个pat。

17洞 ，Lasmus 会高，577码的五杆洞，目前是-7的成绩。另外，中国球员周艳涵今天的发挥也很不错，打出了一个单人67杆。昨天是一个69，两人下来也是-8的成绩。他跟丁文一正好两轮成绩做了一个对调，现在负八的成绩，目前看啊，都是处在前十当中。拿开球，开球没问题，很平稳。

再来看韦斯伯格，这个落球区要小心啊，正好是一个三个沙坑成一个三角形顶立的一个形状，球要精准落到三个沙坑中间的区域才是安全的位置。韦斯伯格选择打左侧，左侧要稍微控制一下，力量过大的或者过偏的话容易掉进长草。我们看现在迪拜竞赛的积分排名榜单上，瑞德是排在第一位，麦克罗伊排在第二，之后是查卡拉、贾维斯、莱恩福克斯、沙佩尔、拉伊、苏利文、维斯伯格、杜普雷西斯。好，林大16洞推 birdie 走右线。好，林大16洞推 birdie 走右线，好球。今天目前是两个 bogey 四只小鸟。哦，领先榜排在并的第三的位置，现在目前又多了一位球员亚当，这是来自苏格兰的一位年轻的球员卡梅伦亚当。艾维拉，哎呦，差一点点，

马云拉，七十杆结束比赛，两轮下来负五的总成绩。希尔这边顺利推进 birdie， 并且单轮打到了负四，基本上晋级没有太大的问题啊。现在预估的晋级线还是低于标准杆两杆。

0: 嗯，这只Birdie推进的画第十八洞，还是需要再抓到小鸟，还差一杆，这个风险还是很大。低打的一个走向。
1: 比斯伯格刚才的开球是偏到了左右侧一点，不过也轰出了340码以上的距离，还剩240码到旗杆。
0: 直接是打穿了果岭，但是依然还有着一切一推抓 birdie 的机会。

可惜了。这样的话，又一位本土球员无缘获得赛事的晋级。本场比赛总共是有16位来自丹麦本土的球手。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中国球员周艳涵是排在并列的第7位。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
3: 伯提了。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8: 好，我们继续回到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丹麦高尔夫锦标赛的第二轮比赛的现场。现在第二轮也是临近尾声啊，目前赛事的晋级线是低于标准杆两杆。这边拉斯姆斯会高来到帕三的第十八洞，今天席位差的整体还是靠前，这洞最长的长度设置能达到190多码，今天是一个左右侧略微靠前一靠中前一点的席位。目前的领先榜上，法国球员罗兹纳的位置啊还是无人可撼动，单轮创球场纪录的64杆，总成绩-11。查克拉这球很危险啊，今天的旗杆是插的靠右啊，还好这球已经贴的非常的靠右啊，再稍微过一点就直接掉进这个人工湖当中了。好，最后来看本德维斯伯格，他在2021年赢下赛事啊，第二次赢下赛事的时候，当时也是创造了一个最大的胜差，领先了第二名有5杆之多，而且他那年夺冠是-21的成绩啊，也是整个丹麦锦标赛历史上的一个最低的夺冠成绩。去年的比赛马克彭奇是-16，2024年的拉克鲁瓦是-14，而2023年的拉斯姆斯惠高是-13啊。不过他的那场比赛是最终打到了一个加动赛，他在跟阿尔维拉打了6个加动，也是 DP World 巡回赛最近几年最多的加动之一。林黛尔这边推进将来到-8，没问题。今天的第5只小鸟

0: 谁不是走这步？
1: 巴东这边，阿森斯会议高先来。

球是半埋在长跑当中。看最后这段啊能不能够救回帕，威斯伯格这边推一个大上坡啊，直接选择切上来。好球，这洞就怕没问题了。拉斯姆斯回高这边的保帕推，可惜了，稍微偏了一点。这样的话，在第二轮是打出了一个负五的成绩，总成绩是负七。目前他也是排名最高的本土球员。

好，来看奥利弗林戴尔也是来到了十八洞的 T 台。他也是举手示意，偏到了右边的左边的观众当中。好，看尼尔加德，这个晋级是肯定没法晋级了。今天的标案率是不行，前十七洞只有十三洞是打到了果岭上。来看亨利克斯滕森，现在俨然是须发皆白啊，因为他这个赛季从今年开始呢，已经是开始打这个长青公开赛了。真的是岁月不饶人啊，现在还依稀还可以说很清晰的记得，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当时也是高尔夫在现代重返高尔夫赛奥运赛场之后的第一届奥运会，当时也是跟贾森罗斯打到了最后，只可惜最后罗斯拿到金牌，斯滕森获得了一个亚军。

0: 好，十七栋这边兰加斯科，老鹰推，哦，好球，漂亮！这个球也是正好贴着洞杯的右边，转了进去，稍微偏那么一点点啊，这球就有可能涮出来。好，十五栋这边亚当，现在的成绩已经是追到负十了。
1: 再干！
0: 对于他这位新人来说呢，在这场比赛取得一个好的成绩，获得足够多的积分，对于今年能否保住参赛卡也是非常的。

0: 重要。朱斯特·卢腾17洞推 birdie， 推进就更安全，给自己留了一点点的余量，还剩最后一个洞，目前是负三，现在的进底线已经是锁定在了低于标准杆两杆。鸟加德，很不错，这一杆切的。林黛尔已经是第三打了。好，亨利克斯滕森这边洞杯后方回推走右线，力道没推够，正三的成绩很无奈，被淘汰出局。当然他现在的这个状态啊，在长青组的比赛当中啊，这个竞争力是，包括哈林顿也是啊，这些刚满50岁的老将在长青赛场上往往还是会显现出明显要高于这个平均线以上的这个竞技水准。林黛尔也是无奈的摇了摇头，对自己今天的这个最后的时刻的发挥并不是特别满意，单轮71杆。是以正三的成绩完成两轮比赛，成为了本土选手当中又一位被淘汰出局的。现在看这个领先榜中国球员周艳涵的名次已经是下滑到了并列第八位，但是可喜的是也是锁定了前十的位置，安托万·罗兹纳目前还在单独领先的位置，51的总成绩。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佳球，斯滕森这一记沙坑球处理得非常干净，五佳球排在第四位的一个中距离的小鸟推进洞，球第三位。周艳涵也是正好在这组啊，有福克斯。一次精彩的长推杆进洞，走左侧的线，先上后下。亚加德今天为数不多的精彩表现。来看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安托万·罗兹纳也是最终站成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丹麦锦标赛第二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给啊？哎呀呀呀呀呀！
5: 我不给你啊！

0: 文明官员，请勿打破氛围。
1: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2: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4: 哼。
0: 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5: 文明习惯最实在。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中国旅行者丸子开启了一段三个月的沙发客旅行，一路从土耳其睡到摩洛哥，
1: 到了伊斯坦布尔啦。
0: 被雨雪天气所困，娱乐天派沙发主在家中尬舞，南下阿塔利亚经历一场神秘会面。
1: 问他家的地址在哪里，他告诉我在一个商场见，然后他再去接我们。
0: 遭遇新晋沙发主，旅行被热情点燃。
2: Go go go go go go！
0: 敬请收看《行者沙发奇缘》系列之《空降土耳其》。

0: 我是丸子，今年25岁，湖南人。大学毕业以后，开始了一段间隔年的旅行，就是想通过旅行这种方式去认识不同的生活的可能性。大概8个月的时间，在东南亚、东亚的一些国家。
1: 大家好，我现在在越南的芽庄。
0: 然后去了欧洲的一些国家。
1: 我现在在塞尔维亚跟波黑边境，身后就是波黑啦。
0: 再后面我去墨西哥学习了半年的西班牙语，然后我也有在哥伦比亚学萨萨舞，在阿根廷学 Tango。 那个时候在墨西哥的一个中部城市 Morelia 认识了 Kike 一家人之后，他们家就是盛情款待，对我特别好，去哪都说我是他们的中国女儿，后来就决定在那一块生活了半个月。
2: 作为旅行者，丸子一向喜欢选择别具一格、深入当地的旅行方式。而在墨西哥当地人家中居住，并与他们建立了超越亲情的友谊，更是影响了丸子之后的旅行方式。
0: 在环游完这个拉美地区之后，我回到中国，决定开始做这一系列沙巴克的纪录片。
2: 沙发客即通过借宿当地人的沙发完成旅行的人，这种方式不仅降低了旅行成本，还可以对当地生活文化有更全面的了解，这也让这种旅行方式迅速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起来。
0: 我觉得你去那些景点打卡，你看到的是它的过去跟历史，你如果想要了解一个城市的现在的话，当地人就是它最好的名片。

0: 的沙发主道路带我们到了一个拍卖现场，
1: 这就是最接地气的埃及人的生活。
2: 所以你跟他一起生活是你能够了解到他目前的一个状态的最好的方式。
3: 果然的幸福你
2: 一方面有一部分沙发主就是觉得我想帮助这些旅行者用更少的预算来看世界，另外一部分他可能想从他的视角给你介绍这一个他很喜爱的城市，或者就是想要认识世界上不同背景的人，有意思的人。
4: Because I like different cultures.
2: 我们这次旅行一共就两个人，一个是我，还有摄像师耗子，
0: 就是这个人特别啰嗦。
2: 我们俩其实在开始这个项目之前是网友，从来没见过面，第一次见面是在北京的首都机场。
0: House
5: 不是 House 吗？
0: House
6: 干嘛？
7: 我们车停在车里，
8: 为什么要在车里？你
9: 不要看到我，这个太大了吧，
8: 吵死了吧。
2: 这次的旅行主要去的就是中东跟北非的几个国家，先是土耳其，中间途经了一下埃及，然后去了摩洛哥，然后开始这段三个月的旅行。
0: 到了伊斯坦布尔了。我现在要去那个房东的 office 找他拿钥匙，他可能会再跟我们一块儿去他家安顿下来。
4: Hello, welcome.
2: 我们后来几经波折打车去了他办公室的地址之后，他当时问我饿不饿，我下意识就是饿呀，然后没想到他就直接带我去他们公司食堂吃饭了。
0: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沙发主 Bra Cancer People。 哇，终于可以吃东西了，我要饿死了。
10: 我没想到我们到土耳其的第一餐是到了我们这个沙发主的工作的地方的餐厅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他们的同事都在看我们，有点不好意思，反正我觉得很有意思。20个小时的飞行也就是值得了。

0: 丸子难掩内心的兴奋。
1: OK 了，今天外面下雪了，我们。

0: 哇，这真的非常是我的风格了。我们肯定是要回去的呀，不然到那边怎么进去啊？也没有，你还是没有钱买票啊。哦，怎么办？怎么办？你这里能混过去，待会儿还能。好尴尬呀！出门坐出租车玩了。今天这个大雪，清真寺教堂肯定很漂亮，可是我能有什么办法呢？自己蠢呀。
1: 看一下。一番周折之后，已是正午时分，丸子只好临时改变计划。好吧，那我们现在要
2: change our plan， 从原本的伊斯坦布尔市区一日游变成去超市买菜给房东做饭吃。啊，房东对我们非常好，给我们做了好几顿土耳其餐了，我不能给中国人丢脸啊！作为一个湖南妹子，辣椒炒肉是必须的，可乐鸡翅。
3: 哇，做可乐鸡翅给他们吃。Lydia，bunları
4: kim yaptı?
5: Ben yaptım.
6: Amazing.
5: Oh yeah, thank you.
7: 西红柿鸡蛋汤，他说他从来没吃过这种。I'm afraid.
2: 因为我们那会儿去伊斯坦布尔，就是天天都在下雨下雪，我又特别怕冷，就导致我们在家里待的时间非常多。他就是让人相处起来觉得非常的亲切，就完全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就是把他家当自己家一样。一个打扫卫生打扫的特别
8: happy
1: 的天气把丸子困在了家中，但这恰巧也让正处于低谷期的 Brock 减少了独处的时间。不行了，我们出来吃饭，这雨太大了。
2: 我突然早上起来发现，怎么还在下雨？我就临时的改变了计划，说我们先去南部的安塔利亚，因为那个是海边嘛，天气比较暖和。几日来的相处，早已让丸子和
1: Brock 之间产生了深厚的友谊。而作为丸子此行的第一位沙发主 ，Brock 也给了这段沙发客之旅一个美好的开端。告别之际，他们决定送给 Brock 一份特别的礼物。
5: Wait， 好在录了。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礼物给 Brock。 Hey，Hey，this is Brock， 我们的朋友。我其实当时有想说，我说啊，我们住在人家家里的话，我想给他送个什么礼物，要不要提前带一些东西过去？但是我们这次旅行有三个月，你带什么东西都觉得有点重。当时耗子就提出来说，你留下的回忆其实是更重要的。耗子说，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我们有拍摄呀，最后如果能够给别人留下一段影像记忆，应该是非常珍贵的一段回忆。
2: 我们的礼物做好了，现在马上要那个沙发主过来看。Brock，Brock，
5: come here， come here， come。 Wow， different person。 Yes， this is a video for you。 Later， wait a moment， let's start。 It's you, right?
4: Yeah.
5: Do you like the gift?
4: Yes, I really like it. I got a bit some. Thank you.
5: You cut it here.
4: Yes.
5: Oh, so you look different.
4: Yeah, thank you.
5: Thank you, Brock.
4: This is a very special gift for me. And thank you.
1: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沙发奇缘》系列之《空降土耳其》。
9: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

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伊斯坦布尔连续的雨雪天气让丸子决定临时改变计划，提前前往土耳其南部城市安塔利亚。
1: 现在是土耳其时间上午10点，我们下午3点的飞机，现在还没有地方住，要临时找沙发住。
2: 然后就在提前12个小时吧，我就发消息给之前曾经给我发过一些消息的沙发主，说我临时改变计划了，能不能来你这里啊？有一个沙发主回了消息，叫 Ahmed， 他是特别神秘，因为他沙发客上面一条评价都没有，其实有一点冒险，但是我还是抱着就是试一试的心态去见了一下他，因为我是更倾向于找家庭类的。我很喜欢跟一家人一起相处。
1: 我们在安塔利亚的这个临时房东的警惕性真的特别强，我跟他说我们要拍纪录片 come on here， 然后都不让我们拍，在他家问他家的地址在哪里，他告诉我在一个商场见，然后他再去接我们，我都担心他是坏人了，我的妈呀。
2: 我发现他比我还要谨慎，就是完全是大白天的，在一个公共场合，这样的话对彼此都会更加安全一些。
1: 不知道靠不靠谱，那个沙发主奇奇怪怪的，他说在要下楼，在那个电影院的正下方，所以我们就是下楼从这里。他
3: 一个人在下个
4: Hello. Hi. Hello.
3: How are you?
4: Yeah, I'm fine.
3: Are you tired?
2: 我们就像那种街头那种暗号一样对接，在那个商场见到面以后，他开车去他家的路上，我才发现他住在那个山脚下。我们越走越偏，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因为是那种小路。We have, you know,
4: 怎么黑不隆咚的？
1: 对啊，就会有点害怕。We have those, you know, old houses.
4: 感觉
3: it was, you know, it was called the Village Institute.
1: 真的有点。
3: And yeah, they worked here and they made all those, you know, houses.
1: 说实话，这对我们也是一次很冒险的事情，因为他之前没有评论。
2: 然后他中途一直跟我说他是做什么的，他是一个中学的英语老师，他有绕到他们学校，可能他也看出来我有一点不放心。
1: This one is a real plane, but
3: it's a real plane, yeah.
1: It's abandoned.
0: 而在到达第二位沙发主安哈麦的家后，眼前的情况则让丸子一路上的担心立即转变成了温暖。
2: 到他们家之后，我发现他老婆还给我们准备了很丰盛的晚餐，他家大女儿特别特别喜欢我，我觉得我算比较有孩子缘的那种，一

0: 然后后来晚上的时候我跟他们弹了琴，可能气氛也稍微好一些，他就出来就冲出来就抱着我。
1: Do you know her name?
2: What's your name?
3: Lydia.
2: My name is Lydia.
1: Do you know where is China?
2: No.
1: No? Here is Turkey? Really, really, really far away.
4: Far away.
1: Far, far away is my hometown. So I look different from you, right?
5: 丸子用自己的真诚让李Hia喜欢上了这个来自东方的陌生面孔，而这也将成为李Hia成长过程中一段美好的记忆。
1: 爱你哦，
2: 爱你啊
3: ，yes， 爱你哦，
2: 爱你啊
1: ，have a kiss， 爱你哦，
2: 爱你啊，
1: 爱你哦，
2: 爱你哦，
1: 爱你哦，
2: 爱你，
1: 爱你哦，
2: 爱你哦，
3: 爱你哦，
2: 爱你哦。
0: 其实不管是对于他还是对于我来说，我们俩都是世界两端从未见过面的陌生人，对对方都会有这种防备心理，但就是出于某种好奇心跟那种信任感把我们联系到了一起。
5: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沙发奇缘系列之空降土耳其。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2: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3: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4: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提供
5: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安塔利亚的天气总是阴晴不定，正如丸子随性的沙发客之旅充满了诸多的不确定性。
1: 因为没有做任何规划，所以我们在出发之前只找了第一站伊斯坦布尔的沙发主，我们俩就走了。然后从伊斯坦布尔之后的第二个沙发主开始，全部都是提前一两天临时找的。
2: Sorry, I forget your name. I'm so sorry.
3: Masum.
2: 它翻译过来就是纯真的意思。然后
1: 开始不是特别想住在纯真那里，是因为他之前没有过招待沙发主的经历，而且你能看出来他第一次招待沙发主可能有点紧张，就会话很多，让我觉得啊脑仁疼。
3: Also, and we take luggage. Just help.

0: our job to carry them, blah, blah. Be careful as you
1: stay.
0: It's a child, right? That's why it's small. All family together.
1: All the family together.
0: They just, you know,
1: we
0: know them, call the other ones.
2: 后来慢慢相处过程当中觉得就像个孩子一样，就比如说他做一个什么事情一定要你参与进来跟他一块来完成，他在家自己有做那个发酵粉做面包，他就一定要你一块来参与这样东西，他觉得做完之后很有成就感。
3: 这就是我做的面包了，厉害吧，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成品。
1: Look、
0: oh, That's our bread.
1: It looks awesome.
0: Is it good, yeah?
3: Can I touch it?
0: So hot.
2: 这就是你找这种新晋沙发主的一个好处，就是他真的会付出全心的对你，就是带你出去玩啊，带你认识他的各种家人朋友。
1: 纯真的朋友带我们到了这个地方，像是土耳其的农家乐一样，全部都是本地人，只有本地人会来这么远的一个村子吃饭呀。
0: Very nice.
3: Meow.
0: Is it cat or?
1: 看看他害羞的朋友和社交的这个小王子。
4: 随着彼此的熟悉，第一次接待沙发客的纯真逐渐放松下来，在他的带领下，丸子在安塔利亚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3: 到了这个卡丁车的场所，我们要玩卡丁车了。
5: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1: 嘿嘿！哇！我们现在要去他的画画课了。
0: For this painting.
1: That's amazing. That's
2: 第一次当沙发主的人，你能感觉他就是想要把这个城市他觉得好玩的内容全都展示给我们。像我们那天的行程就是一个土耳其人才会有的一个周末，我们全程没有看到一个外国人一个游客。像我们去的那种农家乐，他们甚至没有英文菜单，所以如果不是通过沙发客的这种形式，作为一个游客，我是没有办法去到这种地方的，就完全感觉自己混成了当地人。
1: 我们每天都对这个纯真的感觉不断变化中，昨天还特别烦他，因为他这个话痨让我头疼。你看他还一直在说话。Tickets is
6: 今天感觉呢？
1: 然后今天又觉得他人特别好。我们纯真妈妈还就是特地交代我们到别人家去要买水果，交代我们买了一斤香蕉送给我们下一个沙发主，然后水啊三明治什么的。我们现在要走了，他开始不停地跟我说话了，我一定要趁这一刻走，不然下一刻又会讨厌他了。
4: 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行者沙发奇缘系列之歌声与微笑。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8: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太平湖游记。
3: 哦，这边还有这边，青山连绵起伏，湖水清澈透亮，太平湖真的太美了。
4: 那当然，太平湖可是被称作未经雕琢的翡翠呢。不仅湖上美，湖下更是大有名堂。
3: 湖下有什么？
4: 有一座千年古城，广阳城，央西街。

0: 广阳街、龙门街等建筑仍保持着原有的结构和布局，水下还藏着许多宝贝等着我们去发现呢。
1: 好酷啊，我回去一定要告诉呱唧。
0: 肚子饿了吧，来点灰墨酥怎么样？
1: 嗯，真好吃，香香的芝麻味，还有一点淡淡的恰到好处的甜味。
2: 识相点，快走开。
3: 没错，这是我们兄弟看上的地盘，这里很适合捕鱼。
0: 看上可不作数，我们早就在这里安家了。
4: 就是，得讲究个先来后到吧。
1: 哼，是鸬鹚，还有小嘴黄黄的鸭子，
0: 我看看。
2: 赶紧走吧，
0: 那是斑嘴鸭。
5: 快走，
0: 鸭无其名，它的嘴巴尖端有黄色的斑块。他们好像吵起来了，我们过去看看。他们不怕干，妈妈马上把这两只大坏鸟赶跑跑。
2: 喂，这谁是大坏鸟？
4: 谁硬就是说谁喽。
1: 你们，可恶！冷静点，各位，这样打下去你们会受伤的。喂，有人理理我吗？
0: 看，有鱼飞走喽。
4: 谢谢你们，把我们家保住了地盘。
6: 宝宝们一起说谢谢吧。啊，
1: 我的三个孩子不见了嘎！啊，
4: 不见了嘎！啊，
1: 别担心，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任何有需要的动物。启动章鱼警报。
7: 达西西、花仔，请汇报。这是怎么回事啊？
8: 也不在这儿嘎。
7: 这是斑嘴鸭，它们的巢穴果然很精致。听说斑嘴鸭妈妈会从自己身上拔下绒羽垫在巢的四周，给蛋宝宝们保暖。
8: 没错，我妻子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母亲嘎。
6: 哎呀呀，现在是夸我的时候吗？我们的宝宝呀。
9: 我猜是经典的找妈妈。
7: 不对，找宝宝环节。
6: 没错，斑嘴鸭夫妇的三个宝宝走丢了。
7: 兔兔兔，你驾驶短吻鳄艇去太平湖和达西西、花仔一起寻找三只鸭宝宝。
10: 好的，队长。
7: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这个铁疙瘩真能告诉我们宝宝在哪儿？
10: 可以的，雷达显示有两只鸭宝宝正在移动，但还有一只超出了短吻鳄艇的搜索范围，暂时没有找到它。
1: 那一定是大宝，三个宝宝最近毛长齐了，学会了飞行。
7: 大宝最爱飞，也飞得最快，就像我嘎。
1: 现在是夸的时候吗？我的宝宝们呢？
0: 别担心，你们留在这儿保护好蛋和巢穴，找三个宝宝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吧。
1: 海底小纵队很快会帮你找到宝宝的。
10: 没错，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那拜托你们了。
11: 哎，接不上我们！
12: 咱俩速度明明差不多，好不好？
11: 是吗？
12: 看我加速，鸭鸭出击！
13: 我不会输的，鸭鸭出刺！
1: 两只小鸭子突然分开了，一只在前面一动不动的，另一只一路飞到侧前方的溶洞里去了。
0: 那我们分头行动吧，花仔，我们去溶洞，兔兔兔，你去前面找小鸭子。
10: 好。
13: 啊！救命啊！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啊？
1: 可怜的小家伙，看来你被卡住了。先别急，我来帮你。来点鱼饼干怎么样？
13: 好吃好吃。谢谢你，大兔子。
10: 不客气。

0: 像犀牛，那个像鳄鱼，这些钟乳石真有趣。
1: 是啊，大自然可真神奇。
0: 雷达显示小斑嘴鸭就在云潭洞的深处。
1: 嗯，我们继续前进。
0: 小鸭子，你在里面吗？
2: 快跑，我们有怪兽。
1: 放松点，小家伙，那只是钟乳石。
0: 小家伙，小心前面。
3: 别再吓跑了，看把你妈妈担心的，我看着都心疼。嘎，
2: 下大雨了，也不知道大猩猩和瓜仔找到小斑嘴鸭了没有。
1: 小家伙，你受伤了，暂时就不要飞了，
0: 我和瓜仔会带你回到爸爸妈妈身边的。
2: 我叫大猩猩，瓜仔。
0: 大猩猩收到。
2: 你们找到小斑嘴鸭了吗？
0: 我们找到了。三宝，
2: 真是个好消息。
0: 但也有个坏消息，瓜仔的摩托艇被浮木撞坏了。
2: 别担心，那我这就驾驶短吻鳄艇去云潭洞接你们。
0: 好的。
1: 溶洞的入口有点小，短吻鳄艇可能进不来。
0: 没关系，我可以用我的摩托艇拖着你的，我们先一起出去。
1: 不好，外面的雨下大了，洞里的水位正在升高，我们必须尽快离开溶洞。
0: 恐怕不行，摩托艇的电力不足了。
1: 让我想想，或许我们可以就地取材解决问题。哎，就用这些浮木制作一个木筏吧。
0: 好主意。
2: 终于出来了，看，
0: 我叫突突突，我们已经在云潭洞口了。
2: 我现在可能没办法去接你们了，雷达检测到了大宝的生命信号，就在你们前面的太平湖峡谷，我正在往那边赶去。
0: 我们也马上过去。
4: 翅膀越来越重了，我飞不动了。救命！
0: 别怕，大宝，我们来了。
1: 大猩猩小心。
0: 好险！
1: 海底小纵队，
0: 我的宝宝们又回到我身边了。不用客气，这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职责。
2: 宝宝们，飞行的感觉的确很棒，但不能背着爸爸妈妈悄悄溜走哦。
1: 是的，勇于冒险，但是要注意安全，记住了吗，小乖乖们？
5: 记住了。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是海底报告，太平湖。

0: 拯救
1: 阿姑，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东方白鹳奇遇记。
2: 呀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1: 呵呵呵呵呵
2: 呵呵呵呵队长，你还要再兜两圈吗？
1: 呱唧，哪怕我是北极熊，我想我已经吹够冷风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2: 怎么了，队长？
1: 我听到那边有一些声音。
2: 什么声音？队长，你发现了什么吗？
1: 快来，呱唧，有两只鸟被冻住了。
2: 我的老天爷，他们没事吧？
1: 别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没有恶意。糟糕，你们的腿被冻在冰层里了，我想一定是昨天的大雪把他们冻在水里的。
2: 我来帮他们破冰。这是什么声音？让我的耳朵发痒，全身发毛，很难靠近。
1: 看来我们需要帮助，立刻启动章鱼警报。
3: 队长，
4: 队长，
3: 发生什么事了？
5: 伙计们，我们在芦苇丛里发现了两只被冻住的鸟，
2: 它们发出了很可怕的声音。队长，这是很少见的东方白鹳，它们应该正在迁徙的路上。它们性格比较平和，攻击性也比较弱，觉得有危险时会碰撞坚硬的长喙，发出清脆的咔哒哒哒声，以及拍打翅膀来吓唬敌人。
5: 原来如此，
2: 别快停下，你们的伤会变得严重的。
6: 我的小乖乖啊。
5: 医生，他们需要你的治疗。
6: 好的，队长，我马上准备好医药箱。
5: 兔兔兔，有什么舰艇可以很快送皮医生过来吗？
4: 珠峰的太阳鸟舰可以，我刚好检修完毕，能立刻出发。
5: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我们很快就到，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7: 好了，不吓唬你们了。阿东，你又输了，你先说话喽。
2: 什么什么先说了？
7: 我和你打赌，阿西，再比一次保准是我赢。
2: 哎呦，我的脚好痛啊。
1: 呱唧，我记得你带了热风枪来，快拿来融化冰面。
2: 好的，队长，看我的超级无敌热风枪。
7: 阿西，你感觉怎么样？
8: 还行吧，应该会比你好点。
2: 你们俩看着都挺糟糕的。
1: 别担心，皮医生会治好你们的。
4: 队长，呱唧，我们来了。
6: 我的小乖乖啊，你们看起来很严重。

0: 完好如初。
1: 我感觉好多了，我和阿西得争分夺秒地赶上迁徙的大部队，飞到圣金湖去。
2: 对，去晚了就没有好位置觅食了。
3: 哦，别着急，等皮医生检查完，你们很快就能赶上前面的伙伴。
2: 其实我们已经落下很远了，都怪那个阿东老要跟我打赌，结果就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4: 你们不会一直在打赌，不许动，不许先说话什么的吧？
5: 也不全是那样。阿西小时候翅膀受过伤，飞不快。
6: 翅膀受伤？
5: 我们就一边休息，一边找点乐子。
6: 是这儿吗？
2: 那里是我的痒痒肉，我的翅膀已经没事了。谢谢你，皮医生，一点都不疼了。
5: 那我们就出发吧。
3: 如果需要，让我们护送你们一段路程吧。
4: 是啊，就这样让你们走还真是不放心。
7: 队长，太阳娘艇就在这里，它的速度很快，很适合为东方白冠护航。
4: 太好了，终于可以开一下太阳娘艇了。
3: 那我和呱唧护送阿东和阿西，兔兔兔你和皮医生把短吻鳄艇开回去。
7: 没问题，队长。
8: 队长，我和张教授搜索了东方白冠的迁徙路线，他们的飞行方向比较固定。
9: 现在就把迁徙停歇地的地图发给你们。
3: 好的，有了这份地图，我们应该很快就能找到迁徙的东方白冠。
2: 阿西！
4: 阿东、阿西，你们还跟得上吗？
2: 我还能飞。
8: 我打赌我们都需要休息一下了。阿东，你又来了。
3: 前面就有一个东方白冠的落脚点，我们下去看看，顺便休息一下。
2: 好的，巴巴克队长。
3: 瓦基，准备降落。
4: 收到。迁徙的队伍不在这里。
3: 水面没有落下的羽毛，他们应该没在这里落脚。
2: 我休息好了，我们还是快去找他们吧，天也快黑了。
4: 别等等，
3: 怎么了，巴基？
4: 就是这个声音，我的耳朵在发痒。队长，他们肯定就在附近，我又听到了那种让我全身发毛的哒哒声。
2: 是我们科长会的声音。
4: 对，声音是从这边传来的，跟我来。队长快来，东方白冠们在这里。
2: 天哪，大家都被困住了。
10: 救命，我动不了了。
3: 快，呱唧，把舰艇开过来，拿来大剪子剪开渔网。
4: 收到，队长。我肯定对你们发出的哒哒声过敏，耳朵好痒啊。
3: 大家都冷静下，保存体力。
11: 好的，大家都停住嘴巴。
4: 我天，我先别动。
1: 他在助跑，我们东方白冠起飞之前需要助跑。
4: 可现在水里都是剪碎的渔网，没办法让你们助跑。
3: 我们问问谢灵通该怎么办。谢灵通，
8: 现在湖水上都是碎渔网，东方白冠们没办法助跑起飞，你有什么办法吗？
12: 东方白冠体型比较大，起飞比较困难。我记得东方白冠可以借助热气流在空中盘旋飞翔。
9: 那需要一个很大的吹热风的机器，让他们踩着热气流飞起来。
8: 一个很大的热风机？
4: 我说，太阳鸟艇不就可以喷出强力的热风吗？
9: 对呀。
11: 哇，好暖和的风啊！
2: 我感觉热风能把我拖起来了。
3: 呱唧，加大马力。
4: 好的，队长，我喜欢加大马力。
2: 飞起来了！哇，
3: 真壮观啊！
1: 阿西，我们归队了。
2: 我敢打赌，你肯定高兴得想哭。你瞎说。
3: 干得好，呱唧！

0: 跟上他们吧，天快黑了。
1: 好的，队长。
0: 啊，怎么了，阿杜？啊，你们怎么一直在盘旋啊？
2: 领头鸟有些体力不支了。
0: 瓦基，飞到前面去。
1: 好的，队长。
0: 别担心，大家跟着我们飞，太阳鸟艇会为你们领航。
2: 大家听他们的，他们是海底小松队，是来帮助我们的。
3: 我们要快点飞到双金湖。
4: 好，那大家都跟上。
0: 飞过前面的高山，就能很快到达。
1: 好的，队长，立刻出发。

0: 队长，快看！哦，哈，我们到了！哦，阿东、
1: 阿旭已经到达升级湖了。
2: 谢谢你们！
0: 我敢打赌，再也没有比你们更厉害的飞行小队了。哈哈哈，
1: 你们过奖了，是呱唧驾驶舰艇帮了大忙。<笑>
3: 你怎么样，队长？还要再兜两圈吗？哦，
4: 谢了呱唧，今天我真的飞够了，
5: 可我们还要飞回去呀。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
8: 海底报告，
9: 海底报告，
10: 开始海底报告，升级湖。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龙抬头。
2: 哇！
3: 八仔，我们来啦！
4: 我也来啦！欢迎你们来参加春龙节！
3: 哇哦，太酷了！
5: 哇，这就是传说中的龙抬头吗？
6: 《中国漫游记》里写道，龙抬头指的是一种星象。古人仰望星空，观测到如龙一般的星象。而在2月2这天，龙角星会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就被人们称为龙抬头。
4: 你说的没错，2月2也是春耕即将开始的日子，所以我们村会举办盛大的舞草龙，来祈愿今年的丰收和好运。
3: 就舞这么小小一条龙吗？
4: 当然不是，我们要舞的可是一条长达13米的大草龙，就在牛大师家里，我带你们去看看，跟我来。这就是牛大师家。哎呦！
3: 啊！

0: 哎呦，我的老腰啊！你担心牛大师，我们马上救你出来。
1: 给我吧！哎呀！没想到这个稻草做的脑袋这么重，我们也来帮忙。哎呀！终于得救了，谢谢你们救了我。
2: 不客气，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3: 好疼啊！牛大师受伤了，需要马上治疗。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4: 谢灵通，发生什么事了？
3: 队长，负责舞草龙的牛大师受伤了，龙头也摔坏了，请求支援。牛大师是一条龙？不不不。
5: 牛大师在这儿呢，别慌，我们马上就到。队长，我可以帮他治疗。
4: 我也可以帮忙一起修复破损的草龙。
6: 人多力量大，海底小纵队全员出动。
5: 完好如初，牛大师，你的伤还需要好好休养。
0: 我可没时间休息，还得舞龙呢。
4: 我的老腰！你现在还不能做剧烈运动，舞龙我们可以再想办法。这
7: 简单，我们来帮你舞。
0: 可你连龙头都抬不起来啊！哎，我们有巴克队长啊！
1: 牛大师，你就放心吧。巴克队长可是海底小纵队里的大力士。
0: 没错，只需要一点熊的力量。哎！
4: 哇！厉害！队长好厉害！不错不错，那就由你来舞龙头吧。不过在舞龙之前，
0: 我们还需要将坏掉的草龙修补好才行。
4: 没问题，队员们行动起来。
0: 修补草龙需要用到稻草。
1: 这回稻草够了吗？
0: 草龙的编织工艺非常复杂，整个过程要用到编、织、绕、缠等多种手法。除了修补大草龙之外，还需要多做一些小草龙。你们是我见过的最有天赋的捕龙人。竹片好像不够了。
4: 我帮您去取，
1: 竹片都晒在竹林附近的晾晒场里，可是最近那里出现了猛兽，好多村民都受伤了。
4: 交给我吧，什么猛兽，呱唧勇士都不怕，那就让我来给勇士带路吧。
1: 晾晒场就在前面了，
4: 比起晾晒场，我更想知道猛兽在哪里。
1: 我想你们应该是在找我，毕竟这里没有比我更威猛的动物了。金钱豹，
4: 既然你们把我吵醒了，就作为我的猎物吧。
1: 你小心！太刺激了！
8: 速度非常快，要追上我们了！别担心，
1: 我来引开他。发财，你快去收集竹片。好的，呱唧，你注意安全。
4: 那里
8: 草！嘿嘿，大家伙，要来一场竞速比赛吗？嘿哈，你追不上呱唧勇士，来追我呀，大家伙！
9: 小家伙，你别太得意了，等我抓到你一定……
8: 人呢？
0: 这么长的草龙，需要多少人才舞得动啊？需要13个人，可舞草龙的村民都被竹林里的猛兽抓伤了。
10: 幸好你们来了，不然今年的舞草龙就该取消了。

0: 队长，加上呱唧和花仔，好像还是缺了不少人呢。
1: 不，人数刚刚好，别忘了，还有我们的中国特派员们。
2: 呼叫安逸古丽、竹峰、小五。
3: 队长。
2: 黄山村五龙的村民们不幸受伤了，急需你们的协助，与大家一同舞草龙。
4: 没问题，
5: 没问题，
6: 队长，
5: 我们马上就到。
7: 大家跟着我的口令来，一二走，一二走，重来。重来，重来，重来。
8: 这样下去可不行，舞草龙今晚就要开始了。
9: 我说老牛啊，要不今年就算了吧。
1: 舞草龙可比我想象的要难多了。
0: 是我的问题，我跳太快了。
4: 还有我应该看清脚下的。
7: 没关系，你们已经表现得够好了。我第一次舞草龙的时候鼻子都撞折了。
8: 其实舞草龙也没有那么难，关键在于我们之间的默契配合。
1: 侯大师说的对，就像我们执行任务时，只有默契配合才能成功救援。各位听我口令，这次让我们来一点小纵队的默契。
10: 好的，队长。
1: 一左二右三抬头。
4: 这些应该够了。呼叫呱唧，
11: 图片已经收集完毕，我准备返回了。敌人的情况怎么样？
12: 放心吧，华仔，
13: 我已经甩开了金钱豹。
4: 下雨了吗？
12: 不好，华仔有危险！呼叫巴克队长，
13: 华仔遇到了金钱豹，需要支援。
1: 收到，我们会尽快赶到。
8: 跑了一个猎物，还有一个猎物。
4: 放松点，伙计，我身上的毛病肉多，一点也不好吃。你要不要来块松子烧饼？
8: 味道不错，不过远远未达到我的胃口。
4: 糟糕，竹片太重了，坦途鱼艇完全无法加速。
8: 跑不动了吗？我的晚餐。
14: 那是什么？小猛兽啊！
4: 草龙舞的不错，朋友们。
12: 当然，还少不了我的龙吼声。
1: 配合的不错，呱唧。
4: 我已经开始期待晚上的舞草龙了。
7: 青龙。
10: 二二二，龙抬头，吉祥如意绕龙球。海底小纵队给大家送福了。
1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5: 是海底报告，黄山舞草龙。
16: 舞草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3: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你说你做了这么大一个手术，你出去了，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怎么办？利大弊大，你衡量过吗？如果你真的有个三长两短，这对于秉坤来说是一辈子的心理负担，你有没有想过？
5: 好好表现，争取减刑，郑娟和聪聪在家盼着你早点回去。你律师说可能头两个月比较难熬，慢慢适应就好了。
6: 这在外面一站就是一天，这咱东北多冷啊，只要有我们口吃的就饿不着你跟聪聪。
7: 你干啥活不辛苦呢？再说你要说一年半载的让大家接济着，我这还算说得过去。秉坤这儿九年呢，我一个大活人有手有脚的，我让大家伙养活着我，你说我心里能得劲儿吗？我能养活我跟聪聪，再说了人有点事儿干，心里也踏实，对不起。
6: 对了，大哥来电话了，说那个骆世斌公布遗嘱了，一点股权没给曾山留，你跟他签的那个协议也就没啥用了。
7: 哎，有用没用的跟我啥关系都没有，我从来没指着天上能掉馅儿饼，咱小老百姓踏踏实实过日子比啥都强。哎呀，放心吧姐，我生意可好了。
8: 廖总，儿子呢？

0: 在监狱里边呢，
1: 廖总啊，容我解释一句啊，确实不存在您说的那什么兔死狗烹。
0: 这都审查一圈了，事情我都。

0: 我挣了那么些钱我都没逃，现在我逃。
1: 我还是想再跟他聊聊，一定要请他吃顿饭。
0: 好。
1: 来，廖总。
2: 好，好，好，谢谢，谢谢。这个周市长再三邀请，你说我再不来，就是给脸不要脸了。周市长，您呐，有什么指示您就吩咐。
1: 上次没来得及说，廖总这白头发见多呀。
2: 没染，本来这毛也没剩几根了，我这也没这心情。
1: 我呀，调研过了，
2: 嗯，
1: 商贸城一旦建成，再加上周边衍生的一些小店，能解决3000个左右的就业岗位。你的眼光很准，
2: 一般吧。谢谢啊，周市长。其实啊，您的心思我全懂。我现在呢，同时开了3个项目，这个商贸城啊，我不准备干了。我也干不动。这个儿子在的时候我还有点心气儿，你说现在跟您实话实说吧，这个3个项目同时开工呢，我资金上也确实有点紧张。
1: 其实主要还是资金问题。
2: 对，不过你政府要是出钱，这事儿我还干。我这个工程质量没说的，那是一流的。
1: 政府哪拿得出钱来呀？
2: 所以啊，别动不动就说我们这些人呐，什么空手套白狼啊，我套谁了？谁是狼啊？你说你搞这个项目，没有钱你干什么项目？当然，我也理解你们，没必要冒这风险，这反正又不是自己家的事儿。周市长，我这冒昧的问一句，您在这个任上还能待几年？
1: 3年左右吧。
2: 咱们这个商贸城呢，从立项到开工，怎么的也得2年吧，再从开工到建成也得2年吧，然后从建成到盈利那得几年啊？往快了说4年5年，再往后边说不好说了。所以说这个事儿跟你没关系，我劝您呢别当这浑水。
1: 跟我没关系，但我还是想趟一趟这浑水呢。
2: 周市长，要是您真有这个决心，这事儿肯定成。你要是敢做主，我敢保证这事儿100%成。

0: 小宋，
1: 哎，焦副市长，您在这儿啊？
0: 啊，你这是？
1: 钢笔没水了，我去。
0: 啊，
1: 嗯，谢谢肖副市长。啊，那我先
0: 啊，去，
1: 回头给你啊。
0: 啊，不用了。好嘞。
2: 其实这事儿特别简单，你找一家打过交道、有能力、您信得过的公司，成立一个运营公司。可是运营公司贷不出款来怎么办？哎，我们再找一家有政府背景的投资公司，把两家公司组建成一个公司，共同负责商贸城的业务。运营公司呢，它有运营经验，有市场资源；投资公司呢，它有政府背景，能够提供贷款担保，能得到政府在贷款方面的政策支持。等一切到位以后，我们面向市场招标，谁不来？要叫我打破脑袋都来。
3: 这可以作为政府招商引资的一个平台，长期存在。电话里跟你说过，目前呢，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在向市委汇报之前呀，我想先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倒好，说也不说一声就直接跑过来了。
4: 市长啊，这一次不管您用不用我们，我都觉得这一趟没白来。这一趟来也是跟您汇报一下波莱日化的情况。
3: 啊，
4: 我记得当初您把波莱日化交给我们的时候，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要保住全厂381个工人的岗位。现在我们集团敢拍胸脯了，我们波莱日化开发的蜂蜜系列日用品在东北行销非常的火。

0: 接下来我们要进军南方，现在订单是一单接一单啊，在工厂里，有订单就意味着我们工人的饭碗有保障，往后说不定还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所以我刚刚说我想您老，是替我们波莱300多个工人对您说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 周市长都提意见，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然了，这么好的地块建个花园也是太可惜了。不过保险不会出问题，上面也不会说什么。周市长，不是我胆小吗？既然决定让我负责抓落实。
1: 老肖啊，你有顾虑呢也正常。不过呀，咱退一步说啊，就算这事儿最后没成功，失败了，钱白花了，即便到时候不在这个位置上，按照规定那也是谁拍板谁负责，受处分的也是我周秉义。不要有顾虑。
0: 行，既然您有这么大的决心，还是那句老话，全力以赴。帮忙去。
1: 好嘞。
2: 大家伙啊，都想来看你，那个让我跟吴倩过来做代表来了。
3: 我来说，快
4: 儿，娟儿啊，给你织了件毛背心儿，
3: 然后你姐给你带了几本书，
4: 我们大家伙儿给你拿了点吃的、吃的、喝的、
3: 用的，我都交给管教了啊。
5: 大家伙儿挺好的。
2: 啊，说啥？
3: 说大家都挺好的。
2: 来来来，什么来？我说啊。那个
6: 大家都挺好的，你看赶超两口子
2: 向阳、李川等等，我就不一一说了啊。
6: 那个吴倩儿现在人书店那个先进了，然后现在生活条件也行了，那家长可敢给孩子们花钱了，
2: 就买那复习材料啊。那书店现在好啊，都得你记啊，你知道吗？
4: 别老没完没了的，人家是想听郑娟娘
6: 好。他们娘俩你放心啊，
2: 我们兄弟们都在这儿，那肯定没问题，都能照顾着
6: 啊。
4: 你说不到点子上了啊，郑娟他们娘俩好着呢，你姐
3: 跟你嫂子一发工资啊就把钱给送去了。
7: 行，那说是一年半载的，大家伙帮着接济一下。
5: 您八年九年，
3: 哎呀，你看看我这脑子。
4: 我跟你说啊，郑娟啊
3: 找着工作了啊。
7: 啥呀？
4: 去人家里面帮着老人做饭、洗衣服、清鞋，一个月80块钱呢，够花的。
6: 是，
4: 郑娟能着呢。
7: 我们家娟行，
5: 不是那个照顾我妈照顾孩子，
7: 人家有大发展。
5: 聪聪咋样？
2: 聪聪，那我来，
3: 我净跟你说啊，
2: 聪聪这孩子好啊，
6: 孝顺仁义啊，就知道帮他妈干活照顾这个家。

0: 你说，郑娟让咱们瞒着秉坤这事儿不好吧？
1: 这娟儿不是怕坤担心吗？说了，等坤快出来的时候就不卖地瓜了。我这次出来，还千叮嘱万嘱咐的跟我说，一定给他说点好听的，让他高兴的事儿。
2: 你说这样，咱们给娟儿想想办法，找个工作。
1: 那不是找了吗？
0: 难，天天得照顾聪聪，还得给他做饭什么的。
1: 再说了，人郑娟说了，夏天她卖冰棍，冬天卖地瓜，这时间自己说了算，大小也算个老板。
3: 也是，你以后你学学人家郑娟那乐观劲儿。
4: 四周围的青黛越来越浓，深一脚浅一脚走出田间，一只拴路边树上的小羊。

0: 咩咩叫着，当头把我们拦住。我摸摸它，绕开继续走。那时我还太年轻，只知路不拾遗，不知替小羊想。把它自己留在这里，它是不是害怕？大史家离我们住的村十多里路，从老师那儿听说的大史家。大史家是个小村子，但村里有图书馆，书很多，什么书都有。这个作者是35个作者当中名气最小的，但是他的文章却放在了头题。为什么？因为作者和读者心里对接得很好。如果你上来就摆出一副导师的架势，对不对？对，好不好？不好。因为孩子们最不缺的就是导师，对吗？所以把虽然不知名但却细节动人的作者文章放在头题是对的，这也是一个好的编辑重要的素质，不为名，为实。接下来看第二章。
1: 这个好啊，好嘞，我给您称一下。嗯。6两啊，6毛钱啊。
2: 来拿钱。
1: 哎，给您，您拿好了。
0: 好嘞，谢谢啊。

0: 周老师好，
1: 你是？我是中文系大三的，经常听您的课，我叫张早坡。啊，有印象。哎，找我有事儿啊？嗯，那进屋说吧。哎，
0: 好。
1: 周老师，您都有电脑了？586。
0: 这很贵吧？6000多。
1: 我爱人买的，我那死公司可买不起。来，过来坐。
0: 来，喝水。谢谢你。找我什么事儿？我今天去听您的课了，您的课稍微晚到会儿就没座位。说实话，您课讲的真好，同学们都这么说。嗯。我想考您的研究生。
1: 你想好了？我可是副教授。您讲课时说了。
0: 不为名，为实。
1: 听你这么说，我还挺欣慰的。不过这样，先别着急，再好好想想。

0: 干大事呢，那天是好事，知道吗？
1: 听爸的话，
2: 他可乖了，老师同学都喜欢他。
1: 放心吧，
3: 周老师，你看我们家乡的特产，
2: 辣椒酱。
3: 啊，
2: 你是贵州的？
3: 嗯。
2: 贵州哪儿啊？
3: 大山里头，我们村没有通往外头的路，出行只能靠溜索。溜索就是……
2: 我知道，我做过。我是到贵州下乡的知青，在一个村小学当过老师。
3: 那太巧了。
2: 是啊。你要考我研的事儿，想清楚了吗？
3: 想清楚了，我一定要考。
2: 好，那就好好准备。
3: 嗯。
4: 小宋。
5: 哎。
4: 商贸城这个项目呢，最近公开招投标。
5: 嗯，
4: 你跟廖建武说一声，他如果有意向竞标，让他做一下准备。
5: 那需不需要跟招标的人打个招呼？
4: 跟廖建武说，招投标过程啊，公平、公正、公开，各凭本事。行了，你回去吧。
5: 哎，
6: 爸，我这儿马上就出去了。
7: 现在招标的过程特别严格，
6: 讲究公开、公平、公正。小宋，看小鬼，招呢，想都别想。
8: 那咱们就凭运气，
6: 凭实力。
9: 经过我们这次公开招投标，我们招标班子的人普遍倾向于泰赫。

0: 他们报价低，资质好。
1: 但是廖坚武的儿子邢慧被抓，谁都知道这爷俩玩的是丢车保帅，儿子邢慧亲爹不知道，谁信呢？
2: 那肖副市长的意思是，
1: 在这种时刻用廖坚武，会不会让人产生联想啊？
2: 组织上不会光凭着联想就做结论吧？
1: 啊，组织上不会，但是小人得防。周市长，既然你让我主抓这件事，但是我得把我的态度表明一下。在泰和地产这件事情上，我投反对票，因为他们有污点。这么大的项目，我们得慎重啊。万一出现什么问题，这责任……
2: 我尊重专业人员的意见，也相信自己的判断。我的意见啊，廖简武、泰和地产可用。老肖，你不要有顾虑。我还是那句话，谁拍板谁负责。你啊，轻装上阵，啊，不要有包袱。
1: 那就用他，
2: 用他。
1: 行，您都发话了，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全力以赴吧。啊，
3: 市长是干什么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且要全心全意，依靠人民，造福人民。牢牢置根于人民之中，在其位就要谋其职，负其责，尽其事，想民之所想，解民之所忧，纾民之所困，是我的本分。
2: 肖家和同志呢，优点突出，工作认真严谨，能力强，肯吃苦，但是改革攻坚，经济发展更需要的是能担当敢作为，尤其是一把手。
4: 组织上决定由王大海同志接替周秉义同志任市长。王大海是从外地调过来的，对汉阳的情况还不熟悉，希望肖副市长对王市长的工作给予配合和支持。
5: 哎，
6: 这个
5: 好，
6: 这个得要啊，是不是？我家一贴多新鲜啊！
7: 买啥呀？
8: 阿姨，我们要两个包子。
7: 啊，买包子还得等会儿啊，还有半分钟就好，哦，等会儿啊。
9: 你看看这车好的。
6: 哎呦，这车来了！全我来了！别动，别动，别动！快走！
7: 不卖了，不卖了，走走。
10: 哎，你有人走！哎，别卖了，别走了，怎么着？你是不知道春节期间城市管理的这个通知吗？
7: 同志，我不知道。
10: 不知道也不行，车不能拿走了。
7: 同志，我不在这儿卖了，行吗？
11: 你不能把我车送走了，我以后不在这儿卖了。
10: 现在不用解释，不用解释，来。
7: 同志，同志，
10: 我们是在执法，我们是在执法，请你配合。
11: 我不要卖。

还傻站着干啥？赶紧找找人把东西要回来，晚了就让破烂给你处理了，找都没地方找去，快去！

0: 大哥您好，请问您找谁？
1: 我找龚局长。
0: 请问您贵姓？
1: 我叫郑娟，我是他在那个光字片当片警时候的街坊。
0: 好的，您稍等，我向龚局长汇报一下。哎。
2: 龚局长，外面有个叫郑娟的女同志找您，说是您以前的街坊。
3: 郑娟，
2: 她男人失手把别人给打死了，那判了9年。那你说她带着个孩子，她不出摊挣钱的，你让她喝西北风去啊？哎呀，
3: 龚局，就这点事儿，您打个电话来不就完了吗？还何必亲自跑一趟呢？
2: 我要不亲自来，你们能引起重视啊？
3: 重视，我们也知道老百姓难。 这要不难。

0: 大冷的天儿，谁出去造那个罪呀？但是我们要是真的放任不管，让他们随便摆摊儿，将来啊，你别说汽车，那连自行车都过不去，最后倒霉的不还是老百姓自己吗？这大冬天的，大过年的，我们是天天让人家骂我们全家呀，我们也不容易。
1: 来了，
2: 燕儿，
3: 小顾啊，翁局长，您怎么？
2: 哎，聪聪呢？啊，这上晚自习呢。哦，哎，
3: 您坐啊。
2: 我说给孩子买了点东西。
3: 哎，怎么还能让您花钱呢？我给您泡点茶去。
2: 别忙别忙啊，坐不住，坐不住。哎呀，我听说今天找我去了。 哎呀，我出去开会了。哎呀，你这个事儿呢，我交代了，明天一早就把你的东西呢给你还回来。哎呀，
3: 那太好了。
2: 哎呀，你呢，也理解理解他们，人家呀是秉公执法，你不管咋说，随便乱摆摊影响交通，影响城市形象。
3: 哎，
2: 这马上该过春节了，他们得抓得紧点儿。哎呦，看这手。
3: 我也说他们了，你这不管咋说，你不能啥也不说，就你上来打人扣东西，你这
2: 不算打人，肢体碰撞没有吗？这在我的标准里，这就是打，这简直是执法犯法。我下回见到他们领导，我还得去说他们。
3: 别，您千万别，东西能要回来就挺好了，您别说。
2: 哎，这一直呢，我说想来看看你跟孩子，一直就腾不出功夫来。 这节假日啊，特别是春节，我们这公安系统是最忙的时候啊。
3: 是，
2: 这按规定呢，是不允许随便摆摊的。人家固定的一些摊位呢，都是有执照的。但是呢，我把你的情况啊跟他们说了一下，他们很同情，也是给我一个面子，免费给你办个执照，省得以后突击检查的时候，你还得东躲西藏的。
3: 那可太好了，哎呦，谢谢您啊，龚局长。
2: 那行。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那啥，你再去看秉坤的时候，帮我带个好。
3: 哎，
2: 行，我走了。
3: 谢谢您啊。
2: 有啥事儿就说话啊。
3: 哎，谢谢啊。
2: 没事，走了。

钱不是给你的，是给孩子的，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0: 全体起立。
1: 龚一昌
2: 到。
1: 张天安
3: 到。
1: 陈旺
4: 到。
1: 陈万达
5: 到。
1: 周炳坤
6: 到。
1: 念到名字的被探访人员把自己拾掇拾掇，经审的去见家属。冯总，
7: 对了，冯给你写信了，哎呦，差点给忘了，你等着啊。
8: 啊，写信。

0: 说呀，咋了吗？
1: 擦破点皮。
0: 啥擦破点皮？你说实话。不许骗我。
1: 他们。

0: 小地瓜。
1: 就那天摔了一跤，
0: 擦破点皮，没事儿。
2: 咋卖烤地瓜呢？吴倩，吴庆不说你找了个伺候老人的活吗？那你
1: 干啥呀，饼坤？
0: 没事儿，那个就是那一段吧，它不稳定。赶超给我做的小推车，
1: 国庆给我弄了个炉子，我那摊儿
0: 就支起来了，挺好的。
2: 那合着你们大家伙一起？
1: 看儿子给你写的信，来。
3: 说我这
2: 成天在里边睡不着觉，我也想，你说这辈子那么多回坎儿，
3: 但凡有一回我转点弯儿，
2: 也不至于像现在你。
0: 不往回倒那没用的事儿呗，多余费那脑子。
2: 在里边最没用的就是脑子。
0: 那咱就想点好事儿呗。
2: 有啥好事啊？
3: 我在里头想啥呢？
2: 我想我这么窝囊，我是你包袱，我就想我媳妇在外头卖烤地瓜呀。

0: 和你呢。
1: 哎，
0: 领克，
1: 你干啥呀？
2: 嗯，
1: 干啥呀？
2: 好像不太舒服，不说了，走了。

0: 全体起立。
1: 陈汉达
2: 到。
1: 贺建书
3: 到。
1: 陈旺
4: 到。
1: 周炳坤
5: 到。
1: 念到名字被探访人员，精神了，跟我走。
6: 报告管教，
7: 我肚子还是疼，麻烦你给我家属说，我就不见了。

0: 哎，景坤媳妇儿，哎，我吉善堂的李双华呀。对对，来看坤总啊。啊，我也是来看他，我刚从南方回来，特意过来看他。哎呀，
1: 说是他今天身体不舒服，我都没见着。哎呀，
0: 这可怎么办呢？这我还要回南方，再回来指不定什么时候了。 这话说的，
2: 周炳坤，到，有个叫李双华的来探访你。

0: 见不见？
1: 头些年要是没有您照应，我们全家都不知道怎么熬过去。啊，给您说个好消息，
2: 我们家男人去南方打工去了，
1: 还是干老本行，钳工。
2: 哎，您说多奇怪啊，在这儿找不着活，去那儿倒成香饽饽了，工资可多不老少呢，
1: 还成小组长了。公安不让带进来，
2: 我临走的时候给您存账上。
3: 干啥呀？说话就不用了，干啥呢？
1: 应该的。
2: 其实啊，
1: 早就应该出去打工。
2: 他就是个窝囊废。
1: 要不逼他这一下啊？
2: 你说我这一下失业了，一家老小
1: 喝西北风啊？
4: 你失业了？
1: 您前脚进来，我后脚就被新来的头给开了。
2: 那家伙跪下都不好使，多亏他了，我还得谢谢他不是？
1: 不把我们逼上梁山，还迈不出这一步呢。
2: 不迈出这一步，你说这积善堂说垮就垮，
1: 我们可怎么办呢？
2: 那不抓瞎吗？
3: 积善堂垮了。
2: 哟，您不知道啊？
1: 咱们那一溜啊，开了好多饭店了，哎，个个装修可好了，那饭菜还好吃。你说这客人肯定谁家好？
2: 去谁家啊？
1: 积善堂经营不下去，
2: 就关了。
3: 那不能。重新装修一下，重启炉灶吗？
2: 那楼都扒了，地基都打老深了，说是要干。
3: 干啥呀？
2: 哦，五星级酒店，说是服务员啊，都得是
1: 大专以上文凭。
2: 我们反正是干不了了。
1: 哎呀，坤总，
2: 您在里头，您就吃好喝好，我们在外头这些人可都惦记着您呢。您对我们的教诲啊，真的是受益一辈子。
1: 哎，您看。
2: 你看我这指甲，
1: 这多干净啊！您看，是不是啊？
2: 现在别人都说我可讲究卫生了，多亏了您，我们全家真的特别感谢您。

0: 哥，这回回吉春住多久啊？
1: 多安年吧。过安年去哪儿？等命令。邓长官，准教，你哥哥姐姐来了，再不见，他们可会担心了。 真不见，行。

0: 媳妇儿，过年好啊！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1: 进来，快进来！哎，快进屋！哎，
0: 来，聪聪呢？
1: 跟同学玩去了。啊，快坐！你这个大忙人，怎么有时间到光子片来呀、啊？来，吃点糖。
0: 初三不是聚会吗？今年我张罗，而怕你到跟前有安排，我就提前来给你打个招呼。哎呦，
1: 你们哥们姐们聚会，我就不去了。哎呀，
0: 去吧，代表宾馆。往年初三，宾馆都在，自打来进去以后就再没去过，今年头一回。

0: 哎，哥几个，向阳不来咋整啊？这么高级地方谁掏钱呢？不是，我先声明啊，我不是不掏啊。先说好，我是掏不起。
1: 德宝，你瞅你那熊样，这样，要是向阳不来的话，咱们几个云雨把这钱。
2: 对呀，凑凑就完了嘛，
0: 谁凑？谁凑？要凑你凑啊，我肯定不凑。凭啥呀？
2: 说好了，剧情到我家具，对吧？向阳你负责出钱就行了，不仅非到这儿来摆谱啊。我跟你说，这种知识分子啊，
1: 对对对。
0: 知识分子咋了？知识分子就喜欢摆谱要面，你知道吗？嗯。啊，向阳，
3: 不，等会儿，
0: 向阳他怎么了？这个人，
3: 向阳以前多好啊！
0: 现在，
3: 小伙儿，
0: 现在梳个小分头，戴个小眼镜，给我俩装什么有文化呀？我跟你讲，这到这儿来好哪儿？你说你吃口豆腐能吃出肉味儿啊？
3: 哎，你这比喻真好。<笑>哎呀，你这叫比喻啊？啊？
4: 哎，这叫什么？刘姥姥进大观园，还是刘姥姥？哎哎，
5: 说一下，
6: 等等啊，
5: 等会儿，
7: 突突不，先回，
8: 不提醒我，
3: 突突不，
8: 我说，
4: 整干整干啊，
5: 山炮，
4: 娟儿，
5: 哎呀，
4: 娟儿来了，
9: 大过年好，
8: 哎呀，娟儿，今天可精神了，比我还漂亮，气死我了。
4: 是不是过年了吗？我想收拾精神一点，大家看着也舒服。
3: 是，要不咱咋吃到了呢？
4: 过年好，
3: 哎，
8: 别盯着他，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秉坤在里头这几年，我就代表他和姐妹儿、哥们儿们去。正好大家伙儿都在，我有一件事儿想跟大家伙儿说。秉坤吧，特别惦记家里头，但是我挺好的，孩子也挺好的。你们以后要是去看他，你们就这么跟他说啊，反正你们也看见了。你这手怎么了？啊，这个没事，这个天一暖和就好了。一定这么说。
0: 好，
8: 好，
0: 行，放心吧。
8: 一言为定，肯定这么说。哎，
1: 小杨，
2: 你为啥死乞白赖，张罗着聚啊？
3: 为啥？

0: 你是失手致人死亡，不是故意的，量刑也很公正。你还劲儿劲儿的，你的行为完全没有什么道理，犯浑。
1: 我只是觉得跟倩倩比，张早波更需要读这个研究生。他跟我说，他毕了业之后要回贵州当老师。然后呢？继续去替你实现你的青春梦，是吗？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电工，你要干啊？哎呀呀呀呀呀！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

0: 客。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呸。
1: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便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3: 文明习惯最实在。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娟儿啊，给你织了件毛背心儿，然后你姐给你带了几本书，我们大家伙儿给你拿了点吃的。吃的喝的
5: 用的我都交给管教了啊。
6: 他男人失手把别人给打死了，那判了9年，那你说他带着个孩子，他不出摊挣钱的，你让他喝西北风去啊。
7: 哎呀公爵，就这点事儿您打个电话来不就完了吗？
4: 你这手怎么了？啊，这个没事，这个天一暖和就好了，一定这么说。
8: 好，
4: 好，
8: 行，放心吧，
4: 一言为定，肯定这么说。哎，
8: 向阳，你为啥死乞白赖张罗这剧啊？
9: 为啥？原因很简单呀，手里有钱了。

0: 咋的了？这是怎么还给整哭了呢？哎呀，可能是因为到年龄了，总想起咱们从前那些事儿。那时候最单纯、最快乐、最没心没肺那些日子，就是咱们酱油厂那些日子，是吧？永坤现在也来不了，所以我就寻思，咱这聚会可能也没人张罗。
1: 那就我来。太烦了，不是说了吗？大姑娘的，别说那些不开心的事儿，怎么那么丧啊你？谁丧谁喝酒啊？你干一个。来，
2: 酒。
3: 一会儿看老太太去。
4: 哎，好，
2: 走吧。
4: 好，
5: 走吧。
2: 那我就不去了，孩子一个人在家呢，你们去啊。
6: 该你走了，到你了，该我了，哎，哎呀，耳朵还背了。
2: 喂，谁呀？哦，
6: 温丽缇，让他们进来，让他们进来。啊，谁呀？
2: 不是，是炳坤他们，不是，是那个德宝，他们来了。那个门卫刚来的电话。哎呀，哎呀，怎么又来了？大过年的也不让人安生。 我去洗点水果。
3: 哎，别，我去。
2: 行了，我顺便就开门了。

0: 哎呀，你说娘的，大过年的过来，我也没准备什么，这一人呢一盒烟，哎，女孩子就算了，哎，但是别在这儿抽啊。
1: 哎呦，妈说，我也不抽烟。
0: 老曲啊，戒烟了，这方面呢，咱得向人家学习，人家说戒，咱就戒了。
2: 你怎么不向我学习？你怎么说不戒就不戒？
0: 70多了，戒啥呀？我一天就痛快一天。再说我这内中缺火，哎，抽点喝点无妨，哎，但是你们这年轻人可不行啊，那抽烟对身体一点好处没有，能不抽就不抽。
3: 对，
0: 哎，好，
4: 尹坤也抽烟了。郑娟跟我说的，听说还抽了挺长一段时间了。主要是我们也不常见到炳坤，哎，见了也没什么用，郑娟说的都不听呢，是吧？老马，咱俩抽空去一趟，作为政法系统退下来的老同志，发挥余热，为他们做做犯人的思想工作啊。
0: 假公济私，
4: 真公真私。

0: 你为啥不见郑权？
1: 没脸见你，玩不好，见了面儿都难受。
0: 那为啥也不见你哥哥姐姐？
1: 一回事儿了，逃避吧。
0: 那我还得谢谢你，肯出来见我。

1: 你那儿大家都抽，一天也没事干。把烟掐了，以后也不许再抽。戒了，不想戒还是戒不了，戒不了不可能。我30多年的老烟民，说戒就戒，不想戒，为啥？ 来，我陪你一起抽，最后一根儿。嗯，掐了。老马本来要跟我一起来，气管炎犯了，抽烟。你们男人呐，看起来个顶个的牛。 真到了事儿上，绝对不如我们女的。
0: 您这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1: 我站着说话。好，我今天就站着给你说。我有个儿子，知道吧？你们春节来我家一次都没见过，为啥？他不回来呀，各种理由，各种借口。 老马骂他不孝子、窝囊废、气管炎，我不反驳。其实心里都清楚，这事儿压根儿怪不着儿子。儿子跟我们没感情，是47年生人，刚断奶就交给了保姆，公家给配保姆。 那时候形势太紧张，47年冬天，正是东北民主联军跟国民党的激战时刻。老马在前方打仗，组织上照顾我刚生了孩子，把我留在后方，在后方也是日夜忙。

根本没时间顾儿子，儿子稍大点儿，进了军队的保育院。老马偶尔回来，说一块儿去保育院接儿子回家团个圆吧。不回来，抱着老师的腿哇哇大哭，就好像老师是他妈，幼儿园是他家，我们两个都是坏人，愣接回来，不能在家里过夜，整夜的哭。 把老马烦的，说以后再别接他回来了。别看他嘴上硬，我知道他心里难受，我也难受。但又安慰自己，孩子还小，大点就好了，懂事就好了。后来呢？后来那10年你经历过，他就和我们断绝了关系。 可是动乱年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早就原谅他了。可儿子却不肯原谅他自己了，哪儿来的那么大的自尊呢？你们年轻人有的时候那种自尊心，就是毛病，就纯粹属于矫情了。你的亲人都原谅你了，你是失手致人死亡，不是故意的。 量刑也很公正，你还劲儿劲儿的，你的行为完全没有什么道理，犯浑。你和我儿子一样，伤亲人太可气，说到底也是一种任性不负责任，那样对亲人对吗？怎么着？不要家了？混到底？我们的情况。 不太一样了，应该是特别不一样。你们呢，算是为国家做过贡献的人。咱打个比方，就算死吧，你们死得其所，也有个精神支撑。那我算啥呢？我这死也就白死了。你太轻看你自己了，秉坤，可我挺高看你的。 我和老马为什么拿你们几个当忘年交，你知道吗？你为了你的家，孩子们教育得好，家庭成员关系好，你们几个就没有可能变成坏青年吗？但你们却没有，一直做好人，这是多么可贵呀，秉坤！所以我喜欢你们，老马也常夸你们的。 周秉坤呐，你不能沉沦，你要振作起来，给我动脑，好好思考一下。我今天来这里见你，为什么？为了劝你。我不来劝你，我睡不着觉啊。把眼睛。

0: 哥，满了10分钟啊，跟学生说点事儿。
1: 我反正也没事儿，在校园里走走也挺好。
0: 要领下来了吗？没呢。正好休息休息。哎，秘书都没带。我这个级别干部调动哪能带秘书啊？哎，我哥没秘书可活不了啊。我这刚开学有点忙，等我忙完这几天，我给你当两天秘书。
1: 我可使唤不动你。
0: 秉坤知道咱们今天去吗？
1: 没跟他说。
0: 行。
1: 给了个惊喜。嗯。喂，是我。好，那我马上过去。
0: 怎么了？
1: 省委办公厅万副主任让我现在去省委二招，领导找我谈话。
0: 档案不是调走了吗？非得今天去啊？
1: 可能是有什么事儿吧。

0: 那咱俩只能改天再去看病关了。
1: 嗯，行吧，那你赶紧过去吧。
0: 我走了。
1: 哎，
0: 整备二招。

0: 方副主任，哎呀，陆师长，不好意思，没耽误您事儿吧？
1: 郑准备去看我弟。
0: 哎呦，那还真耽误了，抱歉啊。
1: 哎，我就是奉命。
0: 陆师长，您能理解就好。
2: 理解，理解，理解。
0: 哎呀，这小宋不在身边，还真有点不太习惯。看来从现在就得开始习惯，要不然到了北京寸步难行啊。
1: 啊，
0: 哪位领导找我谈话？
1: 还没定，我先带你去房间，三楼给您安排了个套间，安静。
0: 要住下来。 得住几天。好，走
3: 。何总编，关于正义路大坑的事，你是怎么看？
4: 这篇报道嘛，我们基本上属于正常的采访。在这之前呢，我们也都跟市委、跟周市长都汇报过。

对于自己必有一天会遭遇诬告，面临审查，周秉义是早有心理准备的。尽管发生的十分突然，但他很快就能泰然处之了。在那几天里，他也自觉地省察了一番自己的行为，结论是，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我已尽力了。之后，他每个晚上都能安然入睡。

0: 好多了，没事了。
1: 天暖和了是不是？
2: 嗯。
1: 你还卖烤地瓜呢？啊？
3: 非得卖吗？
1: 咋那么倔呢？随谁呀、啊？
0: 我有手有脚的，我自己干活挣钱，我高兴。我注意点就行了。
1: 是啊。
2: 你别生我气了。
3: 我生你啥气呢？
1: 你不生我气吧？委屈你了。
2: 嗯。
1: 老没见着，咋还长好看了呢？
0: 我瘦了点。
2: 不对。
0: 这话啥意思啊？
1: 啥啥意思啊？就好看了，啥意思？
2: 我今天去看炳坤了，他挺好的，他说他想你跟大哥了。
4: 大哥从来没跟我说过这样的话。
2: 啊，哥现在去不了，他咋了？
4: 没啥，就是忙呗，开会，这领导干部总得开会。
2: 对，领导都忙。

0: 周市长，小宋，你怎么在这儿？他们让我来的，让我在这儿住着。他们，谁呀？
1: 就是，哎，周市长，是不是想出去转转，要不然有什么赔啊？
0: 啊，待着没事儿，找本书看。
1: 我这儿有书啊。
0: 什么书？《
1: 射雕英雄传》，特别好看，我去给你拿。
0: 哎呀，不用了，金庸的小说我都看过。 要是不方便让我自己出去，那万副主任派人去帮我买几本历史方面的书。
1: 请勿说。

0: 本季是是是，我这不是不好意思吗？你也知道，我们厅里面几位同志就是办事儿的，
1: 那几封匿名信把我扣在这儿，
0: 几封，十几封，
1: 多少封他也是匿名，他也见不得光。
0: 嗨，
2: 怕打击报复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嘛。
0: 怕谁打击报复？谁怕打击报复？正义路拆迁户反映问题的时候，个个都是实名，都按了手印。
2: 老百姓嘛，想法不一样。
0: 心情可以理解，手段呀、啊。

0: 那小宋怎么回事？哎，自找的，根本就没他什么事儿。
1: 他一听审计委找您谈话呀，吓晕菜了，来了个主动坦白，哭哭啼啼的跑到省里啊，交代了一些自己的问题。问题不大吧？无非就是当秘书这些年帮这个办点事儿，帮那个办点事儿，什么小孩子入托，大孩子进重点中学，谁家的老人生病急于入院，事儿都不算大，每次帮了人家，人家都会对他有所表示。 总共就几万块钱的事儿，不过有一件事挺敏感的，他背着您跟廖简武联系，给廖通风报信。嗯，您知道？哼，那您怎么没跟他谈谈？
0: 我自己注意点就行了。当时啊，只想着怎么尽快推进工作，不想被其他因素干扰。我要找小宋谈了，他还怎么有脸继续跟着我呀？那就得换秘书。
1: 又得重新熟悉重新磨合，
0: 是是是，
1: 他拿廖简武钱了，
0: 廖简武给他钱了，他没要，
1: 廖简武出面证明了这个事儿倒是，
0: 没什么事儿，为什么不敢见我？
1: 廖二想通过他拿下您，他看您没拿钱，所以他才没敢要，我是这么想啊。当然，如果您被拿下了，那您他廖简武全完蛋。

0: 我就不可能让他完蛋。那是。宋秘书上楼了。他有吗？不能吧。哎呀，吓死我了！丁一同志，现在真相大白了，我们也可以告诉你了。那些信呢，大部分都是以讹传讹。 捕风捉影，但有一封信写的是非常详细具体，就连你跟廖简武吃了几回饭，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都搞得非常清楚。政商利益输送现在是纪委工作的重中之重，省纪委不能不向中纪委做汇报。郑玉露的事儿之前在中纪委就是挂了号，所以才会这么重视。嗯，
1: 4年了。
0: 得罪的人多了去了，才十几封告状信，知足。<笑>不得罪人的干部可不是好干部。通过调查，他们都承认了，自己实际上根本不清楚商贸城运作的来龙去脉，不过就是有人故意挑唆，趁机泄私愤而已。他们都写了检查，等待处分。本来大家都以为商贸城是肖家河主抓的业绩。 这件事儿在哈阳影响很大，口碑也不错。纪委通过跟报社廖简武他们谈话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件事是你顶着压力一手促成的。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啊，廖简武就对我们说：“你们政府要都是周秉义这样的干部，拿老百姓的事儿当自己的事儿，敢负责不怕事儿，不贪钱不自私。”
2: 那哈阳早就好了。
3: 他儿子被抓了，对政府有点怨气，可以理解。
4: 对了，部长，小宋怎么处理啊？
1: 目前还没考虑他的问题。哎，万副主任，哎，
5: 他人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6: 左腿骨折，打了石膏，石膏要一个月以后拆，没大事儿。得亏是三楼，得亏下面草厚。
1: 他的孩子呀，还在上小学呢。
0: 看看是不是能从宽处理就从宽处理呀，这样我们会考虑的，好吧？
1: 自己干什么了？没干什么。

0: 自己不清楚吗？组织上还没发话呢，就决定跳楼了，怎么想的呀？你当时啊，
1: 我当时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没事儿，我还以为是我把您拉下水了，我把您给害了。
0: 你还是不了解我呀，小宋，把我拉下水，你这一跳，万一死了呢？我就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糊涂。
1: 对不起，周师长。行了，行了，行了。你呀，好好养着。你跟我这几年工作做得很好，不管分内分外，
0: 走之前我会向市委汇报。公是公，过是过，实事求是，不能一棍子打死。周师长，我谢谢你，周师长。
2: 只学习不思考，就如同沙上见塔；只思考不学习，就如同无源之水。思考与学习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以上就是我对“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全部看法。嗯，
3: 我跟你说啊，
4: 张早波同学，请进。
5: 老家贵州。
3: 是。
6: 偏远地区除了孩子上学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0: 最大问题是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转换，以及普通话与当地方言的转换。
7: 贵州少数民族多，方言多，所以普通话和方言的转换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0: 我还是想学习你学的。
7: 哇！
0: 那走吧。
7: 哥，
0: 面试完了。
7: 啊，
0: 你怎么来了？
7: 怕你担心，给家里打电话没人接。
0: 给办公室打，说你在这儿面试呢，就过来了。
7: 你没事了？
0: 没事了。
7: 马上就得去北京报到，今天就得走了。就是来不及去看炳坤了。
0: 这次是来不及了。
7: 没事儿，知道彼此都好就好。
0: 等我到了北京，安顿下来，我就去看月月。
7: 这会儿不在北京啊。
8: 研一寒假，争完汽车实习呢。
9: 世界500强啊！争取位列留在那儿。
8: 那不得听他的吗？我小舅子跟我说一句话，说生活苦吧，嚼嚼咽了，是不是很凝练？有力量吧，精琢磨，有嚼头。我要这种词儿，知道吗？
9: 明白了，大爷。
8: 我接个电话啊。喂，侯总。你说，客气什么呀？
7: 你回来啦！刚刚听你说你回来了，我怎么听出了等待的异味呢？自作多情。哼，
8: 别看了。
7: 嗯。
8: 嗯。
7: 哎。
8: 有事儿？
7: 的确是有点事儿。说吧。
8: 有一个叫侯倩倩的女孩是考你研究生的吧？
7: 嗯，
8: 成绩怎么样啊？
7: 啊，面试过了，分数线也都过了。
8: 太好了。她父亲呢，知道闺女在考你的研究生，就说想托我请你吃个饭。
7: 这别人的事儿我肯定就不掺和了。我不可能让你去这么去吃这种饭。他爸是谁啊？
8: 我下部系的主要投资方。
7: 去吧，什么时候？
8: 真去啊？
7: 嗯。
8: 我天哪，我的海神女王之要下凡了！
7: 讽刺我啊？那我不去了啊！
8: 不是讽刺，绝对是赞美。我都做好心理准备，你会拒绝我？
7: 哎，趁我没改主意啊，赶紧说什么时候？
8: 你定。你定。哎呦！
7: 谢谢。
8: 嗯。
7: 海神女王下凡了，倩倩在这次面试中还是给我留下挺深印象的，尤其是对那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诠释，一听就是充分理解后的。
10: 是吗？怎么回家没听你说啊？
11: 谢谢周老师，同学们都爱听。

0: 听您的课，说您讲课真正达到了大道至简呢。
1: 大道至简好。
0: 所以，周老师，我特别想读您的研究生，只是今年报考您的学生特别多。
2: 哎，浅浅，我想问你啊，咱们学校那么多教授，怎么就非想读我的研呢？
0: 崇拜您呀，想成为像您这样有魅力的女性。
1: 周老师，我们两口子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只要孩子乐意，怎么都行。
3: 侯总，你这就多虑了。倩倩这孩子呢，一看就底子很好，不会让你操心的。我跟你说啊，倩倩，我暂且跳出跟你周老师是夫妻的这层关系，客观的说，你想考周老师的研究生，非常好的选择。你只要跟着他学习，以后也是魅力女性。
1: 听到了吗？以后就得跟着周老师好好学习，得为周老师争光啊。
2: 侯总，目前来看，硕士毕业留校没什么问题。但是从长远角度讲，还是得继续好好学习，努力深造。我希望读研究生的孩子一定要在专业上多下下功夫。
1: 那是必须的呀，周老师，以后倩倩的孩子就交给您了。

0: 老师，老师，哎，周老师，考研都结束了，还是没用功啊？我多学点，回贵州当老师的话，可能得教好几门课呢。
1: 你打算回家乡当老师？
0: 不是，不管能不能考上您的研究生，早晚肯定是要回去的。我从那儿考出来，知道有多缺老师，我想回去。
1: 要不要一块吃个饭？
0: 好啊。

0: 是不是侯总来电话了？
1: 是。
0: 说什么了？
1: 你说呢？
0: 不给你投资了。
1: 欢迎你投资吧。

0: 我不是怪你啊，我是在怪我自己，压根儿就不该开口。细想想，这么多年了，我爱的不就是你的善良、执着、独立吗？还有你的美貌。我人到中年了，初心没改，但这件事儿啊，我应该是犯错误了。我以为更亲近的关系。或许能够改变一个人。我劝你，张道坡选谁都没错，只是这个选择的天平并没有因为我和你的关系，而向侯倩倩这边倾斜。你说我不失望吗？扯淡。咱都是生活在这社会上的人，我又不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我也有求人的时候。
1: 对不起啊，小姑，我只是觉得跟倩倩比，张早波更需要读这个研究生。他跟我说，他毕了业之后要回贵州当老师。
0: 然后呢？继续去替你实现你的青春梦是吗？说很容易的，上下嘴唇一碰，话就说出来了。算了，不说了。这名单反正不都公布了吗？对吧？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我就是觉得呀，咱们夫妻之间呢，应该是开诚布公的。你至少提前知会我一声，跟我商量一下，我都不至于这么被动。
1: 对不起，是我考虑不周。
0: 没事，行了，去剪片。
1: 哎，那你那电视剧投资怎么办？
0: 没事儿，哎，没了侯总，还有张总、李总、王总，谁的人民币不是人民币？车到山前必有路。

0: 都说这个小包房啊聚气儿，但是我觉得哈，只要咱们老哥几个在一起，不管多大的包房，多大的屋，咱就是有人气儿，
1: 对吧？
0: 啊，
2: 行，
0: 是吧？
1: 发了，哎，你发了，你真的发了。你像我们这，我们现在这年龄，肯定甭想这个了，这，对吧？就没有啥盼头了。
3: 是，大宝，你好啊，我们是真开心。
4: 哎，眼超，你干
5: 啥呀？怎么还学我？
6: 我们就是
1: 想表达一下，
0: 来
1: 一起，
0: 来
1: 来
0: 一
1: 起，
0: 来吧，
1: 来，感谢啊，感谢啊，
0: 来
1: 来
0: 来，
4: 感谢啊，
1: 到
4: 了，行吗你？
7: 哪行了？
4: 不行，这吹二这个，
0: 我再整两句。
4: 还整啊？不就几个课吗？你说个没完了，你嘴不累啊？
3: 让他说嘛，
4: 说呗，
3: 来说说。
0: 哎呀，刚才国庆说我咋的发了，我离发肯定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呢，确实是挣了点，有点闲钱了。我就感觉现在这个社会啊，人特别不接触，只谈钱不认人。我就特别怀念咱小时候啊，家里穷的叮当响，但吃啥都像满汉全席那个年代。
3: 是。
0: 坤儿今天没在这儿，那个娟儿你就代表坤儿呗。
8: 哎，
0: 我再提一杯。我觉得以前燕儿说那话说的特别好，啥时候说的我忘了啊，打我心里了。他说从今天开始咱们这些人
8: 从今以后就是铁哥们儿铁姐们儿了，哥们儿姐们儿之间就应该是两肋插刀，无话不说，好事儿说出来让大家高兴高兴，不好的事儿也说出来，帮得了就帮，帮不了的说出来总比自己憋在心里好，对吧？
0: 这话真让我媳妇儿说准了。经过时间沉淀，咱们这群人还能坐在一起聚，我们还是我们，来吧，友谊长存，好吗？
3: 好，
0: 干了啊！
1: 来来
8: 来
0: 来来，
1: 干了！
8: 来吧，来
0: 来，
1: 我们还是我们，友谊万岁，真好，真好。
0: 这情绪让我给整低沉了，是吧？
1: 是吧？
0: 那什么燕儿啊，这正好有乐队，来你打个样，你跳一个来。
8: 啥玩意儿？你这刚吃完一肚子，待会儿给我跳胃下垂了。
0: 你看人多，管不了你了。整一个。哎哎
8: 哎！来，
1: 来，
8: 还放老乡人呢。
0: 整一个。
8: 来一个。

0: 真是不像话，让首长干这种事儿。行，差不多快好了。好了呢，就出院，咱们回家过年。我根本就没事儿。还没事儿呢。
1: 要不是冬梅及时的给你做心脏外按摩，你就去见马克思了。

0: 你吓坏了吧？人啊，终有一死，但是不准你死到我头来。做人不能太自私了。
1: 你放心吧，不把你送走了，我坚决。

0: 许秀珍女人是吧？她去世了，上头通知你去参加她的追悼会，说是家属要求的。雨虹，你别憋着好吗？你想哭你就哭出来，行不行啊？雨虹，咱还有孩子，再哭也得熬过这。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3: 哼。
2: 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4: 文明习惯最实在。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5: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6: 妈妈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7: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8: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9: 爸爸，
10: 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
13: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
10: 太感谢你了。
13: 运动的。
14: 好了，还有个困难呢，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
17: 去哪儿啊？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上
19: 那
10: 就
18: 别干了。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就叫做英敦海民宿的名字。
1: Taking in the bustle of fishing activities while getting to know the villagers. 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看来 and listen to the stories of returning entrepreneurs. On the northeastern tip of Hainan's Wanning municipality lies a coastal village forgotten by time, where you'll find rugged natural beauty and clean, unsullied air. Few tourists visit this place, which is home to a tranquil fishing village hidden beneath lush coconut groves and a golden beach gently caressed by the South China Sea. This is the village of Yendun. Today I've come to the village of Yendun in the Wanning town of Longgun, where I hear authentic fishing culture and an untouched ecology are to be found. This vast, wild seascape exudes its own unique charm, and in contrast to the bustling cities, life here is far more laid back and carefree. Now let's go and explore. Passing along the village streets, you'll discover an elegant boutique guest house nestled among the coconut trees. Its architecture is simple and natural, perfectly complementing the surrounding mountains and sea. Resembling a white cruise ship docked by the shore, it is here that my Yendun encounter begins. Hey, 方总好。
0: 严老师你好，欢迎你来到印度海一号院子。
1: 谢谢。哎，你们这个民宿感觉设计得很漂亮哈。
0: 我们这个民宿就是我的老家。
1: 哦，是你家？
0: 是的。
1: 哇，应该是很有故事哈。而且我发现咱们村里面是不是只有这么一个民宿啊？
0: 是的，这个是我们村里面的第一家民宿。哇，
1: 我可以去参观一下吗？
0: 好，欢迎。
1: 走。The ground floor of the Yendun Hai Guest House is an open-plan space. The stylish, peaceful courtyard and well-lit lobby area are designed to imbue the guest house with a sense of comfort and ease.哎，方总，这个海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哈。
0: 是的，我们这个海就在民宿的大堂的前面。这个海的名字就叫做印敦海，我们的民宿的名字。天气好的话，太阳就从这个大海气势东升。
1: 哦，哇哦，这个就是正东的。
0: 对。
1: 哎，我发现在面前这儿有一种草哈，这是什么草？感觉有点奇怪的。
0: 我们这个草叫做节节草。我小时候跟着奶奶去种稻田去玩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草就长在稻田的边角上。我们怀念那个时候，所以我们把这个草种在我们民宿的大门口，
1: 为了怀念。
0: 是的，
1: 挺好的。Every corner of the guest house seems to bear witness to Feng Qingxiong's love for his home. Beyond the ground floor's cozy atmosphere, the guest house offers 14 guest rooms. I go up to have a closer look.
2: Yeah, 你好，我是咱们店的店长江夏，接下来的话由我陪同您一起参观我们的房间，这是我们一间烟敦海雅居，您这边请。
1: 好 ，Let's go。
2: 来，您这边请。
1: 好。
3: The guest rooms feature wooden furnishings and warm and simple tones that create a feeling of comfort, each detail serving to soothe and calm you.
2: 您现在看到的这间房的话，是咱们民宿里面最大的一间房间。那外面有看到了，有一个超级大的一个露台，然后思想露台可以远眺到咱们的一个椰林，还有我们的海景。然后您看，咱们您身后的一个超大的一个落地窗，然后展现的话是咱们后院的一个椰林。
1: 对，就感觉在森林当中那种样子哈，
2: 那种大自然原生态。
3: The minimalist design of the rooms reflects a relaxed lifestyle.
1: 我特别喜欢你们这里的这些家具和设计哈，很多像这种木材啊，包括这个地毯。
2: 咱们的装修的一个基色的话是以一个白色为主，然后呼应的话都是咱们一个原生态大自然的一些实木做的一些家具，然后都是浅色系列的，然后它也是一种有点做旧的感觉，有一些不完美。简约的一个美。
1: 对，我觉得就是又简约又高雅那种感觉。
3: After hearing Miss Jiang describe the room so eloquently, I am inclined to have a nap there and then.
1: Well, I love these rooms for their simple yet tasteful design, for their many natural

0: elements, but mostly for the fact that if you look out of the window, you feel as though you're in the middle of nature.
1: The design of Yendunhai Guesthouse takes nature as its inspiration and adds a drop of authentic local fishing culture. There are small surprises everywhere, delighting guests at every turn, fostering total relaxation.
0: 你好，可以来杯茶吗？可以的。哎，你是村民吗？啊，对，是的，我是本地的村民。哦，那你来这里工作多久啊？
2: 我在这里工作差不多两年了。哇，这么久啊！哎，你好。哎，谢谢。
0: 哎，我发现您这个衣服上，包括您的帽子上，有一个 logo， 这个是咱们民宿的 logo
2: 吗？啊，是的，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海正面的海中央嘛，就是有一块这个石头，就是我们就是根据这个石头设计这个 logo 的，它有三块石头，代表的是生不息的意思。哦，原来如此。
1: In the courtyard on the ground floor, you can order a pot of tea, lose yourself in a good book, or chat casually with the staff.
2: 我看这里有很多书啊，还有一些古啊在那，那是非洲鼓吗？还是啊，是我们来民宿的客人都是想体验我们民宿的当地的一些文化啊。有兴趣一起加入我们一起玩一下吗？可以啊，玩一下，走。
1: In this undisturbed setting, time seems to slow right down. 你要回家，你要回家。The slow pace of life at the guest house feels like reading a book from yesteryear. Currently writing a new chapter in this story is one peculiar type of fruit.
3: 傅教授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你来到我们的万维生物诺里森家公基地。
0: 谢谢，哎，你这儿专门生产诺里果哈？
3: 是的。之前我听说过诺里果，它是不是很神奇？是的，它是最典型的一种热带植物，它只能在低纬度跟低海拔的地方才能生长，而且在海南啊，它是可以一年四季都有果，这个收果的，产量很高很高。
1: Though the noni fruit may not look impressive, its flavor is rich and aromatic. A typical tropical plant, Hainan's favorable climate makes it especially suitable for its cultivation. Inside the factory, the distinct fragrance of noni fruit fills the air, and I am eager to have a taste.
3: 尝一下。 我们的 noni juice
0: 啊 ，noni juice。哦，嗯，这个确实是比较独特的味道，有酸，嗯，但不苦。这一杯子是一样的。这个是复合的。哦，你尝一下。嗯。是吧？这个好喝点。哎，这个好喝点。 但是成分应该是基本上一样。基本一样，我们就为了调口感，加了一些纯天然的一些果汁，比如像蓝莓啊、葡萄啊，还有苹果汁。这样的话，刚刚开始吃的人可能更容易接受一点。From
1: farm to factory, processing the fruit in a variety of ways has not only expanded the noni industry chain, but also increased the income of local farmers.
0: 咱们这个诺里果的基地也就在这里附近，是吧？那你们雇的那些人都是当地村民吗？
3: 对，他有一些村民他自己种，自己来收，啊，所以就是采摘都是农民，啊，采摘丰收的喜悦，嗯，很开心的。
0: 那是，那就类似于是给农民增加了一个收入来源。
3: 对。
0: 那你当初为什么选择这么一个行业呢？
3: 啊，是这样的，我是做植物研究的，我是在海南大学，做这个植物研究。然后20多年前，我发现了这个诺里，它的营养跟功能成分很丰富，而且有很好的开发价值。在我的村里面做工厂，啊，我反正就家乡情怀，啊，就想通过我们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啊，通过我们的专业。 然后去亲近家乡，亲近我们家乡的父老，通过项目的这种形式带领我们家乡就是致富，所以我就20年前就把这个项目就引到了我的家乡来。
0: 那您算是返乡创业者吧？
3: 是的。

0: 一直来就这里，然后飞这里飞到已经有3年。
1: 3年了，那就说明你的经验非常的丰富哈。
0: 对，
1: 我还想问一下，这个风也会不会有所不同的？
0: 我们这个海风它是从海面上吹来，海面上吹来呢，它海面上它没有障碍物，它吹了过来风它是稳稳的，它没有一点点乱流，所以我们飞的过程中它就很稳，它就感觉到颠簸。
2: Soaring through the sky is such an exhilarating experience that it has left me eager for the next one. What to many is the bucolic idyll is simply the everyday life of Yendun's humble villagers. Most of them are fishermen who return with a bountiful catch after a hard day's work.
1: Hey, 你好。
3: 你好。
1: 想请问一下，今天你捕到了多少鱼呢？
3: 今天大概就是100来斤这样。
1: 100来斤。
3: 我们是一起的嘛，搞这个网的话，最少都要10个人才可以搞。
1: 啊，那你们捕到鱼了之后，你们是平分吗？
3: 我们是平分，有时候那个有些人过来买，我们也卖。
1: 啊。
3: 就是搞一个补贴生活这个。嗯。
2: The honest faces of the fishermen bespeak their striving for a better life.
3: 我们都是老人，
1: 都退休了吗？
3: 60岁以上的人的，
1: 可以啊。
3: 我们就是搞个娱乐，抓点鱼来补贴生活，这样
1: 很好，体力非常棒。
3: 我们是生长在海边嘛，退休了，现在没事干了，就来搞这些东西。大家要搞一个快乐，也有点生活补贴。
1: 挺好的，
3: 就这样
1: 锻炼身体，
3: 锻炼身体，主要是锻炼身体，
1: 很棒很棒，心态非常棒。
2: Here the noise of the city fades away, leaving only the sound of the waves and the laughter of the people. In this small fishing community, time seems to slow down, allowing you to forget all your troubles.
1: Well, coming down here and seeing the fishermen hard at work really brings home the fact that fishing is not to be underestimated. It is both a test of physical strength and ingenuity.
2: The people living here seem to possess a sense of spiritual abundance, a natural gift from this land. I'm about to tuck into some different gifts that this land has produced.
4: 我们继续呗。
1: 哎，好，
5: 欢迎，
1: 谢谢谢谢，
5: 来到我们燕敦海。
4: 今天晚上吃一下我们燕敦村乡村的美食。
1: 谢谢谢谢、啊，非常的丰盛哈、啊。
4: 我们先吃一下我们今天拉网捕鱼的鱼好不好？哎呀，
1: 好哇哦，
4: 哎呦，
1: 非常的鲜美哈、哦。哎，嗯。其实这个餐桌上有的我见过的东西，但有的是真的没有见过。像这个是什么的？
5: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燕敦三宝，里面是我们当地我们渔民是以捕鱼为生，然后是我们自己下网拉上来的，鱿鱼干、鳗鱼干还有小鱼干三种鱼干晒干以后通过油炸烹制而成。
1: 哦，
5: 非常香脆可口，您可以试一下。
2: Every dish on the table incorporates certain elements unique to Yendun Village, leaving diners with lasting memories both in the mind and on the palate.
5: 腌这个的话是我们一道榴莲鸡的一个菜，然后这个菜里面的话用的一个食材都是当地的食材，大虾，然后配上鲍鱼，然后榴莲它的底下的话是我们自家养的一个本地鸡，一个走地鸡。
1: 哦，本来是鸡呀。
5: 对对，咱们是融合了榴莲的一个水果的一个鲜香味，然后做的这个水果、海鲜，然后还有当地食材的一个融合菜。
4: 哇，谁吃谁知道。
2: A hearty meal is not simply a daily necessity, but is an opportunity to connect with others. In my conversation with Feng Qingxiong, the deeply held affection he has for his home was palpable.
1: 你一直从事酒店这个行业？
6: 对，到现在为止做了30几年了。
1: 哇哦，相当有经验了哈。
6: 这个只是喜欢吧，喜欢这个行业嘛。然后父母也老了，我们就想回家，盖个房子给父母住，然后顺便就盖了民宿，盖了这个民宿。
1: 那就是你当初。就是因为父母老了这个原因要回到就是返乡创业吗？
6: 是的是的， 回来之后也看到我们乡村还有很多地方。

0: 我们需要改进，那么我们就把民宿也做起来。我们就要这个民宿要漂亮，又要有温度。我们要让民宿成为魔法之星，要把外面的更好的文化跟人心带到乡村人。所以一家民宿，我们想不单是神乡的一个联合戏，还是一个当地一个会客厅。
1: 那就类似于对咱们村做贡献好。
0: 一个人的能量也是有限，所以希望更多的人返乡，一起把我们每个人的家乡做好起来。
1: 非常不错，很有意义的哈。也相信通过您的努力，我们燕墩村会越来越好。
0: 是的，是的，大家都越来越好，
1: 加油。
2: Beyond the hubbub of the urban noise, this peaceful corner that time has treated well remains calm and understated. Yet it exudes an indescribable appeal, patiently awaiting every traveler who seeks a refuge for his soul. My encounter with Yendun was both animated and tranquil. Who knows, gazing out to sea from its shores, you too might glimpse the poetry of life.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5: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3: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2: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6: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7: 哎呀，求你
2: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过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3: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忠雅，给你小惊喜。

0: 噔噔噔噔！
1: 哇！
0: 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4: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5: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6: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7: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8: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9: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1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冯飞在海口专题调研港口安全运行和危险货物全链条管理工作时强调，坚持底线思维，强化协同联动，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部署学习教育开展、港口安全运行和危险货物全链条管理等工作。中国杨浦港登记载册船舶突破100艘，登记船舶数量和运力规模持续领跑全国自贸区自贸港。海南自贸港首单油田装备保税维修业务落地，为拓展高端装备全球维修产业注入新动能。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8月17号，省委书记冯飞在海口市深入港口码头和危险化学品经营、储存、运输企业，专题调研港口安全运行、危险货物全链条管理工作。
0: 在秀英港集装箱码头，冯飞前往集装箱查验场和货车安检站，查看集装箱抽样安检作业，听取秀英港安全管理工作和海口市港口集装箱氢源除换百日专项整治进展等情况汇报。他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明晰港口安全运行责任主体，理顺体制机制，完善多部门协同联动衔接顺畅的监管体系，加强日常巡查与执法工作衔接，统筹运用信用监管与随机抽查等监管手段，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做到发现一起严查一起，绝不姑息，坚决筑牢港口安全防线。海南美亚实业有限公司从事航空油料储运与加注业务，冯飞走进企业中央控制室和油库区，查看企业安全运行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规范操作流程，加强隐患排查整治，提升应急救援能力，全方位抓实抓细危险货物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和运输环节全链条监管。要强化两客一危车辆安全管理，建立健全动态监管体系，

实现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实时动态监测全覆盖，加大打击危化品非法运输行为的力度。冯飞来到中石化海口金盘工器站营业室和作业区，调研瓶装液化气

0: 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牢牢把握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定位，健全军地协同联动机制，完善一体化发展格局，实现自贸港建设与国防建设双向赋能，扎实做好新时代双拥工作，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做出海南贡献。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文件，审议省政府领导班子学习教育有关文件，指出要进一步做好评估，在检验成效上下功夫，落实好一体推进学查改各项任务，要进一步做好总结，在固化机制上下功夫，聚焦关键领域精准发力，把经济实打实地抓上去，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在加强组织领导上下功夫，坚决防止形式主义，慎终如始做好各项工作。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专题会议精神，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问题导向，注重举一反三，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回头看，强化全链条监管与联合执法，加强水上交通安全监管，以智慧加信用为支撑，健全安全监管长效机制，推动全省港口安全运行和危险货物全链条管理水平实现质的提升。
1: 8月17号晚，八届省政府第103次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中央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部署经济发展、扫黑除恶、生态环保、法治政府建设等工作。
0: 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支持党外人士深入调研、建言献策，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坚守主业、做强实业，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向实、向新、向优发展。会议传达中央有关会议精神，部署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指出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到抓落实、促发展、惠民生上。会议部署海南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指出要在深挖线索、破案攻坚、依法办案、打散破网、宣传引导上求实效，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会议邀请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司长赵科围绕生态环境法典污染防治编授课。会议指出要把学习生态环境法典与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相结合，坚持精准科学，完善配套制度，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提质扩面，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会议听取2026年上半年海南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汇报，指出要把依法行政贯穿于决策、执行、监督全过程，力争实现突破，创出品牌，以高水平法治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等事项。
1: 记者从儋州杨浦今天举行的百船新自贸、扬帆起新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中国杨浦港及国际船舶总数历史性突破100艘大关，总运力超890万载重吨，登记船舶数量和运力规模持续领跑全国自贸区、自贸港。
2: 今天中国杨浦港船籍港新增第100艘和101艘船舶，我手上的这个模型就是登记的第100艘船国信海伦，它是一艘干货船，总吨为50502，载重吨为80458，这也标志着中国杨浦港登记在册的船舶正式破百。
0: 百艘船舶入籍登记是中国杨浦港持续深化制度创新、提升服务质效的成果。近年来，儋州杨浦充分释放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深化船舶登记制度集成创新，不断精简流程、压缩实现、优化服务，推动中国杨浦港船籍港从政策落地、试点探索迈向规模集聚、品牌成型、能级跃升的全新发展阶段。
3: 国信海伦也是我们在中国杨浦港登记的第7艘新造船，海南自贸港政策叠加高效政务服务，极大降低了船舶运营综合成本，营商环境十分优质。我们后续还将继续投放新船，扩充远洋船队规模。
4: 以前新增一艘船舶，全套证书办下来要折腾整整一个月，船舶每天至港产生10几万的额外成本，现在只需要一次性提交一套材料，不需要多。

0: 次往返现场，线上就可以完成预审、审批、出证，对于我们来讲，成本大幅降低。
1: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创新举措，传播登记的材料压减超过了60%，整体的办事效率提升90%。特别是依托船舶营运一件事一次办等创新举措，船舶从入籍到投产运营可节省近一个月的周期。
2: 截至目前，中国杨浦港登记在册船舶101艘，总吨位超520万，总运力突破890万载重吨。其中，封关以来新增登记船舶24艘，新增运力146.4万载重吨，同比分别增长41.18%、43.73%。
3: 近日，海南龙盘油田科技有限公司承接的境外油田工业设备配套柴油发动机维修业务，在海口海关所属椰城海关完成保税维修手册设立及进口申报全流程手续。这标志着海南自贸港首单油田装备保税维修业务正式落地，为封关后高端装备全球维修产业拓展注入新动能。
4: 我身后就是在椰城海关完成保税维修手册设立及进口申报全流程手续的15台卡特3512C 大功率柴油发动机。这批设备呢是境外客户送来待维修的故障设备，全部用于海南自贸港两头在外保税维修业务，待维修完成后将全部复运出境。
2: 全岛封关后，海南自贸港两头在外保税维修政策全面升级，允许企业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开展全球维修业务，货物全程保税复运出境，免缴进口关税与增值税。油田装备维修是海南自贸港重点培育的高端服务业态，此次首单落地，填补了海南在油田动力设备保税维修领域的空白，进一步完善自贸港高端装备维修产业链。
5: 客户委托我们把设备运到海南，开展拆解、零部件更换、整机大修、整机性能测试，修复完成以后再运往海外项目，现场投入生产使用。业务面向全球第三方客户接单，助力海南打造面向东南亚、中东的全球油田装备维修服务基地。
2: 该公司作为海南首家开展油田装备区外保税维修企业，依托自贸港政策承接境外送修订单，企业无需入驻综保区即可享受保税红利，大幅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后续企业将拓展钻井、采油等各类油田设备维修业务，丰富自贸港高端维修业态。
6: 椰城海关成立专项服务小组，对待维修货物入区、拆解检修、零部件保税领用、检测核验、复运出境实施闭环监管，将持续深化穷关注企服务品牌，推动保税维修、保税加工、保税融资租赁等新业态加速聚集，助力自贸港打造面向世界的全球维修服务新高地。
2: 由海南公司联合海油发展装备技术公司研制的系列大尺寸深水隔水导管，日前在海南深水海域完成首次工程化应用，标志着中国海油在该类关键装备领域实现设计、研发、制造、应用全流程自主可控。针对此前大尺寸深水隔水导管供给规格不全、定制响应慢等问题，项目团队经过2年的专项攻坚，成功攻克高强度结构设计、耐疲劳工艺、特殊螺纹密封等核心难题。经陆地试验、性能检测、海上海试检验，各项性能指标全部达标。目前，该类型自研装备即将实现规模推广应用，为深海能源资源经济高效开发贡献更大价值。
3: 记者从今天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海口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今后全省战略部署，以建设6个支城为主体框架，设置23项核心指标，力求做到对标国家要求，衔接省级目标，体现海口特色。
2: 纲要围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5大维度，科学布局未来5年发展任务，明确多项关键量化目标。到2030年，海口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86%，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提升至3%，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15%，持续筑牢全市高质量发展坚实根基。

0: 聚焦四五四三二发展架构，因地制宜优化产业空间布局，聚力打造战略支撑型、自贸特色型、未来新兴型、赋能保障型、流量带动型五型产业，着力增强四大重点园区核心引擎，推动主导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加快构建具有海口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海口以六个支撑建设为总体框架，全力培育新智生产力，统筹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布局，通过全链条研练、补练、强练，持续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打造多点支撑、多元协同的实体经济发展新格局。
2: 重点发展临空临港产业、消费精品、租赁经济、现代商贸服务等产业，这类的产业呢，贴合我们自贸港制度创新，有利于激活开放型经济动能，
3: 支持食品加工、装备制造产业，建设数字化车间、智能化工厂，实施智能化改造，壮大电子信息、芯片半导体、航空维修、节能环保新材料等新鲜产业集群。
4: 要勇于担当作为，敢于改革创新，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充分借鉴国际自由贸易港和国内发达地区的成熟经验，结合海南海口实际，形成具体的工作指南和操作流程，让政策走通走顺。
5: 今晚，国铁冷鲜快线琼果跨海班列将从海口站首发驶出，开往长沙北站。这是海南首条出岛时速达120公里的图定快速货运班列线路，海南热带鲜果最快26.5小时可直达华中市场。
1: 本次首发班列搭载40英尺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货源覆盖陵水、东方、儋州等省内果蔬主产区。鲜果采摘后就地分拣打包入箱锁鲜，经短途公路接驳集结至海口站。通过琼州海峡铁路轮渡无缝过海，编组北上，全程零滞留、零中转等待，最大限度压缩运输时长，保留果品新鲜品质。班列还配套智能冷链运输体系，储运一体，全程可控。
6: 我们采摘后的香蕉能够及时进场预冷、装箱、发运，运输时效得到保障，不用再担心果品积压滞销。
7: 过去海南鲜果去到那个运输环节多，时间长，现在这趟班列30个小时以内就能从海口直达长沙，一箱直达，比以往快了近一半。
1: 此次新线路开通，补齐了海南农产品铁路快运短板，为海南热带果蔬北上拓市打通高效稳定新通道。
8: 我们的班列呢，一列可以挂32个集装箱，最大每列可以装运900吨的新鲜农产品，全年我们能够最大运输20万吨。
5: 近日，为期3个多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海南各地渔港全面恢复渔业生产，渔船陆续满载归港，新鲜渔获批量上市，渔港重现繁忙丰收景象。
1: 清晨，三亚崖洲中心渔港码头一派繁忙，作业渔船有序靠岸，渔民抓紧时间搬运卸载各类新鲜渔货。码头交易区内称重、分拣、议价、转运流程高效顺畅，首批开渔海鲜快速流向本地各大市场。
9: 也有八皮鱼啊，什么带鱼啊，还是木鱼什么的，小鱼呢，昨天两三点。3-4千斤了，
10: 咱们就是特意来买鱼的，总共是买了2种新鲜的。
1: 开渔初期，上岸渔货主要来自小型近海渔船，航程短，鲜活度高，以鲳鱼、近海虾蟹、小鱿鱼等品类为主。后续出海5-10天的中型渔船，航次1-2个月的远海灯光围网渔船将陆续返航，马鲛鱼、石斑鱼、鸳乌贼等高品质深海渔货将持续批量上市，进一步丰富市场海鲜品类。在昌江海尾渔港，开渔首波丰收如期而至，兰花蟹、海虾、各类近海海鱼等鲜活渔货琳琅满目，码头卸货交易有序开展，新鲜海产品品相优良，价格亲民，不少市民专程早起选购，抢先品鉴开渔第一鲜，
11: 趁着新鲜过来买海鲜，价格挺实惠的。看这些虾 蟹才40块。

0: 当前海南渔业生产有序复苏，各地渔港全力做好卸货转运、市场流通等保障工作。各监管部门同步强化渔港巡查、渔货质量检测与市场秩序管控，护航开渔季渔业稳产稳工，持续充实群众菜篮子。
1: 近日，全球极危物种蓝吻犁头鹞在海南人工养护环境下成功繁育，12尾幼体全部健康存活。该繁育实践在全球同物种保育领域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为濒危海洋生物保护研究提供了宝贵观测样本。
0: 在三亚亚特兰蒂斯水族馆的保育池中，12尾刚半个月大的蓝吻犁头鹞宝宝正在水中自在游弋。小家伙们身形灵动，已经可以自主寻找食物。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蓝吻犁头鹞人工繁育，并且幼体全部健康存活。
2: 刚出生的时候的话呢，大概有34-35厘米，然后呢，现在的话是已经明显长大了一些。我们每天会喂他们两顿餐，每餐的话会用一些不同的虾给它切成小薄片，放在这个池底去让它去吸食。他们找食的状况是非常可爱的，用它前端那个透明的软骨来去探索食物，发现食物在底部的话，它会一吸到嘴里边，吞到对肚子里了。每天的话呢，我们喂完食以后就会把那蚕饵吸除掉，防止这个蚕饵去污染水质。
0: 蓝吻犁头鹞已经在三亚生活了8年时间，今年5月份，工作人员发现雌鱼腹部隆起，判断它已经怀孕。为了避免雌鱼受到惊吓导致流产，临近分娩时才把鱼妈妈转移到隔离暂养池。7月31号上午，12尾幼鹞顺利降生。蓝吻犁头鹞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野外种群45年间下降超80%，其对水质、水温、环境扰动极其敏感，一点点外界刺激就可能造成流产，人工环境想要繁育成活难度极大。据公开资料记载，2013年到2014年，美国休斯顿水族馆曾有过2例繁育记录，但仅有1例幼体存活。本次三亚繁育出12尾全部存活的幼鹞，不仅填补了国内该物种繁育的研究空白，在全球同物种保育领域中也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3: 它这个生活在100米以内的浅海，要求的水质也比较高，它的生殖周期是非常长的，经常是8到10年才能达到性成熟，然后有这个非常匹配的产卵环境，它才能够顺利的繁殖。它产下宝宝这件事呢，我们就是感到非常欣喜。
0: 下一步，水族馆将联合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完善犁头鹞科物种保育数据库，并对接国际鲨鱼保护组织，进一步推动软骨鱼类在我国的人工繁育和迁地保护。
1: 8月17号晚，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李润琼州生动自贸2026年省级主题示范巡回宣讲走进儋州暨党的创新理论百人千场近万站文明实践活动在儋州市文化广场举行，为现场2500多名机关干部、基层群众代表、学校师生代表、文化工作者带来了一场思想文化盛宴。
0: 活动由省宣讲团专家、苏学研究学者现场开讲，从东坡诗文读懂儋州千年文脉，以文化自信畅谈文明交流互鉴。随后，儋州经典调声《请到海南儋州来》，儋州棒调声唱响乡音，舞蹈《春情》，情景歌舞《永远的铭记》等轮番上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文明理念。
4: 全场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让我们对东坡文化和国家战略等等有了更深层的理解，可以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摄取养分。
0: 本次活动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通过理论宣讲加文艺展演加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创新形式，把文化自信讲通俗，把海南故事讲鲜活，把自贸港精神讲透彻，让外界透过儋州这扇窗口读懂海南，为儋州打造海南自贸港样板间筑牢文化根基。
5: 我们研究东坡文化，不仅是要研究他的诗词书画，更重要的是，就像总书记在视察眉山三苏祠的时候明确讲到的一句话，从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6: 我们把宣讲舞台设在城市广场，丰富活动形式，核心就是打破理论宣讲的空间壁垒，让理论宣传更接地气、更具人心，持续凝聚思想共识。

0: 激发群众参与自贸港建设、丹阳一体化发展的热情。
1: 八月十八号，乡建耶城穷乡会八方海口沉乡结乡和治乡技艺展示推广活动在海口复兴城中国乡街启幕，以文化赋能自贸港沉乡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在文化月的开幕式现场，国风氛围浓厚，同时配套丰富多元的主题活动，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传统制香全流程，市民游客可近距离观摩采香、研磨、制香工艺，参与香囊手作、香道雅集互动体验。
3: 我自己也参与了体验，能够真切感受到传统香文化的独特魅力，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去了解传承海南沉香非遗技艺。
4: 本次活动通过非遗技艺演示区、香品品鉴区、文创展销区以及沉香产业交流论坛等相关活动，推动非遗展示加文化体验加产业展销深度融合。行业专家学者围绕沉香种植、产品研发、文旅融合等开展研讨，推动沉香特色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5: 按照市场化的方向，按照产业化的方向，按照真正发挥沉香这种药用价值、生活价值、文化价值的作用去开发新产品，会让我们的海南沉香香遍全国、香遍世界。
6: 这个推广活动呢，使普通大众面对面的跟沉香非遗的传承人能够交流，我们又融合了现代人的一对沉香的需求，打造出贴近我们生活的一些产品，让市民呢对这个香产生感情，
7: 挖掘海南沉香背后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沉香，爱上沉香，把海口这张文化名片擦得更亮，让这缕千年琼香飘出咱们海南，香香四方。
1: 近日，一场青年市创业市集热闹开市，活动通过实景实操与导师现场指导，帮助创业青年完成从创意生成到线下落地运营的完整闭环。
8: 活动现场为青年创业者们量身打造了低门槛、低成本、低风险的创业试水平台，50个涵盖宠物用品、原创文创、手作饰品、地域文玩等业态的摊位依次亮相，摊主们独立开展摊位管理、货品管控、线下引流、售后服务及成本核算等核心工作。市集让创业者从试创意到真实战，
9: 这个项目给我们这个很好的就是说体验吧，观众啊可以看到我们这些产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来。
10: 产品都是我自己纯手工制作的，然后就来摆摆摊啊，能跟各种各样的人交流，对自己的各方面的成长啊，还是帮助很大的。
8: 在实景运营中，评审导师围绕团队协作、现场运营、服务质量及创意变现等维度综合考评，并针对青年摊主遇到的实际问题具体指导。目前，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已经成功推动十场活动走进重点园区和孵化基地，进一步帮助青年群体创业。
11: 我们还会为青年准备一份零成本创业实操手册，让大家不仅听到经验，更能拿到工具，直接按步骤上手实操，真正帮助大家通过实践活动找到创业目标，轻量化地启动自己的创业梦想。
4: 八月十八号，由海南省侨联主办的侨爱心金秋助学活动在海口举行。本次活动汇聚全省30家侨界社团、爱心企业力量，累计筹集助学资金769.2万元，将资助3872名困难及优秀学子求学。该公益项目已连续开展25年，持续传承侨界爱心，助力侨界学子圆梦求学路。
12: 我们希望这些受捐的学子发奋学习，将来能够报效祖国、回报社会，让侨界的这种大爱能够传递下去，生生不息。
1: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4: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批准，珠海边检总站与澳门治安警察局协商，2026年8月18日零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3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旨在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
13: 海尔 AI 家庭机器人全国首家体验中心近日在青岛开门纳客，中心打破单品展厅模式，集外骨骼、烹饪、清洁、家务及陪伴机器人

0: 五大矩阵于一体，实现从概念走向民用落地的创新跨越。
1: 日本内阁17号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剔除价格波动因素后，今年第二季度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3%， 按年率计算增长 1.1%， 低于市场预期。
0: 据法新社报道，因不满公司一再更改值班表，英国廉价航空易捷航空机组人员发起罢工，导致该公司取消了15号和16号从法国多个机场起飞的约百架次航班。
1: 记者从近日举行的三亚办好民生实事、增进民生福祉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2026年7月，三亚累计打通16条断头路，11处城市积水隐患彻底整治，新改扩建中小学及幼儿园21所，新增优质学位超万个，进一步提升群众获得感。
2: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1: 哼，嘿，
0: 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2: 文明习惯最实在。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4: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5: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6: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7: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你说这杨宗保胆儿也忒小了，多长时间了还不供债？
1: 哟，着急了？着急恐怕不是怕他没骨气吧？
0: 我就是想跟他斗斗。
1: 既然小姐不说实话，那彩云告辞了。
0: 你敢？
1: 哎，
0: 哎呦，还打不中你了。
1: 哼，小姐，咱得沉住气。只要降龙木在山寨，他杨宗保不会不来。
2: 嗯。小姐，出事了，出事了！哎呀，小姐，出事了，出事了！
0: 怎么了？
2: 寨主要把降龙木送给天波府。
1: 啊？
0: 在哪儿呢？
2: 在降龙壁上。
0: 哎呦，这老头啊，真是的。
2: 小姐。

降龙木啊，降龙木，你这千年老木啊，你是我木客寨的镇寨之宝啊！有了你，我们木客寨没有瘟疫，没有天火，没有寒。

0: 暗涝，乡亲们都把你奉作神灵啊。我是谁呀？木柯寨的寨主。可是今天我得把你送走，木柯寨的乡民肯定要恨我，要骂我，要诅咒我，说我是木柯寨的叛逆呀。
1: 谁敢动我的小老母？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小姐，
1: 爹，
2: 小姐，
1: 你干什么呀？你
0: 把他送给杨家。
1: 爹，这杨家病一来，你就把咱家宝贝拱手送人了呀？你就不怕咱乡亲们笑话你啊？
0: 笑话？笑话我的人没生出来，他就是生出来了，你爹这一鞭子还不把他嘴抽歪了啊？降龙木那是杨家药，杨家药一定有大用场。这降龙木能派上大用场，他才不枉生千年呢。
1: 你行了吧，爹？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想把降龙木送给人杨家，给人求和是不是？
3: 怕了就说怕了。
0: 怕？桂英，从你没生下来，你爹就跟朝廷作对，我怕过吗？啊？想当年他多少官兵围剿，我怕过吗？我眨了一下眼睛，我退了半步吧。
1: 行了行了行了，您就别想当年想当年的，好汉不提当年勇的。我看你啊，现在就是胆小了。
0: 好了，跟你说不成，不跟你说了。来人，
4: 在
0: 办
4: 是。
1: 谁敢？
0: 你搁着锅台上炕啊？这是你想造反呐？
1: 我今儿还就造反了。爹，你把菜园子改坟地，我穆桂英跟你丢不起这人。我跟你说啊，你要敢把这降龙木送给杨家，我立马出寨，我就不回来了。我
2: 小姐，
5: 小姐，
1: 寨主，老头，
2: 你最心疼小姐了，寨主。
1: 是不是你说的？你别后悔啊！我走就走，你们都别拦着我。
2: 小姐，
1: 别拦着我！
2: 小姐，
1: 别，
2: 别让小姐走啊！
1: 不要，
2: 小姐，
1: 寨主，
0: 别，闺女，闺女，好闺女，闺女，闺女，闺女，我跟你说，再说，再商量。好好好，孩子，再说啊。
6: 你二人办事我最放心了，今日差你们俩到木柯寨去，一是赔礼，二是借来降龙木。
7: 儿媳明白。
8: 我也去。
9: 你去干什么？
8: 奶奶。祸是宗保惹的，我去赔礼那才显出杨家有诚意嘛。
10: 你就不要去了，他要是去了说不定又惹出什么乱子来。
6: 就你看宗保不顺眼，你像他这么大还不如他呢。
7: 六弟，你忘了那年你头一次跟几个哥哥去战场，见到辽军裤子都尿湿了。
6: 孩子多见见世面才能长大，大娘三娘你们就带宗保去吧。啊，
7: 是，
8: 谢谢奶奶。
7: 走，
8: 走，
7: 走。宗保，穆小姐奚落了你，别和她一般见识。咱们是去借降龙木，别坏了御疗大事。
8: 二位婶娘放心，宗保明白。
7: 宗保，穆柯寨有多少人围攻你啊？
8: 有十七八个吧。
7: 我猜也是，穆桂英武艺再高强，没人帮忙，如何是宗保的对手啊？
9: 就是。
8: 那个二位婶娘，咱们歇会儿吧。
7: 累了？
8: 不是，这不是有个湖吗？咱们让士兵们洗把脸，打足精神，到了木柯寨也让他们看看咱们杨家军的威风。
7: 也好，
11: 好，
7: 下马休息。
11: 好。
12: 休息，休息。
13: 说，哎，哎呀。
8: 哎，二位婶娘，来喝口水。
7: 宗保，这么懂事啊！坐下坐下，上哪寻的这么好的孩子啊？
8: 快快快！
7: 是啊，你看那六弟成天训宗保，我看他真是烧包。
8: 二位婶娘，说实话，我都觉得我那个爹他不是我的亲爹。
7: 宗保， 这你得回家问。

0: 你娘去。那六妹啊，还不扇他一个大耳光子。
1: 我爹娘啊，以后要再对我横鼻子立眼的，我就不认他们，我就管二位婶娘叫娘。
0: 那感情好啊。
2: 就是啊，
0: 好啊。
3: 头晕啊。
1: 哎，大娘，哎，怎么了？
3: 宗宝。
1: 大娘。哎，大娘。
3: 宗宝。
1: 没事吧？哎呦，慢点慢点。三娘。三娘。三娘。三娘。
4: 哎，怎么了？怎么了？
5: 啊，这是？
4: 是啊。哎，
1: 嘘。二位婶娘累了，让他们多睡会儿。
4: 好好好，
1: 过来过来过来。
4: 走，
1: 过来过来，
4: 快走。走。
1: 来，过来，把他给分了。
6: 少将军，这是给穆寨主的礼，分了岂不犯了大罪？
1: 你不要。那一边去，你过来把它分了。那些羊留两只宰了，其他的全部送老乡。
7: 这少将军，这成吗？
1: 有什么不成的？我是征辽前锋，你们谁敢违令？谁你敢吗？
7: 不敢
8: 不敢
9: 不敢
8: 不敢。
7: 可是这是老太君吩咐的。
1: 我是杨家的独苗，在天不服我说一不二。还愣着干嘛？赶紧分呢。哼，来来来，大家都有啊，来给你，来来来
6: 来，兄弟们
1: 都过来啊，兄弟们，来来来来，
10: 给我
1: 们过去两个人去赶羊去，快去，
10: 哎，
1: 你
10: 好，
1: 快去，
10: 走走走走走走。

0: 小姐，小姐，小姐，杨总管来了，
1: 来了！啊，快！
0: 哎呀，还没到呢。
2: 杨娜在哪儿呢？
0: 他们在山里宰羊吃饭呢。
2: 小姐，是不是趁他们不备，咱们去偷袭一下呀？
0: 哎呀，小姐还没决定呢，你决定了？
3: 太云，再去打探，有什么情况马上汇报我。
0: 遵命。
2: 哎呀，走走走。
3: 哎呀，巧巧，采花。
4: 是，是小姐。
5: 各位兄弟们，我说我的。你们吃你们的，
6: 好，
7: 对对对，
5: 好，咱们征辽大军，啊，凭什么低三下四的求人，送礼求人，得来的降龙木脸上都觉得无光，对不对？
8: 对
9: 对对
8: 对，
5: 哎，所以，与其送礼求人，不如咱们踏平木客栈，好不好？
9: 对
10: 对，踏平木客栈，踏平木客栈。
5: 本将军要是不把那个黄毛丫头给打到跪地求饶，本将军能憋死，所以本将军这么做就是为了出这口恶气。兄弟们愿不愿意追随本将军？
10: 愿意，愿意。
5: 吃好喝好，等咱们擒了穆桂英，咱们再喝庆功酒，行不行？
10: 擒住穆桂英！
11: 擒住穆桂英！
12: 擒住穆桂英！
10: 擒住穆桂英！
13: 擒住穆桂英！
14: 大娘，大娘。三娘，三娘。

0: 大娘，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回事啊？哎哎哎！咦，来，
1: 好看吗？
2: 真美，
0: 好看吗？
3: 真美，
0: 再见，记得初相遇。
4: 便只盼
5: 再相聚，
4: 何期小会幽欢，莫想离情
5: 别绪，
4: 正值暮柯春色满，
5: 只恐风光归去。
1: 这，我看你们。

0: 这几个丫头是不是也想找婆家了呀？
1: 说，你这是办的什么事啊？玉辽等用降龙木，你却把银子分了，羊吃了，送人了，真是把你给宠坏了。玉辽这事你都敢讲？
2: 二位婶娘要是再多睡一会儿，穆桂英都被擒住了，而且降龙木也拿回来了。你们醒得早啊，乱了我的大计不说，还说我搅了个局。
1: 哎哎，你还敢顶嘴啊你？看我不打你！哎，还跟三娘甩脸子，你也不想想，我们该如何向你爹交代啊？啊，皇上一旦问起玉辽之事，你爹该如何解释啊？
3: 宋宝不是不懂这些道理。
1: 哎，嫂子，我刚刚给他讲的道理啊，都成废话了。
3: 弟妹，你马上赶回天波府向太君禀报，再送些牛羊来。
4: 好吧。
2: 你干嘛呀？
1: 干嘛？
5: 肆意妄为，
1: 我打你。
3: 赶快去吧，别让六弟碰上。
1: 好，走，跟我走。
6: 夫人，这是兄弟们分的银两，都在这儿呢。
7: 夫人，
8: 这是我的，
7: 这是我的。
1: 你们都拿出来干什么？这收回去。马上就要出关玉辽了，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哪位兄弟家里不等钱用啊？把钱收回去，让家人添衣买粮。兄弟们也无后顾之忧了吗？
9: 奋勇杀敌，
10: 报答夫人。奋勇杀敌，报答夫人。
1: 谢谢，谢谢弟兄们，今天晚上我们不走了，就地安营扎寨。
11: 解散，安营扎寨。
7: 好，走。
1: 你马上去木河寨，向木寨主禀报，就说我们赔礼来了，今天人困马乏，休息一晚，明日前去拜访。
7: 遵命。

0: 玩动静了，还不来？嗯
1: 哼。花开花谢，自有时。人来人往，任由之。
2: 小姐，小姐，哎，
3: 来啦！
2: 杨家使者到了。
3: 杨家使者来干什么呀？
2: 不知道，在寨主那儿谈事儿呢。
4: 看看，
5: 二位夫人原想今日来拜访穆寨主，可山路崎岖，人困马乏，夫人派小的告知穆寨主，明日再来拜访。
6: 好，你回去告诉两位夫人，明日我下山迎候。除了两位夫人，还来了什么人？
5: 哦，还有元帅之子杨宗保。
3: 真的？
5: 哦，明日杨将军就不来了。
3: 为什么不来呀？
7: 为什么不来？问你话呢？
5: 他犯了一点小错。
3: 犯错了？他犯什么错了？
5: 我说不清，反正他不来了。
3: 你不来了，你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6: 哎，鬼婴不得无礼。

0: 彩云啊，彩云，小姐有什么吩咐？
1: 你呀，去挑几个身手敏捷的女兵，今天晚上跟我去偷袭去。
0: 啊？你又要去偷袭啊？哎呀，人家明天就来赔礼，你这样不太好吧？
1: 有什么不好的呀？他们表面上呀是来赔礼道歉的。 实际上啊，是来取降龙木的。你想想看呀，这取降龙木要是走了，我还能见着杨宗保吗？嗯，嗯，嗯，快去吧。
2: 好。
1: 啊，不叫，我一会儿就回来喽。
3: 叫，
1: 马马拴好。
3: 马马拴好。
1: 哎，彩云。哎，一会儿我东。 你西，咱们视哨为主。
3: 明白，去吧。
2: 走，
3: 过来，走走走，走走走，快点，快点来，跟上。
1: 咱走走。

0: 小红，你要乖乖的把送你的马全给我招回来啊！
1: 臭死了！
0: 醒了吧？醒了，醒了，醒了！
2: 宗宝，你武艺高强，又懂兵法，可就是自制力差。你现在是御寮的先锋官，你必须要先磨练自己的性子，否则御寮军厮杀，你肯定会吃大亏。
3: 我寨中去取，走，
4: 走，走，走，走，
5: 走，走，
4: 走，回来，回来，全给我回来！叫
6: 叫
4: 叫
6: 叫
4: 叫
6: 叫！
3: 看看吧，看看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6: 叫
4: 叫
6: 叫
4: 叫
6: 叫！
3: 好好后面看看。
7: 鱼
4: 鱼，
7: 哎
3: 呀，怎么样？啊！好好的看看啊，签好了，签好了。哎，把那个小白牵到这边来。
8: 哇，好可爱呀！好
9: 可爱，这可是杨宗保的马。
10: 小姐，这回是不是也轮到俺们骑骑马了呀？
11: 是啊，让我们骑骑。
3: 想骑是吧？这不是你们说想骑就能骑的呀，这得马上溜溜啊。今天晚上也晚了，得了，回去睡觉，把马牵回去吧。
12: 看着。
4: 明天再骑吧。
12: 这是怎么回事？嗯，
13: 怎么了？
12: 都从宋营里抢来的吧？
7: 什么呀，爹，你误会了。我跟彩云刚才出去玩，然后那个天波府的马就跟着我那枣红马就回来了。
13: 对对对对对，
7: 你真奇怪呀，爹。
12: 瞎说，谁信呢？
7: 我真没瞎说。不信你问彩云呀！
13: 啊，是这样的啊。
12: 你是这样的。那你的母马勾引人家公马的吧？
13: 哎呀，
7: 老赵让您给拆穿了。
12: 明天人家就给送礼来了，你这会儿把人家马给偷来。
7: 他那臭小子在咱们站门口放那把火羞辱咱，我现在把他那马给抢回来了，可平了。
12: 你要把爹气死，我跟你说吧，
7: 你生什么气呀、啊？头发都竖起来了，气的！你别生气了，你说我这马都牵回来了，怎么办啊？那我给送回去啊？你这不
4: 哎呀，
7: 不
4: 是啊！
7: 你别生气了，咱你干嘛呀？你看，哎，看把我爹气的眼睛都红了，赶紧回休息去啊！
13: 哎，
4: 主，哎呀，等等我。
14: 小姐，那马怎么办啊？
7: 好草好料伺候着。
14: 哎，
15: 三娘，宗宝。
0: 宗宝，哟，真是宗宝。
15: 对，就走，对。
2: 小王爷，
15: 对，
0: 嫂子，娘给我们准备了很多牛羊，让我们赶快去木柯寨的。
2: 碰到六弟了吗？
0: 没有。宗宝，你奶奶让你马上回府。
15: 怎么了这是？
0: 你看看你们，还叫杨家军吗？宗宝，宗宝，你瞧你失魂落魄的，你还哪像先锋官呢？笑什么笑？
2: 昨夜穆桂英偷营，把马都牵走了。宗宝的头盔也被那个野丫头抢走了。
0: 真的？哎呦，宗宝啊，宗宝，你丢不丢人呢你啊？这盔甲刚被人砍了十几刀，这头盔又被人家摘走了。
15: 不许笑！
0: 你这回被那个野丫头摘了头盔，你下回是不是得让人给你编个小辫儿啊？笑什么笑？再笑把嘴缝上。

0: 哎，去哪儿啊你？我也预料前锋的名义命令你们，我一起去攻大木客栈。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啊？
2: 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
3: 小姐，
2: 干爹，杨宗保带着人来攻打山寨了。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0: 你看看，不是让你惹出大麻烦来了吗？
1: 来多少人？
2: 十来个。
1: 爹，没必要大惊小怪吧？走。
0: 站住！啊！你不能去，你再去你会惹出更大的麻烦。
1: 爹，人家来了，你总不能不接待吧？是不是？
0: 我跟你说，不让你去，绝对不让你去。嗯。哎，鬼勇，你听爹说是吧？咱能不能这样？
1: 哪样啊？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哎哎哎
0: 嘿，哎呀呀呀呀！癞蛤蟆不长毛，随根儿。
4: 穆桂英，你快给我出来！穆桂英，你赶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
1: 大将军，你得把话说清楚了，下马受降，饶你不死，你是说我呢，还是说你呢？
4: 你少啰嗦！
5: 你说谁呢？
4: 快快下马受降！
1: 你看你说那话脸红不脸红啊？本姑娘掀过你的帐篷，抢了你的马，还擒过你，这会儿还吹牛呢？啊！要我说你啊，你就是酒囊饭袋。你说你要武艺没武艺，要计谋没计谋，还御寮先锋呢？我看你啊，还不如我们家木瓜呢。我看你也别出什么征了，这要到前线真碰到辽军，还不得吓着尿裤子呀？我倒是给你个建议哈，你那盔甲也甭穿了，穿着也没用，交出将印，干点你力所能及的事儿，比如说这个，哎，杀猪能干吗？
2: 杀猪，杀猪，
5: 杀猪，
1: 放羊啊，牵个牛啊什么的。
2: 哎，对对。
1: 如果你实在这些都干不了的话，那你就回去抱孩子吧。
4: 这，
1: 真打呀？那，那你看老在这儿打也没什么意思哈。再说你也打不过我，哎，我倒有个建议啊，咱换个地方，咱到山下厮杀如何呀？
4: 本将军倒要让你看看，我是怎么擒下你这种乡村山姑的。这，
1: 还不知道谁把谁擒下呢。哼，
2: 走，
1: 走吧。
2: 哎，看热闹去。
5: 走，看热闹
6: 去。这真是的，整日里把宗保都捧上天了。拿在手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这儿子可不是夸出来的，是打出来的。那儿，
5: 他呀，加油啊，小姐！
4: 这，还，这，

0: 你这叫什么枪法呀？哪有什么章法呀？还洋家枪呢？我看就糊弄糊弄小孩罢了。
1: 少将军，为何停止追击？
2: 兵法上说，丢盔弃甲才是真败。这一路上，没有看到盔甲，也没有看到兵器，

0: 将军怀疑有诈，走，跟我来。
1: 是，
2: 这。
3: 咦，姑娘们，把兵器都扔了。
4: 小姐，这把兵器扔了，杨宗保追上来怎么办啊？
3: 叫你扔你就扔。姑娘们，边走边丢盔弃甲。
5: 是
6: 是是。
7: 我的烤玉米，
0: 玉，
1: 少将军，追吗？
0: 这，这，玉，
1: 少将军，怎么了？
0: 虽然丢了一地的兵器，但是他们的队伍并未散乱。
8: 是
0: 啊，
8: 是
0: 啊，我担心有诈。慢点。走，这，
8: 小心！
4: 哎，小姐，这杨宗保怎么不追了？
3: 毕竟熟读兵书啊，没那么容易上当。
9: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1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